0: 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2: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
0: 他名下有一个废品收购公司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
3: 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0: 2023年6月1日下午，上海市浦东公安分局江镇派出所接到一起来自某共享单车公司的报警，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1: 你过来，啥情况了？
2: 我们公司的，这个公司的，啊，我们的单车，然后被人家就是私自盗过来，偷盗过来，并且我怀疑这些车子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说需要
1: 偷盗过来。偷盗在哪里了？在这里啊？
2: 对，
1: 都在这个里面。
2: 对，而且这个
0: 报警人是共享单车公司的姚经理，他告诉民警，昨天傍晚公司在静安区共和新路附近投放了140余辆共享单车。今天早上他去巡查时，竟然连一辆单车都没看到。姚经理马上通过公司系统查询，发现有几辆共享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是在浦东新区海峡路附近区域。共和新路距离海峡路有50多公里远，而且海峡路也不属于共享单车的运行范围。这几辆单车为什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为了弄清情况，姚先生决定一探究竟。他按照单车最后的定位位置找了过去，竟然在一个偏僻的货场里找到了那140辆消失的共享单车。不过这些单车上的车锁和定位装置都已经不见踪影，显然是有人在单车上做了手脚。
3: 我当时去之前以为这就是普通一起盗窃案件，因为共享单车的价值不高。
4: 那么多车都是你们公司的？
2: 对，这些车都是我们公司的。
3: 现场那么多车，我们固定清点一下吧，搬一下，搬到这里去。

0: 可是当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些共享单车有140余辆，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这个跟我们平时盗窃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偷东西都很粗糙的，你把车偷到就扔在那里就行了，但他是很有规律的，还叠了三层，你第三层其实蛮难叠上去的。
1: 嫌疑人把140多辆共享单车整齐地堆放在货场简易房的夹缝中，这种刻意的行为背后显然是另有所图。在办案民警看来，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转运场地，嫌疑人肯定还有下一步动作，那他们具体会做什么，警方一时无法确定。
2: 我在想，这个他们这些人啊，他们没有这个盗窃的动机啊。这共享单车大家很明显的，他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标识，对吧？他去偷了这么多共享单车，他没办法销赃，他们没办法变现，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有点疑虑，到底

0: 是盗窃，还是一些公司间的恶意竞争。
1: 案件性质暂时无法确定，探长潘丽接手了该案的侦办工作。
2: 我们走访了堆放共享单车场地方的所有人，发现该场地是属于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而这该家的资产管理公司呢，对于这块土地一直也是没有使用、没有运营、也没有管理的这个状态。公司方表示，在场地上面这些车子与他们无关。当时你是发现了多少辆车子轨迹是飘在这里的？
3: 只有两三辆车子轨迹是在这边的，其他车都属于一个无心跳的一个状态。
2: 什么是叫做无心跳状态呢？
4: 我们每辆车都有定位装置，每隔一段时间会向系统发送它的一个定位信息，就像心跳一样。如果说长时间不上报它的位置，不上报它的信息，就属于无心跳。
1: 这些单车最后报送的定位大部分都在静安区共和新路，这说明嫌疑人当场就把定位装置破坏拆卸了。只有几辆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在浦东新区海峡路，民警分析可能是由于嫌疑人的疏忽，把这几辆单车的定位装置漏掉了，在到达海峡路后才发现。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把这140多辆单车转移到50公里之外的货场呢？共和新路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的监控显示，5月31日21时57分，一辆悬挂车牌为苏D开头、尾号为36的厢式货车停到路边。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每个人都穿着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工装。他们熟练地把停放在路边的共享单车一辆辆搬到货车里，之后驶离的共和新路。海峡路货场附近的监控显示，当晚23时51分，这辆厢式货车出现在货场西侧的马路上。据此，民警可以确定，这辆厢式货车就是作案车辆。而在共和新路装车的3名男子，就成为了警方侦查的重点对象。经过姚经理的仔细辨认，视频中的3名男子虽然穿着公司的工服，但他们并不是公司的员工。
2: 在没有能够明确我们掌握这3名人员的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我们把视线就转移到了那辆厢式货车。
1: 民警注意到，货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海峡路货场附近的时间是5月31日23点51分。当继续向后查看监控视频时，民警发现6月1日凌晨1点24分，画面中出现了两个可疑的人影。当时街道上车辆稀少，不见行人，所以这两个人影的出现就显得很醒目。其中一名身穿白色短袖上衣、黑色套袖、迷彩长裤的男子，他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走路时塑料袋前后甩动的幅度很大。此人在监控中只出现了10秒钟，之后就向北拐出了监控范围。这名男子会与案件有关吗？他走出监控画面后又去了哪里呢？
2: 在可疑男子拐出监控的方向，我们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家宾馆。

0: 宾馆外的监控显示，六月一日凌晨1:34，有三名男子走进了这家宾馆，其中一个人手中同样拎着一个晃动的白色塑料袋。这个发现让民警很兴奋，他们凭直觉判断，这三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搬运共享单车的那三个人。在宾馆的入住登记信息中，三名男子的姓名赫然在册：郑某奎、陈某亮、李某新。其中李某新的名字让办案民警眼前一亮。此前警方根据车牌信息查到那辆作案的厢式货车登记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灯具店名下，而灯具店的经营者就叫李某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警确信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李某新必然与此案有所关联。
1: 三名男子都是分别于5月30日入住于该酒店，直至6月1日的晚间18时许退房离开。
0: 三人入住和退房的时间恰好与共享单车被转移的时间非常吻合，警方认为这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但三人损害共享单车，致使共享单车无法正常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警方先行以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罪对该案立案。
0: 然而自2023年6月1日之后，三名嫌疑人和嫌疑货车就从上海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不过警方并没有放弃，继续追查他们的去向。2023年12月，上海警方终于捕捉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1: 12月初的时候，警方发现涉案车辆连续出现在了连云港市，与嫌疑人李在兴的户籍地相匹配。
0: 事不宜迟，上海警方立即派民警赶赴连云港进行调查。在李某新居住地派出所，民警得知他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废品回收站。
2: 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确定了，他这个行为就是个这个盗窃行为。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当地派出所民警邀请李某新来派出所介绍废品回收站的经营情况。2023年12月11日下午，李某新如约而至。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7: 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经过迂回询问，民警得知郑某奎和陈某亮是他雇佣的工人，于是提出也邀请两人过来交谈。没想到这一提议引起了李某新的警觉。
5: 他过了一会儿之后，悄悄地用手机在微信上对这个姓郑的人说：“你不要过来。”
4: 李某新的小动作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为了防止郑某奎和陈某亮逃跑，他们决定立即到废品收购站实施抓捕。
5: 废品收购站其实就是一片空地，空地周围有，空地四面有个围墙嘛，然后有扇铁门。
4: 一踏进废品收购站的门口，民警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5: 就打开铁门的那一瞬间，这真的是太夸张了，里面就像小山一样了，就是有青桔的，也有这个美团的嘛，还有更多的是已经被拆成零件的共享单车，飞轮归飞轮，链条归链条，对吧，轮胎归轮胎，全都堆放在那里。
4: 民警发现，在院落中有一名男子正在拆解单车。
5: 当时冷吧，大概零下10度左右，他穿得很厚，外面穿着一件军大衣，口罩帽子全部戴好，在那边拆车，在一点点拆零件。
6: 派出所的，问我，身份证有吗？那你
7: 叫什么名字？
6: 亮
7: 哥。陈梦亮，学子姐。东西拿，来东西放下。
6: 陈梦亮，陈梦亮是吧？
7: 来，
6: 陈梦亮，刘。
5: 对，他告诉我们，我叫陈梦亮。好，就是你了。当时就想，这个对象稳了。
7: 对，站起来。
6: 这不办啊？是。没事，
7: 跟我们走一趟。
4: 在押解陈某亮返回派出所的途中，民警得到消息，郑某奎自己来到了派出所。三人落网后，李某新交代，他在2019年底开办了这家废品收购站。开业以后，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当有人把偷来的共享单车送到了他跟前时，李某新几乎没有犹豫就全盘收下了。
8: 那我反正是收废品的嘛，也没有什么生意，这个拆只要我算了一下，这个利润一个能赚10多块钱甚至20块钱这样子，所以我就拆了。
4: 李某新把共享单车拆解成零件后，以废品的形式卖给一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这样操作了一段时间后，李某新发现共享单车公司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为了便于作案，2023年初，李某新结识了一个叫赵某的朋友。赵某53岁，安徽人，是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员工。他同意提供本公司投放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和数量，由李某新实施盗窃。每盗取一辆共享单车，他付给赵某30元的好处费。
8: 5月份，我带着2个工人，我到那里装的，一共装了5次。

0: 2023年5月19日，李某新和郑某奎、陈某亮驾驶货车来到上海。根据赵某提供的信息，他们在静安区盗取了90余辆共享单车。每次将共享单车搬到货车上后，陈某亮会第一时间拆除车上的定位装置。他们将到来的共享单车集中存放在浦东新区海峡路一个无人管理的货场，等攒够一定数量后，一起运回江苏连云港。5月31日晚，李某新等人再次出手，盗取了140余辆共享单车。第二天，李某新发现在货场周围有警车出现，知道事情败露了，便急忙开车逃回了连云港。在审讯中，郑某奎和陈某亮声称，他们只是李某新雇佣的小工，并没有从盗窃中得到更多好处。
1: 一年给你3万5，啊，管你吃管你住啊，是这样的意思。后来一直在跟他干，一直在骗我，没法收，现金还没给我了，还没给，说给我也没给。
0: 李某新等人究竟盗取了多少辆单车，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在三人落网的第二天，民警返回废品收购站进行彻底清点，没想到又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2: 这个空地面积占地面积非常大，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更多比之前的堆场上面更多，已经堆成小山了，就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们到达现场，发现像垃圾一样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其中很多单车已经被拆散了，无法使用了。我们是比较心痛的，当时。
1: 看到的就一大片的单车，就是堆在一起，黄颜色的，就其他颜色的，看见整个就是一片单车山，就确实非常震惊，感觉非常气愤。它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2: 民警注意到，在这个堆场中央停放的厢式货车，正是李某新一伙在上海作案时使用的运输车辆。经过彻底清点，警方查获已经解体和基本完好的共享单车共计10000余辆。如此庞大的数量，难道都是李某新等人通过盗窃得来的？在民警的催问下，李某新承认，这些在堆场里存放的共享单车是从一个叫朱某初的人手中收购来的。外围调查显示，朱某初35岁，安徽人，有故意损坏财物的犯罪前科，曾在某共享单车公司从事清运工作。就在警方对朱某初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他竟自投罗网了。2023年12月15日，一辆汽车径直开进了李某新的废品回收站。正在现场工作的民警一眼就认出这正是朱某初的汽车。
3: 这个汽车莫名其妙从我眼前划过，开进了堆场。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比较惊讶的，然后就开着汽车把他去堵死在那边了。
4: 什么时候来的这里？
5: 来这边的话刚到。
3: 堵到朱某初的车子之后，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朱某初，另外一个是他的同伴。
4: 你叫什么名字？
6: 王大洲。
4: 王大洲啊，
7: 几万？
2: 原本是来找李某新来要账的，没想到反被警方来了个瓮中捉鳖。

0: 朱某初交代，他和李某新是2023年9月认识的，二人达成协议，由他组织人员偷车，李某新以每辆车105元的价格收购单车。朱某初有一个由王某、周、张某、陈某、苏某和徐某等人结成的盗窃团伙。2023年9月到12月之间，他们在上海盗窃的共享单车全部由李某新收购。
1: 李某新表示，因为朱某初盗窃共享单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从23年9月至今已经偷了近万辆，导致李某新已经无力支付收赃款给朱某初，反过来欠了朱某初20余万。
0: 随后，与李某新勾结作案的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职员赵某、朱某初盗窃团伙成员相继被警方抓获归案。

0: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出行工具，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由于投入量比较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管理的漏洞进行了非法牟利。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运营公司应加强日常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巡查机制，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增加了路面巡查的密度。
2: 我们之前也有防盗的模型，现在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进行了升级。关于车辆的这个硬件，我们也做了升级，把这种定位装置啊进行了隐藏处理，再像之前那样非常短时间内的拆解掉，几乎是不可能了。

0: 隐蔽角落不能见光的交易正在进行，网上售卖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紧密追踪买和卖双方，既不相识又神秘莫测。伪装的茶叶，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

0: 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第几年中频激光治疗仪？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8: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线人，
9: 那又怎么样呢？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
10: 非得让所有人都发疯吗？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11: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2: 只有到林耀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林耀东与赵家良面对面试探，陈科孤身勇闯塔寨，今天破冰行动的第29集，毒枭联手公职人员谋划栽赃构陷，丧子之痛之下，林宗辉隐忍妥协，关键证人逃亡，命悬一线，多方博弈再度升级。
14: 你在法国的销售网络已经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产量，谁替你消化
15: 啊？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14: 暗网？
15: 是。
16: 暗网？什么是暗网？
14: 我给你解释一下，山东。林主任，
17: 能人都在暗网上进行交易了。暗网，它是一个国际黑市的交易平台，买家卖家都是匿名，根本就查不到真实的地址和服务器，军火交易、买凶杀人、洗钱、毒品交易，这么说吧，一切你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肮脏交易，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
14: 也就是说，林主任
17: 已经把塔寨村的生意通过暗网发展成了国际贸易。
14: 我这么理解没错吧，林主任？
17: 明白了吗，陈市长？
18: 我看出来了，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19: 去年七月份的事，大家村的林天浩，

0: 以我的判断啊，蔡小林可能真的不知道林胜武在哪儿，所以林耀东才会派人监视蔡小林。他想等林胜武主动联系蔡小林，所以在林耀东没有找到林胜武之前，蔡小林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1: 三方聚首，林耀东会挑事儿。先说赵家良是警方内线，二说马云波已经失去李为民信任，三是给马云波画饼，说除掉赵家良有百利而无一害，顺带武夷三案也一并终结，功劳全在马云波身上。而他的真实目的很简单，赵家良不能留，因为谁跟他抢食，谁就得死。
2: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3: 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2: 那是因为李为民他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3: 那你想对赵家良怎么样？
2: 其实也简单。
4: 我已经考虑过了，马局。南景村、北山的513案件，可以非常准确的、没有破绽的、完美的扣在他的头上。
5: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傅的线人呢？
4: 那又怎么样啊？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我怎么可以允许一个外人坐在我的餐桌上面跟我一起分食？

0: 对不起，二位领导，我刚才失态了。
1: 其实马驹啊，你把赵家良当成我送你的一件礼物就可以了。你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破获国际贩毒组织的公安英雄？

赵家良是不是警方线人，林耀东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有人想从他碗里分食，所以他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打算借马云波的手，把五一三案的全部罪责扣在赵家良身上，借刀杀人。如果他们成功，那赵家良面临的可就是死刑。林耀东、陈市长、马云波属于诬告陷害的共同犯罪，而陈市长马云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参与构陷他人，要从重处罚。这种蓄意捏造罪名、构陷他人的诬告陷害行为，现实中也有真实案例。2025年，湖北咸宁查处了一起典型案件，当地一名干部凭空捏造22名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虚假事实，意图让多名干部被追责，最终他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检察院起诉。这和剧中林耀东联合保护伞虚构事实构陷赵家良、借刀杀人的操作如出一辙，都是刻意虚构犯罪事实，妄图借司法手段报复。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将根据不同情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构成违反

0: 治安管理行为、处拘留罚款等。如果情节严重，则可构成诬告陷害罪。毒枭给保护伞下达命令的时候，手握儿子被害真相的林宗辉也迎来了人生的艰难抉择，是继续隐忍直到死，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掀翻整个塔寨的桌。
1: 讯问视频赤裸裸摆在林宗辉眼前，事实清清楚楚，儿子林三宝根本不是因车祸意外离世，完全是林天浩等人蓄意灭口。

0: 林宗辉。辉叔。
1: 林天傲。为什么杀三宝？
0: 蔡永强私下跟三宝聊过，希望他能当我们警方的线人。
2: 林耀东怕林三宝泄露了塔寨的秘密，就制造了这么一起交通事故杀人灭口。
1: 这是你们的猜测。
0: 还有，林三宝恨林耀东，恨林耀华，
2: 还有他们儿子林灿，因为他们打残了他的哥哥。
1: 这个审讯视频是蔡永强给你的吧？
0: 这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真相。
1: 你想让我干什么？
0: 向我们提供林耀东和塔寨的制毒贩毒证据。
3: 还需要给你普及一下吗？
4: 塔寨村
5: 是禁毒模范村，林耀栋是龙平和东山两界的人大代表。
0: 塔寨村有没有制毒贩毒，您最清楚。
5: 我知道三宝怎么死的了，我也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了。
2: 辉叔，
0: 我希望您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2: 蔡军，他知道三宝的事吗？
1: 李飞，亏你跟蔡军还是同学。三宝的事儿出在前面，我倒真希望蔡军有胆子知道了这个秘密还敢跟林兰结婚。
0: 我希望您能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把这段视频给他看，他是我同学，本来有机会做一个好警察。
2: 我希望他能和您一样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为了三宝的仇，也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后路。您没有让林大宝、林二宝加入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这就说明您和林耀东、林耀华在本质上就不是一类人。林耀东在派人监视蔡选的，对吗？
0: 林胜武没有去深圳工作，他是因为林胜文的事情逃跑的。
2: 他到底知道什么真相？
6: 丧子之痛狠狠砸在林宗辉身上，可他敢指证真凶吗？林耀东拿捏三房老小性命要挟，宗族枷锁死死困住他，哪怕手握铁证，他还是回绝了李飞。
0: 只有跟警方合作，您和您的家人才有后路，才有未来。
2: 还有一件事，蔡小梅怀孕了，您能接她到人民医院去重量吗？

0: 难道我们就要跟他一条道走到黑了吗？就没什么回头路了吗？
1: 大龙房地产公司从东山拿地，你从林耀东手里拿到第一笔钱，从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0: 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在制毒贩毒啊。
2: 你说好好的一个房地产商，卖房子赚的钱还不够他花的，他非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最可恨的是还把我和我弟弟带进来了。
0: 我看这个林耀东啊，简直就是恶性的传染病。
1: 哼，要怪只能怪咱们自己免疫力不强。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1: 哼，
0: 我现在十分确定我弟弟就是被林耀东灭的口。怎么不说话？难道是真的？
1: 人都死了，我劝你还是先顾着自己吧。

0: 龙哥，我不是用手机给你拍了吗？非得跑过来确认啊？
1: 拍得这么远，谁看得见？
0: 不是，那我再给你拍一张不就完了吗？
1: 废什么话，人跑了你负责。
2: 好球！
3: 真准啊！
4: 一哥，

0: 喂，阿荣，
1: 老大，没错，这儿的。你在那儿给我盯好了他，我已经派刚子他们过去了，马上就到啊。
2: 这次就把林胜武收走吧，让他下去，给您当小弟。林灿手下全员出动，目标就是那部存有高官受贿视频的手机。这也是林耀东的致命软肋。只要证据还在，塔寨的黑恶根基就随时会崩塌。为保全罪恶，林耀东不惜痛下杀手。 同族血亲的性命，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3: 哇，厉害！
4: 是啊，
5: 是啊，是啊，
6: 慢慢行动啊。

0: 下巴都五千。
1: 嗯，行，那我先撒泡尿，别走啊，兄弟。嗯。
2: 人呢？紧尿去了，正好，不用动枪了。

0: 棍棒加刀枪，多人围殴，利刃相向，林胜武孤身陷入穷巷。他拼尽全力反抗，侥幸脱身，不敢就医，不敢呼救。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侥幸逃回藏身住所，林胜武独自出。

不理伤口，痛感刺骨，人心更寒。他太清楚林耀东的狠绝，交出手机就是死路一条，隐姓埋名逃亡也难逃无休止的追杀，进退皆是死局，同族之人赶尽杀绝，这座生他养他的村落何时变成了地狱？

0: 有人说他把那部手机给你了，然后你没还他，
1: 他胡说八道，他是个白痴，白痴的话你能信吗？
0: 分场合，
2: 生我你得把东西交出来。
1: 哼，我把它砸了。
3: 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0: 就是一门疯子在做的生意，不是吗？
1: 好啊，那我问你，盛文为什么要录那个视频？是你让他录的吗？啊！
2: 魏叔，那天晚上我一直和您在一块儿吗？您说我怎么受益的？
3: 沈默跟我说了，他买了个新手机，
0: 有录像功能。

0: 收集视频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吧？这件事情，我连您都没交过底儿。您说我会把它交给警察吗？他们做过的生意都枪毙几百回了，我敢交吗？我总不至于杀他，拿他去勒索董叔吧。除了把他砸了
1: 还能怎么着？
0: 藏着吧，藏着那是雷呀、啊。随时会炸的。他们现在要我交东西，拿什么东西交给他们？哎，
1: 阿三，我了解圣母，他说的是真话。

回收。

0: 他算怎么了解我呀？我这样子总不会跟我弟弟一样吊死在自家的房梁上吧？警察可不是傻子，
1: 咱们是兄弟，从小一块长大，你知道我不可能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你，还有什么话想带给家人，带给小玲儿？
0: 你想听吗？说给你听的。
1: 留给我的？
0: 兄弟，你可以随随便便把我给杀了，明天一定会死在别人的枪下，他咱们这门生意的，我们的后辈早就被别人划上了靶子。兄弟，像你我这样做事得次次走运才行，你确定你能此次的走运吗？

0: 铁证摆在眼前，林宗辉哭也哭了，恨也是真恨，但他依然踌躇不前。原因很现实，三房其他人的性命都在林耀东手里。有观众真是替林宗辉着急，再这么没完没了拖下去，会不会坏人就不会被追责了呢？林灿等人刻意伪造车祸谋害他人，属于故意杀人罪，法定追诉时效20年。如果案件从头到尾没有被警方察觉，没有立案，超过20年通常不再追责。但情节恶劣却有追诉必要的，上报最高检核准后仍可追究。如果在这20年追诉时效期间内行为人再次犯罪的，之前的故意杀人行为的追诉时效要从再次犯罪之日起重新计算。立案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宗族和死亡的威慑似乎困住了林宗辉，我们来看看他们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1: 委屈你懂的，这不仅仅是你三房的事，也是咱们整个塔寨林氏的事。为了大家心安，圣武是留不住了。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他希望你能多担待。大哥也交代了，圣武的老婆孩子还可以继续留在塔寨，村里会负责一直照顾着。

0: 怪我尽力了。为什么？
1: 不怪你。谁叫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呢？我求你一件事儿，把我的尸体交给我老婆，至少我的家人能送我最后一程。
2: 过往回忆翻涌袭来，一个拥抱暗藏一线生机。当初林宗辉告别相拥之时，悄悄往林胜武手里塞了一把钥匙，这份隐秘的善意是三房仅剩的良知。林宗辉表面上顺从林耀东，闭口不作证，暗中却悄悄保全同族晚辈，一边保命一边向善，夹缝之中做人何其艰难。

0: 也正是这一把不起眼的钥匙改写了林圣武的结局。生死关头，林圣武正是依托这把钥匙反手控制林灿。
1: 别动，别逼我，别动，
2: 找我，
1: 别动，跳坑里，你们跳坑里，蹲下，蹲下，
2: 别动，
1: 蹲下，蹲下。
0: 抢夺车辆，驾车逃亡，硬生生从鬼门关捡回一条性命。大难不死的林圣武，日后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

0: 因为手握证据，林胜武已经站在了塔寨的对立面，被殴打、活埋、追杀。好在他又一次死里逃生。那林灿等人的罪名怎么算呢？林灿等人受林耀东指使，要杀林胜武灭口，主观上具备故意杀人的故意。先是采取活埋的方式，发现林胜武逃脱后又进行追杀，这些行为均符合故意杀人罪客观方面的要求。最终未能如愿地杀死林胜武，则是出于这些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因此属于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形态，在量刑上可以从轻或减轻。林宗辉案中送出的钥匙是林胜武成功逃生的重要因素，林宗辉的这一举动也悄悄改写了很多人的结局。我们接着来看后续剧情。
1: 暴雨如注，李飞梳理完所有线索，拨通电话跟蔡永强分析案情，决心将塔寨一查到底。结合近期村内人员异动，各方往来频繁，李飞大胆预判塔寨很快会迎来大规模制毒行动。
2: 是我，
3: 蔡大队，方便说？
2: 你说。
3: 我已经跟林宗辉联系过了。
2: 他怎么说？
4: 他现在还是不会承认塔寨制毒的事，但是我问他林胜武是否知道真相，还有蔡夏玲是不是被监视的时候，
3: 他并没有否认。
2: 先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3: 是，我知道。还有一件事，
4: 我去塔寨的时候正撞见赵家良从李耀东家里出来。
2: 你去塔寨了？你不胡闹吗？
3: 你要不要先听我说？
2: 你说。
4: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赵家良和李耀东之间一定存在什么合作，
3: 所以我觉得塔寨在近期一定会有大动作。
2: 就算有什么动作，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塔寨啊。
5: 我告诉你，
2: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有到林耀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2: 李飞，你是不想活了吗？你忘了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了吗？
5: 你忘了吗？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停尸间看见你的尸体，我是不会向你鞠躬的，因为

0: 开队。怎么样了？左竹现在人还在广州。据他说，李为民的七弟涉及贪污，而李为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省纪委调查的。李为民现在在哪儿？还不清楚。 我去了趟禁毒局，禁毒局的人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但那儿的氛围很紧张，那状态掩饰也不出来的。省纪委调查李为民，这个信息应该是准确的，不然左兰不可能不知道。他可是公安部禁毒局派来的。
1: 李飞把大夏的证词给林宗辉了。
0: 什么时候？
1: 昨天。
0: 那林宗辉相信吗？
1: 李飞还说。

0: 林生武的老婆蔡小玲被林耀东的人监视着，那林胜武的身上一定有什么证据。
1: 现在塔寨的人20几个小时盯着咱们，咱禁毒大队什么都做不了。
2: 李维民已被纪委带走，配合调查。对于东山警方而言，这无疑是沉重一击。幕后保护伞苦心布局，警方接下来的破冰之路又该何去何从？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3: 找你来是要告诉你，大虾判了。
14: 看这么快？
13: 是啊，林大鹏的案子终于有个了结了。我是想让你啊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水波。
14: 林老师走了，已经离开东山了。
13: 走了，离开东山也好，但是他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会感到欣慰的。
15: 这一集恶人谋划诬告构陷，宗族胁迫证人闭口，有人暗中施以援手，剧情越发紧张。下一集剧情双线交织，互相制衡。林胜武手握证据持续亡命天涯，林耀东追杀力度持续加码，而马云波深陷愧疚与胁迫，内忧外患。更多精彩剧情

0: 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聚农法下期继续。
1: 塔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2: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
3: 都是你逼的。
4: 上午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4: 一二三四，
15: 这里是新生，也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站。
16: 如果我是癌，那我不是要死了吗？
17: 药是不是关键的事，但是心情更是个良药。
15: 穿越死亡阴霾，让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18: 每次上台他一开口我就要流泪，每读一次我都有感动。
15: 夕阳红即将播出。

去照料天地之间的巨人，只想在这铮铮的大地上留一行坚实的脚印。不曾想，在生命的旺盛季节，收到这份残酷的礼物。

0: 这是一段拍摄于2003年的现场资料，云南昆明绿洲艺术团的成员在排练他们的第一个原创作品《诗朗诵我活着》。这是副团长孙冰冰根据康复会会员们的亲身经历创作演出的节目。
1: 像灰色的大网，暗黑了眼前的世界。
0: 头顶的天宇总在湛蓝，脚下的芳草也在翠绿。绿洲艺术团是昆明癌症康复协会下属的一个文艺团体，成立于1996年，成员全部是癌症病人。大家通过相互间的鼓励和支撑，获得信心和力量，通过文艺表演传达生命的勇气和价值。
1: 也有许多病友，带着对亲人、对人世的眷恋，默默地离我们而去。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永恒，而在于奉献。我众多患癌的兄弟姐妹们。
2: 用自身的坚强与勇气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啊，不管了，听的，因为我看了几遍了嘛，一点都不争气，为那样踩不着音乐。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才跑。现在是一二三四，乱七八糟，直接重新练。
2: 一个多月前，绿洲艺术团接到了3年来的第一场正式演出邀请。团长周韵律赶紧集合大家进行排练，却发现曾经熟悉的动作，现在大家再练却是问题百出。因为都是老艺人了，你该跳什么跳什么，但是我感觉还是跳不出来。为啥？那些动作啊什么都忘记了，然后在编排呢，就是。 挺死板的，即使嘛。那么很多舞蹈，他们都说：“哎呀，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我说：“我一个脑袋把你们所有的队形都记下来，你们自己一个脑袋记你们自己的队形，你们都记不下来，舞蹈不跳就会忘记。”
0: 绿洲艺术团在昆明很有名气。
2: 这些节目都曾是艺术团的拿手好戏，现在之所以如此生疏，除了疫情期间缺少排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主角缺席。
3: 因为现在男同胞没有哪一个能抵上去，原来就是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现在是我们大家还觉得真离不开他。像这种人才的人，真的是男同志里面是很难找的。
0: 能唱能跳还能说，想方设法的嘛，用什么方法把他叫回来，继续在艺术团。大家提到的男演员就是张余生，一位年过60的肺癌患者。作为绿洲团里为数不多的男性成员，因为有一定的艺术功底，人又积极勤奋，入团不久就成了主力团员，也是很多节目的主角。
4: 但前不久事情发生了变化，
5: 怎么突然他就说家里有事，我们也不知道，我说有什么事，老请假，
4: 哪儿都不想去，不光是绿洲艺术团，哪儿我都不想去，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消沉，啥事都好像都是失去了意义。
0: 张余生的老伴儿被诊断出卵巢癌，张余生凭借自己十几年的抗癌经验，一直照顾和鼓励老伴儿，相信他也会和自己一样能够战胜癌症。
4: 我想了嘛，我那个当时是肺癌，比他这个应该是要严重的多。我想我都挺过来了，我想他也肯定能过来。
0: 张余生和老伴儿相濡以沫40多年，当年自己患癌时，正是老伴儿无微不至的照料和不离不弃的陪伴。

0: 才让他战胜了病魔。如今换了角色，张雨生也希望老伴儿能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很快好起来，却没想到仅仅几次化疗后，老伴儿的病情就急转直下。
1: 从得病到走才七个月时间嘛，他就在哭啊哭啊，
2: 他觉得我自己走出来了，他走不出来，他就很难受，
3: 好像感觉这个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有那么一次我都想说是我就跟他一块儿去吧，心疼得不得了。
0: 老伴儿去世之后，张雨生的心情一下子跌入了谷底，思念和痛苦交织，让老人一蹶不振。
4: 原来不像这个样子，原来很身体很胖很壮的，现在一下子瘦了好多。
5: 哎，走好，张医生老师都来了。
1: 我刚刚走了以后也没见他，你给见着了？
5: 我就是没见，你赶紧打电话。
1: 我说你一定要看通知，有时候我是全部在群里通知以后，我要专门打电话给他，因为他经常不看也不回话。喂，张师，你可来了？没，我在门口这里等你个。
0: 张雨生的状况引起着大家的焦虑不安，比起正常排练受到影响，大家更挂虑的是他的安危。
1: 好，再见。
2: 你也是癌症患者，你要必须要走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然后来帮助他们，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别无他法，这个是很残酷的。
6: 起了，
7: 再起楼一点高，
5: 别起了，
7: 起楼
5: 我
7: 的
0: 和大家一起探访癌友是周韵律经常参加的活动，目的是鼓励癌友重拾信心，积极面对生活。癌友们的遭遇和创伤，周韵律感同身受。20多年前，他被诊断为甲状腺癌时，原本平静安逸的生活瞬间被击打得粉碎。
1: 得了癌症那可不得了啊！如果我是癌，那我不是要死了吗？
3: 一听到这癌症啊，就怎么想就是这一个死亡的感觉，就是熬不了多长时间。
0: 患癌那一年，周韵律刚满40岁，儿子还未成年，父母年迈，需要赡养。突然罹患重病，人生仿佛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消极悲观的情绪也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
1: 一开始就是一个是脚肿，伸颤肿，一个就是这个没力气，后来又去看了，那几年就是折腾啊。
3: 当时啊，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啊，都想怎么办啊，怎么治啊，哪有好的医生啊，就在想。
0: 幸运的是，在人生最无助的时候，绿洲艺术团的团员们听说了周韵律的事，他们几次登门探访，陪伴开导他，再三邀请他参加艺术团的排练。
1: 我说那我上着班怎么办呢？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就说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啊。我说那只能星期六，休息天嘛啊，可以过来。他们说行嘛行嘛。然后我们星期六就从这来的，我挺感激他们的。
0: 为了周韵律，艺术团将每周例行排练的时间固定在了星期六。这个小小的善举也让周韵律成了最积极的团员之一。艺术团没有固定的排练地点，大家就在公园里以舞会友，共同抗癌。团员们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仿佛给周韵律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
3: 他去以后呢，感觉心情好多了，真好多了。回来就跟我说，哎呀，今天我们学了个舞啊，给他们一个好的心情，可能对他们这个治愈这个病有很大的帮助。药是不是关键的，是

0: 但是心情更是个良药。
1: 在一次次排练和演出中，周韵律慢慢走出了癌症的阴霾，绿洲艺术团带他走出了人生最难熬的岁月。如今为了团员张余生，周韵律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力量帮助他找回希望，重塑生命的意义。
2: 我们今天来呢是想一个呢是爱你说说爱你大家爱你娃娃，一个呢就说是想邀请你赶快回团上来了，你看看意见如何？
3: 他情绪太低落了，他就在哭啊哭啊，哎呀，大家都说是就安慰他嘛。
4: 说起来真的哭泣都确实非常非常难受。
1: 老伴儿去世之后，张余生一人独居，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家务，生活变得一团糟。每次艺术团团员们来看他，都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更多的是陪伴和疏解老人的心理。大家的良苦用心，张余生看在眼里，他终于答应回艺术团试一试。
5: 其实他的用意我也知道，就是说想让我把思想集中在其他的地方，不要老是去想这些事儿。
1: 2023年2月初，春城昆明春寒料峭，时隔两年，张余生再次出现在了绿洲艺术团的排练现场。大家特意选取了一些他之前熟悉的舞蹈进行排练，但几次排练下来，周韵律和团员们很快发现，舞台之上老人精神饱满，一到台下就又回到了从前的状态，
3: 几乎坐在那里呆呆的，就是那个伤心的那个样子，
6: 情绪也特别低落，反正也有几次都甚至不想来了。
1: 2009年，罹患肺癌两年的张余生加入了绿洲艺术团，老伴为了鼓励和照料他，也跟他一起参加排练演出，夫妻间的默契让两人成为最好的搭档。如今熟悉的舞步和旋律还在，却没有了熟悉的身影，张余生触景生情，又重新陷入低落的情绪中。
7: 我不想去丈量天地之间的距离，只想在铮铮的大地上留一行坚实的脚印。
8: 我不愿去问阴阳之间的差距，只想在太阳每天升起的地球上留一个灿烂的笑容。
9: 可是
1: 在作者和主演孙冰冰去世十年后，绿洲艺术团的成员在一部纪录片中再次排练他们的原创节目《我活着》。
7: 醒来后听到的是两气呼噜噜的气泡声，那是我生命交响乐中第一个音。
2: 每读一次我都有感动，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我都有感动。
1: 孙冰冰是艺术团最早的一批成员，也是团里的副团长和艺术指导，唱歌、朗诵、编创节目，样样拿手。很少有人知道，热情开朗的她却是屡遭不幸，命运多舛。
2: 从小因为一个高烧打完连续把耳朵给打聋了，还受过一次伤，就是脚也残疾，克服了种种困难，他能够把音唱歌能够听不见的情况下能够把音找到，然后听不清楚的情况下他能把一个舞蹈一个舞蹈编辑出来，然后他来以后他就教我们跳舞。
1: 患癌后，孙冰冰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结合其他三位癌友的真实故事，创作了诗朗诵《我活着》。
10: 每次上台，他一开口我就要流泪，真的。

0: 因为好像是亲身体验。我们到监狱啊，那些去演出，那些下面的犯人是哭成一片，我们自己在台上演，我们在台上哭，犯人那些在下面哭，他自己在朗诵，自己哭。
1: 人生是不绝的希望，只要我的生命之火没有颠簸，我就让有生的年华焕发出春的绮丽，夏的炙热，秋的绚烂，冬的坚定。
2: 抗癌十年后，孙冰冰离开了，我活着节目的演出也被搁置下来。
0: 走了以后呢，我们换人朗诵，朗诵不出那种感觉来，就然后好像是朗诵不出感觉来，就演不出那个感觉来，就停下来了，就一放就是又是十多年。
3: 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
1: 一共好几点？
3: 2:30。
2: 艺术团创始人陈明和曾担任过绿洲艺术团团长的徐敏也一直操心着团的大事小情，这段时间三人四处奔波，为艺术团争取到了一个固定排练场所。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周韵律将带领大家在这里重启我活着节目的排练。
0: 现在的目的是呢，先把自己的角色找对，然后再把这个个人的位置找好。
2: 虽然节目已经停演多年，但他对团员们精神上的鼓舞却一直都在。为了帮助张雨生重塑信心，周韵律不仅决定重新排练《我活着》，还邀请张雨生出演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0: 他就是演那个90岁高龄的老教授，他把毕生的钱捐献给了农学院的贫困生。
2: 这次大家决定用诗朗诵加情景剧的方式丰富节目的舞台表现力，除主要朗诵者外，艺术团的其他成员配合表演诗中提到的人物和故事。周韵律希望张雨生能够通过扮演老教授的角色，从哀伤悲戚的情绪中彻底摆脱，找到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0: 朗诵得挺好，但是我们的表演就不行了，就觉得是演不出原来的那种感觉。
4: 刚开始呢，就说注意力都是在那个背那个词啊，因为长时间不演的话，那个词都忘了，
0: 就正常来排练了。
2: 台词可以死记硬背，人物却始终找不到感觉。几次排练，张雨生都进入不了角色。
0: 反正是
2: 情急之下，艺术团的一位成员请来了专业的外援。
5: 他跟我是邻居，说能不能来帮我们来看一看，我说没问题啊，我太乐意了，我还正好找不着借口进来的。治疗是
2: 张鹏，云南艺术学院导演系老师，听说绿洲艺术团的排练遇到困难，主动赶来义务帮忙。
5: 确实不太好，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在演，他们觉得到了舞台上我就应该有一定的站姿啊，我应该有一定的姿态，所以朗诵的话都有一个是有腔调，另外一个是有身段，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反倒限制他们的行动。你要问他说哪儿不舒服怎么样了啊，你们可以有交流，然后他说你
2: 张鹏告诉大家，表演绝不是简单的台词和动作堆砌，而是需要表演者深刻理解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含义。他先组织大家了解《我活着》的创作过程，一起分享排练感受，然后将角色特点与每个人的个人经历相结合。
5: 退一步，怕拿出来了。
3: 这个老教授呢，是农业大学的教授。他省吃俭用存积下来10万块钱，他要离去了，但是农学院的嘛，很多都是贫困的学生，上学很贫困，他要把这个他攒下来的钱然后给农学院的学生作为奖学金。
5: 好，慢慢颤颤巍巍。
4: 导演跟我说，从你年轻时候受这个党的培养到了现在有这种成就，你要进入到这种角色，你现在

0: 出这个积蓄来，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要要有这种感情来把它展现出来。
1: 一位年过七五十高龄的老教授，拄着弱的发白的病体，拄着拐杖，用颤抖的双手把平生的积蓄捐赠给了农学院。他坚定地说：“
2: 我是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
3: 在一次次对角色的理解和融合中，张余生逐渐找到了方向。他被老教授真实的故事和情怀所打动，也从角色身上汲取到生命的价值和活下去的力量。
0: 人的一生啊，不管你碰到什么事儿啊，真的是不能钻牛牛角尖儿。有啥事儿呢，还是真的要想开一些。
4: 我们寺里边最后离去，就当我静静的睡去。那么当我没有睡去的时候，我一定要过得好，我要把我的爱回报给社会，我要把我的爱渲染给生活，告诉癌症患者我活着是很美好的。不管我明天是否闭上眼睛，但只要我今天活着，我就是很快乐很美好的。
1: 生命不是永恒的，永恒的是不

0: 绿洲艺术团成立27年来，有10多名团员相继离世，又有10多位癌友加入进来。生命穿梭过往，却总有信心和快乐让生活充满希望。年华或短或长，却总有爱和勇气让岁月绽放绚丽的光芒。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0: 还有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8: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蜜，我们团长张玉丽啊，就是。

0: 我们来了这几年啊，就是东走西走，所以那天看到这个产业啊，大家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1: 加大专业那个排练厅，外面大家太高兴了。
2: 来到这个里面心情好啊，感觉自己没有病，跟他们在一起呢，每天跟他们跳跳啊，唱唱歌啊。
3: 舞台对于他们的意义啊，包括是排练场地了、啊，就对他们的意义，其实是让他们生命里面亮起了舞台，帮他们找到了他们生活的意义。
4: 罹患绝症，他如何挨过生死的考验？
5: 肿瘤医院的高科技我全部赏赐了一片，真的。
4: 涅槃过后，他如何重启生命？
6: 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4: 一段全新的人生，他如何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7: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真的很佩服你。
4: 夕阳红栏目近期播出。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住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

0: 不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女人买房时意外收到从天而降的债务，女人猜测这笔债务与前男友有关，于是报警。女人到底是遭遇前男友报复，还是另有隐情？
6: 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国庆假期的一天，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区里正在举行开盘大促销活动，为了积攒人气，烘托喜庆气氛，开发商特意将售楼部里精心的装饰了一番。因为价格确实有大幅优惠，很多人呢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上午啊，售楼部里是人头攒动，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咨询和预约房屋。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洋溢着即将安家置业的兴奋之情。突然，一个年轻的女人怒气冲冲的从会计室里走了出来，而且是一边走一边冲着人群大声的喊叫：“别买了，别买了，大家别买这家的房子了，小心啊，和我一样被骗了。”经过他这么一闹呢，售楼部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都想知道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女人的后面呢，还跟着一个销售人员，气喘吁吁的跟着就跑过来了，说道：“张小姐，您先别激动啊，我又没说现在就解除合同，我只是给您提个醒儿。再说了，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这个原因呢，在您这儿。”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呀。怎么没关系？当初我交首付款的时候，你拍着胸脯向我保证啊，说你们手续齐全，办理房贷没有一点问题。现在你看银行不给贷款，你又说是我有不良的征信记录，我们小两口本本分分的过日子，怎么会有不良征信？还不是你们店大欺客，想欺压我们小老百姓吗？女人越说啊，这嗓门越大，围观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这个大吵大闹的女人名叫张小雅，三年前她和丈夫刘勇结婚，但因为家庭条件一般，买不起新房，所以呢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5: 张小雅认为与公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今年她终于和丈夫凑足了买房子的首付款，并很快预定了一套心仪的精装房。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小雅一家高高兴兴准备办理后续的房贷时，竟出了问题。
1: 销售人员对小雅说，贷款申请银行没有通过。还没等小雅追问原因，销售人员赶忙解释道，我也没有想到您这竟然有不良征信记录，所以银行拒绝放贷。张小姐，您今天也看到了，咱们小区的房子呀很畅销，贷款要是办不下来呢，你就赶紧的啊，凑钱把这个尾款交齐了吧。否则呀，按照我们的合同约定，我们是有权和您解除购房合同的。一听这话呢，小雅当时就乱了方寸，急得在售楼部里就闹了起来。这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那事情的前因后果弄明白之后呢，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帮着出主意啊，都劝小雅赶紧去银行看一

0: 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啊，在销售人员的陪同下呢，小雅一家火速地赶往了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得知几人的来意之后，又根据小雅提供的身份证信息进行了详细的查询，结果显示，小雅两年前确实办理过一张大额信用卡，而且这张信用卡刚被激活呢，10万元的额度就被全部刷空，后续却没有还过一分钱，现在已经是严重逾期，于是小雅就有了不良征信记录。这天上突然掉下一个10万元的信用卡账单，彻底把小雅夫妻给砸晕了。小雅哭天抢地地直呼自己是冤枉的，丈夫刘勇呢，本来就笨嘴笨舌的，只能一个劲儿地说：“你们再查查，你们再查查，肯定是哪里弄错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见状啊，善意地提醒小雅：“张小姐，您放心吧，我们不会弄错的。这信用卡一旦逾期，就会影响您日后的各项贷款业务。我建议您呢，还是赶紧把这个钱还上，否则银行还有权追究您的刑事责任呢。”听完这些，小雅当时就吓得是晕倒在了地上。
1: 小雅买房申请贷款被拒，竟与前同事给她办的一张信用卡有关。小雅报警，被抓的前同事竟说出一个秘密：曾经的亲密恋人为何要对小雅下黑手？小雅真的不知情吗？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回去之后呢，在亲友的照顾之下，小雅终于苏醒了过来。这一晚上，小雅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她急切地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第二天一早啊，天刚刚亮，小雅就独自一人来到了银行，申请调取涉及这张信用卡的全部材料。结果当小雅拿到材料以后，竟意外地发现，无论是信用卡申领表上，还是厚厚的催收记录单上，都赫然地显示着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而这个电话号码成了压垮小雅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当场是情绪崩溃，失声痛哭起来。直到暮色降临的时候，小雅才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看着披头散发、满脸泪痕的小雅，刘勇着实给吓了一跳。他急切地问道：“这一天你都干嘛去了呀？哪儿都找不到你，快急死我了！到底发生什么了？”看着丈夫关切的眼神，小雅趴在刘勇的肩头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对刘勇说：“对不起，我不该骗你，那张信用卡是李红斌办的，我们去报案吧。”
1: 李红斌是谁？他和妻子是什么关系？老实憨厚的刘勇看着哭得如此伤心的妻子，不忍继续追问，赶紧和妻子来到了当地派出所报案。那么小雅所说的李红斌是否与他的不良征信记录有关呢？
0: 在派出所里，小雅逐渐平复了心情，并将自己被骗的经历向民警一一道来。据小雅陈述，李红斌曾经是小雅的同事，李红斌在单位里呢是出了名的慷慨大方、帅气幽默，所以呀、人缘特别好，朋友呢也特别多。两年前，小雅离职在家无所事事啊，而此时的李红斌呢正好辞职去创业，因为曾经是同事关系，李红斌就多次邀请小雅入股合伙，还开出了特别优厚的条件。经过考察，小雅也觉得李红斌所投资的项目很有前途，于是啊，就瞒着丈夫刘勇私下与李红斌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而且还将50000元的投资款转给了李红斌。可是自从钱转走了之后呢，李红斌就开始找各种理由躲着小雅，而且呢，也没有按照约定把回收的货款给小雅。几个月之后，当小雅决定收回投资款的时候，才发现李红斌竟然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拉入了黑名单。不仅如此，李红斌还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到处都找不到了。投资被骗的事儿呢，小雅本想着一直瞒着刘勇，谁知这次贷款买房出现了问题。小雅从银行调取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这张信用卡上竟然留着李红斌的电话。

0: 信用卡逾期之后，银行所有的催收信息都发到了李洪斌的手机号上，所以直到现在，小雅才知道自己名下竟然还有一张信用卡。如今李洪斌下落不明，这10万元的债务莫名其妙的就落在了自己头上，而且如果还不上这笔钱，银行还有可能会追究自己的刑事责任。小雅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继续隐瞒了，只能够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随后小雅呢将当时她与李洪斌签订的合作协议，还有从银行调取的全部材料提交给办案民警。办案民警掌握了以上的证据之后，随即展开了侦查。
1: 很快李洪斌被警方逮捕归案。面对警方的讯问，李洪斌如实供述了自己犯罪的全部过程。然而让警方没想到的是，他和小雅可不仅仅是同事关系，还曾经是一对恋人。那么李洪斌和小雅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去呢？
0: 李洪斌交代，他是在单亲家庭长大，从小就养成了大手大脚超前消费的习惯。尽管家庭经济实力非常一般，但是为了能够获得小雅的芳心，维持自己帅气多金的人设，在和小雅谈恋爱的那一段时间呢，李洪斌几乎是倾其所有，不仅将工资全部都花光，还在外面欠了不少的外债。最后为了维持两个人同居期间的开销，李洪斌呢还申请了多张信用卡，过起了拆东墙补西墙、以卡养卡的生活。当两个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李洪斌才不得已向小雅坦白了自己窘迫的经济状况。因为李洪斌确实没有经济能力与小雅结婚，在小雅父母强烈的反对之下，小雅最终与李洪斌分手了。分手之后呢，李洪斌本以为小雅再也不会与自己有任何的交集，谁知一年以后，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两个人竟然又意外的相遇了。觥筹交错之间，李洪斌发现小雅心事重重，似乎呢有着难言之隐。酒席散场的时候啊，李洪斌就主动地提出要送小雅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小雅借着酒劲儿向李洪斌诉说着自己婚后生活的不幸。李洪斌这时才知道，两人分手以后啊，小雅就在家人的安排下与刘勇结婚了。但是在小雅的眼里，她的丈夫刘勇虽然老实本分，但是却笨手笨脚，不讨人喜欢。闺蜜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还会时不时的拿刘勇来作为调侃的对象，弄得小雅十分的尴尬。小雅仗着刘勇好欺负，时不时的还故意找刘勇的麻烦，和刘勇闹得不可开交。
1: 听着小雅讲述着与自己丈夫婚后的琐事，李洪斌气不打一处来。他认为自己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与小雅是脱不开干系的。李洪斌下定决心实施自己早已制定好的金蝉脱壳计划。那么他的这个计划背后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原来在两个人分手之后啊，李洪斌债务缠身的境况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那为了偿还欠债呢，他私下倒腾了好几次的小买卖，可最终都赔的是血本无归。不仅原来的欠款没有还清，反倒是又欠下了一些外债。如今呢，新债旧债累计在一起，李洪斌度日如年。每当债主追讨欠债的时候呢，他都觉得这些钱不应该自己独自来承担，这些欠款和小雅也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毕竟小雅是当初自己苦苦追求过的女孩啊，刚开始呢，李洪斌还不忍心拖累小雅。如今当得知小雅已经和别人结婚了，自己彻底没有希望了，李洪斌的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了。于是呢，他就下定决心要让小雅和自己共同分担债务。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

0: 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李鸿斌以创业为借口，成功说服小雅合伙投资做生意。李鸿斌得手后变本加厉，竟再次设局骗走小雅的身份信息。李鸿斌非法套现的行为是属于信用卡诈骗罪还是诈骗罪呢？
5: 甜蜜的圈套，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6: 想到这儿呢，李鸿斌就故意对小雅说，小雅，以后生活中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儿啊，你就只管找我，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是只要你有需要，我肯定会随叫随到，别的帮不了你，替你解解闷儿总是没有问题的。就这样，只要小雅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和委屈，总会约李鸿斌出来。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开始了频繁的见面。每次见面，李鸿斌总会给小雅准备一些小礼物，制造一些小的惊喜。当两人的关系逐渐拉近之后，李鸿斌就把自己筹谋已久的所谓的创业计划告诉了小雅。李鸿斌对小雅说，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可以低价弄到原产冷风机，我这儿呢又有许多的客户资源，销路不是问题，前景可观，利润也非常的丰厚，要不咱们俩合作怎么样？小雅刚开始呢也不怎么感兴趣，就敷衍地说，哎呀，我结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因为家里这点钱的事儿呢没少和刘勇吵架，你看我现在手头就5万块钱，5万块钱能干什么呀？小雅这么一说吧，正中了李鸿斌下怀。李鸿斌趁机就说道，哎，既然你这么说，我觉得你更应该去找点事儿干了，5万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也够我们的启动资金了呀，我负责对外销售，你呢就负责回收货款，半年之内我保证你能够收回本金，那至于利润的话我们一人一半。不过小雅，虽然我信任你哈，但是我不能够完全信任你的丈夫刘勇，万一哪天他知道了再给我们搅黄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这样吧，要不呀你和我呢还是写一个合作协议，这样呢白纸黑字的，将来我和你分利润的时候也有个依据，不是吗？李鸿斌特别了解小雅，所以呢就用了欲擒故纵。

0: 动的方式以退为进，想吊足小雅的胃口。果不其然，小雅的表现和李鸿斌预期的一样，很快就给李鸿斌转来了50,000元的投资款。可实际上呢，李鸿斌哪有什么创业计划呀？他拿到钱之后，先去还了一部分棘手的债务，但是这些钱呢，还远远不够。尝到了甜头的李鸿斌，接下来又以产品需要升级换代为由，要求小雅继续追加投资，并且对小雅说，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用真拿钱，哎，就用你的身份证办一张信用卡就行，套用银行的钱作为出资，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到时候啊，挣了钱我们再把它还上就是了。我身边的朋友啊都是这样做的。刚开始呢，小雅非常的配合李鸿斌，还拿着身份证和李鸿斌到不同的银行去申请信用卡。可是因为银行既要审查小雅的工作情况，又要审核小雅的资产状况，而小雅并不符合办理大额信用卡的条件，最终呢都没有能够申请成功。
1: 小雅申请大额信用卡失败后无法追加投资，这让李鸿斌心有不甘，于是他又以客户要给小雅付货款为由，把小雅的身份证骗到手。天真的小雅还不知道，这时正有一个更大的陷阱正一步一步地靠近他。
0: 可是李鸿斌并不甘心，他辗转找到了一个叫王宇的人，伪造了相关的材料，重新又找了一家银行的信用卡代办点，申请了一张大额信用卡。为了后期能够直接控制信用卡的使用，李鸿斌在信用卡申领表上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邮寄地址。就这样，在王宇等人的协助之下，李鸿斌骗过了银行的信用卡审批程序，成功的拿到了用小雅身份证办理的大额信用卡。当拿到这张信用卡之后啊，李鸿斌立刻就去把信用卡刷空，套取了100,000元现金。对于李鸿斌来说呢，这几乎是他最后的疯狂了，因为李鸿斌所欠的外债实在太多，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各种银行、各种网贷平台的催债电话接连不断地在提醒着李鸿斌，他已经将个人的信用卡都刷爆了。李鸿斌为了逃避债务，也为了躲避小雅的纠缠，就把包括小雅在内的所有债主的手机号码全部拉黑，然后呢，偷偷地溜去了外地。要不是小雅发现以后报了警啊，李鸿斌还不知道在哪里东躲西藏呢。那到此为止，整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就已经是侦查完毕，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至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审查以后，以李鸿斌涉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对该案提起公诉，并移送至法院。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呢，李鸿斌对于检察机关指控其犯诈骗罪的犯罪部分和量刑建议均予以认可，但是对于检察机关指控其犯信用卡诈骗罪的定罪部分及量刑建议不服。李鸿斌的辩护人提出，因为小雅实际参与了信用卡的申领过程，所以李鸿斌应当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确定量刑的过程中，应当按照信用卡诈骗罪最新规定中的量刑标准进行定罪量刑。那么辩护人的辩护理由是否成立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高阿涛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高法官。请。
2: 您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案件当中，李鸿斌的辩护人提出，李鸿斌呢应当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那么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总共分为以下4种情形：第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第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第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第四，恶意透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呢，属于信用卡诈骗罪当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它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者规

0: 定的期限进行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本案当中，为什么李洪斌的辩护人坚持主张李洪斌属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呢？因为这会直接关系到李洪斌后续的量刑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案件量几乎占到了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80%左右，而且量刑明显偏重，重刑率也在逐年上升。这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也不利于信用卡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为此，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精神，2018年的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在这个决定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各档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上调至原数额标准的5倍。而根据我国刑法在适用法律过程当中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李洪斌一案正好可以适用最新的量刑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李洪斌被认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那么最终他的量刑幅度将大大的降低。但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首要条件就是行为人必须是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在本案当中，小雅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同意申领信用卡，但是后来她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办理信用卡。李洪斌呢，却违背了小雅的真实意思，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使用小雅身份证以及虚假的工资证明、房产证明骗领了一张信用卡。所以李洪斌并不是这张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也不能够成立。
1: 好的，感谢高法官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信李洪斌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最终法院判决李洪斌构成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退赔张小雅经济损失50,000元，退赔银行本金98,500元。此外，公安机关在侦查李洪斌一案的过程当中呢，根据李洪斌的供述，对王宇等人也进行立案侦查。经侦查发现，王宇等人长期帮助他人骗领信用卡，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危害一方。王宇作为主犯，因替多人伪造房产证，构成伪造国家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他成员根据其各自所实施的行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再说小雅和刘勇，虽然信用卡的疑团解开了，银行也无权追究小雅的民事责任，但是因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小雅夫妇没有能够凑够尾款，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解除了购房合同。不仅如此，小雅作为违约方还需要另外支付一笔违约金。心仪的房子虽然没能够保住，可是厚道的刘勇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妻子小雅，反而耐心地安慰她，别因为这些事情让这段婚姻再起新的波澜。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呢，小雅才开始重新认识丈夫刘勇。此时的小雅才明白，善良踏实的刘勇才是一生当中最值得托付和信赖的人。小雅也决定在以后的日子里要真心地对待刘勇，用真情去弥合婚姻中曾经出现的裂痕。的确，爱情本应该是神圣美好、简单纯粹的，但是本案中的李洪斌却在和小雅曾经的恋爱中隐瞒和欺骗，甚至是不惜靠借贷来苦苦支撑着自己有钱人的形象。当这段感情破灭以后，欠债的

0: 窟窿越来越大，他又通过骗领信用卡套取现金，最后也是越陷越深。直到警方找到他，真相被揭开的那一天，他已经是无法回头，只能自食恶果，身陷囹圄。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离异女子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遭遇车祸身亡后，她却来争赔偿金。
2: 你是真无耻呀，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
1: 女子的丈夫遇难离世，公婆却想独吞赔偿金。
2: 若是把钱给你，我们今后养老怎么办？
1: 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两个案件会有怎样的结局？反目的亲情，下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隐秘的圈子，上门的厨师藏着怎样的秘密？
9: 那个圈子比较小，干什么必须是熟客。
1: 定期交易，形势诡秘，串起一条黑色利益链条，
9: 基本上就没有逃脱，会影响整个一个物种的时候。
1: 集中行动，惊人一幕浮出水面，斩断捕鸟黑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辽宁盘锦警方组织的一次抓捕行动，在嫌疑人的家里，硕大的冰柜塞满了各种已经被冻僵的野生鸟类，触目惊心的一幕让参与案件侦办的民警心痛不已。
10: 基本上都放满了，
9: 经过后期我们清点，数量很庞大。
1: 经过初步鉴定，现场查获的这些野生鸟类主要涉及灰头鹛、小鹛、尾鹛等在我国辽西地区较为常见的物种，同时也包括中华攀雀、绿头鸭、鸬鹛、田鹛、白眉鹛等其他类别。这些鸟类都属于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即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9: 我们都叫乌科，就是这个灰头乌了啊、白眉乌了、尾乌了，都是这个小型那个散有鸟类，就跟那个麻雀大小差不多。
1: 在查获这些野生鸟类的同时，辽宁盘锦警方提前部署另外12个抓捕小组，也同时行动，彻底打掉了一个涉野生动物的全链条犯罪团伙。
11: 这些捕鸟工具啊，网、诱鸟器，还有这鸟夹，再有呢，就是在这些销售和个别的食客手里边呢，扣到了一些野生鸟类呢。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辽宁盘锦警方组织的这次收网行动，抓获嫌疑人11人，收缴捕鸟工具35个，端掉窝点8个，彻底打掉了一个非法盗猎野生鸟类的犯罪团伙。据了解，该团伙成员众多，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源头的捕鸟人到中间的收购者和销售商，再到那些以野味为噱头吸引食客的餐厅老板等等，每个环节都对野生鸟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那么这个团伙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是如何进入警方侦查视线的呢？
1: 2025年10月初，盘锦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条案件线索。
11: 由群众举报，有一个私人会所，
9: 类似于现在的私人会馆一样，
12: 里头经营过这些那个野味的菜系。
1: 举报信息显示，这家私人会所的老板王某很擅长烹饪野味，经常会有一些追求尝鲜的食客前来光顾。让侦办民警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调查后发现，这是一条已经过时的线索。那家疑似经营野味的私人会所，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倒闭了，
9: 已经不经营了。因为他本身，他既是饭店老板，也是厨师。
1: 经过一番寻访，侦办民警获悉，私人会所的老板王某近期去了一家单位应聘厨师，
9: 没有这个饭店的这个标识嘛，没有门面嘛。以为这个是还是经营这个私厨，进入一看，这个是单位这个食堂。
1: 侦办民警检查后发现，这家食堂的食材和菜单都很普通，看不到任何野生鸟类的踪迹。王某整天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看起来跟普通的厨师并无二致。然而跟踪一段时间后，侦办民警意外发现，王某下班后经常会打车外出，疑似在做兼职的上门厨师。
9: 以前在他饭店吃过那个来过的客人，就用他去帮着做菜当厨师，外用上门厨师。王某自己带这个食材，要么上门去做菜。
1: 那么王某携带的食材里是否会有野生鸟类呢？侦办民警推断，如今的王某很可能依然活跃在熟客圈里，为这些熟客烹饪他的拿手绝活。
9: 那个圈子比较小，客人的话必须是熟客，非常隐蔽。
1: 侦办民警继续密切关注着王某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王某每次上门帮厨的时候都会携带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这个塑料袋里装的会不会就是野生鸟类呢？此时侦办民警决定首先要查清王某的货源来自于哪里。
11: 盘锦呢，是水鸟居多，山区来的鸟呢不具备这么大量的供给这个餐桌食用，所以说我们从案件侦查角度第一时间就考虑这个货源上端不是在盘锦，有可能是在其他的地市。
9: 咱们就想那个向上追这个源头。
1: 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侦办民警注意到王某趁着休息时间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客运站。不同于一般的旅客，他并没有进入候车大厅，而是站在车站外的马路边不时地四处张望。
9: 当时是坐一辆那个咱们所谓的宾客车，不是单打的宾客车，从这个外地到盘锦来。
13: 老市长
1: 啊！不久后，一名乘坐拼客车过来的男子和王某在路边碰了面。
12: 下车后，将那个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完交给这个王某，

0: 这个避震带还是这个颜色比较深，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1: 当面现场交易用的都是现金，
2: 交易完之后他坐的出租车回去，他接触时间比较短，然后就分开了。
3: 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秒钟，男子和王某甚至都没有正眼对视过。随后王某打了一辆出租车，并把取到的黑色塑料袋放进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令人不解的是，他自己并没有乘坐这辆出租车，而是又打了另外一辆出租车返回了工作的地方。
2: 先把食材通过出租车带到那个食客家，然后晚上去加工。
4: 王某和供货的那个男子选择在人流量较大的客运站外进行交易，企图利用人群和车流的掩护瞒天过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一次秘密交易让供货人刘某走进了侦查民警的视线。继续调查，民警发现刘某平时呢并没有频繁出入于山林之中，其生活规律不像是捕鸟的人。那他交给王某的那个黑色塑料袋里到底装着什么呢？如果真的是野生鸟类，那这些野生鸟类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3: 生活规律的男子，看似正常的作息
2: 轨迹好，外出时间好，都不符合这个捕鸟人的条件。
3: 遵守调查，能否发现端倪？
0: 交易地点呢，多都选在郊区，人口稀少的隐蔽。
3: 暗藏杀机的工具，口腹贪欲的代价。斩断捕鸟黑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为了揭开跟刘某有关的种种谜团，侦办民警对该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蹲守调查。
2: 外出时间哈，都不符合这个捕鸟人的条件。
1: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肯定应该还有上线。
3: 一个星期后，侦办民警终于发现了新的线索。刘某乘坐一辆三轮车前往隔壁镇，与一个张姓的男子碰了面，并从张某的家中拿走了大量的野生鸟类。
2: 因为他两家离得不是很远，坐车十分钟路程吧。然后他每次的话都是早晨去张某家取这个野生鸟类，然后呢，他这个取完之后就这个对外就进行分销。
3: 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和刘某一样，张某的生活轨迹和作息规律同样跟传统的捕鸟人并不相符。
2: 捕鸟的话，一般的话，你问下网、粘网还是下那个打鸟夹的话，都应该是起早，都是一般在早晨、下午、傍晚时候的话去这个野外的话，把这个鸟从网上摘下来。每天他到集贸市场上这个溜达，
1: 常年几乎都在家附近活动。
3: 那么这样一个看起来很闲散的人，究竟是如何撑起如此庞大的交易量的呢？
1: 分析就是说，应该他还有上游的为他专门提供那个鸟类的那个捕猎者。
2: 通过张某住处的蹲守的话，发现他这个有人上他家来送这个就承带这个类似于咱怀疑的野生动物，还有时候他去外面取这个野生动物。他楼下有个卖豆腐的，他住在那儿徘徊，一时不上楼。他突然接电话之后就上那电动三轮，然后就奔那个国道那边去了，赶紧上车进行跟踪。跟踪的话就发现这个他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话，跟一个捕鸟人进行了一个交易。
5: 咱们往他家方向走，正道走就行。
0: 都是山雀居多，还有涉及到一些水鸟，就是这个野鸭子。因为野鸭子大嘛，它这一只鸭子抵上这个几十只山雀的重量，它这个单体价格呢 会高一些。
3: 完成交易后，张某坐上三轮车原路返回。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返回二楼的家中，而是在一楼停留了很久。
2: 就是通过单元门的话，可以看着他没有走楼梯上楼，而是进入一楼。因为他们家那楼是过去这种老楼，一楼的话都是这个咱们居民那个仓房，二楼以上才这个是那个住户。他手里提着编织袋，里面不就是咱们怀疑是交易来的野生鸟类吗？这个仓房里应该是藏匿野生鸟类的地点吧。
3: 历经两个多月的侦查，这张错综复杂的非法盗猎犯罪网络终于浮出水面。侦办民警分析认为，张某作为一级收购商，负责对接多名捕鸟人，刘某作为二级分销商，从张某处拿货后再供应给多家饭店和类似王某那样的专门烹制野味的厨师，这是一个分工明确、单线联系、层层牟利的非法交易网络。
0: 明知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是触犯法律的，交易地点呢多都选在郊区人口稀少的隐蔽地区进行交易。
2: 张某属于收购，他对这个捕捕鸟人都是单线联系。刘某属于这个销售分销，他对这个四个饭店也是单线联系。张某和刘某他们俩就是唯一的单线联系。
3: 辽宁盘锦警方研判后决定，在嫌疑人下一次进行交易的时候迅速展开收网行动。
2: 逐步定的话就是抓一个张某和刘某的一个交易现行，毕竟他俩是单线联系嘛。
3: 2025年11月26日凌晨，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张某与刘某相约进行交易，指挥部立即下达了统一收网指令。
0: 他们交易的过程当中进行收网，交易后呢我们对两个人进行抓捕。
3: 在张某的住处，侦办民警查获了大量的野生鸟类。
0: 张某他有储存条件，有大冰柜，他存一批，这个加工一批，处理一批，销售一批，就这样循环着去保持这个营销链条。
3: 在整条黑色利益链中，张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枢纽角色。他将从多名捕鸟人处收购来的野生鸟类进行集中处理与转移。
1: 外表看的话，你就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啊，只知道是鸟，它有可能说是鹌鹑。
0: 常吃的人一吃便知，所以说它不会像公众啊、市场啊、明面上去大肆宣扬啊，我卖的是鸟类，它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呢去公众去卖，所以说它只能暗箱操作，把这个流向餐桌。
2: 无论是捕鸟人，还是饭店的话。都得去搜查，去固定证据，因为他们手里的话，特别饭店，他一定会有没卖完的一个野生鸟类。你这块的话不同时收网的鸟类的话就灭失了，销毁了，包括捕鸟人那个作案工具，粘网和捕鸟夹的话一定会转移销毁。
3: 在这次收网行动中，有五名捕鸟人相继落网。他们使用的各类捕鸟工具也被警方悉数查获。
0: 捕鸟人一般他都是利用这个捕鸟网，因为这捕鸟网它的网丝很细，它放在这个田边呐、林地啊，不走近跟前是看不见的。
2: 网张开基本上得达到10米来长，然后高度得3米左右。
0: 它这个网都是有细微的网眼儿，小网眼儿，双层。这个鸟触上之后，它有一个撞击速度，这个撞击速度，它再一回弹，这个翅膀啊、脖颈啊，或者是爪子，它就会乱抓嘛，掏到第二层网上，这样的话它就缠住，跑不掉了。
2: 一粘的话就是一群鸟，所以说它每天的话，这个粘鸟数量的话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只。
0: 只要是经过在这个网的宽度范围之内，基本上就没有逃脱的。
3: 除了漫天张开的捕鸟网，这些捕鸟人还会大量

0: 布下捕鸟夹，让途经的野生鸟类防不胜防。
1: 他们在这个架设这个捕鸟工具的过程当中呢，还使用了一个电子的这个诱鸟发声器。
2: 这诱鸟器就跟咱们那个小收音机，类似收音机的大小的，它在里面就录制一些鸟类的叫声，
1: 这样的话会吸引更多的鸟类到这个发声器的附近触网和啄食触角。
0: 除了林间的山雀，那些在湿地周边繁衍生息的水鸟同样沦为了这些捕鸟人的猎物。
1: 每年这个春秋这个野鸭繁殖量大的时候，它会用挂鱼的这个渔网在这个野鸭的栖息地进行多道拦截，这样这野鸭呢，它觅食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潜水，它这一潜水过程中一抬头触网了，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野鸭捕获。
0: 据了解，我国的辽西地区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 陆续的大概是几十种鸟类到我们这块迁徙，候鸟迁徙的过程呢能停留在一个半月左右，在每年的四月中旬，这些候鸟呢就会大量的又迁走了。
0: 侦办民警提到，非法猎捕行为会干扰候鸟正常的迁徙与停歇，削弱湿地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抵抗力，一旦造成生态功能退化，恢复难度极大。
1: 在我们的保护区里边，犯罪嫌疑人是没有条件进到保护区去捕猎的，在保护区的外围自然的条件下，有一些落单的少量的群体，他们进行猎捕。
0: 虽然这些捕鸟人的猎捕行动多集中在保护区外围的山区林地和农田等处，但这些植被茂密、食源丰富的区域恰恰是候鸟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停歇与觅食地。侦办民警表示，若不及时予以严厉打击，任由这种非法猎捕行为蔓延，必将对生态系统，特别是鸟类种群和湿地环境造成多层次、持续性的严重危害。
2: 野生鸟类它既是这个捕食者，也是被捕食者，所以这个鸟类一旦那个受到破坏的话，整个的生态链的话会受到那个严重破坏。
1: 生物链它是有一个制衡的，如果是鸟类单一的会大量的去捕捉，数量减少会影响整个一个物种的制衡。
0: 侦办民警还提到，野生鸟类长期在复杂的野外环境中生存，自身不可避免会携带一些致病的病菌。即便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食用野味也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
3: 本身那个猎捕来的吧，这个时间不确定，放了多长时间，最后才到我们餐桌。很多野生鸟类是禽流感等病毒的天然宿主，烹饪根本无法确保完全灭食。
1: 北方啊就有这句话啊，宁食飞禽二两，不吃走兽半斤，就是流传的一个说法，它没有实质上的科学依据。
3: 呼吁大家坚决抵制野味滋补的落后观点，管住嘴，拒食野味，这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更是对自己和家人健康的负责。
0: 这起特大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的破获，维护了我国辽西地区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物多样性安全。这不仅是挽救一批候鸟的生命，更是守护了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生态节点。
2: 向上聚源头，向下打网络，咱们也实现了捕、收、兽食的全链条闭环打击。
1: 这个案件侦破之后，震慑了很多人从捕鸟和这个吃鸟这个角度，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0: 法律的红线呢是不能触碰的，
1: 给咱们将来这个打击和预防野生动物案件的话，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这个办案经验。
2: 这起触目惊心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嫌疑人的贪婪与自私，也见证了警方打击非法盗猎行为的坚定与果敢。近年来，我们国家通过制定和修订刑法、民法典、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对贩卖以及食用为目的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制。那么，对于本案中嫌疑人的行为，除了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之外，在生态损害层面，是否还要进行民事赔偿呢？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处理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乌兰副教授的解读。
3: 在本案中呢，几名行为人他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之外，还需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并行的，不能够互相替代。根据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非法的捕猎、运输、贩卖野生动物的属于侵害了国家的自然资源财产。我国的民法典第1234条和1235条也对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赔偿的费用包括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修复的费用以及损害调查评估鉴定费用等等。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解释，在这项司法解释当中还增加了赔礼道歉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即将于2026年8月15日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其中也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司法实践当中，这类案件通常是采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来对行为人进行追责。
2: 一餐一饭折射的是文明的底色，我们也希望屏幕前的您能和我们一起拒绝野味，推动全社会形成文明健康的饮食新风尚，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理念。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年女子出门散步遭遇绑架，
1: 叫我舅舅说他被绑架了，
0: 巨额赎金，监视行踪，绑匪态度嚣张。
2: 靠近安全点，听好没有？
0: 彼岸我民如何破局？第十一个目标，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9: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0: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1: 与法频道。
1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0: 谢比赛，开心。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元之间，自有天地。140余辆共享单车一夜之间原地消失，停止心跳的单车却莫名出现在50公里之外，凭空消失的货车，身着工装的男子，究竟有何关联？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还是一场预谋已久的盗窃？
1: 拆车疯狂，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5: 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6: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
4: 他名下有一个废品收购公司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
7: 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0: 2023年6月1日下午，上海市浦东公安分局江镇派出所接到一起来自某共享单车公司的报警，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1: 你报了啥情况了？
2: 我们公司的。

0: 公司嘛，我们的单车，然后被人家就是私自盗过来，偷盗过来，并且我怀疑这些车子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说需要
1: 偷盗过来。偷盗在哪里了？在这里啊？
0: 对，
1: 都在这个里面。
0: 对，而且这个
2: 报警人是共享单车公司的姚经理，他告诉民警，昨天傍晚公司在静安区共和新路附近投放了140余辆共享单车。今天早上他去巡查时，竟然连一辆单车都没看到。姚经理马上通过公司系统查询，发现有几辆共享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是在浦东新区海峡路附近区域。共和新路距离海峡路有50多公里远，而且海峡路也不属于共享单车的运行范围。这几辆单车为什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为了弄清情况，姚先生决定一探究竟。按照单车最后的定位位置找了过去，竟然在一个偏僻的货场里找到了那140辆消失的共享单车。不过这些单车上的车锁和定位装置都已经不见踪影，显然是有人在单车上做了手脚。
3: 我当时去之前以为这就是普通一起盗窃案件，因为共享单车的价值不高。
4: 那么多车都是你们公司的？
0: 对，这些车都是我们公司的。
3: 现场那么多车，我们固定清点一下吧，搬一下，搬到这里去。

0: 可是当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些共享单车有140余辆，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这个跟我们平时盗窃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偷东西都很粗糙的，你把车偷到就扔在那里就行了，但他是很有规律的，还叠了三层，你第三层其实蛮难叠上去的。
1: 嫌疑人把140多辆共享单车整齐地堆放在货场简易房的夹缝中，这种刻意的行为背后显然是另有所图。在办案民警看来，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转运场地，嫌疑人肯定还有下一步动作，那他们具体会做什么，警方一时无法确定。
2: 我在想，这个他们这些人啊，他们没有这个盗窃的动机啊。然后这共享单车，大家很明显的，他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标识，对吧？他去偷了这么多共享单车，他没办法销赃，他们没办法变现。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有点疑虑，到底是盗窃还是一些公司间的恶意竞争。
1: 案件性质暂时无法确定，探长潘丽接手了该案的侦办工作。
3: 我们走访了堆放共享单车场地方的所有人，发现该场地是属于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而这该家的资产管理公司呢，对于这块土地一直也是没有使用、没有运营、也没有管理的这个状态。公司方表示，在场地上面这些车子与他们无关。当时你是发现了多少辆车子轨迹是飘在这里的？
4: 只有2-3辆车子的轨迹是在这边的，其他车都属于一个无心跳的一个状态。
3: 什么是叫做无心跳状态呢？
5: 我们每辆车都有定位装置，每隔一段时间会向系统发送它的一个定位信息，就像心跳一样。如果说长时间不上报它的位置，不上报它的信息，就属于无心跳。
1: 这些单车最后报送的定位大部分都在静安区共和新路，这说明嫌疑人当场就把定位装置破坏拆卸了。只有几辆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在浦东新区海峡路。民警分析

0: 可能是由于嫌疑人的疏忽，把这几辆单车的定位装置漏掉了，在到达海峡路后才发现。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把这140多辆单车转移到50公里之外的货场呢？共和新路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的监控显示，5月31日21时57分，一辆悬挂车牌为苏D开头、尾号为36的厢式货车停到路边。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每个人都穿着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工装。他们熟练地把停放在路边的共享单车一辆辆搬到货车里，之后驶离了共和新路。海峡路货场附近的监控显示，当晚23时51分，这辆厢式货车出现在货场西侧的马路上。据此，民警可以确定，这辆厢式货车就是作案车辆。而在共和新路装车的3名男子，就成为了警方侦查的重点对象。经过姚经理的仔细辨认，视频中的3名男子虽然穿着公司的工服，但他们并不是公司的员工。
1: 在没有能够明确我们掌握这3名人员的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我们把视线就转移到了那辆厢式货车。
0: 民警注意到，货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海峡路货场附近的时间是5月31日23点51分。当继续向后查看监控视频时，民警发现6月1日凌晨1点24分，画面中出现了2个可疑的人影。当时街道上车辆稀少，不见行人，所以这2个人影的出现就显得很醒目。其中一名身穿白色短袖上衣、黑色套袖、迷彩长裤的男子，他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走路时塑料袋前后甩动的幅度很大。此人在监控中只出现了10秒钟，之后就向北拐出了监控范围。这名男子会与案件有关吗？他走出监控画面后又去了哪里呢？
1: 在可疑男子拐出监控的方向，我们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家宾馆。
0: 宾馆外的监控显示，6月1日凌晨1点34分，有3名男子走进了这家宾馆，其中一个人手中同样拎着一个晃动的白色塑料袋。这个发现让民警很兴奋，他们凭直觉判断，这3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搬运共享单车的那3个人。在宾馆的入住登记信息中，3名男子的姓名赫然在册：郑某奎、陈某亮、李某新。其中李某新的名字让办案民警眼前一亮。此前，警方根据车牌信息查到那辆作案的厢式货车登记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灯具店名下，而灯具店的经营者就叫李某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警确信，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李某新必然与此案有所关联。
1: 3名男子都是分别于5月30日入住于该酒店，直至6月1日的晚间18时许退房离开。
0: 3人入住和退房的时间恰好与共享单车被转移的时间非常吻合。警方认为这3人

0: 大作案嫌疑。
1: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但三人损害共享单车，致使共享单车无法正常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警方先行以故意损坏公司财物罪对该案立案。
0: 然而自2023年6月1日之后，三名嫌疑人和嫌疑货车就从上海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不过警方并没有放弃，继续追查他们的去向。2023年12月，上海警方终于捕捉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1: 12月初的时候，警方发现涉案车辆连续出现在了连云港市，与嫌疑人李在兴的户籍地相匹配。
0: 事不宜迟，上海警方立即派民警赶赴连云港进行调查。在李某新居住地派出所，民警得知他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废品回收站。
2: 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确定了，他这个行为就是个这个盗窃行为。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当地派出所民警邀请李某新来派出所介绍废品回收站的经营情况。2023年12月11日下午，李某新如约而至。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经过迂回询问，民警得知郑某奎和陈某亮是他雇用的工人，于是提出也邀请两人过来交谈。没想到这一提议引起了李某新的警觉。
2: 他过了一会儿之后，悄悄地用手机在微信上对这个姓郑的人说，你不要过来。
0: 李某新的小动作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为了防止郑某奎和陈某亮逃跑，他们决定立即到废品

0: 收购站实时抓捕。
1: 废品收购站其实就是一片空地，空地周围有空地四面有个围墙嘛，然后有扇铁门。
0: 一踏进废品收购站的门口，民警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1: 就打开铁门的那一瞬间，这真的是太夸张了，里面就像小山一样了，就是有青桔的，也有这个美团的嘛，还有更多的是已经被拆成零件的共享单车，飞轮归飞轮，链条归链条，对吧，轮胎归轮胎，全都堆放在那里。
0: 民警发现在院落中有一名男子正在拆解单车，
1: 当时冷吧，大概零下十度左右，他穿得很厚，外面穿一件军大衣，口罩帽子全部戴好，在那边拆车，在一点点拆零件。
2: 派出所的，问我，
3: 身份证有啊？
2: 那你
1: 叫什么名字？
3: 亮哥。
1: 陈梦亮，小子姐，东西拿，来东西放下。
3: 陈梦亮。陈梦亮是吧？
1: 来，
3: 陈梦亮留了。
1: 这他告诉我们。我叫陈梦亮，好，就是你了。当时就想，这个对象稳了。对，站起来。
3: 这不办啊，是？没事，
1: 跟我们走一趟。
0: 在押解陈某亮返回派出所的途中，民警得到消息，郑某奎自己来到了派出所。三人落网后，李某新交代，他在2019年底开办了这家废品收购站。开业以后，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当有人把偷来的共享单车送到了他跟前时，李某新几乎没有犹豫，就全盘收下了。
4: 那我反正是收废品的嘛，也没有什么生意。这个拆，只要我算了一下，有利润，一个能赚十多块钱，甚至二十块钱这样子，所以我就。拆了。
0: 李某新把共享单车拆解成零件后，以废品的形式卖给一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这样操作了一段时间后，李某新发现共享单车公司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为了便于作案，2023年初，李某新结识了一个叫赵某的朋友。赵某53岁，安徽人，是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员工。他同意提供本公司投放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和数量，由李某新实施盗窃。每盗取一辆共享单车，他付给赵某30元的好处费。
4: 5月份，我带着两个工人。我到那里装的，一共装了5次。
0: 2023年5月19日，李某新和郑某奎、陈某亮驾驶货车来到上海。根据赵某提供的信息，他们在静安区盗取了90余辆共享单车。每次将共享单车搬到货车上后，陈某亮会第一时间拆除车上的定位装置。他们将到来的共享单车集中存放在浦东新区海峡路一个无人管理的货场，等攒够一定数量后，一起运回江苏连云港。5月31日晚，李某新等人再次出手，盗取了140余辆共享单车。第二天，李某新发现在货场周围有警车出现，知道事情败露了，便急忙开车逃回了连云港。在审讯中，郑某奎和陈某亮声称，他们只是李某新雇佣的小工，并没有从盗窃中得到更多好处。
5: 零零给你3万5，啊，管你吃管你住啊，是这样的意思。后来一直的跟他干，一直在骗我，没法收，现金还没给我了，还没给，说给我给我也没给。
0: 李某新等人究竟盗取了多少辆单车，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在三人落网的第二天，民警返回废品

0: 收购站进行彻底清点，没想到又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1: 这个空地面积占地面积非常大，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更多比之前的堆场上面更多，已经堆成小山了，就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我们到达现场，发现，像垃圾一样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其中很多单车已经被拆散了，无法使用了。我们是比较心痛的，当时。
1: 看到的，就一大片的单车，就是堆在一起，黄颜色的，就其他颜色的，看见整个就是一片单车山，就确实非常震惊，感觉非常气愤。它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2: 民警注意到，在这个堆场中央停放的厢式货车，正是李某新一伙在上海作案时使用的运输车辆。经过彻底清点，警方查获已经解体和基本完好的共享单车共计10000余辆。如此庞大的数量，难道都是李某新等人通过盗窃得来的？在民警的催问下，李某新承认，这些在堆场里存放的共享单车是从一个叫朱某初的人手中收购来的。外围调查显示，朱某初35岁，安徽人，有故意损坏财物的犯罪前科，曾在某共享单车公司从事清运工作。就在警方对朱某初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他竟自投罗网了。2023年12月15日，一辆汽车径直开进了李某新的废品回收站。正在现场工作的民警一眼就认出，这正是朱某初的汽车。
0: 这个汽车莫名其妙从我眼前划过，开进了堆场。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比较惊讶的，然后就开着汽车把他去堵死在那边了。
3: 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啊？
4: 来这边的话刚到。
0: 堵到朱某初的车子之后，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朱某初，另外一个是他的同伴。
3: 你叫什么名字？
5: 王大洲。
3: 王大洲啊，
6: 几万？
2: 原本是来找李某新来要账的，没想到反被警方来了个瓮中捉鳖。朱某初交代，他和李某新是2023年9月认识的，二人达成协议，由他组织人员偷车，李某新以每辆车105元的价格收购单车。朱某初有一个由王某周、张某、陈某、苏某和徐某等人结成的盗窃团伙。2023年9月到12月之间，他们在上海盗窃的共享单车全部由李某新收购。
0: 李某新表示，因为朱某初盗窃共享单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从23年9月至今已经偷了近1万辆，导致李某新已经无力支付收赃款给朱某初，反过来欠了朱某初20余万。
2: 随后与李某新勾结作案的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职员赵某、朱某初盗窃团伙成员相继被警方抓获归案。

0: 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由于投入量比较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管理的漏洞进行了非法牟利。公安机关再次提醒，运营公司应加强日常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巡查机制，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增加了路面巡查的密度。
2: 我们之前也有防盗的模型，现在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进行了升级。关于车辆的这个硬件，我们也做了升级，把这种定位装置啊进行了隐藏处理，再像之前那样非常短时间内的拆解掉，几乎是不可能了。

角落不能见光的交易正在进行，网上售卖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紧密追踪买和卖双方，既不相识又神秘莫测。伪装的茶叶，天网栏目近期播出。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力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一套内衣售价近万元，号称既能媒体也能抗癌。
1: 就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个人能量石，会治疗疾病。
0: 高价值真有高科技，还是骗钱新套路？
2: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0: 直播间里流浪狗蜷缩角落，网络博主声泪俱下请求帮助，
3: 包括虐狗的一些其惨烈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
0: 当公众善意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爱心岂能为骗局买单？
4: 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0: 车辆准乘6人，实际硬塞16人。
5: 来，咱们兜里车的啊，副驾驶1位啊，2个、3个、4个、5个、6个，总共加司机是16个人。您这车准载6个人，您相当于超了10个人，超了100%以上了都啊。
0: 违法整治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6: 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一套价格不菲的内衣，号称穿上它能减肥、能治病，甚至还可以靠加盟他们年入百万、千万。湖南长沙的王先生，他的妻子就没能抵挡住这个美丽的诱惑，相信了这番说辞，一步步落入陷阱。
1: 他是一个媒体塑身衣嘛，就是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个人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0: 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6580元和9680元，产品是锦纶面料，看不到商家说的能量石在哪儿。而真正吸引王先生妻子的并不是这款产品，是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想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万元可以6.5折拿货，交8万元可以4.5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提成，年入100万元甚至1000万元。
1: 我4万以后，要持续性的跟他高强度的洗脑，给他灌输那个东西，你投的4万你就不够，你要再投8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营业的，从那个最开始的4万，一直到8万，到16万。
0: 实际上，这款标价6000多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

0: 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两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元积蓄，还负债10几万元。家住昆明的张女士也是经过朋友介绍，交了8万元成为加盟商。
1: 说把我身边有钱的、条件好的要列50到100，然后把名单列出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货也没来嘛，我就要求退货。他当时就说：“哎，不怕不怕，你卖不掉呀，我钱我退款给你。”但是到现在他一直也不理这个事情，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现在人也找不到。
0: 如今张女士交款的体验中心已经人去楼空，货物也没有拿到，交的8万元打了水漂。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记者进行了走访。
2: 发展团队的话，公司还要给你钱。
3: 发展一个提成是多少？
2: 发展一个哈，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你现在还进都没进来，我们怎么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了，你也听不清楚。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上了一个曾经的中层加盟商，他为记者介绍了九级真美的商业模式。
4: 我是一个加盟商，我拉你进来，你加入8万，我就能分9000，我上面一个一星的就能分到1800，二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三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还有皇冠的也能分到你的钱，往越往上都有。
0: 先交钱，再拉人头形成上下级，然后再层层分钱。根据相关规定，九级真美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不过销售人员对此并不承认。
5: 有人说你们传销？
2: 对，肯定有人说呀。
6: 他不了解
2: 吗？他不了解吗？确确实实有货呀，我们有授权牌呀、执照这些都有。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不合法的话，你早就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越干越好。
0: 销售人员所说的执照指的是九级真美的生产企业，广东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一个直销牌照。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13年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这也是公司人员在发展下线和面对投诉时拿出来的挡箭牌。
7: 像我们各个部门了嘛，去反映，他们都说他都没用，他们就是有那个直销牌照嘛。
0: 那么九级公司是否属于合法的直销呢？
4: 要能加入，要加盟费，直销是不能收加盟费的。第二呢，他说培训从一开始跟他说也是不要钱的，等你加进去之后，一级一级开会都要收你的门票，所以说那从这两点就跟直销他就相反了。
0: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九级真美的产品和销售体系其实出自另外一家直销企业，南京中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中麦因违反直销管理规定被多次处罚和媒体曝光后，操盘团队一直在寻找新的马甲。此时九级公司因经营困难濒临破产，急于找资本盘活，双方一拍即合。2020年，南京中麦的操盘团队以9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九级公司股份，但在转让直销牌照时因涉嫌违规被市场主管部门叫停，随后双方转入暗箱操作。南京中麦使用九级真美的直销牌照和商品继续进行传销活动。为了规避监管，九级公司办公地址从不对外，却在全国范围内不定期召开所谓财富大会，为拉人头造势。
8: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0: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资料，2022年有87950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元计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多元。在整个体系中，底层加盟商则全是被收割的韭菜。
9: 这个传销，它只有最上头的人才能赚到钱，其他的基本上赚不到钱。然后这个模式为什么吸引人？因为说数字上一算，那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是纸面上的钱啊。
0: 那么对于这种涉嫌违法的行为该如何进行监管呢？因为广东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直销经营许可证登记地址为广东广州，记者找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0: 九级的确有他的一个投诉公单
11: 啊，
10: 我当时达到
11: 对
12: 他那有个投诉他传销吧？
10: 都有
12: 哈。
10: 对，
12: 那对他处理过吗？
10: 有处理。
0: 但就在记者采访结束后，九级公司依然在全国各地活动。6月26号、27号，他们在陕西咸阳又召开了大型财富分享大会，继续造梦。

0: 交钱拉人头，层层分钱。在这儿真的要提醒大家，无论他们穿什么马甲，拿什么牌照，都要当心。今年年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规范直销、重拳打击传销列为年度核心工作。我们不仅提醒公众警惕，更期待监管的铁拳重重落下。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车辆准乘六人，实际硬塞十六人。
2: 来，咱们兜里车的啊，副驾驶一位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总共加司机是十六个人，您这车准载六个人，您相当于超了十个人，超了100%以上了啊。
1: 违法整治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救助小动物的视频和直播往往都会引来众多网友的关注，特别是一些直播间里流浪动物的眼神与网络主播声泪俱下的求助，使得很多网友纷纷因为爱心下单购物。然而一些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有剧本的摆拍骗局。
1: 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她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4: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她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1: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4: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他进行发货。
1: 收货快递驿站负责人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寄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4: 通过这个寄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是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裹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1: 随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直播中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0: 方女士的钱去了哪里？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何处？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1: 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瘦弱，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和援助。
5: 视频制作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1: 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等话术文本。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

0: 主模板，
1: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另类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0: 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诈骗，
1: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0: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
1: 直播阶段的这个质疑，包括微信群内的质疑，他会安排他的员工一是进行这个个人回复解释，再一个就是直接拉黑。
0: 即便刻意遮掩，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依旧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1: 因为平台也会根据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这个虐狗了、卖惨、购买狗粮，会定期进行这个清理、查封。
2: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风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0: 李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有些新入职的员工一开始并不知情，但随着参与运营，大多会意识到这是在实施诈骗。但在利益诱导下，部分人选择听从李某的安排，参与到诈骗犯罪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0: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3: 当爱心沦为欺骗的道具，受损的是公众的信任根基。相关平台应加强环节把关，莫让善意沦为被算计的牺牲品。为有效预防货运车辆交通事故，最大限度规范货车通行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于近日起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记者跟随北京交警现场执法，短短几个小时，交警便连续查获了包括货车超载、遮挡号牌等多起交通违法行为。
4: 为有效预防货运车辆交通事故，最大限度规范货车通行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从7月16号起到10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近日，记者跟随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八角大队民警来到莲石路及西五环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当天下午5点多，一辆载满木料的大货车驶入眼帘。
5: 五环一里6点到23点，货车禁止通行，停车不准越界，违反禁令标指示拉货不能超过咱这个车身的宽度。
4: 该货车司机面临2项违法处罚，一项为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

示，另一项为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交警对肇事司机处以相应处罚。刚处理完货车违反禁令及超宽载货的行为，又有几辆闯禁行的货车开过来，

0: 又在查获过程中，眼尖的交警看到一辆客车内有异常，随即上前盘问：“
1: 你这车上写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准乘几人？
2: 六人。
1: 准乘六人。
2: 来，
1: 咱们都是这车的啊，副驾驶一位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个人。”总共加司机是16个人，您这车准载6个人，您相当于超了10个人，超了100%以上了啊！
0: 本来准载6人的小客车竟然足足塞进16人，严重超员，而驾驶超员车在路上行驶危害巨大，最终驾驶员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并罚款200元的处罚，并依法暂扣驾驶证。交警也妥善安置现场超员人员，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出行。另一位私家车主因为自己是外地牌照，为了逃避检查，竟然用不干胶把号牌贴住一部分，也被交警当场拦下。他故意遮挡号牌的行为将被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3: 为什么遮挡号牌啊？
1: 因为没有北京号牌嘛，然后提现行嘛，
3: 没有北京号牌也不能遮挡啊。
1: 是啊，这违法呀。
3: 这违法，咱们那你就不应该遮挡啊。侥幸心理。
0: 在查处行动中，记者发现怀有侥幸心理闯禁行、遮挡号牌的行为较为普遍。面对这样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将持续推进货车专项整治行动，保持严查严管态势，不断优化整治措施，严格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车辆通行秩序。
4: 交管部门坚持以打开路，以管促防，设置专项整治岗，多次开展打击整治，特别是针对货车涉牌违法，精准实施拦截查处，全力提升打击力度。
5: 夏季天气炎热，亲水活动增多，从野外荷塘到家中浴盆，危险往往就在一瞬间。
6: 近日，江苏连云港灌南县一名男孩不慎落水，接到报警求助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事发河道水域开阔，水深近3米，河面有大量浮萍，常规地面水面搜救方式很难快速定位到落水者的位置，容易耽误时间。救援人员立即调整搜救方案，启动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对整片复杂水域进行全方位扫描，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精准捕捉到水面微弱的人体热源信号，锁定落水男孩的实时位置。锁定目标后，救援人员立即搭乘渡船快速抵近事发水域，在现场村民的协助配合下，顺利将落水男孩营救至船上。
7: 如果当时不及时积极的话，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很容易就是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6: 幸运的是，这个孩子成功获救，夏日溺水风险无处不在，如何掌握科学施救方法，我们来看一段医生的急救演示。
8: 那我们知道溺水是由缺氧引起的啊，我们要给这个患者先做上2到5次的人工呼吸，然后捏住他的鼻子，然后包住他的嘴进行吹气，看到胸廓的起伏为有效，然后呢开始进行胸外的按压，按压点呢选择两乳头连线的中点，按压深度成人5到6个厘米，然后儿童呢大概4到5个厘米，每秒差不多做2次按压，30次按压以后呢配合2次的人工呼吸，然后循环往复一直做下去。
5: 辽宁盘锦警方在一次行动中查获了大量被非法捕猎的灰头鹛、小鹛等鸟类，循线追踪，最终打掉了一个集捕、收、售食于一体的全链条犯罪团伙。
6: 2025年10月初，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条案件线索，一家私人会所的老板王某很擅长烹饪野味，
9: 以前在他饭店吃过那个来过的客人就用他去帮着做菜当厨师，外用上门厨师。王某自己带这个食材，然后上门去做菜。
6: 那么王某的食材究竟来自哪里呢？民警对王某展开侦查。
9: 当时是坐一辆那个咱们所谓的宾客车从这个外地到盘锦来，
10: 下车后将那个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完交给这个王某，当面现场交易。
6: 正是这一次秘密交易让供货人刘某走进了警方的视线，历经2个多月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整条黑色利益链， 张某作为一级收购商，负责对接多名捕鸟人，刘某作为二级分销商，从张某处拿货后再供应给多家饭店和类似王某那样的专门烹制野味的

0: 厨师。
1: 张某从捕鸟人收鸟的话是一块钱，张某卖到刘某是3块钱，然后这个刘某再卖到这个饭店这块大约是5块钱，就是每一层级的话都大约2块钱的利润吧。
0: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该团伙在作案过程中刻意采取了单线联系的隐蔽手段。那么警方又是如何让这张精心编织的犯罪网络无所遁形呢？7月24号晚20:11，一线栏目播出的斩断捕鸟黑链将为您详细讲述。
2: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0: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事业发展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检察工作的主要目标，并从包括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积极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健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等7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同时，规划的附件部分明确21项15-5时期部分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木由杨如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3: 眼下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北京强降雨风险突出。近日，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平谷西域水库开展防汛抢险检验性拉动演练，演练模拟暴雨造成道路、通讯、电力中断的险情，不设固定脚本，先后开展舟艇四救、离心救援、绳索横渡、大功率排涝等九个实战科目。
4: 我们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持续深化水域救援的实战练兵，深入挖掘救援人员和装备的实战效能，突出训练由操场走向实战水域，努力打造一支专长兼备、随时机动的应急救援力量。
3: 400余名消防指战员携舟艇、排涝设备、特种车辆投

0: 入演练，全面磨合水域搜救、排涝抢险的处置能力。据了解，支队后续还将开展水域救援比武实训，全力筑牢首都汛期安全屏障。为切实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屏障，甘肃省合作市人民检察院依托港拉美朵汉藏双语卫检服务，精准开展暑期未成年人专项司法保护工作。合作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卫检团队深入草原牧区，走进农牧家庭，开展汉藏双语巡回普法宣讲，重点围绕防溺水、出行安全、网络防护等高频风险内容，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互动问答、趣味讲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安全知识，全力守护高原青少年平安度假。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然后把我们的盲友带好，等我下水的时候也是一个带一个，万一掉水里你两个手拿的是哪个袋子啊？我们的视障者先上去，坐在前面，志愿者呢坐在后面，慢慢的滑起来好了，好吧？
1: 我是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我的生命啊还是有无限的可能啊。
0: 最难的就是第一步，因为他跨出了第一步，那接下来就好办了。
1: 20多年下来，我终于感觉人生又有目标了。
0: 有序的下去，来这里过来两个人，到这里吧，两边上快一点，一个手伸直到那边，要晃的话就慢慢的坐下来，你宁可不滑也不要晃动，慢慢的滑起来好了，好吧，讲讲的位置手不对，好好好啊，对。
2: 他叫沈卫东，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彩虹绳公益陪跑团的负责人。这一天，沈卫东在湖州市西山漾水上基地安排了一场皮划艇体验活动，可这场看似寻常的水上体验却让沈卫东的心里始终绷紧了一根弦儿。
3: 这一面是用来划水的，它分长短两个边，导水尺呢会有两个尺子，大家能够看到。
2: 原来这是沈卫东与视障朋友的一场特殊约定。
0: 我们水上运动呢是今年开始发起的，这个项目真的很火爆，那天我们就安排了15名视障，结果想参加的人数快要30人。今天你们来熟悉一下水域，然后熟悉一下这个皮划艇，明天这个范围就是这一片区域啊，不要划到很远的地方去，相关水上的一些要领呢由我们的专业教练到那边去为我们讲解。
4: 大家如果落水的话，把这样把救生衣抓住抱住就行了，两只手离中心点一样远，有尺子的朝下或者宽的朝下，手伸直，肩膀也往前。
2: 带着视障人士体验水上项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为此沈卫东特意提前组织志愿者熟悉场地。
4: 会容易翻船，
0: 我们的视障者先上去坐在前面，志愿者呢坐后面，另外一名岸上配合他的也要拉到这里，是吧？也要拉到这里。如果你不模拟的话，你明天真的他们视障来了，你不知道怎么样让他们上船，经过模拟后呢心里就有底了。坐下坐下。
2: 经过简单的试滑，志愿者们逐渐掌握了控制皮划艇的基本要领，但沈卫东悬着的心还是放不下来。
0: 水上运动跟地面活动差距很大的，视障朋友他万一稍微晃动一下掉下去怎么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2: 为了把安全风险降到最低，沈卫东联系了多方力量保驾护航。
0: 我们反复的跟我们的视障朋友讲，我们这个在你的周边有很多那个冲锋舟时刻的关注着你，你放心的划好了。
2: 第二天，这场活动的主角们如约来到了现场，沈卫东也开始忙活了起来。
0: 然后把我们的盲友带好，等我下水的时候也是一个带一个，万一掉水里你两个手拿的是哪个袋子啊？然后你就朝天好了，这个人撑不下去的，上水来过来玩，慢点，你划慢一点。

0: 两个手伸直，你带着所有书位小心点，有什么问题再讲一下啊。
1: 今天我们的这个彩虹绳公益的这个水上运动体验活动正式开始。
2: 有点期待，有点害怕。
3: 不害怕，我游过，我学过游泳。
4: 我挺好玩的嘞，
5: 期待啊！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好。
6: 害怕吗？
7: 有点紧张。
8: 不害怕，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漂亮的志愿者。
1: 人在船上始终坐直就可以了啊，只要人坐直，船是带不翻人的啊。
0: 我们发现马鞍人真的是从心里面喜欢，很多的人在到了水上以后像个小孩子一样，很开心。
9: 曾经连踏出家门都惶恐不安的视障人士，如今却能在水上运动中拥抱快乐。这场蜕变还要从沈卫东8年前的一个大胆想法说起。
0: 我喜欢跑步，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去广州参加一场广州马拉松，在赛场上呢，我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啊，被另外一个人用绳子牵着在跑。当时我很好奇，追上去看了一下，然后从他的外形上，我感觉他应该是位盲人。
9: 让沈卫东意外的是，那些在他印象中需要依靠盲杖出行的视障人士，竟然出现在了跑道上，而且挑战的是难度颇高的全程马拉松比赛。
0: 当时呢，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但是他的表情和他的那些神情啊，又感觉他非常在享受。当时我就被这一幕深深的震撼到了。
9: 从那时起，带着视障朋友去跑步的这个念头便扎根在沈卫东的脑海里。
0: 说实话，如果带盲人跑步，会不会产生安全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隐患？那么当时我也不敢确定，我们只希望他们可以勇敢从家里跨出来。
9: 经过一番思考，沈卫东迈出了第一步，招募陪跑志愿者。
0: 陪跑员这一块呢，在我们整个项目里面相对来说简单解决的，因为我们本身自己是跑步的，然后认识的人也比较多。
9: 陪跑志愿者的队伍渐渐有了雏形，但想要跑步的视障人士又在哪里呢？带着视障人士跑步，究竟是沈卫东的一厢情愿，还是能够化作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0: 说实话，当时在这场马拉松之前，我真的和盲人的接触很少很少，我不知道盲人在哪里啊。
10: 以前就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没有的。
9: 机缘巧合之下，沈卫东认识了他的第一个视障朋友朱亮。
5: 就是你跑步的时候呢，你一边就是两只手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弄到以后，这样子啊，正成90度，然后手呢你稍微这样子好了。
9: 47岁的朱亮是一位全盲的视力障碍者。1996年，一场突发的疾病让年仅17岁的他永远失去了光明。此后他将自己封闭了起来，也将曾经的热爱深埋于心底。
11: 失明之前我的确很喜欢运动，失明以后我连通过广播电视去听一些体育的一些现场实况都不愿意，仅仅靠听去感受这种精彩的画面，在我的内心感觉这种落差是太大了。
9: 本以为这辈子跟运动绝缘的朱亮，在听到沈卫东的跑步邀约后，内心闪过了一丝心动，但很快这份心动便被顾虑所掩埋。
11: 那个时候我怎么想象我都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悬。第一，就是我们参加这项活动的一个安全保障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项活动能否长期坚持下去。
0: 后来我们告诉他，我们只要你们愿意跑步，我们一定会陪你到永远。
9: 我是你的眼，陪你到永远的承诺无疑给朱亮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决定跟着沈卫东去试试。
11: 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前面有堵墙一样的感觉，我从3公里跑下来以后，我是感觉到了，就是其实我的生命啊还是有无限的可能啊。
0: 最难的就是第一步，因为他跨出了第一步，那接下来就好办了。跑了几次以后，他越来越对我们越信任了。
11: 当这种信任建立起来的时候，不仅仅是

0: 我们自己走出家门，而是把我们的心门已经打开。20多年下来，我终于感觉人生又有目标了。我们哪怕不说话，只要彩虹绳特定的手势一动，我们就知道应该是减速，或者是应该可以加速了。
1: 到了终点以后，我们真的很激动。
0: 走出去，世界就是你的家。
2: 这一次跑步的尝试，让朱亮埋藏于心中的种子再次发芽。此后，他便开启了推销模式，向很多市场朋友发起了跑步邀约，鼓励他们参与到跑团中来。
0: 很多市场朋友都想走出去，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可能已经认命，自己就应该是待在家里是最安全的。我就觉得，也许通过这一项公益活动，对我们就是走出家门来说非常有意义。走出去，世界就是你的家，待在家里，家就是你的世界。
2: 随着参与人数逐渐增多，2019年9月，沈卫东和朱亮牵头成立了彩虹绳公益服务中心。
1: 经过了几个月的运行以后，我们感觉到啊，自发性的这种组织呢，应该可能走不远。我和朱亮商量了以后，去民政局啊，注册了这个彩虹绳公益服务中心。
0: 希望我们视障人群的世界也是跟彩虹一样，多姿多彩。
1: 政府也了解到了我们情况，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很多志愿者很有爱心，那个时候都是你100，我200就开始捐款了。就这样，我们彩虹绳就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2: 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到现在的有模有样，沈卫东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一次次陪跑训练的磨合中，沈卫东和陪跑员们渐渐摸索出了适合视障人士的跑步方法，连带着陪跑用的彩虹绳也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好几代更新。
3: 我们找了很多的材料来试，这些都是最早时候的，都很硬，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容易给我们的视障朋友磨破皮，不满意。最后呢，找到了这么一种棉纱的原材料，大家都是通过各种办法，最后由陪跑员就用这样的绳子。
2: 在一次次打磨中升级改造的彩虹绳，早已成了陪跑员与视障跑友之间的默契纽带。
0: 我们哪怕不说话，只要彩虹绳特定的手势一动，我们就知道应该是减速，或者是应该可以加速了。
2: 2023年12月，朱亮站在了湖州马拉松的赛场上，成为当地首位完赛的视障跑者。
1: 他一直想尝试跳在全马，我们也都是盲目的去让他去鼓励，因为我们根据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一些成绩啊，一些公里数，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他没有任何问题。
0: 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我这一场挑战全马是否成功，我们视障小伙伴们可能他们也在关注你能否挑战完成42公里，那代表着他们也有这种信心去挑战。我哪怕跑不动，我走也能把它走下来。
2: 42公里，4小时30分59秒，这是朱亮的第一份马拉松成绩，也是彩虹绳公益陪跑团的第一份成绩。
1: 到了终点以后，我们真的很激动。第一个全马的完成，标志着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视障朋友啊来挑战全马。
2: 从那之后，这支专为视障人士服务的公益陪跑团在湖州打响了知名度，越来越多的视障人士开始主动加入。41岁的唐宗凤就是其中之一。
3: 你这两个手前后摆动，你跑起来不要紧张，跑不动了就说啊。
4: 同事他们都在跑步，就说跑跑步很舒服的。开始我说不去，然后他们就鼓励我，说有很多陪跑员，他说会带着你的。
1: 但是他一直想参加，但是一直顾虑重重。我说你看看你身边这么多跑友都跑起来了，你怎么可能跑不起来呢？
4: 所以我就说那行吧，我去试试看。
2: 经过几次小型训练之后，唐宗凤达到了及格线。沈卫东打算带着他跟大部队会合，
1: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

0: 一直是每周一次立跑，到现在是没有停过，到现在的感觉挺好的，基本上已经开始跑起来了。
1: 在这一周的立跑之前，还有一件要紧事儿等着沈卫东去办。
2: 每次立跑我们总会准备一些补给的，包括水啊、西瓜啊，然后一些面包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准备好，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视障跑友呢，他们就出门的时候不需要再自己准备了。老板，我来买两个西瓜。
0: 这个也买一个。
2: 我今天人多的啊，我这个买了也，你可以帮我缺一下吗？
0: 好，帮我拿三个。
2: 这里我，
0: 从我们第一天开始，很多志愿者啊会带不同的美食过来，所以我们每次猎跑啊，他们说都是一顿丰盛的自助餐。
2: 现在多少人来了？
3: 他已经
4: 还剩下三分之二吧。
2: 来，我自己签一下。
5: 对，还是两
2: 百。这是。啊，你们把这个。我的麻友都吃好了吧？
5: 好了。
2: 好了，之后帮我们把他那带到那边去吧。
1: 每次陪跑时，沈卫东还会兼任解说员，他会将沿途的风景分享给视障跑友，带领他们感受身边的美好。
2: 我们现在是在湖州的龙黄山公园，两边都是树啊花，还有一个龙黄山，你跑不动我们就走一会儿没关系的。在你的右边是一个池塘，池塘中呢有那种像小岛一样的种了两棵树，
6: 大概还有小鸟。跑步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说只牵着我们跑步，会跟我们聊天，他会跟我讲一些风景，但是我会去用心的感受一下花呀什么的，去闻一闻感觉还挺香的，然后摸到它就能感觉得到它长得什么样。
7: 开得很香，没开的还不香。
2: 没开的不香。
8: 开心啊，可以和正常人一起跑步或者说一起锻炼，
9: 跑的时候那么兴奋感是不一样的，感觉很放松。
10: 我挺感谢他们带我们出来跑，反正我现在已经慢慢喜欢上了。
11: 基本上隔个一天两天我就要约一个陪跑员去跑步吧。
12: 这可以减肥嘛，想减瘦一些，瘦成闪电。
0: 看到一个一个视障朋友满足的笑脸，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真的很值得。
1: 如今我是你的眼，陪你到永远，已不再只是跑道上的承诺。沈卫东和志愿者们将这份陪伴延伸到了视障朋友们的生活中，带领他们重新定义看见的可能。
0: 只要有需求我们都去，
13: 还有一些我们以前想去但是不敢去的一些地方，把我们的需求变成他们的追求。
0: 目前我们的志愿者有420几个，视障朋友已经超过100多了，和我们志愿者和我们的视障朋友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7: 做了已经3年多了，有4、5年了吧？
14: 已经第4年了，有6年了吧？
15: 2个月。
14: 看到他们就是能够进步，我这边也就是比较很开心了。
12: 那当你陪跑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很多细小你平时看不到的那些风景。
15: 我们就是他的眼，希望我们把美好传递给他。
7: 你就自然而然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挺温暖的，
14: 不是亲人是亲人那种感觉，就是说他们会把他的喜悦来跟我分享，会把他的不快来跟你分享。
0: 这几年啊，说实话我们彩虹城真的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是一张张让人感人的小事，那种小故事小事情每周都有发生。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真的很值得。只要有市场朋友愿意来跑，哪怕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坚持下去。
16: 我是你的眼，陪你到永远。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9: 超视力不一样，
1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传。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我们一直就觉得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就那一天体重突然就下降了。
6: 12个月之后，考拉妈妈才会到来。当时想的最快的就是考拉能不能活下来。如果她接受不了，她会吐出来，也许会对她很抗拒，推呀、啊，或者从树上掉下来这种情况。
7: 希望在我们的这样努力下，在很顺利的长大。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是西茶和而不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隐秘的圈子，上门的厨师藏着怎样的秘密？
16: 那个圈子比较小，干什么必须是熟客。
0: 定期交易形势诡秘，串起一条黑色利益链条，
16: 基本上就没有逃脱，会影响整个一个物种的时候。
0: 集中行动，惊人一幕浮出水面，斩断捕鸟黑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行了没有？
1: 嗯，好。
0: 看着。
2: 这是辽宁盘锦警方组织的一次抓捕行动，在嫌疑人的家里，硕大的冰柜塞满了各种已经被冻僵的野生鸟类，触目惊心的一幕让参与案件侦办的民警心痛不已。
3: 基本上都放满了，
4: 经过后期我们清点，数量很庞大。
2: 经过初步鉴定，现场查获的这些野生鸟类主要涉及灰头鹛、小鹛、尾鹛等在我国辽西地区较为常见的物种，同时也包括中华攀雀、绿头鸭、鹭鹛、田鹛、白眉鹛等其他类别。这些鸟类都属于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即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5: 我们都叫乌科，就是这个灰头乌了，白眉乌了，尾乌了，都是这个小型那个散有鸟类，就跟那个麻雀大小差不多。
2: 在查获这些野生鸟类的同时，辽宁盘锦警方提前部署另外12个抓捕小组，也同时行动，彻底打掉了一个涉野生动物的全链条犯罪团伙。
4: 这些捕鸟工具啊，网、诱鸟器。还有这鸟家，再有呢，就是在这些销售和个别的食客手里边呢，扣到了一些野生鸟类呢。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辽宁盘锦警方组织的这次收网行动，抓获嫌疑人11人，收缴捕鸟工具35个，端掉窝点8个，彻底打掉了一个非法盗猎野生鸟类的犯罪团伙。据了解，该团伙成员众多，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源头的捕鸟人到中间的收购者和销售商，再到那些以野味为噱头吸引食客的餐厅老板等等，每个环节都对野生鸟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那么这个团伙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是如何进入警方侦查视线的呢？
2: 2025年10月初，盘锦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条案件线索。
4: 由群众举报，有一个私人会所，
5: 类似于现在的私人会馆一样，
3: 里头经营过这些那个野味的菜系。
2: 举报信息显示，这家私人会所的老板王某很擅长烹饪野味，经常会有一些追求尝鲜的食客前来光顾。让侦办民警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调查后发现，这是一条已经过时的线索。那家疑似经营野味的私人会所，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倒闭了，
5: 已经不经营了，因为他本身，他既是饭店老板，也是厨师。
2: 经过一番寻访，侦办民警获悉，私人会所的老板王某近期去了一家单位应聘厨师，
5: 没有那个饭店的这个标识嘛，没有门面嘛。以为这个是还是经营这个私厨，进屋一看，这个是单位这个食堂。
2: 侦办民警检查后发现，这家食堂的食材和菜单都很普通，看不到任何野生鸟类的踪迹。王某整天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看起来跟普通的厨师并无二致。然而跟踪一段时间后，侦办民警意外发现，王某下班后经常会打车外出，疑似在做兼职的上门厨师。
5: 以前在他饭店吃过那个来过的客人，就用他去帮他做菜当厨师，外用上门厨师。王某自己带这个食材，要么上门去做菜。
2: 那么王某携带的食材里是否会有野生鸟类呢？侦办民警推断，如今的王某很可能依然活跃在熟客圈里，为这些熟客烹饪他的拿手绝活。
5: 那个圈子比较小，客人的话必须是熟客，非常隐蔽。
2: 侦办民警继续密切关注着王某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王某每次上门帮厨的时候都会携带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这个塑料袋里装的会不会就是野生鸟类呢？ 此时侦办民警决定首先要查清王某的货源来自于哪里。
4: 安锦呢是水鸟居多，山区里的鸟呢不具备这么大量的供给这个餐桌使用，所以说我们从案件侦查角度第一时间就考虑这个货源上端不是在盘锦，有可能是在其他的地市，
1: 咱们就想这个向上追这个源头。
2: 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侦办民警注意到王某趁着休息时间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客运站，不同于一般的旅客，他并没有进入候车大厅，而是站在车站外的马路边不时地四处张望。
5: 当时是坐一辆这个咱们所谓的宾客车，不是单打的宾客车，从这个外地到盘锦来。
7: 老市长那儿啊。
2: 不久后，一名乘坐宾客车过来的男子和王某在路边碰了面。
3: 下车后，将那个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儿，完交给这个王某。
4: 这个避孕袋还是这个颜色比较深，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3: 当面，现场交易，用的都是现金。
5: 交易完之后，他坐的出租车回去了。他接触时间比较短，然后就分开了。
2: 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秒钟，男子和王某甚至都没有正眼对视过。随后，王某打了一辆出租车，并把取到的黑色塑料袋放进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令人不解的是，他自己并没有乘坐这辆出租车，而是又打了另外一辆出租车返回了工作的地方。
5: 先把食材通过出租车带到那个食客家，然后晚上去加工。
6: 王某和供货的那个男子选择在人流量较大的客运站外进行交易，企图利用人群和车流的掩护瞒天过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一次秘密交易让供货人刘某走进了侦查民警的视线。继续调查，民警发现刘某平时呢并没有频繁出入于山林之中，其生活规律不像是捕鸟的人。那他交给王某的那个黑色塑料袋里到底装着什么呢？如果真的是野生鸟类，那这些野生鸟类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2: 生活规律的男子，看似正常的作息，
5: 你记好外出时间哈，都不符合这个捕鸟人的条件。
2: 遵守调查，能否发现端倪？
4: 交易地点呢，多都选在郊区，人口稀少的野地。
2: 暗藏杀机的工具，口腹贪欲的代价。斩断捕鸟黑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为了揭开跟刘某有关的种种谜团，侦办民警对该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蹲守调查。
5: 外出时间哈，都不符合这个捕鸟人的条件。
3: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肯定应该还有上线。
2: 一个星期后，侦办民警终于发现了新的线索。刘某乘坐一辆三轮车前往隔壁镇，与一个张姓的男子碰了面，并从张某的家中拿走了大量的野生鸟类。
5: 因为他两家离得不是很远，坐车十分钟路程吧。然后他每次的话都是早晨去张某家取这个野生鸟类，然后呢他这个取完之后就这个对外就进行分销。
2: 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和刘某一样，张某的生活轨迹和作息规律同样跟传统的捕鸟人并不相符。
5: 捕鸟的话，一般的话你问下网粘网还是下那个打鸟夹的话，都应该是起早，都是一般在早晨下午傍晚时候的话去这个野外的话把这个鸟从网上摘下来，

0: 每天他到集贸市场上这个溜达，
1: 常年几乎都在家附近活动。
2: 那么，这样一个看起来很闲散的人，究竟是如何撑起如此庞大的交易量的呢？
1: 分析就是说，应该他还有上游的，为他专门提供那个鸟类的那个捕猎者。
0: 通过张某住处的蹲守的话，发现他这个有人上他家来送这个就承带这个类似于咱怀疑的野生动物，还有时候他去外面取这个野生动物。他楼下有个卖豆腐的，他说在这徘徊，一直不上楼。他突然接电话之后就上那电动三轮，然后就奔那个国道那边去了，赶紧上车进行跟踪。跟踪的话就发现这个他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话，跟一个捕鸟人进行了一个交易。
3: 朝着马三家方向走，正道走就行。
4: 都是山雀居多，还有涉及到一些水鸟，就是这个野鸭子。因为野鸭子大嘛，它这一只鸭子抵上这个几十只山雀的重量，它这个单体价格呢会高一些。
2: 完成交易后，张某坐上三轮车原路返回。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返回二楼的家中，而是在一楼停留了很久。
0: 就是通过单元门的话，可以看着他没有走步梯上楼，而是进入一楼。因为他们家那楼是过去这种老楼，一楼的话都是这个咱们居民那个仓房，二楼以上才这个是那个住户。他手里提着辨认袋，里面不就是咱们怀疑是交易来的野生鸟类吗？这个仓房里应该是藏匿野生鸟类的地点吗？
2: 历经两个多月的侦查，这张错综复杂的非法盗猎犯罪网络终于浮出水面。侦办民警分析认为，张某作为一级收购商，负责对接多名捕鸟人；刘某作为二级分销商，从张某处拿货后，再供应给多家饭店和类似王某那样的专门烹制野味的厨师。这是一个分工明确、单线联系、层层牟利的非法交易网络。
4: 明知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是触犯法律的，交易地点呢，多都选在郊区人口稀少的隐蔽地区进行交易。
0: 张某属于收购，他对这个捕鸟人都是单线联系。刘某属于这个销售分销，他对这个四个饭店也是单线联系。张某和刘某他们俩就是唯一的单线联系。
2: 辽宁盘锦警方研判后决定，在嫌疑人下一次进行交易的时候迅速展开收网行动。
0: 准步定的话就是抓一个张某和刘某的一个交易现行，毕竟他俩是单线联系嘛。
2: 2025年11月26日凌晨，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张某与刘某相约进行交易，指挥部立即下达了统一收网指令。
4: 他们交易的过程当中进行收网，交易后呢，我们对两个人进行抓捕。
2: 在张某的住处，侦办民警查获了大量的野生鸟类。
4: 张某他有储存条件，有大冰柜，他存一批，这个加工一批，处理一批，销售一批，就这样这个循环着，去保持这个营销链条。
2: 在整条黑色利益链中，张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枢纽角色。他将从多名捕鸟人处收购来的野生鸟类进行集中处理与转移。
1: 外表看的话，你就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啊，只知道是鸟，还有可能说是鹌鹑。
4: 常吃的人一吃便知，所以说他不会像公众啊、市场啊、明面上去大肆宣扬啊，我卖的是鸟类，他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呢去公众去卖，所以说他只能暗箱操作，把这个留向餐桌。
0: 无论是捕鸟人还是饭店的话，都得去搜查，去固定证据，因为他们手里的话，特别饭店，他一定会有没卖完的一个野生鸟类，你这块的话不通知收网的，鸟类的话就灭失了。

0: 销毁了，包括玻鸟人这个作案工具，粘网和玻鸟夹的话，一定会转移销毁。
1: 在这次收网行动中，有五名捕鸟人相继落网，他们使用的各类捕鸟工具也被警方悉数查获。
2: 捕鸟人一般他都是利用这个捕鸟网，因为这捕鸟网，它的网丝很细，它放在这个田边呐、林地啊，不走近跟前是看不见的。
0: 网张开基本上得达到10米来长，然后高度得3米左右。
2: 它这个网都是有细微的网眼儿，小网眼儿，双层。这个鸟触上之后，它有一个撞击速度，这个撞击速度，它再一回弹，这个翅膀啊、脖颈啊，或者是爪子，它就会乱抓嘛，掏到第二层网上，这样的话它就缠住，跑不掉了。
0: 一粘的话就是一群鸟，所以说它每天的话，这个粘鸟数量的话多的时候能达到上100只。
2: 只要是经过在这个网的宽度范围之内，基本上就没有逃脱的。
1: 除了漫天张开的捕鸟网，这些捕鸟人还会大量布下捕鸟夹，让途经的野生鸟类防不胜防。
2: 他们在这个架设这个捕鸟工具的过程当中呢，还使用了一个电子的这个诱鸟发声器。
0: 这个鸟器就跟咱们那个小收音机，类似收音机的大小的，它在里面就录制一些鸟类的叫声，
2: 这样的话会吸引更多的鸟类到这个发声器的附近触网和啄食触角。
1: 除了林间的山雀，那些在湿地周边繁衍生息的水鸟同样沦为了这些捕鸟人的猎物。
2: 每年这个春秋这个野鸭繁殖量大的时候，它会用挂鱼的这个渔网在这个野鸭的栖息地进行多道拦截，这样这野鸭呢，它觅食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潜水，它这一潜水过程中一抬头触网了，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野鸭捕获。
1: 据了解，我国的辽西地区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2: 陆续的大概是几十种鸟类到我们这块迁徙，候鸟迁徙的过程呢能停留在1个半月左右，在每年的4月中旬，这些候鸟呢就会大量的又迁走了。
1: 侦办民警提到，非法猎捕行为会干扰候鸟正常的迁徙与停歇，削弱湿地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抵抗力，一旦造成生态功能退化，恢复难度极大。
2: 在我们的保护区里边，犯罪嫌疑人是没有条件进到保护区去捕猎的，在保护区的外围自然的条件下，有一些落单的少量的群体，他们进行猎捕。
1: 虽然这些捕鸟人的猎捕行动多集中在保护区外围的山区林地和农田等处，但这些植被茂密、食源丰富的区域恰恰是候鸟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停歇与觅食地。侦办民警表示，若不及时予以严厉打击，任由这种非法猎捕行为蔓延，必将对生态系统，特别是鸟类种群和湿地环境造成多层次、持续性的严重危害。
0: 野生鸟类它既是这个捕食者，也是被捕食者，所以这个鸟类一旦那个受到破坏的话，整个的生态链的话会受到那个严重破坏。
2: 生物链它是有一个制衡的，如果是鸟类单一的，会大量的去捕捉，数量减少，会影响整个一个物种的制衡。
1: 侦办民警还提到，野生鸟类长期在复杂的野外环境中生存，自身不可避免会携带一些致病的病菌。 即便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食用野味也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

0: 本身那个猎捕来的吧，这个时间不确定，放了多长时间，最后才到我们餐桌。很多野生鸟类是禽流感等病毒的天然宿主，烹饪根本无法确保完全灭食。
1: 北方啊，就有这句话，啊，宁食飞禽二两，不吃走兽半斤，就是流传的一个说法，它没有实质上的科学依据。
0: 呼吁大家坚决抵制野味滋补的落后观点，管住嘴，拒食野味，这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更是对自己和家人健康的负责。
2: 这起特大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的破获，维护了我国辽西地区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生物多样性安全，这不仅是挽救一批候鸟的生命，更是守护了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生态节点。
3: 向上聚源头，向下打网络，咱们也实现了捕收兽食的全链条闭环打击。
1: 这个案件侦破之后，震慑了很多人从捕鸟和这个吃鸟这个角度，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法律的红线呢是不能触碰的，
3: 给咱们将来这个打击和预防野生动物案件的话，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这个办案经验。
4: 这起触目惊心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嫌疑人的贪婪与自私，也见证了警方打击非法盗猎行为的坚定与果敢。近年来，我们国家通过制定和修订刑法、民法典、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对贩卖以及食用为目的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等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制。那么，对于本案中嫌疑人的行为，除了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之外，在生态损害层面，是否还要进行民事赔偿呢？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处理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乌兰副教授的解读。
5: 在本案中呢，几名行为人他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之外，还需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并行的，不能够互相替代。根据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非法的捕猎、运输、贩卖野生动物的，属于侵害了国家的自然资源财产。我国的《民法典》第1234条和1235条也对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赔偿的费用包括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修复的费用以及损害调查评估鉴定费用等等。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解释，在这项司法解释当中还增加了赔礼道歉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即将于2026年8月15日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其中也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司法实践当中，这类案件通常是采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来对行为人进行追责。
4: 一餐一饭折射的是文明的底色，我们也希望屏幕前的您能和我们一起拒绝野味，推动全社会形成文明健康的饮食新风尚，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理念。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式智慧

0: 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0: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年女子出门散步遭遇绑架，
1: 叫我舅舅的说他被绑架，
0: 巨额赎金监视行踪，绑匪态度嚣张，
2: 扣点按钱链，听好没有？
0: 敌暗我明，如何破局？第十一个目标，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

0: 额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4: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14: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
13: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15: 你不能反客为主。
13: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6: 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7: 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16: 歌厅经理牵线搭桥，多名少女深陷其中。
18: 就在小目标群发6、61次性关系或8、80指包夜。
16: 10年6个月重判背后是怎样的法律考量？
19: 有些未成年人是告诉我的，15岁左右。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
16: 法治深一度，周六20:46播出。
3: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为老不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21点播出。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案例。
1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这对这个孙范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1: 他曾替父还债，守护家庭，却为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
2: 都是爱太深了，自私愧疚。
1: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改造进行时》，诡异的聊天记录，周日20:46播出。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
1: 嗯，
2: 去帮我接上水。
1: 等。
2: 哎，我说接点水。
1: 嗯。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1: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0: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3: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金海的事儿？他想整到多大？
3: 应该，我估计啊，能多大就多大呗。
0: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儿能没点分寸。
3: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了他跟他讲。
0: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审时度势。
4: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3: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吗？说孟叔想我了呀。
4: 这么聊就没意思。
3: 你也没意思。
5: 哎，老杨，
3: 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了，听得懂吗？
4: 咱俩有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3: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4: 行，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

0: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1: 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0: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枪击案的证据。
2: 谢谢叔。
3: 协查这事儿，安长林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2: 谢谢局长。
4: 签字。
2: 把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4: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2: 陆涵。
4: 啊，对，下去走群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你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不，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来抢？
1: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郑彪让我写的，写一千遍，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到办公室去。怎么了？二八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 肯定会追查到底的，对吧？哎呀，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师傅，嗯，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0: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1: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0: 我以前什么样？
1: 我就问。
2: 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笑>你就烂在这儿了。
3: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寒失踪前后的经过。
4: 安心呢？
2: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4: 叫安心过来。
3: 请你回答问题。
4: 叫安心过来！
3: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要负责任。
4: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3: 董事，我求求你了。 你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

0: 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1: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0: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1: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0: 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你就讲讲小路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1: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2: 228持枪抢劫案，再见。
3: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2: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4: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5: 小哥，给我吧。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6: 做完了。
5: 结案报告写了吗？
6: 一早放你桌上了。
5: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大头，就你了。
7: 等等，我手头上一个大堆事没处理。
6: 小哥，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5: 小鹿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6: 凭什么呀？
8: 掌柜，您就给他吧。这样子呀，谁擦都不一样。
7: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谁接都一样。
6: 你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5: 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6: 得嘞，谢谢彪哥。
5: 小鹿，
7: 小鹿，
5: 228案牵扯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6: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2: 喂，你叫什么来着？
3: 市局刑警队，陆涵。
2: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好。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2: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3: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2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2: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

0: 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
1: 我当时坐在这里，
0: 对吧？
2: 再往上一截，
0: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父怎么样？
2: 他一直挺好的。
0: 还当警察吗？
2: 当着。
0: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2: 哎，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0: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2: 那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3: 老高，谁来了？
0: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3: 鹿晗，好久不见啊！
0: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3: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2: 2月28。
3: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2: 阿泰汽修厂。
3: 对对对。
2: 泰国的泰。
3: 对。
2: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我们就先走了。
3: 哎，喝杯茶吧。
2: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0: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2: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0: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2: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4: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2: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4: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2: 车在哪？带我看看。

0: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离我远点。
1: 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是。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0: 你让我把高小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1: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刑吗？
2: 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所以你是要保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
0: 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 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做。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小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真的太像你了。
2: 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警察不应该都这样。
0: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报。安心。
1: 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动。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0: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小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 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小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3: 我还有我的工作，先忙自己。
0: 行。阿欣，大胆地往前走吧。
4: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呢？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4: 这个线索，咬死。
5: 知道了，谢谢啊。
6: 走了，
7: 阿哥。
6: 我不在家吃。
7: 哦。
5: 高小泉，你呀，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6: 怎么了？
5: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6: 嗨，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5: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在外面别胡说八道啊。
6: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走了。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这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是不舒服啊？
1: 没啊，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就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政指导组的。啊，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1: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
0: 看看书，喝喝茶，
1: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2: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 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2: 甘心吗？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吧？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
1: 你离开京海以后，鹿晗为了侦破228，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刚
2: 才问的，都是当年鹿晗问你的问题。
1: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3: 鹿晗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1: 安警官。

0: 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七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青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说说。
0: 哦，谢谢。
2: 不用客气。哎，怎么样，在青海还适应吗？
0: 啊，挺适应的。
2: 嗯。啊，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嗯，挺好。嗯，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哈哈。啊，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2: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2: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
3: 哎，何师，
0: 哎，
2: 你是技术人员，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2: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4: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这么贵？
4: 你可以在京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4: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4: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啊。
4: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4: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4: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

0: 然后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1: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京海。
0: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1: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1: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
2: 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3: 高总，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4: 哎，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3: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啊。
5: 是啊，
6: 是啊，
4: 我心态好啊。
5: 是，
7: 哎，老吴，不是我说你，
3: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他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3: 高总，高总，你我的嘴。哎
4: 呀，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5: 那也是。
4: 你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8: 你这些拿手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怎么走好几个路了？
4: 安排人去接了。这个，谢谢啊。
9: 啊，你们俩先坐。
4: 亲爱的领导，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您，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服务员，要上菜。
1: 哎，你们也坐吧。
9: 好，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4: 啊，服务员，
9: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你稍等啊！你是不是眼睛瞎了？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为什么不盯他进来？妈的！哼！骂我呢？
1: 领导，给您拿来了。
0: 不是我喝，王丽喝。

0: 运动的关照。嗯，
1: 谢谢。怎么了，高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1: 这就对了，对待下边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对，您教育的特别对。
1: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来，开始，开始。
2: 好，开始吧。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强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钱！
1: 我给你，
0: 王丽，滚出京台！

0: 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领导？我想辞职。
1: 辞职？
0: 我想回丽水。
1: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你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讲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
3: 这是贵客来了呀。
4: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啊，
5: 不打扰吧。
3: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啊，甭客气啊。
5: 每次听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3: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得理解。
4: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6: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3: 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事儿不一定嘛，他就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了。
4: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3: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4: 那我们请教请教。
3: 知无不言。
7: 小陈，
8: 哎，
7: 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8: 好的好的。

0: 区域中的重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祥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知遇之恩呐，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不能总考虑自己。
2: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3: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2: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笑。

0: 交钱，好不好？
1: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0: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2: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0: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2: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0: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哎，你们俩喝水。
3: 哎呀，黄老，您这字儿真是大家风范。
4: 喜欢啊，拿走。
3: 哦，不，别介。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哼，
4: 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
3: 千真万确。
4: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
3: 王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它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
4: 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3: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4: 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3: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2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4: 这个徐总什么陈芝麻烂谷的都翻出来了。
3: 哎呀，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4: 所以啊，你和高启强、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1: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马涛的电力实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2: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啊，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1: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2: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5: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6: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7: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0: 都说了说了，就差把有罪两个字贴在杨建脑门上。
3: 看来孟德海头也应该疼了。
0: 我猜啊，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来，求您高抬贵手。
3: 哎，孟德海不会求饶的，
0: 高启强会的呀。

0: 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到知刀总的手里。
1: 来，杯中酒。各位兄弟，过去十年打打杀杀提着脑袋挣钱，以后不用这么拼了，下一个十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2: 好
3: 好，
2: 敬大哥。
4: 敬大哥。
5: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1: 我没让他来，让他回去了。
5: 那我送你，走，
1: 给我打一车。
5: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十年前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6: 真快啊！
5: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十年前差多了。
6: 是。
5: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6: 干什么的？
5: 搞旅游的。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好，
0: 吃这个，没动。不用了啊。
1: 啊。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你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那你来干什么呀？
0: 你也不进去，
2: 看看牛河长什么样。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鹿晗。
0: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2: 嗯，他就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
0: 那大鹏就没了。
2: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那等到合适的时机，呱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0: 没你这么顽皮。
2: 那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0: 有点印象。
2: 没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0: 没王丽，
2: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3: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我就当上了副局长。
2: 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
3: 你不喝风喝酒啊？怀疑我啊？
2: 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0: 王丽还有鹿晗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这么说了，
2: 跟你无关啊，
0: 跟我无关，
2: 毫不知情，
0: 毫不知情，
2: 从未参与，
0: 从未参与。
2: 哦，那你对警徽发誓？
0: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2: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0: 我发誓，毫不知情。

0: 多少钱？
1: 我结。
2: 这顿是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
1: 我。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你每次过来啊，怎么不带太太和孩子过来？孩子小，怕生。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啊，有点。嗯。你有没有听说啊？ 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嗯。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啊，想让这个人给你竞争副局长，你知道吧？听说了，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这种人是人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 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哎，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了。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啊。 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供电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强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0: 你提到了谭思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1: 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办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0: 你问问领导。

0: 韩也冒的用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1: 你提到了谭思言。 还嫌说的不够多吗？正好领导要告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你就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0: 救命！啊！

0: 豆豆，
1: 杨坚带着复习功课呢。
0: 杨坚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1: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2: 回来了吧？
1: 哎，回来了。
3: 那不行。

0: 你休息休息，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1: 这岁数这么忙，哪受得了？

0: 劝劝。
1: 我哪劝得动？你炖的什么汤？
0: 百合猪掌生鱼汤。炖一上午了，老头补补气。
2: 小玉。
1: 哎，爸。
2: 杨健。
3: 哎。
2: 你们俩出来。
1: 哎。
0: 阿爸，
4: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1: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0: 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你快点吧，我还得赶紧把饭弄。
1: 走了，阿爸。
0: 爸，您坐会儿啊。
4: 杨姐，
0: 哎，
4: 你坐。

0: 其中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
1: 啊。
0: 关于你和高启强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马踏楼前狠，也猜到你和高启强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大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
2: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你不知道吗？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0: 228持枪抢劫案，你参与了没有？
1: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陆汉失踪呢？
1: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
0: 没沾明案就好，还算你有点良知。小玉知道多少？
1: 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着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0: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1: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3: 来来，
1: 回来了。
3: 嗯。
4: 非常不好的消息，邦丽失踪了。他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1: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
4: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4: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金海的水搅浑。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0: 还有一件事
1: 哦。
0: 孟德海，杨戬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1: 猜到了，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0: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不，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请问你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合适。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本质上绝不是坏人。如果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话，我才是最。

0: 太缺德了，明知道每次吃饭我都要买单。哎，我说要吃面，你就非得订这个地方，没这地方你吃不了饭，让我家破人亡了你。
1: 啊，你有家？
0: 会有的。
1: 哎，给你尝尝这个糯米鸡啊，最好吃。来，难得你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0: 王丽失踪了。
1: 王丽是谁？
0: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
1: 不，跟我没关系。
2: 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
1: 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2: 跟我的判断一样。
1: 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2: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哇，
1: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这叫什么王丽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3: 小兰来了，
1: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2: 哎哎，
1: 你们什么？
2: 哎啊，
0: 回头再讲。
1: 哎，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啊。安西啊，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来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我呢还有个会，你们接着吃饭。哎啊，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啊。
1: 哥，
2: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3: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

0: 我哥他就这样，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下班了。
1: 那就好。
0: 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哎呀，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你该吃药得吃药。吃不吃也好不了。
1: 你得坚持。哎呀，
0: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1: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

0: 强。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
3: 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您也知道的啊，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4: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3: 我怕来不及啊。
4: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3: 是这样的啊，想必你也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2: 厦门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啊盯我盯得很紧，能不能
3: 看在我这些年啊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2: 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0: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3: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四爷。
2: 我可认识，
3: 当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0: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3: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3: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5: 他找死。

0: 小伙，嗯，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
1: 早晚的事儿吗？杨建
0: 和金海电力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的工厂，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还有会计去顶一下锅，三五年就出来。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先别跟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的。杨哥，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1: 那好啊，有枪好，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2: 马经理，
3: 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
4: 都做成奶茶了。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3: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抓你。
1: 那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5: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请你去车调查。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
1: 没什么呀。
0: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钱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只是奶茶粉？
1: 就是一包奶茶粉。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吗？
0: 什么奶茶？
1: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2: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外公。
3: 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小韵，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这刚进门。啊，您跟谁打电话呢？啊，
1: 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哦，好，来坐。
0: 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哦，杨建提了一句，还没定呢。你现在还在上班，杨建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 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小月，这是爸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我跟杨戬聊过了，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 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1: 您真让他去自首？
0: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哎，还他听不见。
1: 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0: 他让我去自首。
1: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0: 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
2: 你真的要去自首吗？
1: 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
0: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1: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0: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1: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
2: 专案组副组长
1: 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0: 马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1: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他
1: 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了。
0: 我去，办完了，我先把头找你。
1: 你去？他能信你？啊！

0: 听见多少？我全都听到了。那就是绕过去，真的没路了。
1: 杨坚，我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0: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偷我这景福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宫殿去也是为了你。是我坐那位子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
2: 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3: 可是我爸没有贪过一分钱，
0: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对不起，我。
2: 说了多少气话？对不起，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没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赶紧走吧。

0: 如果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
1: 你把毒品给我，我去找安心。
2: 不能，绝对不可以。
3: 老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
1: 你是专案组的目标，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喝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1: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金海的。听我的，老杨。
2: 我什么都听你的。就像

这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建的情况。之前给的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老孟，你没有对不起我，做你该做的吧。
1: 留步吧。
2: 行，再约你啊。
1: 拜拜。好，拜拜。拜拜。
3: 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
2: 怎么样，我是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3: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2: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
3: 对。
2: 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我为什么要找啊？不这样挺好的吗？走了。
2: 等会儿。你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到那儿喝杯奶茶呗。
3: 啊。行了，
4: 帮我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1: 好的，一共40元。
4: 好。给了，
1: 请稍等。
4: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3: 我怕你给我下毒。
4: 哎呦，
3: 啊，
4: 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
3: 哦，接个电话。
2: 你就在这儿回呗。
3: 工作呢。
2: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3: 好。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2: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
1: 不带，万一路上有人拦咱们。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2: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了这么久。
1: 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0: 嗯，我这个还热呢，我们两个换。
1: 不用，我都已经喝过了。
0: 哦。

0: 我搞不懂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甜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1: 那不就是骗人吗？

0: 祝你幸福。那我也祝你幸福。
1: 你好，我们是市警督支队的，接到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我又没有吸毒。
0: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
1: 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2: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我们是省专案组的。
3: 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4: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5: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3: 什么？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5: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千真万确啊！上天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了，你就是过来陪我演戏的。我就是在赌啊，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1: 监督队待几年了？10年。我跟你们回去。谢谢配合。我先打个电话。
0: 行。
2: 喂，
1: 找到杨坚了。
2: 何马涛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是有误击。
1: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抓捕。
0: 证物弹，要带吗？
3: 不用了，走吧，记着把证物拿上。

0: 今天下午林家省上对
1: 小健回来了。哎呦，
2: 你看
1: 小涛也来了，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
2: 坐呢，
0: 爸，请请请早，
1: 快坐吧。
2: 挺好的。
1: 啊，
2: 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
1: 吃饭没啊？
2: 没。
1: 那我给你做一口。
2: 行，哎爸，那个，来碗面条吧。
1: 好，马上就好啊。
2: 哎。

0: 快来！哎呀，哎，别烫手啊！儿子，这是你的，来，
1: 慢坐。嗯，
0: 快趁热吃吧。
1: 哎，最近有空去看你爸妈吗？看了。啊。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上。
0: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
1: 哎，
0: 啊，哎，你干嘛？
1: 吃。
0: 你多吃点儿。
1: 你陪我吃点儿。

0: 我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她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啊。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啊？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0: 都把它
1: 收。我来，我来，
0: 我来吧，我来。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禁毒队的哥八个，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呢，发动机都让人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面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
1: 你去举报杨建，小玉怎么想？
2: 他暂时还不能接受，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
1: 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2: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建的问题。看到
1: 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
2: 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1: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夜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聚美吧。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这山上的风景真好，但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的正在想。安心。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9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啊，良心未泯啊。哼，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辆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建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李三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放下你们的武器，快要走出来！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
1: 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哎，组长，太危险了，三儿带上。
2: 特警都到位了吗？一切准备就绪，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呀！是。听，杨健、马涛，我是值招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儿啊！杨健，我听说你很爱喝酒。 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家老板，不糟践东西吗？杨进，你这是给我显摆枪劲的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 去，给我买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杨进，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 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杨进，我赌你还是人，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来了，组长。
2: 买这么贵的？
1: 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2: 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值了。八十。
0: 禁毒支队。

0: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健。
1: 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规矩。
1: 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0: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2: 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听着。
3: 杨健
4: 到。
5: 宋小妮
6: 到。
5: 刘卫国
7: 到。
5: 何文
8: 到。
5: 刘毅
9: 到。
5: 许昕
10: 到。
5: 王鹏
11: 到。
5: 马国安
12: 到。
5: 马国安
13: 到。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苏敏，
6: 到。
5: 高俊毅，
7: 到。
5: 李天赐，
8: 到。
0: 孙宇，
9: 到。

0: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6: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
5: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7: 你不能反客为主。
5: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2: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为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21点播出。
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9: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0: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0: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1: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2: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剧，欢迎三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曾双乙。
6: 餐桌旁，苏家二儿子苏明成正陪着父亲苏大强、妻子朱莉一同用餐。这顿看似寻常的晚饭，背后却藏着不寻常的家庭变故。不久前，苏母赵美兰心梗离世，苏大强以独居老宅心生恐惧为由，不愿继续住在老宅。小女儿苏明玉因父母偏心疏远，不愿插手家事。大儿子苏明哲本想接父亲去美国，却因签证搁置，苏大强只好暂住二儿子苏明成家。
7: 我吃得慢，回头我来收拾。
8: 吃完以后您洗个澡啊，毛巾都已经烘干了，绿着擦脸，白了擦脚。
7: 记住了，一个擦脸，一个擦脚。
6: 然而苏大强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让注重生活秩序的朱莉不堪其扰，一场围绕家庭日常的隐性矛盾已悄然酝酿。
9: 这很危险啊，
8: 没关火。
10: 这什么？
11: 哎，我去！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8: 还好。这是那个煤气监测报警。
12: 对，
6: 尖叫的报警器打破了清晨的平静。苏大强早起想给小两口熬粥，却因出门买食材忘关火，差点酿成煤气泄漏的危险。朱莉端着脏锅去卫生间，结果发现苏大强又用了自己的毛巾，本就压抑的不满被彻底点燃。
10: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这么多事儿，让人会有起床气，心情很不好。昨天晚上呢，一惊一乍的，我们都没睡好觉，是不是？
8: 嗯，
10: 你说吧，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8: 怎么过？过呀，也得你。
10: 还有，你去看一下那马桶。
6: 苏明成戴上手套清理马桶，这时提着菜篮子的苏大强推门进来，一场因好心办坏事引发的争吵就要炸开来。哎呀！
7: 这粥怎么都没了？
8: 还粥呢，都成锅巴了，
13: 多危险吧！
8: 我这锅要不报警，我跟丽丽就被熏死了，整个楼都让你给点了。
7: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这不是想着给你熬点粥，那电饭煲我也不会用。
8: 你以后你就别做饭了。
7: 我看你们都不起，我想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嘛，我不这都是为了你们。
8: 你要真为了我们，你其他事儿都不用管，你就把厕所弄弄干净就可以。
7: 这话怎么听着别扭啊？我饭不让做了，连你们家厕所也不让上了？
8: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7: 那啥意思？你这不就是嫌弃我吗？
8: 不是啊。
6: 明成急着讲道理，苏大强却一个劲往被嫌弃上想，俩人越吵越凶。卧室里的朱莉赶紧出来打圆场。
10: 爸，明成他脾气急，乱讲话，我可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您啊，您别介意啊。刚才那事儿也是太危险了呀，这万一要是真着了火了吧，那不光是咱家呀，这整个楼都得烧着了，咱就真闯了大祸了，咱也赔不起啊。这主要的呢，我们还是真的担心您的安全问题，是为您好。
2: 朱莉还是沟通方面还是很有技巧的啊。
7: 吃点啥？
10: 我给您叫外卖吧。
6: 一句担心您的安全，暂时压下了这场争吵。可是这场因生活习惯产生的矛盾，真的能平息吗？
2: 实我们家老人也有这个忘关火的这个是真实的生活的经历，但我回来我一句不字都没有说他，我只是告诉他出门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如果说真的忘了，那有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特别不好的后果，就是这个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别人也是负责任。
12: 是的，
2: 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对待老人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稍微要耐心一点。其实
12: 如果一起住的话，那个老年人改变他们现有的认知和生活方式是非常难的。
2: 是，
12: 比如说那个剧情里面用毛巾这个事儿，他显然是不太在意，他的概念里可能是一家人不分。
2: 对，
12: 但这种认知跟年轻一代可能就真的是很尖锐的矛盾。那咋办呢？在我看来，要么就是把老年人安排在周围附近。
2: 对，
12: 分开居住，这样的是一种解决方案。
2: 对，真的，因为随着老年人年龄慢慢大了，这个他记忆力是衰退的，他本身可能跟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不一样，可能你讲了很多遍，他就是记不住，那怎么办呢？
12: 对，
2: 那我们要想解决的办法，可以不住在一起，像夏老师说那个，我就特别认同，你可以在同一个小区给他租住一个房子，
12: 对，
2: 这是一个解决办法。
4: 对。而且在细节上可以改进的，比如说毛巾我可以换成一次性的洗脸巾，这都可以改进。其实
5: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假如说家庭之间有一些这些小小的游戏规则，如果说我做得好了，今天我鼓励你要多洗澡，我洗澡我可以获得一些什么好处，今天我可以多出去打一会儿牌，那有没有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就会上一根弦，我说我就想去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
12: 你要是纯讲客观结果的话，当然会有习得性无助和习得性自信，你慢慢的奖励他，他就越来越趋向于你。
2: 对，
12: 但这件事情难度不在于被训练的人，难度在于训练的人
2: 、
12: 他的心态要非常的以任务导向来调自己，就是中间没有感情。
2: 是，但是其实你面对苏大强这一系列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忘关火呀，乱用毛巾呐，上厕所不冲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你看这个小两口两个人面对老人的这个沟通的方式，讲话的方法，它是有截然不同的。
12: 对，
2: 但是两种谈话的结果也导致了矛盾的不同的走向。你看朱莉一出来就可以把这个矛盾暂时给它压下来了。
12: 是，而且当然这里面也有公公和媳妇儿这种身份的关系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父子之间的沟通更多的就是比较直接，说你这个地方错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苏大强的性格，他不是那种非常宽宏大量的踏实的那种性格，
2: 没小心眼，
12: 客观没有主义，他会尽量逃避，他会想办法去不接这个批评。这个可以代表一定的交流模式，就是有些人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改进错误的时候，你去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效率是比较低的。什么样的效率高呢？就是要往回倒一倒，就是我是为了你好，我没有进攻。所以像朱莉说的这个话术，就是我是担心您的安全，老年人就比较容易接。
4: 对，就是明成夫妻的对待这个苏大强住进自己家里这个事件的态度有关系。朱莉其实作为儿媳，就对于公公的入侵啊，我们用入侵来说，他可以有些反感，但是作为明成来说，他其实是和朱莉是一条心的，他对父亲是有一些嫌弃的这种态度在身上的，所以才会有这一场戏，说他站在一个批评者的角度去责怪他的父亲。
12: 对，
5: 如果刚刚明成好好跟父亲沟通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不只是说父子之间吧，我觉得跟夫妻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就是很多时候话稍微说得好听一点，其实就不容易会有这样的冲突跟矛盾。
12: 没错。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董人心》。这天中午，苏大强正索然无味地吃着外卖，突然接到老同事高主任的电话，得知老同事们要来看他。不久后，老友齐聚一堂，就在大家聊得热络时，朱莉提着晚饭推门而入，一眼就被满屋子的狼藉惊住，
2: 懵了。
6: 老哥几个见孩子回来，纷纷起身说要走。苏大强忙着挽留，转身倒茶时竟不慎打碎了朱莉的杯子。随后朱莉皱着眉径直走进了卧室。
13: 哎呀，我这手抖了。
5: 没事，放那儿了。
13: 没事啊。哎，丽丽，今儿人多呀，这一盒不够啊。
12: 还指望管大家饭呢。
14: 哟，老苏啊，
13: 孩子回来了，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14: 对对对对对，
13: 我们走走吧，真走啊！哎，走了，老苏啊，
15: 改日再来，
13: 好吧，
14: 改日再来。
13: 我家里还有事儿啊，吃饭的事儿，改天再说吧。
15: 好，
13: 好，好，
15: 过来啊！哎呀，哎。
6: 老友离开后，苏大强略有不满，家中一片狼藉，则让朱莉无法忍受。他打电话催促苏明成回家。苏明成一进门，朱莉便将自己的诸多委屈和抱怨尽数倾泻而出。
16: 我知道他想请朋友来玩，我又没有不同意。他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17: 是啊，搞得我也很烦，但没有办法。那些老同事知道妈不在，过来陪陪爸。你说我们能说什么呢？
13: 我们多包容一下，好吧？
16: 不是我不包容，你不能这么维护爸爸，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好不好？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一帮人没有拖鞋就踩在那个地毯上面，满屋子乌烟瘴气的，满地都是瓜子，到处都是烟灰。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布料的沙发是特别吸烟味的，散都散不掉。
13: 好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再忍一忍，很快就要去美国了。
16: 怎么忍了？还有，你让爸洗个澡行不行啊？你闻不到那个味儿吗？
13: 我从小到大都闻习惯了，行了。
16: 再这么下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窒息了，我没有办法跟你白头偕老了。
13: 知道知道，我一定让他洗，好不好？
6: 两人的谈话被苏大强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大儿子苏明哲的岳阳电话适时响起，给了他情绪出口。苏大强立刻夺过电话，借题发挥，向大儿子倾诉自己的遭遇。
7: 苏明哲，我什么时候能够去美国？你是不是缺钱呢？买不起机票啊？
18: 爸，这签证还没办好呢。
7: 签证没办好，快办吧。那不行，你就回来办吧，亲自办。
18: 我回头把资料准备好了。
7: 苏明哲，你快点回来，给我订机票，你听见没有？最起码我上美国还能给你带带孩子，我还有个伴儿啊。
6: 苏大强这一闹，一家人本就紧张的关系，又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2: 一闹的确实是让朱莉就觉得特别尴尬了，对吧？我们也确实没有虐待你，但是你跟你大儿子这么一说，好像在我们家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但是其实你看，这个站到朱莉的角度，我这一回到家里头，你老有奇遇，把我们家弄得一片狼藉，跟灾难现场似的，这谁能受得了啊，对吧？但是我们反过来呢，就苏大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12: 其实苏大强其他的这些找老友相聚这些都没问题，问题是在于就像朱莉说的，他没提前打个招呼。
2: 对，
12: 就算是正常的夫妻在家里说，哎，那个晚上我几个同事过来聚一聚，你也要先说。
16: 是
12: 这个说不代表说我怕你发飙，
18: 对，
12: 而是说这是咱们一起的事儿。你要在家我们一起迎接，然后你要不在家呢，我带你向大家道歉什么的，其实是一个表达亲近的关系，共同对外的一件事儿。总也要打招呼的。那你到子女这儿为什么就理所应当就可以不打招呼？
18: 对，
12: 对吧？
18: 对，
12: 所以这件事儿是一定是苏亚强做错了，不是因为客气或者弱势，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应该要尽量减少内耗，
18: 对，
12: 尽量减少意外。
18: 对，
12: 如果他做的再到位一点，就是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我这是刚来你家住，我还不懂，对吧？那朱莉可能说，爸，这沙发是布的，您跟老哥几个尽量少抽烟，你就垫那么一句，就是双方都替对方考虑，这个事儿就会变得非常好。
2: 对，刚才我们看到进门的时候，首先这朱莉看到家庭这个情况一愣，然后又看到自己心爱的这个杯子摔碎了，这时候进了卧室还摔门了，我觉得这个是内心积压已久的不满实在是掩藏不住了，也是对目前失控生活的一种发泄，
12: 是
2: 实在他受不了了。那你们有没有这种生活当中自己的空间被这样这个无意的侵占，或者是被他人入侵？
5: 我自己其实是有合租的经历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遇到的室友都还比较讲道理。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一种相互的作用吧。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喜欢主动沟通的一个人，然后呢，我是一个喜欢提前沟通的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只是自己表达自己的诉求，
2: 丑话说在前头，
5: 对对对，同时你也会去问问对方，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需求。哎，这个时候双向去考虑的时候，多一点边界感，多一点同理心，然后我觉得就会避免很多麻烦。
14: 哎呀，不就洗个澡吗？烦死了！他一个老人，他不洗就不洗了，我们做子女的让着点，怎么了？有味怎么了？

0: 忍着呗。
1: 这是苏明成第一次冲朱莉发脾气。自从苏大强住进家里，小两口的关系岌岌可危。而这次争吵的导火索，不只是苏大强不肯洗澡，更源于几小时前的那场闹剧。傍晚，朱莉和苏明成下班后，只见客厅满地狼藉，也不见苏大强的身影，两人心里一紧，还以为家里进了贼。苏明成赶紧朝着屋里呼喊父亲：
2: 爸，
3: 别喊了，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2: 那你怎么不答应啊？
3: 哎，我这累死我了，我答应什么？我
2: 什么情况？这是
4: 什么声音啊？
2: 个儿不大，你别害怕。
5: 好可爱啊，这狗。
2: 哪来的狗啊？
3: 流浪狗，我都喂它两天了。我今儿回家，你跟我上电梯上楼了，你说回来了。
1: 原来让家里一片狼藉的罪魁祸首不是贼，而是朱莉最害怕的小狗。看着缩在沙发底的小狗，苏明成只好蹲在地上把它引出来。
2: 哎，你出来。你听我说啊，咱好好商量。我不想对你动手。
6: 谁跟狗好好商量是吧？
2: 从哪来？
5: 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
7: 但是你这话对吧？苏大强听着特别刺耳。
2: 没法等。
7: 你赶谁呢？
2: 你在我们家生活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我们都客气点，懂点事儿，好吧？你不出来，我真上手抓你了啊！
1: 苏明成这番话，本是对着小狗说的，可在一旁的苏大强越听越觉得，
3: 我撵不走
1: 儿子，这是在指桑骂槐。
3: 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2: 爸，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别多想， 我跟狗说话呢， 我对狗不对人啊。
3: 我这也是跟狗说话呢，没跟人说话呀，我就对狗。
1: 任凭苏明成怎么解释，苏大强认定儿子儿媳就是嫌弃自己。后来苏明成又对小狗说不配待在自己家，这下苏大强更不乐意了。
2: 走了，回家去。
3: 哎，人老了就是废物，还是年轻好啊！主人厉害呀，几句话俩动作，把狗就给扔出去了。
2: 哎，去！
3: 轰谁呢？
2: 我轰狗呢。去！
3: 轰你呢，你还看不出来吗？啊
7: 你看，从他前面的这个苏大强的种种行为不被认可，一直在被否定，到现在捡了个流浪狗回家，我觉得这也是苏大强的一种无声的宣泄和报复。哎，养只狗我都说了不算了啊，我要在儿子这儿找到一点话语权和控制感，我觉得
5: 是啊。嗯，但是我也看到了这个苏大强的一种孤独感。
7: 嗯，
5: 他可能是真的在家里非常的缺少陪伴，
7: 对，
5: 也缺少了这个关心。一开始有一个镜头啊，就是那个苏大强拿个香肠，然后坐在这个沙发背后。我们看那个构图，左边是那个门框，右边是那个沙发，这个构图很堵，就是让观众会有一种这个心理暗示是，哎，他这个人怎么被困住在这个
8: 环境
5: 当中啊？就是他这种孤独感其实是由这个镜头的语言带出来的，这个我们可以同理他。同时看朱莉这边，其实他也是在一种防御的这个动作之下的，他这个一个人缩在这个换鞋柜上，拿个雨伞。说手就是一直在防护，
7: 对
5: 啊，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反而我们看这个明成其实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7: 对，关键他儿子也没解决好，对狗说的这所有的话，就是被苏大强听着。其实你别说苏大强了，你就咱们作为旁观者，你听这话跟谁说？跟狗说的，哎，这肯定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对不对？
8: 嗯，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有编剧老师在文本上的加工，就听着就是双关语。
5: 嗯，
8: 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人际矛盾在现实社会当中，更多的来源于对对方动机的揣测，
5: 嗯，
8: 而不是来自于那个事儿本身，
5: 嗯，
8: 所以真的是这双向的，是我跟狗说话呢，
7: 嗯，
8: 实际上就是在模拟日常那种对动机的揣测，
7: 对。
6: 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点哈，就是在这个片段里也体现了一个我觉得一个观点，叫做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自己内心的映射，
8: 是，
6: 就是我们经常很多困扰来自于今天这个人瞥了我一眼，我觉得他是不是看我不爽，
7: 嗯，
6: 就是其实人家并没有这个想法，但往往是你自己内心有这个想法，你觉得他应该会对这个

0: 事情不爽，你才会感受到那个不爽。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放下对外界的这种观念哈，或者说你自己的心里去把这个东西放下以后，就少很多困扰。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

0: 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10: 可惜啊，何敬东的儿
11: 好不容易把小狗送走，家里暂时恢复了平静。苏明成想趁着机会劝苏大强洗个澡，结果苏大强说什么都不肯洗。苏明成见父亲态度坚决，只好把话咽了回去，示意朱莉上前劝说。苏大强却念叨着要走，拦都拦不住。
12: 你们就是嫌弃我了，我走还不行吗？
13: 你走哪儿去？你没人嫌弃你啊！哎呦，不洗就不洗了，你就别老逼爸洗澡了。
14: 我逼着爸洗澡。
15: 无形之中说出了实情。
13: 不是不是，我逼的，我逼的，我不逼了，好不好？你也别挑三拣四啊！
14: 我挑三拣四。
12: 哎呀，我与其在这待着吧。我还真不如走了，
13: 你这弄了哪出啊？这
14: 爸，
11: 听到苏大强的话，朱莉再也忍不住了，她想着把话当面说清楚，可没成想这番讲道理反而像点燃了炸药桶，让冲突更激烈。
13: 哎呀，不就洗个澡吗？烦死了，忍着呗。
14: 苏明成，你冲谁发脾气呢？你啊，
11: 朱莉忍无可忍，愤然离家。朱莉这一走，苏明成既要安抚父亲，又要面对妻子的愤怒，本就混乱的小家接下来还能稳住吗？
16: 这一段这个它有一个道具，就是那个苹果，很有意思。那个苹果一开始是朱莉切好，然后让明成拿出来端给朱大强，用这个苹果引出说：“爸，你该洗澡。”
17: 洗澡。
16: 到最后，这个剧情一直推，一直推，推到这个结果反转了。然后朱莉负气离家出走的时候，这个时候苏大强像局外人一样把电视关上，然后默默把这苹果还给苏明成。
18: 我不吃你们的苹果，我也不洗你们要我洗的澡。
15: 是的，这个细节观察的好。
16: 这个叫什么？你自食恶果。
17: 对对对，这有意思，
15: 这个好玩，
17: 这有意思。
15: 我觉得看这一段，我先要跟大家科普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常识，就是对于小孩和老人来说，洗澡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这个麻烦不是主观上嫌麻烦，是客观上各种动作和体能消耗，它就是会累，就是会程序上麻烦。

0: 嗯，你要理解这一点的话呢，你就不会有那么对同龄人的一个期待之处，就洗个澡，你说怎么这不就是懒吗？这不就是不讲卫生吗？还真不是，有其他的这个考量的。嗯，对，这点一定要大家要知晓一下。嗯，
1: 夫妻爆发了争吵，朱莉是离开了家。虽然说离开了，好像暂时这个矛盾被压下来了，但是他不能够彻底解决矛盾。
0: 对，这个背后其实大家可以跟苏明成一块想一想，如果你是明成，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爱人提的这个要求
1: 是合理的，
0: 不算过分，没有欺负人，没有虐待人，不算过分，而且客观上也对老人身体健康卫生都好，那作为儿子的怎么解决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1: 哎，如果是我，我就带我爸出去洗，给他洗个舒服一点，
0: 让专业机构，
1: 对，然后让他就是爱上洗澡，换一种方式让老人家觉得这个事儿他不可怕，他也不用自己费多大劲儿，反倒成为一种享受，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成了。
0: 但是回退到剧情里面来说，实际上他走入到了一个最不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媳妇儿你别逼，老爸你听话，哎，就是你们两端二选一，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一定要挑一个，我在中间是没有任何推进或者完善的这个能力的，那么你作为中间方或者说可执行的一个人，一定要想办法在他或者他这种完全对立的方案当中找到第三条路，
1: 对，
0: 哪怕有一点点改变，
2: 对，那
0: 你是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解决。
1: 他最后把他媳妇儿给撂出来了，你别挑三拣四，这一下就矛盾升级了。
3: 从剧作的角度上分析一下这场戏为什么我们看得这么精彩，它其实在这个我们写一场戏的这个情节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的角色的人物目标以及他的这个行动，他行动是什么，然后他的面对这个目标的障碍是什么，以及他的底线是否守住，把这些角色的这四个要素想清楚来编制一场戏。那这场戏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叫剧情反转，就是他从一个我们期待中苏大强会乖乖洗澡，变成一个朱莉要离家出走，
1: 对，
3: 成为了这样的结局。它其实是一种180度的这个转变。
0: 对，
3: 在我来看，苏明成的这个角色在这场戏的目标是让家里面和睦，就是无事发生，而朱莉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你爸赶紧去洗澡，
0: 对，
3: 所以两个人的目标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那这种戏剧反转它就会发生，
1: 对，假如说要跟父母住在一起，我们怎么样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4: 一味的一直迁就的话是不 OK 的，就是还是要适当的，就是彼此去多体谅一下，会好一些。
0: 对，就在多体谅三个字。那最好呢，其实是相互体谅。
1: 对，
0: 就我这么做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为难？只要你往这个角度一想，很多事儿迎刃而解，不会纠在一起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他根本就没好好读书，
2: 内心的愁绪难以诉说。
7: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8: 哎呀，你怎么会不劝呢？
9: 你别过来，走走。
7: 你把他打成这样，你必须得赔钱，先赔4000。
10: 我以为进了贼，一铁锅就打了过去。
11: 我要上一个选修课，要交4000块钱。
7: 你儿子还真仗义啊！
12: 这是你们要的4000块钱，我拿过来了。
2: 误会不断加深，矛盾愈演愈烈。
12: 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是去挣钱的。
6: 这点钱就当是你给他涨的工资，你别说是我，好吗？
2: 各有苦衷的父子将如何面对彼此？
13: 你怎么开车的？怎么了？啊！我就这态度，
14: 凭什么看不起送外卖的？
2: 普法剧场《咫尺父子情》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上大学了，你爸还不回来给庆祝庆祝？
1: 为了传宗接代，
0: 那愣是逼着你妈生下你，
1: 没钱交学费，你爸连你爷爷的命都拿出来讹我钱，你为了你这个儿子，什么都干得出来呀、啊、你？
2: 谁让你干这个的？你是他家佣人吗？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3: 我儿子在这读书，我想挣钱供他上学，所以你让我试试吧。
4: 放这吧。
5: 不是你干嘛呀？你送到了你就赶紧走啊！我知道给你好评啊。
6: 电了怎么黑屏了呀？
7: 哎，你给我站住！啊！把头盔给我取了！
6: 你这怎么回事啊？
3: 没关系，我还得赶紧接单呢。
6: 你们看看，什么叫职业精神？今天啊，我就奖励你一个红漫画，
0: 鼓掌。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长官叔，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9: 委屈啊，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大学，他根本就没好好读书。
8: 他你儿子，你说你儿子没好好读书，到底怎么回事啊？
9: 这些天我去送外卖，我看着
10: 下来。杜平，这下被我逮到现行了吧？你自己说，这大半夜的想偷偷摸摸出去干什么？啊？
11: 关你们什么事儿？
10: 这周我轮值宿管员，你说关我什么事儿？
11: 你这翻穿方墙的技术挺好的呀，
10: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小偷呢。
11: 你们什么意思？
10: 那你哪来那么多钱啊？还经常去网吧？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爸之前就讹我爸的钱，我看你现在就是重点怀疑对象。
8: 我告诉你，
10: 干什么？
8: 他是他，我是我，
10: 放开！想打架是吧？知道什么后果吗？
11: 不就是告老师吗？我知道你们看不惯我，我搬出去就行了。
8: 什么？打游戏？
9: 半夜还从宿舍翻出去？通宵都没回学校。
8: 你是他爹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对了，我原来就发现你有点不对劲啊，每次去大学生附近送餐的时候都用头盔挡着脸，你不敢让他看见也不去找他，这为什么呀？
9: 他从小爱面子，脸皮薄，我怕他看见了会觉得丢脸。
8: 你是他爹，你为了他辛辛苦苦打工挣钱，丢什么人呢？
9: 你不懂，
8: 你在喝死自己，他就能改变吗？
9: 我呀，明天去他学校，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们老师。我就不信他们老师不管
8: 你。还要我去？我
12: 那
13: 这就是他们学校。
8: 你咋干嘛了？
14: 拎包的那个，那他就是我儿子。
8: 哎呦我去，什么情况啊？完了，难道老师已经发现他半夜翻墙旷课打通宵游戏的事儿被学校开除了？
14: 不会吧。
8: 哎呀，你还不赶紧跟上去看看？
14: 好好。

0: 就这儿了？
1: 从今天开始，我就自由了。
0: 以后咱俩住一起，那就什么都方便了。
1: 走吧。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0: 醒了，都睡了这么久了，老子还嗡嗡的响吧？说你儿子也老大不小了，你就想开点，就当他提前给你找一个儿媳妇儿。
1: 狗屁！当学生的嘛，就该好好读书，找什么儿媳妇
0: 啊？也是啊，太早了点。哎，他比哪天突然抱个孙子回来叫你爷爷，那才恐怖呢。看来你儿子真的堕落了。
1: 留在城头啊，本来就是想看着他能有点出息。原来以为他在学校老师可以管管他，他居然搬出了学校，那谁还管得了他呀？啊，算了，我呀，还是回村里去吧。你把外面我晾的几件衣服帮我收一下好吧。
0: 晾了吗？哦，好好好，我去。

0: 小关叔
1: 啊，
0: 我这好不容易有个说话的人，你这一走我还真舍不得。
1: 二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啊。哦，我在你的书里头放了些钱，来，你自己去买点书啊。要是我那儿子像你这么懂事就好喽。
0: 我要是能有你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二妈，
2: 嗯，
1: 你手机在响，你快看看是不是有单了。好，你快接单，我自己走。
0: 你走啥呢？哎呀，你以为这是你们大农村呢？走几步路就到了。
1: 哎呀，你别管了，你自己接单啊。哎呀，我去，干嘛？
0: 你看看这松山，这松山地址不是你儿子跟那女的同居的房号吗？你去帮我送啊，让他知道你是怎么含辛茹苦送外卖挣钱养他的。来，把我衣服穿上。哎呀，你快点了。

0: 谁呀、啊？
1: 送外卖的。
0: 怎么那么久？接了吧，开着门的。
1: 哦。你的外卖到了，
0: 放那儿就行。
1: 你就点了一份，那另一个人呢？
0: 他有车出去了。

0: 哦。哎，你怎么知道？还有一个人。
1: 哦，我看见两台电脑就猜的。啊，那既然你一个人，我就跟你说两句话。
0: 不就是给个好评吗？我知道。哎哎，你干什么？想偷东西啊？
1: 哎，我不是想偷东西，我就是个送外卖的，偷什么东西？
0: 送外卖的，你贼眉鼠眼的，往卧室偷看干什么？
1: 不是，小姑娘，你们是不是睡去了？
0: 你瞎问什么？你有毛病啊！
1: 哎呀，你们就这么孤男寡女的就同居，你家长不管的？
0: 你到底想干什么？谁让你多管闲事了？
1: 哎，我怎么是多管闲事呢？我这是为你好。你想想，你这么一个姑娘，你得懂得洁身自好，你知道吗？你万一真的出点什么事，你害人害己，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0: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个变态啊？
1: 我哎呀，你别怕别怕，那今天你一个人，我跟你好好谈谈心，好，你坐，叔叔跟你谈心。
0: 谈心？快点滚出去，不然我就救命了。
1: 我是为了救你们。
0: 哎，你干嘛？
1: 姑娘，你怎么不听劝？
0: 你别过来！
1: 哎，你得听叔叔的，好吗？哎呀，你怎么不听劝呢？
0: 你别过来！你走开！
1: 为你们好。
0: 你走开！

0: 我说你一个女的下手也太狠了吧。
1: 哎呀，就是一个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哎，
2: 是他自己耍变态，一进屋就莫名其妙的教育我，我才失手打了他。
0: 再怎么说你也不能打人呐。你知道为什么教育你吗？他其实是
1: 我其实就是一个送外卖的，是我不管闲事。
0: 你行了，别的咱先不说啊，你把他打成这样你必须得赔钱。你看这照片还有那一堆医药费都快花了2000了，再加上什么营养费误工费，你就先赔4000。
2: 可没那么多钱。
0: 你没钱回家找你爸妈要去。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给钱你别想出这门。
1: 哎呀，二妈你小声点嘛，你别吓着姑娘。

0: 你还打电话来干什么？
1: 我遇到点事儿，有个人被我打伤了，要我赔医药费。喂，喂，他挂了。
2: 你给谁打电话？
1: 我妈。
2: 你少骗我，我不信你妈会不管你。
1: 不信你自己打呀，就这个号码。
2: 打就打。

0: 通了，来。
1: 喂，找谁啊？
0: 喂，你干嘛挂你女儿电话呀？我就是被你女儿打伤的那个人。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跟你吵架，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商量个鬼呀！滚！
0: 你怎么骂人呢？我来打。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这什么当妈的？自己的女儿在外面出了事儿，他都不管呢？
3: 我就知道会这样。
0: 我不管你知不知道啊！你妈要是不接电话，你回去给我要去，把身份证压这儿。天黑之前要是不来，我们就报警。

0: 你儿子找了个什么样的女朋友？我要不是看见
1: 你们以后会成为一家人的份上，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啊？干嘛打那个送外卖的呀？
0: 他就是个神经病，一进屋就神神叨叨的。我以为进了贼，一铁锅就打了过去。
1: 那神经病你就把他轰出去啊！你打人干嘛？
2: 我现在也没那么多钱。
1: 你必须得帮我想办法，我身份证还被他们压着呢，没有身份证啥也干不了。行，你别急。喂，那个。 跟你说件事儿，我要上一个选修课，要交4000块钱，你先借给我，我下个月还你。4000？你真的是学校要缴什么钱，还是有其他用啊？你什么意思呀？不借就算了。
0: 怎么了？
3: 杜平吧。
2: 哦，我明白了。那女的居然找你儿子要钱啊！你儿子还真仗义啊，转头过来打着读书的幌子找你骗钱啊！
3: 不是，万一真的是他们学校要缴什么费呢？
2: 哎呦我去，你脑子被打傻了吧？哎，二妈，你手机上有4000吗？先转给我，我给他转过去。啊，
1: 你非得肉包子打给我吗？我真服了你了！我还以为他不给。走吧，陪你把钱取出来。
0: 那等会儿取了钱，你再陪我去趟医院，我怕他们到时候继续讹我。
3: 唐文叔，我去给你打点水啊。

0: 都说，你儿子跟那女的来了啊？干嘛呢你？
1: 快点
0: 啊！我先躲一躲，躲一躲。
2: 你给我出来！
0: 干嘛？今天正好人赃并获，你可以好好打他一顿。
2: 下次再说，你这次先给我一副脸。
0: 哎，你出来！你给我出来！你。
3: 你打伤那个人呢？
1: 哎，人呢？哎，他去哪儿了？
0: 治疗室换药去了。
1: 这是你们要的4000块钱，我拿过来了。
3: 这下可以把身份证还给他了吧？干什么？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4: 我看你人模狗样的，怎么是个白眼狼呢？
3: 这话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把钱拿过来了，这件事该了了吧？
4: 你以为这点钱够吗？被你打伤那个人，你赔得起吗？我跟你说，要你跪在床前磕头认错，那都不解气。
3: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只是来帮忙的，凭什么要我磕头认错？我知道了，你们是想换个法子涨家有钱是吧？我们只有这些钱了。
1: 我找到了，别跟他废话，怎么快走？
2: 神经病！
0: 你。

0: 我以前挺佩服你的，最能吃苦耐劳了。现在我都替你这当爹的不值的。
1: 好了，你就别气了。
0: 我生什么气啊？该生气的是你，关我屁事儿。那傻了吧？还说自己没被骗？
2: 这不钱又回来了吗？
1: 哎，俗话说得好，
2: 煎饼卷手指，自己吃自己。
0: 哎，那你这打就白挨了。我告诉你啊，像你这样畏畏缩缩不敢管自己儿子，你迟早白养他一场。
2: 哎呀，不是我不管，是哎，你看我现在不是有他妈的电话了吗？那个姑娘的妈啊，我就打个电话给她。我不信他妈的就不管。
0: 哎呦，
2: 我去我去我去。
3: 吃点什么呀？
2: 哦，我不吃东西，我就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你们家闺女把我打了。
3: 你想寻仇还是讹钱啊？
2: 哎，我不是想寻仇，也不是想讹钱。
3: 那你想干什么？你被打了自己报警，他该抓该判跟我都没关系。
2: 哎，哪有你这样当妈的？
3: 我不是他妈，我跟他早就断绝母女关系了。
2: 为什么？
3: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赶紧走，走！
2: 哎，不，你不激动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是这样的，我呢是农村来的，好不容易把孩子供着念上了大学，结果现在他……
4: 哎，杜平，今天幸亏有你陪我去，不然他们看我一个女的好欺负，肯定会对我纠缠不休的。
5: 小事儿，不过你妈怎么不管你啊？
4: 我不想提她，还是你爸好。哎，你爸是不是特有钱？
5: 他能有什么钱？又没什么文化。
4: 可你一打电话过去，他就马上把钱转给你了，至少他关心你啊。
5: 有些事儿你不知道。
2: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也确实想不到其他办法了才来找你的。
3: 你从老家到这儿送外卖就是为了供你儿子读书？
2: 我这个当爹的没什么出息，但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的前途给废了呀，所以想来跟你商量想点什么法子。
3: 我早就管不了他了。
2: 啊？为什么呀？
3: 我跟你一样命苦，男人死得早，我一直在外边打工。前几年女儿考上职校到城里读了书，我想着怕她一个人在城里孤单，就到这儿来开了这个小面馆。我想他要是饿了能到这儿来吃口热的。
2: 哦，结果我们都是为了儿女留在城里的。
3: 本以为他能好好读书，可自从他跟那些小混混混在一起，我就知道完了。我是眼泪流干了也劝不回来，我跟我女儿也从此断绝了关系。
2: 没想到你跟你女儿的关系比我跟我儿子闹得还要僵。
3: 你比我好，你儿子再不听话也不像我一样跟我孩子撕破脸断绝关系。我也后悔当初不应该赶丽丽走。
2: 哎，都是为了孩子都不容易。哎，你也别太伤心了啊。
3: 对不起啊，

0: 今天他突然打电话来说要赔人医药费，我还以为他又跟那些人混在一起了，所以才骂了你。
1: 不，没事。你们家丽丽跟我儿子在一起的，我儿子不是什么坏人。现在在一起这样，我们得想个办法管管，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就不得了了呀。
0: 我女儿把你打成这个样子，我这当妈的心里也过意不去。既然你跟你儿子没有说破，那我就出面去劝劝丽丽。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见见她。
1: 哦，那就太好了，我就想等着这句话呢。
2: 谁呀？
3: 你找谁呀？
2: 你看什么呢？
4: 你怎么找这儿来？
3: 你们认识？
4: 认识。麻烦你先回学校，我们有话要说。

0: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跟我回去吧。回去？你不是不认我了吗？自从遇到杜平他爸，我就知道我错了。他爸？就是昨天你打的那个人？那个送外卖的，他是杜平的爸爸。
1: 他不是在农村老家吗？他其实一直在杜平的身边，一直在暗中帮助他。难怪他那天送完外卖还不走，老跟我说一些奇怪的话。
0: 你没骗我吧？
1: 我没骗你。听了他的故事，我自愧不如，才知道原来那么对你是错的。
0: 错了，是吗？姑娘，
2: 你来了。你真是杜平的爸爸？
0: 啊？怎么不早说呀？
2: 我也是怕他知道我在监视他，他生气。哦，对了，你看你妈，真是好关心你。为了你，你看她头发都白好多。丽丽，妈没有别人的爸有耐心，妈性子急。以前你不听话的时候。
3: 妈就知道骂你，还把你赶了出去，让你一个人在外边受苦。妈，对不起你。你别说了。哎，对对对对，一家人就没有隔夜仇啊。哎，对了，姑娘，叔叔也想求你件事儿。我那儿子跟你住在一块儿，他确实不合适。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叔叔劝劝他，让他回学校住，啊？我就说你们家姑娘比我那儿子懂事多了。谢谢啊，谢谢叔叔，谢谢。
0: 对了，叔叔。
3: 昨天没有把你打疼吧？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要是早知道，哎，你一锅能解决这个事儿，你再来两下。
4: 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
3: 他是去挣钱的。挣钱？去网吧不都是花钱吗？
5: 是这吧？
3: 哎。
6: 是。我先看你来了，回去了，来，给你，这就拜托你了。那你也别太累着啊。
7: 阿姨，阿姨。
6: 大姐，大姐，我想问问，那孩子他在里边干嘛呀？你们是谁呀？啊，我是他同学，这位是辅导员，哎，最近他经常从学校外面跑，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在干嘛。
7: 他不是做坏事，在网吧打工呢。
3: 打工？打啥工啊？
7: 他对电脑很在行。 他在里边一边做网管，一边兼职和我一样做保洁员，什么扫地、擦桌子、冲厕所啥都干。平时学校不忙的时候呢，还和我换着班的做。都行，放那儿，到点了，你回去吧。
3: 谢谢阿姨。
7: 昨晚又熬通宵了吧？哎，这孩子真是不容易，又要上学，又要在这儿打工。 你老家的妈要是看见你这样啊，不知道多心疼。
8: 我妈已经去世了。
6: 难怪你要一个人出来打工挣钱。你爸一个人供你上学很困难吧？
0: 我不想用他的钱。
6: 你这么为你爸着想，你们父子俩的感情一定很好吧？这孩子真是懂事儿。
1: 原来他经常去网吧是为了勤工俭学呀。谢谢阿姨，我们知道了。长官叔，看来咱俩都误会了儿子。
2: 你先走吧。

0: 你看上面多脏啊，怎么做的清洁啊？啊，做清洁做干净点嘛啊！你想不想干了？我不想干，清早滚蛋！
1: 我下次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0: 干嘛？啊！你鬼鬼祟祟的往我店里面看什么呢？啊！
2: 来来来，
0: 哎，你站住！
2: 哦，是你呀！上次逛我空开那个送外卖的就是你吧？
0: 啊，不是！
2: 你别跑！站住！你有病是吧？
0: 你次又次的来往我妈找我麻烦，今天我就让你长长记性。
2: 部长，
0: 你说实话，你今天要是敢动手，你试试。
2: 好啊，你还找了帮手的啊？
0: 你们还要多少人？
2: 没有，老板，你误会了。我不过是只是给过你一次差评嘛。
0: 要不然我把产品删了吧，用得着这样吗？现在送外卖的为了个差评，都可以这样啊？老板，不是为了差评的事，二爸，丢了，那你三番两次的来往我把找茬，是什么意思啊？
3: 老板，你听我说，我不是为了找茬，我想麻烦你一个事儿，那。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老板？你做了那么大的生意，能不能不要为难做清洁的那个小伙子？

0: 我做的不好，你可以说他，但你别骂他，行吗？这点钱，就当是你给他涨的工资，你别说是我，好吗？你们这越说我越糊涂了。那小子是你们什么人呢？
1: 是他儿子，亲生的。
2: 所有事情都这样的，现在明白了吧？你们这两父子也挺有意思的哈，一个背着儿子送外卖，一个背着老子做清洁工，一个非要给钱，一个又非得自己挣，站到一块儿去了。
3: 老板，我求求你千万别告诉他，只要不苦着孩子就行了。
0: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2: 谢谢谢谢啊，谢谢老板。

0: 给你的。
1: 居然没到发工资的日子呢，而且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0: 奖励你的，以后啊就别在我这干了，回你学校去吧。
1: 老板，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吗？您跟我说，我。
0: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上学。
1: 但我也得挣自己的生活费啊。
0: 生活费由你爸给你挣的，再说这些钱够你好几个月生活的，你一个学生瞎打什么工呀？啊，走走走，走，走啊你！

0: 回来了，我把东西给你收拾好了。
1: 哎，你收拾我衣服干什么呀？
0: 你明天搬回学校去住吧，以后啊别打游戏了，回去好好读书。我当初就没有珍惜读书的机会，不想让你跟我一样后悔。
1: 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说话跟那些大人一样啊？
0: 我们都早满十八岁了，不该长大吗？
2: 哎，不是，
1: 我眼睛不好吗？我怎么觉得今天不认识你了？
0: 你眼睛啊，确实不好，当然不会认人了。
1: 不是，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呀？我为什么要搬走啊？你今天必须把理由告诉我。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吧。知道那天被我打伤的那个送外卖的是谁吗？
1: 谁啊？
0: 你爸。
1: 我爸。
3: 你怎么来了？
4: 为什么要骗人？你不是回老家去了吗？
3: 我就想留在城里挣点钱供你读书。
4: 我说了我不要你的钱啊。你为什么还在这儿？爷爷身体有病，你不回去照顾他，你跟着我干什么？
3: 不是你想的那样，是经理把我安排在这个片区的。
4: 从小到大你就没有管过我，现在为什么要缠着我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被我同学看见了，他们会笑我的。
3: 他们看不见，看不见。我平时送餐我都把帽子戴得很低，戴着口罩的，看不见的，不知道是我。
4: 我告诉你，

0: 哎，杜明，杜明，哎，杜明，
1: 哎，我到了，我到了，对对。
2: 你怎么开车的？
1: 我等会儿给你打过来啊。怎么了，小屁孩，瞎嚷嚷什么？
2: 你刚才见到人了，你没看到啊？
3: 没事没事，
1: 这下着雨，我车从这儿过，他在旁边站着，雨见着很正常呀。
2: 你什么态度？你连句对不起都不知道说啊？怎么了啊？我就这态度，我平时最烦就是你这种骑摩托车的，上窜下跳的，怎样啊？
4: 凭什么看不起送外卖的啊？你自己没点过外卖吗？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道歉你别走了。
1: 哎，我就不道歉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哎，你有本事试试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的错，是我们
2: 的错。哎呀，
4: 对不起，你走吧，你走吧。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真的没事。
2: 谢谢。你怎么这么怂啊？你怕他干什么？
4: 哎呀，我也是怕你们吃亏啊。
2: 就是你这种人才容易吃亏，受了窝囊气连声都不敢吭一声。哎呀，
4: 这真的没事，都是农村泥地里出来的，擦一擦就没了。来来，你别耽误学习，你能不能搬回学校里住啊？
2: 你要我搬回去也行，你以后不要在我学校附近送外卖。
5: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小伟的表哥，想替你当个枪手，这些钱啊就当是你的好处费。
1: 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啊！
2: 老陈，我
1: 现在后悔晚了，请你离开考场。
3: 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
4: 我叫你不认你爸，叫你不认你爸。
5: 其实当年你妈妈的去世都是我造成的，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别这样黑下去。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亲生父亲拖欠抚养费停缴医保，被儿子告上法庭。
5: 对你真被栽赃，我要学一句那话，我汽车碰死他。
6: 然后你把他书包全部都扔出来了。
7: 我不在家，你到我家去有什么意义呢？
0: 法官庭外调解，双方能否达成一致意见？久别父子紧紧相拥，破碎亲情能否回暖？周六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8: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慧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21:00播出。

0: 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1: 歌厅经理牵线搭桥，多名少女深陷其中。
2: 就在小目标群发六六十一次性关系或八八十纸包夜。
1: 十年六个月重判背后是怎样的法律考量？
3: 有些未成年人是告诉我的，15岁左右，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
1: 法治深一度，周六20:46播出。140余辆共享单车一夜之间原地消失，停止心跳的单车却莫名出现在50公里之外，凭空消失的货车，身着工装的男子，究竟有何关联？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还是一场预谋已久的盗窃？
5: 拆车疯狂，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3: 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4: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
2: 他名下有一个废品收购公司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现。
5: 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废铁，

0: 2023年6月1日下午，上海市浦东公安分局江镇派出所接到一起来自某共享单车公司的报警，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1: 你报了？啥情况了？
2: 我们公司的我们的单车，然后被人家就是私自盗过来，偷盗过来，并且我怀疑这些车子已经被破坏掉了，所以说需要
1: 偷盗过来。偷盗在哪里了？在这里啊？
2: 对，
1: 都在这个里面。
2: 对，而且这个
0: 报警人是共享单车公司的姚经理，他告诉民警，昨天傍晚公司在静安区共和新路附近投放了140余辆共享单车。今天早上他去巡查时，竟然连一辆单车都没看到。姚经理马上通过公司系统查询，发现有几辆共享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是在浦东新区海峡路附近区域。共和新路距离海峡路有50多公里远，而且海峡路也不属于共享单车的运行范围。这几辆单车为什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为了弄清情况，姚先生决定一探究竟。他按照单车最后的定位位置找了过去，竟然在一个偏僻的货场里找到了那140辆消失的共享单车。

0: 过，这些单车上的车锁和定位装置都已经不见踪影，显然是有人在单车上做了手脚。
1: 我当时去之前以为这就是普通一起盗窃案件，因为共享单车的价值不高。
2: 那么多车都你们公司的？
3: 对，这些车都是我们公司的。
1: 现场那么多车，我们固定清点一下吧，搬一下，搬到这里去。

0: 可是当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些共享单车有140余辆，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案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这个跟我们平时盗窃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偷东西都很粗糙的，你把车偷到就扔在那里就行了。但他是很有规律的，还叠了3层，你第3层其实蛮难叠上去的。
1: 嫌疑人把140多辆共享单车整齐地堆放在货场简易房的夹缝中。这种刻意的行为背后，显然是另有所图。在办案民警看来，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转运场地，嫌疑人肯定还有下一步动作。那他们具体会做什么？警方一时无法确定。
2: 我在想，这个他们这些人啊，他们没有这个盗窃的动机啊。而这共享单车，大家很明显的，他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标识，对吧？他去偷了这么多共享单车，他没办法销赃，他们没办法变现。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有点疑虑，到底是盗窃还是一些公司间的恶意竞争。
1: 案件性质暂时无法确定，探长潘丽接手了该案的侦办工作。
3: 我们走访了堆放共享单车场地方的所有人，发现该场地是属于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而这该家的资产管理公司呢，对于这块土地一直也是没有使用、没有运营、也没有管理的这个状态。公司方表示，在场地上面这些车子与他们无关。当时你是发现了多少辆车子轨迹是飘在这里的？
4: 只有2-3辆车子轨迹是在这边的，其他车都属于一个无心跳的一个状态。
3: 什么是叫做无心跳状态呢？
5: 我们每辆车都有定位装置，每隔一段时间会向系统发送它的一个定位信息，就像心跳一样。如果说长时间不上报它的位置，不上报它的信息，就属于无心跳。
1: 这些单车最后报送的定位大部分都在静安区共和新路，这说明嫌疑人当场就把定位装置破坏拆卸了。只有几辆单车最后显示的定位在浦东新区海峡路，民警分析可能是由于嫌疑人的疏忽，把这几辆单车的定位装置漏掉了，在到达海峡路后才发现。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把这140多辆单车转移到50公里之外的货场呢？共和新路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的监控显示，5月31日21时57分，一辆悬挂车牌为苏D开头、尾号为36的厢式货车停到路边。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每个人都穿着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工装。他们熟练地把停放在路边的共享单车一辆辆搬到货车里，之后驶离的共和新路。海峡路货场附近的监控显示，当晚23时51分，这辆厢式货车出现在货场西侧的马路上。据此，民警可以确定，这辆厢式货车就是作案车辆。而在共和新路装车的3名男子，就成为了警方侦查的重点。

0: 点对象。经过姚经理的仔细辨认，视频中的三名男子虽然穿着公司的工服，但他们并不是公司的员工。
1: 在没有能够明确我们掌握这三名人员的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我们把视线就转移到了那辆厢式货车。
0: 民警注意到，货车最后一次出现在海峡路货场附近的时间是5月31日23:51。当继续向后查看监控视频时，民警发现6月1日凌晨1:24，画面中出现了两个可疑的人影。当时街道上车辆稀少，不见行人，所以这两个人影的出现就显得很醒目。其中一名身穿白色短袖上衣、黑色套袖、迷彩长裤的男子，他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走路时塑料袋前后甩动的幅度很大。此人在监控中只出现了10秒，之后就向北拐出了监控范围。这名男子会与案件有关吗？他走出监控画面后又去了哪里呢？
1: 在可疑男子拐出监控的方向，我们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家宾馆。
0: 宾馆外的监控显示，6月1日凌晨1:34，有三名男子走进了这家宾馆，其中一个人手中同样拎着一个晃动的白色塑料袋。这个发现让民警很兴奋，他们凭直觉判断，这三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搬运共享单车的那三个人。在宾馆的入住登记信息中，三名男子的姓名赫然在册：郑某奎、陈某亮、李某新。其中李某新的名字让办案民警眼前一亮。此前警方根据车牌信息查到那辆作案的厢式货车登记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灯具店名下，而灯具店的经营者就叫李某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警确信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李某新必然与此案有所关联。
1: 三名男子都是分别于5月30日入住于该酒店，直至6月1日的晚间18时许退房离开。
0: 三人入住和退房的时间恰好与共享单车被转移的时间非常吻合，警方认为这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 虽然三人的身份已经明确，但是警方始终无法确认三人的真实的作案动机。但三人损害共享单车，致使共享单车无法正常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警方先行以故意损坏公司财物罪对该案立案。
0: 然而自2023年6月1日之后，三名嫌疑人和嫌疑货车就从上海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不过警方并没有放弃，继续追查他们的去向。2023年12月，上海警方终于捕捉到了一条新的线索。
1: 12月初的时候，警方发现涉案车辆连续出现在了连云港市，与嫌疑人李在兴的户籍地相匹配。
0: 事不宜迟，上海警方立即派民警赶赴连云港进行调查。在李某新居住地派出所，民警得知他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废品回收站。
2: 这个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了，他可以自己自产自销，他可以自己偷、自己卖、自己拆解，他可以自己变。

0: 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确定了他这个行为就是个这个盗窃行为。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当地派出所民警邀请李某新来派出所介绍废品回收站的经营情况。2023年12月11日下午，李某新如约而至。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经过迂回询问，民警得知郑某奎和陈某亮是他雇用的工人，于是提出也邀请两人过来交谈。没想到这一提议引起了李某新的警觉。
0: 他过了一会儿之后，悄悄地用手机在微信上对这个姓郑的人说：“你不要过来。”
1: 李某新的小动作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为了防止郑某奎和陈某亮逃跑，他们决定立即到废品收购站实施抓捕。
0: 废品收购站其实就是一片空地，空地周围有，空地四面有个围墙嘛，然后有扇铁门。
1: 一踏进废品收购站的门口，民警就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
0: 就打开铁门的那一瞬间，这真的是太夸张了。里面就像小山一样了，就是有青桔的，也有这个美团的嘛，还有更多的是已经被拆成零件的共享单车，飞轮归飞轮，链条归链条，对吧？轮胎归轮胎，全都堆放在那里。
1: 民警发现，在院落中有一名男子正在拆解单车。
0: 当时冷嘛，大概-10度左右，他穿得很厚，外面穿一件军大衣，口罩帽子全部戴好，在那边拆车，在一点点拆零件。
11: 拆你手的？问我。身份证有啊？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1: 陈梦亮。
0: 陈梦亮，写字也。东西拿，来东西放下。
11: 陈梦亮。陈梦亮是吧？
0: 来，
11: 陈梦亮，
0: 他告诉我们，我叫陈梦亮。好，就是你了。当时就想，这个对象稳了。 站起来。

0: 跟我们走一趟。
1: 在押解陈某亮返回派出所的途中，民警得到消息，郑某奎自己来到了派出所。三人落网后，李某新交代，他在2019年底开办了这家废品收购站。开业以后，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当有人把偷来的共享单车送到了他跟前时，李某新几乎没有犹豫，就全盘收下了。
2: 那我反正是收废品的嘛，也没有什么生意。这个拆，只要我算了一下，这利润一个能赚十多块钱，甚至20块钱这样子，所以我就拆了。
1: 李某新把共享单车拆解成零件后，以废品的形式卖给一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这样操作了一段时间后，李某新发现共享单车公司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为了便于作案，2023年初，李某新结识了一个叫赵某的朋友。赵某53岁，安徽人，是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的员工。他同意提供本公司投放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和数量，由李某新实施盗窃。每盗取一辆共享单车，他付给赵某30元的好处费。
2: 5月份，我带着两个工人，我到那里装的，一共装了5次。
1: 2023年5月19日。李某新和郑某奎、陈某亮驾驶货车来到上海，根据赵某提供的信息，他们在静安区盗取了90余辆共享单车。每次将共享单车搬到货车上后，陈某亮会第一时间拆除车上的定位装置。他们将盗来的共享单车集中存放在浦东新区海峡路一个无人管理的货场，等攒够一定数量后，一起运回江苏连云港。5月31日晚，李某新等人再次出手，盗取了140余辆共享单车。第二天，李某新发现在货场周围有警车出现，知道事情败露了，便急忙开车逃回了连云港。在审讯中，郑某奎和陈某亮声称，他们只是李某新雇佣的小工，并没有从盗窃中得到更多好处。
3: 一年给你3万5，啊，管你吃管你住啊，是这样的意思。后来一直都跟他干，一直在骗我，没法收，现金还没给我了，还没给，说给我也没给。
1: 李某新等人究竟盗取了多少辆单车，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在三人落网的第二天，民警返回废品收购站进行彻底清点，没想到又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4: 这个空地面积占地面积非常大，上面就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更多比之前的堆场上面更多，已经堆成小山了，就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我们到达现场，发现，像垃圾一样堆积成山的共享单车，其中很多单车已经被拆散了，无法使用了。我们是比较心痛的，当时。
1: 看到了，就一大片的单车，就是堆在一起，黄颜色的，就其他颜色的，看见整个就是一片单车山，就确实非常震惊，感觉非常气愤。它这是共享单车，它本身是应该在实现它共享功能的，结果现在变成了堆在这儿的一些，一些废铁。
2: 民警注意到，在这个堆场中央停放的厢式货车，正是李。

0: 有心一伙在上海作案时使用的运输车辆。经过彻底清点，警方查获已经解体和基本完好的共享单车共计10000余辆。如此庞大的数量，难道都是李某新等人通过盗窃得来的？在民警的催问下，李某新承认，这些在堆场里存放的共享单车是从一个叫朱某初的人手中收购来的。外围调查显示，朱某初35岁，安徽人，有故意损坏财物的犯罪前科，曾在某共享单车公司从事清运工作。就在警方对朱某初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他竟自投罗网了。2023年12月15日，一辆汽车径直开进了李某新的废品回收站。正在现场工作的民警一眼就认出这正是朱某初的汽车。
1: 这个汽车莫名其妙从我眼前划过，开进了堆场。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比较惊讶的，然后就开着汽车把他去堵死在里面了。
2: 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啊？
3: 在这边的话刚到。
1: 堵到朱某初的车子之后，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朱某初，另外一个是他的同伴。
2: 你叫什么名字？
4: 王大洲。
2: 王大洲啊，
5: 几万？
0: 原本是来找李某新来要账的，没想到反被警方来了个瓮中捉鳖。朱某初交代，他和李某新是2023年9月认识的，二人达成协议，由他组织人员偷车，李某新以每辆车105元的价格收购单车。朱某初有一个由王某洲、张某、陈某、苏某和徐某等人结成的盗窃团伙。2023年9月到12月之间，他们在上海盗窃的共享单车全部由李某新收购。
1: 李某新表示，因为朱某初盗窃共享单车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从23年9月至今已经偷了近1万辆，导致李某新已经无力支付收赃款给朱某初，反过来欠了朱某初20余万。
0: 随后与李某新勾结作案的上海某共享单车公司职员赵某、朱某初盗窃团伙成员相继被警方抓获归案。

0: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出行工具，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由于投入量比较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管理的漏洞进行了非法牟利。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运营公司应加强日常管理，建立预警机制、巡查机制，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增加了路面巡查的密度。
2: 我们之前也有防盗的模型，现在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进行了升级。关于车辆的这个硬件，我们也做了升级，把这种定位装置啊进行了隐藏处理，再像之前那样非常短时间内的拆解掉，几乎是不可能了。

0: 隐蔽角落，不能见光的交易正在进行。网上售卖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紧密追踪，买和卖双方既不相识又神秘莫测。伪装的茶叶，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亲生父亲拖欠抚养费，停缴医保，被儿子告上法庭。
3: 这种证被栽赃，我要学一句老话，我踢腿碰死他。
4: 然后你把他书包全部都扔出来了。
5: 我不在家，你到我家去有什么意义呢？
2: 法官庭外调解，双方能否达成一致意见？久别父子紧紧相拥，破碎亲情能否回暖？周六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6: 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0: 歌厅经理牵线搭桥，多名少女深陷其中。
7: 就在小目标群发六六十一次性关系或八十指包夜。
0: 十年六个月重判背后是怎样的法律考量？
8: 有些未成年人告诉我的，15岁左右，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
0: 法治深一度，周六20:46播出。
10: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为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周二21:00播出。

3C 认证是什么？是谁在守护你每一天的安全？从居家到出行，从工作到休闲，它早已融入你的生活，就是3C 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环境等目的而实施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它既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法定准入门槛，也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制性手段。目前3C 认证已覆盖17大类106种产品，从家电到汽车，从玩具到地线电缆，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企业需要通过严格审核，证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证书，贴上这个标识。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香港，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4: 你看，那小鱼小虾，他根本瞧不上。
3: 省里派人来京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得了。
4: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3: 那要怎么搞啊？
4: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李洛村，配合他们调查个大动静出来。
3: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4: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3: 明白。那我先走了。
5: 都别吃了。

0: 一会儿藏稳。
1: 哎呦呵，
2: 哎呦，
1: 真够巧的啊！
0: 二位领导，哎呀，
1: 吃肠粉。
0: 哦，
1: 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0: 哎，特别好，
1: 我们俩慕名而来。
0: 哎呦，尝，好啊，
1: 一共三份。
0: 还行啊，
3: 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0: 去查民警。
3: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0: 没，不敢。
3: 那咱就不唱高调啊。说点实在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
0: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反正只要盯得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3: 这么不

0: 相信我，
1: 相信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
0: 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轨了。
1: 好，
2: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1: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以前是没有啊，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0: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1: 我没，
0: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3: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
0: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尼龙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尼龙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罗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罗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的人来了。
3: 好了，
4: 五哥，
5: 这些钱啊是我赔给你的，等指导组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换新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
0: 钱没了他们不高兴，
5: 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小胖子啊，知道了啊。

0: 这个我们村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儿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我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大概是2个月以前，我吸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1: 把那坑挖了，好嘞。哎，别动，害怕了？晚了，今儿就给你埋。哎，把抬回去。

0: 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
1: 嗯，
0: 这回总算是打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诚布公。
2: 我刚和盛扫黑板透了气。
0: 什么时候行动？
2: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
0: 嗯，
2: 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0: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3: 刘金生，是这儿吗？
4: 就这儿。
3: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
4: 就这一片呗。
3: 就这一片。
4: 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3: 那这样吧，小杨，你带着人跟着刘金生，他指哪儿你们就挖哪儿。
5: 这边。
4: 小心啊，小心。
6: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哎呦，
6: 注意安全。
5: 这边。
4: 等等啊，等等，我看看。先挖挖这儿，这儿行。
2: 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实施抓捕。
7: 好。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2: 还行。
1: 走，聊聊。
2: 有事儿？哎，
1: 你爸呀，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啊？
2: 我就想进强盛，跟着你和我龙哥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2: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进强盛，孩儿他看不上我呀。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3: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会儿就走。哎，
4: 这个是那大叔啊。
5: 这大叔吗？
4: 大叔，
5: 大叔，
4: 真是你啊！大叔，别在那吃了，来，来，
2: 脚尾碰一下，
3: 去咱碰一下。
2: 哎，好嘞。
4: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好，干一个。
6: 你们吃宵夜啊？
3: 对，我们让咱们让咱坐了，
7: 过去。
4: 拜拜。
8: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3: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
6: 今天也太快了。
4: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啊！
3: 对，来呀，大叔，来吧。
6: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4: 别客气啊，真的是。
3: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表演去。
6: 我没骑车
3: 的。别了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9: 吃完睡觉啊？
4: 不走吗？
6: 要休息了。
4: 哦。哎，你们快看那辆大 G， 好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6: 谁的车？
10: 长征集团的。
2: 还往我们这边走，
10: 慧，是不是找你了？
2: 真的来找我吗？
3: 他都没说呀。
11: 强哥，石刀组那边已经开始挖了。
12: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时候更要低调。搞这么大阵仗，我这饭怎么吃啊？送回家吧。
6: 我先走了哈，
12: 你们慢慢吃。
4: 好。
12: 咦，再见啊。

0: 歇会儿吧，
1: 。
2: 刘金生，
0: 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3: 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1: 你别应该，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0: 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组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呢。
0: 哎，说。
4: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青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抓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5: 我通知3位班，争取立即抓捕。
6: 车，小车，
7: 潘大虎，下车。
8: 失火，
9: 检查后座后备箱。
8: 好，
10: 发动车险。
8: 喂，
11: 没有，旭哥。
8: 唐虎人呢？
11: 虎哥骑小人跟摩托走了，让我把车送过去。
5: 什么？唐小虎跑了？
12: 已经派人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入口，他跑不了。
5: 我们行动没有通知京海警方啊。
13: 拍了不拍？
5: 八成是尼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14: 他们越紧张啊，说明他们越有问题。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个结果。
5: 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14: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15: 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16: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
17: 都一样的吗？
15: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18: 我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这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
16: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嘛，高总嘛，清廉嘛，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18: 江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哦。
16: 我就不怕查喽。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
2: 知道？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行吧。
3: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
4: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拖是没用的。

你看清楚是什么尸体？麻袋里是只羊。

0: 你让他们出发吧，我跟江哥一会儿就到。
1: 让他们看看谁才是京海的老大。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什么新闻啊？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
2: 抓谁了？
1: 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虎啊。
2: 没有啊，没听说呀。
1: 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就要去采访呢。
2: 不是我一天都在局里，我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士官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组抓的。不好意思啊。
2: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
1: 哎呀，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2: 了解，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1: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2: 请进。组长，安心来找您。
3: 但是，我不是我们单位宣传科吗？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4: 人是我们抓的。
3: 哦，
4: 借你们秘书用一下。
3: 明白明白。
4: 现在还在调查。
3: 嗯，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5: 他们去做什么呀？
6: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7: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
3: 哎呀，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捕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4: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5: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的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更加的团结。

0: 江彪，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6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6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3: 哎，阿金，
4: 来，躺这里。
5: 小虎出来了，
0: 接一下你弟。
6: 谢谢记者们的关心啊，咱们一个一个问，我一个一个答。
4: 唐经理您好，请问他们里面有没有对您施压呢？
6: 完全没有。
4: 唐经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哎，
6: 很多人啊对我们强盛集团是有一些误解的，这次完全就是诬陷，我只是来配合调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7: 青海市区刑侦队的，我们接到警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伤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走。
4: 哎，这个陈总，带走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警察同志，
6: 把门关一下。
4: 现在指导组将唐小虎带走了，社会上的传言很多，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8: 唐小虎确实牵涉到一些案件，关于这些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请关注我们市局官网的警情通报吧。
4: 之前听说唐小虎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
7: 无可奉告。
8: 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
9: 怎么回事啊？
10: 你怎么处理啊这件事？
11: 这怎么？
12: 对呀，什么也没说
4: 啊。对呀，
13: 走吧，走吧。
5: 走吧。
14: 江鹏这个案子，当年就没办得了唐小虎。就算今天再带他进去，明天一个取保候审还是得放。
1: 本来6年前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今天晚上别无罪释放就好。
14: 安心，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刀刃向内，教育整顿咱们自己的队伍。想清楚了吗？
1: 这不就是给我们京海出兵根吗？
14: 帮助他们就要对付咱们自己人，都是10几20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1: 只要京海能好，再说你就别帮了。

0: 随你大爷，
1: 随你大爷，
2: 老
1: 安，你给我长辈儿了，高老板，
2: 你怎么在这里啊？
1: 瞎溜达。
3: 哎，问你借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嘛，嗯，我这个现在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现在，一天都没吃饭了。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
0: 真不是二十四小时的。咱你有饭卡吗？
3: 你有吗？
0: 我还没钱呢。
3: 你吃饭了没有？
0: 没有啊。
3: 走，吃点东西。
0: 别是害我呀、
3: 啊！还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呀、啊？
0: 你打过吗？
3: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走走走，吃点东西。走吧，
4: 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3: 老宋，给你介绍一下，就我的朋友安警官，这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都进不来。
0: 怎么今天都没客人？
4: 高老板说，约了重要的朋友聊天，我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0: 打扰打扰，
4: 好，慢用。
3: 哎，随便，起快。哎呀，
0: 你说你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生意没得做。
3: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
0: 治神经的，你呢？
3: 维他命啊，随餐。
0: 你给我来两个。
3: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我跟你说，
0: 我这个确实是庸医，叫高起来，
3: 他可以。你跟小兰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3: 我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了啊？
0: 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3: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那就是知道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0: 不信谣不传谣啊！
3: 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
0: 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3: 你想听实话吗？
0: 哎，来，你讲啊。

0: 你又来。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

0: 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哈，牵延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
13: 做手术人不就废了？
12: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老在网上瞎看呢？
13: 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12: 今天不忙了。
13: 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12: 好，等我下班。
13: 好。好吃吗？
12: 我最喜欢吃饺子。嗯哼，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13: 哦。你最近见你哥了吗？
12: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13: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12: 你是来找我的吗？
13: 前两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12: 我哥他很保护我，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13: 蛮好的。

0: 你现在请我吃饭，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1: 照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
2: 指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宁静小城，百万黄金离奇失窃，破墙而入，暗窗背后竟暗藏玄机。残缺的监控，蹊跷的停电，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全城动员，寻踪觅迹，警方又将如何锁定疑犯？
7: 断电的修理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们当时开开门，谁先第一个进屋的？
1: 我们都没进屋。
0: 都没进屋。
1: 对。啊，
0: 他是从哪儿进来的，知道吗？
2: 感觉特别震撼嘛，因为他这个整个金店所有盛放这个黄金饰品的这个展柜基本上都被洗劫一空。
3: 2023年10月29日，一起突如其来的巨额盗窃案打破了阿荣旗这座小城一贯宁静的氛围。
4: 300多万对我们这个小县城来说确实是一个小城大案啊，有史以来第一起。
3: 被盗金店位于纳吉镇的商业街中心，是阿荣旗人流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场凌乱的痕迹让侦查员一时无从下手。
2: 就是它客流量比较大，而且这个店里边这个员工还有这个老板也大概有个十几个人左右吧。嗯，地面上的足迹非常多。
3: 现场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进入金店后，从柜台内窃取了价值300多万元的黄金饰品，并且撬开收银台，拿走了三万多。

0: 现金。案情重大，阿荣旗公安局立即启动重大刑事案件应急预案，
1: 迅速地启动了我们呼伦贝尔市的一个跨区域协作机制，然后调集全市的食品侦查专业的精干力量，到阿荣旗集中开展工作。然后我们也会形成一个资源的共享，这样我们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合力。
0: 金店大门锁具完好，嫌疑人显然没有选择从大门直接进入。在金店北侧的墙壁上，一个面积不大的洞口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北侧的墙上有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当时已经被封死了，但是这个窗户的外边呢是一个居民的小区，外侧呢首先是用那个铁皮钉的，铁皮里边是这个防护栏，钢筋的防护栏，钢筋里边是本板泡沫板，然后泡沫板里边就是这个一个塑窗，窗户里边是他们装修用的这个纤维板。
0: 洞口的位置恰好是金店的一处废弃的暗窗，并且早已从内外两侧进行了防护和封闭，从金店内部根本无法观察到墙内暗藏玄机。
3: 因为他恰恰选择了一个不被常人所能注意到的地方，而且他选择的地方也确确实实是这个金店唯一能进入的比较薄弱的，就是属于防备的一个地方。因为他那个焊的这个铁丝网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焊接点。他是通过把这个焊接点打开之后才人才能进入的，如果在别的地方的话非常难的。
2: 因为这个口吧当时留的特别小，我们经过测量，这个出入口的面积只有27公分乘以38公分，我从那个孔钻了一下，大概就是头能进去，但是肩膀会卡住，非常费事。
4: 窗户这个下边这个玻璃给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里边有一层本板，
2: 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进出。
0: 狭小的洞口意味着只有身材偏瘦的人才能通过，然而暗窗外侧的钢筋护栏和铁皮被暴力破坏。警方推测嫌疑人身材精干但并不瘦弱，
3: 当时怀疑是经常干活，因为他需要一定的力气才能把那个东西拆开。
0: 通过金店内的监控画面，图侦组的民警终于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踪影。凌晨2:40，金店内墙壁纤维板的接缝中透出一点光亮。10分钟后，纤维板被利刃刺穿，破坏面积逐渐扩大，直到形成一个洞口。

0: 钻进来了之后，第一件事他就是去拉这个电闸。
1: 嫌疑人进入金店后并没有一丝迟疑，而是径直走向了金店的配电箱区域，监控画面随之戛然而止。
2: 里边就是这个电源的总开关，所有的开关全在这个电表箱里。
3: 从这个窟窿开始变大，他往里钻，一直到断电也不到两分钟，这说明他对现场比较熟悉。头套啊、口罩、帽子、手套，包括鞋套都戴着，伪装的特别特别好，而且他在里边行走都非常小心翼翼，猫着腰、弓着步那种走法，让自己无论是体型啊还是行走步态都有伪装演绎的这个成分在里边。
1: 虽然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踪影，但是短暂的监控画面却没有给警方提供太多有价值的线索。警方这次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老练的对手。
4: 一是考虑前科人员，第二就考虑是熟人作案，然后我们就对这个店员啊、店长啊，包括家属啊，进行了缜密的排查。
1: 通过对金店内部的工作人员逐一排查，专案组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如果不是内鬼作案，又有谁能够发现隐藏在墙内的暗窗？
4: 正常人一定不会发现那儿的，因为他这个东西都是用那个外面都是用木板包起来的，正常人是看不到的。

0: 当时大家看到这个人这样的一个作案方式的话，其实都已经心里有答案了。如果不发生这种就是割伤啊、滴留下血迹啊这东西，他现场是不可能遗留下其他东西的。
1: 中心现场难以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技术人员将勘查重点集中在嫌疑人进出的洞口位置。
2: 发现了一些这个敲压痕迹，敲压痕迹上面有一点点黑色的油污。我们当时就考虑说，这个作案工具如果是嫌疑人从家里边拿过来的，那么他首先就是家里边会有这些东西，而且这个工具上面会沾这个油污，那是不是这个嫌疑人就有可能是这个从事一些修理行业的。
1: 专案组立刻对案发现场周边的修理店铺展开重点排查。与此同时，根据金店内部监控显示的作案时间，图侦民警对现场周边监控展开了大范围的扩线追踪，
0: 把所有的我们技术侦查室的所有的侦查员，包括我们探组的所有侦查员全都派上去了，然后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嫌疑人来的方向，第二个是嫌疑人走的方向，希望找到他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3: 虽然他伪装的好，面貌特征体现不出来，但是他的伪装同时也是一条线索。
4: 掉了吗？
1: 案发时间又是凌晨两点，阿荣旗寒冷的街道空无一人。侦查员很快就在距离中心现场不远的监控画面里捕捉到了一个身影。
0: 他离开的时候手里提溜着一个，就是这个提着一个，就是从这个珠宝店这个黄金店拿出来的一个，就是他们店内的包装袋。然后当时大约会有20多斤的黄金。
3: 他对这个东西的重量的预期应该不是很大，走的时间长了之后都一瘸一拐。
1: 嫌疑人在层层伪装之下依然刻意选择监控探头最少的路段，试图躲避警方的侦查。
3: 逃离路线躲避路线都是有精心设计的，然后他对这片也是特别熟悉，知道哪块能完美的把监控规避掉。
1: 视频追踪很快就遇到了困境，嫌疑人急匆匆地逃离了城区，消失在东山的一片玉米地中。
5: 能看见他走上110活道，然后就消失在视频。
3: 整个一片视野盲区了。他是在纳西站往东，上了东山之后，110以东就全是一片田地，旁边就是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四通八达。哪儿都能去。
1: 嫌疑人一旦坐车逃离阿荣旗，甚至离开呼伦贝尔，对于专案组来说都无异于雪上加霜。
0: 还是有很大的担心的，就是没有找到他落脚点的话，这个案子是不是就不太往后继续往下推动了。
6: 判断这个嫌疑人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直接跑了，第二是去藏匿这个盗窃所得的这个黄金。
1: 视频侦查民警迅速将嫌疑人消失的位置上报协同作战指挥中心，封闭出城卡口，针对东山附近的居民区展开摸排。
6: 我们管出租车协会要了这个跑夜班所有跑夜班出租车的联系方式，问说有没有在类似的位置接到这个体貌特征相近的这种人。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

0: 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从这出来之后，走到振兴路这块就是咱们监控上所示的，咱们交警的一个监控探头。
0: 随着嫌疑人消失在监控盲区，侦查线索也逐一中断。此时，唯一能给案件带来转机的，只剩下嫌疑人来时的路线。
1: 然后通过正阳路，
2: 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追来的时候的监控上。这块呢，就只能是依靠各个店里的，就是咱们居民自己装的监控去帮助我们排查。
3: 那儿有，正好这有一个正对内胡同。
4: 这俩房应该是一家，
5: 跟那个监控
2: 有一个火锅店的老板，半夜一点多，人刚闭店歇业的时候，从店里出来，看到了一个人，跟嫌疑人非常像。
1: 对，就是从这边往这边走，哎，也完了，他当时是蒙着头。
0: 老板回忆，当晚火锅店关门时已是凌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他看到一个着装奇怪的人匆匆经过。
2: 因为他说意思说，我们这边也没冷到那种需要把全身都包裹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0: 火锅店门口的监控画面印证了老板的说法。民警沿着火锅店门前的大街继续追踪，一直追到一片没有监控覆盖的平房区。距离平房区不远处是一个名为东方林苑的小区。民警试图调取小区门市底商的监控画面，然而却得知这栋门市楼在案发前恰巧停电了。
6: 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干活上活呢？他说没有电了，然后我上后边放出来啊。
1: 晚上。
4: 当时那个闸是个什么个状态？
6: 这个
4: 就这个呗、啊，就这个就总闸那个是。
6: 这个阀。
4: 然后下面这些是你们
6: 挨家、这个、都推上去的。
4: 那你说当时跳闸就是这个总闸？
6: 这个
4: 下来
6: 下来了。
4: 这是你当时晚上你是在干什么呢？
6: 晚上我在吃饭。
4: 吃饭
6: 了，嗯，哦，我过生日那天，跟朋友一起吃饭了。我反应
0: 提供这个线索的是一家汽车修理店的老板李某。
4: 哦，这个家。
0: 而在李某店铺的隔壁不远处，还有另外一家汽车修理店。
7: 我了解到，当时县勘组在这个

0: 破洞的口上提到一个说是有点类似于车机油的东西，说这个工具指定是来自于类似于修车这样的修理店。
1: 民警发现这两个汽车修理店内部结构相似，都有一个后门可以直接通往小区内部的配电箱。
0: 于是我们就产生了想法，是不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有预谋的把整个商户的电闸全都给拉了，这样的话就照不到他出走和回家时的路。
2: 哎，这个情况是吧？
1: 基于种种怀疑，民警调取了小区周边的市政道路监控，以这两个店铺所在的门市楼为重点，逐帧研判。
0: 天也特别黑，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人影从一个商户走了出来，所有商户的牌匾的名称我们也看不清。
1: 由于市政监控距离门市太远，画面模糊不清，侦查员也无法确定这个虚影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影。
0: 因为涉及到这个需要定人了，然后必须慎之又慎，然后不放心，又找到周围的监控，把这整个一个区域给锁死。
1: 果然，在街道对面的药店监控中，同样出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人影。
3: 一到街道下一个非常清晰的监控画面的时候，中间就空了能有十米的距离，相隔的时间也合适，是出现的位置也合适，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虚影一定是嫌疑人。
1: 人影出现的位置恰好就是两个汽车修理店所在的位置，但是嫌疑人究竟是从哪个门店走出来的，民警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4: 我们最后确定了两个修理铺，一个是李某经营的，一个是黄某经营的修理铺。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李某的状态就是特别放松啊，然后你们随便来随便看，因为发生这么大案子，老百姓口口相传，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5: 过去核实一下情况。
1: 而另一家修车店老板黄某的表现却十分反常，
4: 就是言语上就是有避讳，这种感觉能感觉出来，这个人稍微有一点不太正常。
3: 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表明身份，因为他都过来了嘛，我跟他表明身份的时候，这个人应该是喝酒了。我说你回公安局配合我调查吧，他就不去。他说凭啥你带我回公安局了解事情？我说叫你去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如果有啥想说的你可以主动跟我说。啊，嫌疑人就情绪就比较激动了，啊，你们是不是怀疑我呀？啊，你们是你有什么证据吗？这个就整个情绪就上来了。
1: 虽然黄某的举动显得有些反常，但是专案组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能够表明黄某与本案有关。
3: 晚上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有什么习惯吗？他说没什么习惯，我就在店里。他因为他是个修车的嘛，他说我就在店里。我说你平常都跟店里跟谁生活？他说我跟我妻子，就是对象一起生活的。
1: 通过询问，民警从黄某口中得知，黄某的女友刚刚怀了孕，但是由于黄某的家境并不富裕，迟迟没有谈婚论嫁。
3: 所以说我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就考虑一点，就是有没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是一个合理怀疑。
1: 基于对黄某作案动机的合理怀疑，警方依法查看了黄某的手机。
3: 就是我们在查看他的手机的过程中发现的微信运动步数，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是两三千步，只有在案发那一天运动步数是两万多。他就有点慌了，然后就开始跟我们激烈的情绪对抗。
1: 派出所民警和黄某的女友取得了联系，询问黄某案发时的情况。黄某女友一口咬定，案发时黄某和他一直都在修车铺里睡觉，并没有外出。
4: 在和他女朋友就是聊天的这个过程中，他女朋友无意中透露，他说凌晨六点天就亮了，啊。从这个凌晨六点天就亮了，从他女朋友无意中

0: 那这句话我们判断出，要么说这个黄某半夜卷帘门开了，要么说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压根儿就是卷帘门没放下来。
1: 在药店的监控画面中，一闪而过的人影身后恰好是一扇半开的卷帘门，而黄某最近诸多反常表现也让他的嫌疑陡然上升。
0: 他给他女朋友突然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说要结婚，这个是比较反常，因为两个人处的时间很长了，然后也没有谈婚论嫁。
2: 后来通过反复的做工作，反复的聊，终于就是攻克他这个女朋友这个心理防线了。女朋友就如实说意思，当天一点多我醒之后就发现人不在家，我就给他打了两个电话，但是没接，我也就没管，我转身我就睡觉了。
1: 黄某女友的陈述让民警瞬间想起金店内部监控画面中一个微小的细节。嫌疑人进入现场后曾短暂地掏出手机进行操作，
3: 嫌疑人第一时间就把手机给关了。
2: 因为基本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嫌疑人作案时间也有了，作案动机也有了，再加上他这个情绪的个变化和不正常的微信部署，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肯定是他了。
1: 民警对黄某的汽车修理店展开了细致搜查，在店铺地下的仓库中，民警终于有了发现，
0: 发现了一堆那个木头方子上面盖着一个带架的蓝色马甲。我就趴地上拿手电去照啊，然后从侧面能看出来盖着的是一沓一沓纸，看起来貌似是现金。
1: 通过辨认，这沓现金正是金店收银台内被盗的现金
0: 啊。当时金店前台的那个女孩看见这个现金之后眼泪哗一下子就下来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收银台里的这个现金，他自己做的标记，自己那个给统计好的。
1: 面对难以否认的事实和证据，黄某最终交代了盗窃金店的犯罪事实。2023年10月30日，在黄某的指认下，警方在东山附近一处隐秘的石堆里找到了失窃的价值300余万的黄金。
2: 这个黑包也是你盗窃的时候的物品是吗？
4: 也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黄金。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我们实验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操作台上，把那个戒指、手表、吊坠啊，还有那个耳环，所有的这项链，所有的东西全都归类。我们四个人吧，大概是分了5个小时才分出来，就量特别大。
1: 黄某告诉民警，由于自己经济拮据，欠有外债，同时女友又怀有身孕，他急需一笔钱来填补债务，解决婚姻大事，于是萌生了盗窃金店的念头。
2: 他也反复的去勘察过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去过2次了，有一次甚至都已经准备走手作案了，但是因为也内心的非常犹豫，也非常的挣扎，他就放弃了。
1: 2023年10月29日凌晨，黄某携带着修车店内的撬棍和刀具，将自己严密包裹后，先切断了门市的监控电源，随后动身前往金店。因为有过多次踩点，黄某对金店的内部构造非常熟悉，并且发现了隐藏在墙内的暗窗。黄某使用撬棍撬开铁皮和护栏，又用刀具割开金店内部的纤维板。
2: 我们追踪他消失那个段时间，他去藏匿赃物了，躺在了一片荒地的，就是原来荒废的一个就是那个防汛堤坝上，藏在石头缝里。
1: 将黄金和作案时穿戴的衣物藏匿好后，黄某并没有逃离阿荣旗，而是徒步走回自己经营的修车店。
2: 他觉得他做的所有的一切能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也不被抓获的，能把这些赃物留下吧，应该是这样一个想法。

0: 通过专案组协同联动的高效办案机制，仅用了30个小时就将黄某抓获归案。
1: 带着嫌疑人指认现场过程中，周围全都是群众，特别特别多。
2: 这么短时间把人抓了，说黄金全给追回来了，300多万。这当老百姓说的那一刻，我们觉得确实非常值得了。

0: 这个是租车的，我住宿的也有呢。
1: 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竟然出现活动轨迹，是死而复生还是另有隐情？
2: 确实是死亡住家，是因病死亡的。
1: 一桩蹊跷的贩毒一案多年未结，还能否揭开最后的真相？
2: 他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3: 冒名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离异女子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遭遇车祸身亡后，她却来争赔偿金。
13: 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
12: 女子的丈夫遇难离世，公婆却想独吞赔偿金。
13: 若是把钱给你，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
12: 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两个案件会有怎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陆晨。刘强是北方某市居民，这年的12月初，他年仅6岁的女儿在马路边玩耍时突遭一辆大货车碾压身亡。随后大货车司机与刘强达成协议，赔偿了50万元。女儿的意外死亡让刘强悲痛欲绝，他一连数天卧床不起，后来是勉强挣扎着去到火葬场处理女儿的丧事。然而丧事还未结束，刘强却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让他去领传票。刘强觉得莫名其妙，自己跟别人从无纠纷，到底是谁把自己告了呢？原来呀，告刘强的竟是前妻张玉梅。因为得知刘强在女儿出车祸死亡后得到了50万元赔偿金，前妻想要分一半，气愤的刘强立即拨通了前妻的电话，上来就冲前妻吼道：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前妻听后立马回怼道：就凭我是她的亲生母亲。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1: 按照常理来说，儿女的死亡赔偿金父亲或者母亲都有权利获得，为什么刘强对前妻要求分割女儿的死亡赔偿金却如此愤怒，还辱骂前妻无耻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恩怨？这还要从两人的相识说起。
0: 大约8年前，23岁的刘强应聘到一家公司做采购员，张玉梅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会计。刚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刘强需要频繁找张玉梅报销单据，两个人逐渐就熟悉起来。鉴于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单身，很快就彼此产生了好感，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还同居了。没多久张玉梅意外怀孕了，两个人迅速奉子成婚。没过多久，两人的女儿出生了，两个人为其取名小美，寓意两人今后的婚姻会因为女儿的到来更加幸福美满。可是让两个人没想到的是，这名字似乎起了反作用。因为婆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不能帮忙照看孩子，张玉梅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随着看孩子的时间越久，张玉梅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起初刘强以为张玉梅患上了产后抑郁，总是尽量让着她哄着她，可后来他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天晚上，刘强喝完酒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张玉梅在冲女儿大声咆哮，吓得原本正哭闹的女儿顿时安静下来。刘强担心女儿被吓坏了，赶忙进门训斥了张玉梅，哪知张玉梅反过来就冲她大叫：都怪你让我生下孩子，毁了我的一生，我恨你。刘强听后顿时明白了，张玉梅这哪是产后抑郁，分明是后悔嫁给自己了。刘强既寒心又恼怒，随即冲张玉梅吼道：既然后悔嫁给我了，那就赶紧离婚。张玉梅不甘示弱地说：离就离，明天就去办手续，女儿的抚养权归你，别指望我出一分抚养费。刘强没想到张玉梅如此狠心，不想要女儿也就罢了，就连抚养费也不想出。不出就不出，反正自己也能养得起女儿。想到这里，刘强负气地答应了张玉梅的条件。
1: 第二天，刘强酒醒后就后悔了，女儿小美还不到1岁，今后若没有妈妈的陪伴，实在太可怜。可张玉梅

0: 不长，2020年12月，6岁的小美在路边玩耍时，意外被一辆大货车碾压死亡。抱着女儿的遗体，刘强哭得死去活来。虽然货车司机赔偿了他50万元，可对他来说，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女儿的命。此时，张玉梅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女儿的事，她给刘强打来电话，上来就说：“女儿的50万元赔偿金，我要分一半。”刘强顿时就气炸了。作为亲生母亲，张玉梅得知女儿死亡的噩耗后，不说来见见女儿最后一面，竟然张口就要分钱。刘强越想越气，断然拒绝了张玉梅的要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被拒绝后的张玉梅随后竟把他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刘强一再痛斥张玉梅无耻，说他作为亲生母亲，自从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甚至呢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更没有给过女儿一分钱，有什么资格来分女儿的赔偿金？面对刘强的指责，张玉梅虽然觉得有些惭愧，但却说自己也是有苦衷的。张玉梅说自己怀上女儿时才大学毕业2年，事业刚起步，出于对刘强的爱，她被迫暂时放弃事业，早早地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事业心强的张玉梅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看着朋友圈里的大学同学们一个个逐渐事业有成，自己却整日围着孩子转，她越发的不甘心起来。渐渐的，她埋怨上了刘强和女儿，认为是他们耽误了自己。随着不满情绪的累积，张玉梅看到两个人就心烦，一直到后来一天不冲两人发泄一下就会憋得难受。此时的她早就想离婚了，只是看女儿还小，没有说出口。后来刘强主动提出离婚，他自然满心赞成。为了离婚后不再受女儿的牵累，他提出了不要女儿也不给抚养费的条件。离婚后，张玉梅很快就在某大型企业找了份会计的工作，事业稍微稳定下来后，她便跟一位条件还不错的追求者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张玉梅本以为这是她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开始，却没想到儿子在1岁时被查出了自闭症。张玉梅瞬间感觉天塌了，为了配合儿子的治疗，她不得不放弃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再次成为了家庭主妇。自闭症治疗费用昂贵，没多久儿子的治疗就花光了夫妻俩多年的积蓄。
1: 就在张玉梅为钱发愁时，她听说女儿小美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女儿的离世让张玉梅非常痛心，但因为要贴身照顾有自闭症的儿子，张玉梅没有办法去吊唁女儿。但女儿的意外身亡却让张玉梅看到了希望，
0: 因为女儿的赔偿金正好可以用来给儿子治疗自闭症。于是张玉梅直接给刘强打电话索要赔偿金，被拒绝后将刘强告上了法庭。张玉梅认为自己是小美的亲生母亲，虽然跟前夫离婚后就没有对女儿尽到抚养义务，但是在法律上仍有权利分得女儿的赔偿金。那么张玉梅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下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你好，司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死亡赔偿金是指被侵权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死亡，侵权人应当支付给被侵权人近亲属的金钱赔偿。按照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0: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有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死亡赔偿金虽不是死者的遗产，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但分割时应考虑当事人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一般参照遗产进行处理。本案中，张玉梅作为小美的亲生母亲，的确有权利参与小美赔偿款的分配，但是张玉梅在与刘强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没有履行过抚养义务，小美死后也未去吊唁，因此对小美的赔偿金应予少分。
1: 好的，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张玉梅赔偿金40,000元，另外的46,000元归刘强所有。判决结束后，张玉梅表示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同时呢，她也很后悔，不仅仅是因为少分了赔偿金，更多的是对女儿的愧疚，让女儿在年幼时就缺失了母爱，现在想弥补也为时已晚。张玉梅对女儿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最终未能如愿分得足额的死亡赔偿金。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同样是分割死亡赔偿金，公婆拒绝向儿媳支付赔偿金，却双双被判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丈夫在矿难中丧生，矿上赔偿80多万元，女子却一分都没得到，她怒将公婆起诉到法院。
2: 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
1: 女子打赢官司仍要不回赔偿金，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被公婆拒绝。
2: 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若是把钱给你，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
1: 面对强势的婆婆，女子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目的亲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本案的主人公呢，叫苏晴。2021年的一个中午，苏晴抱着2岁多的儿子打完疫苗回家，到了家门口却发现门口堆满了衣物，仔细一看呢，竟都是自己和儿子的。苏晴顿时脑袋一片空白，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儿子的东西怎么都在大门外面。苏晴想进门询问家里的公婆，没想到公婆却拒绝给她开门，婆婆还隔着门对他高喊道，你男人死了，你也就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赶紧抱孩子走吧。苏晴一听婆婆这么说，顿时明白了，原来自己和儿子的衣物都是公婆丢出来的，目的呢是想撵母子俩走。而公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前不久苏晴的丈夫不幸去世了。苏晴和丈夫曾是初中同学，后来呢又一起到外地打工，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2018年，两个人结婚了，没多久，苏晴便怀孕了，并在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家庭生活开支陡增，再加上苏晴要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儿子，也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了，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多赚些钱，丈夫去到外地一个金矿打工，据说那的矿工工资比较高，可是高工资对应的是高风险。2021年6月底的一天，金矿上突然打来电话，说当天发生矿难，苏晴的丈夫在矿难中丧生了。听闻噩耗，苏晴直接哭晕了过去，醒来就收拾行李要去金矿见丈夫最后一面，不想却被公婆斥责说，人都死了，你去有什么用，留在家里看孩子吧。因为公婆的阻挠，苏晴连丈夫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每每想到此事就遗憾地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几天后，公婆在金矿上给丈夫料理完后事回来了，两个人明显憔悴苍老了许多，苏晴看后一阵心酸，心里暗暗发誓，今后要替亡夫好好照顾公婆以及两人年幼的儿子。此后苏晴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公婆，却没想到公婆早已不把她当成一家人。丈夫去世还不到100天，公婆就趁她去给儿子打疫苗的功夫，将两人的衣物都丢出了家门，坚决要赶两人走。苏晴一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抱着儿子在婆家大门口大哭起来，可即便她嗓子都哭哑了，公婆也没有给她开门。
1: 苏晴无奈，只好让自己的父亲来接她和儿子回娘家住。可苏晴一直想不通，公婆年纪大了，而丈夫又刚离世，他们更加需要人照顾，自己愿意留下来照顾他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二老非要赶走自己和儿子呢？
2: 苏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她偶然遇到一位丈夫生前的同事，同事告诉她，苏晴丈夫去世后，矿上赔偿了苏晴公婆80

0: 10多万元的赔偿金。苏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去世时，公婆执意不让自己去矿上见丈夫最后一面，是怕自己知道赔偿金的事儿。而事后公婆将自己和儿子赶出门，肯定是怕他分这笔钱。苏晴越想越生气，于是去找公婆当面要钱，没想到公婆却死活不承认有收到赔偿金这回事。苏晴不得已只好去丈夫遇难的矿上要了一份赔偿金协议的复印件，上面清楚写明矿上给了丈夫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总计84万元，底下还有公婆的亲笔签名。随后苏晴拿着这张复印件再次找到公婆要钱，本以为这回公婆不能再赖账了吧，哪知公公竟然一把夺过复印件，用打火机点燃，直接把复印件给烧了。苏晴见状气得大叫，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婆婆听后立马给苏晴一巴掌，并冲她大喊道，我们唯一的儿子死了，赔偿金留给我们养老有什么不应该，你一个外人休想分走一分钱。婆婆边说边使劲将苏晴往门外推，苏晴不想走，公公竟拿起一根棍子抽打起苏晴来，苏晴迫不得已离开了公婆家。没有要到钱还被公婆打，苏晴甭提多气愤。随后她一纸诉状将公婆告上法庭，要求两人偿还自己和孩子应得的丈夫死亡赔偿金份额40余万元。鉴于苏晴的孩子还年幼，苏晴又没有收入，最终法院支持苏晴的诉求，判决苏晴的公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苏晴和孩子应分得的赔偿金42万元。
1: 判决下达后，苏晴终于松了口气，她和儿子今后的生活总算有点保障了。可随后她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10天很快过去，苏晴并没有等来应得的赔偿金，她只好再次硬着头皮找公婆讨要。那么这一次，苏晴能要回赔偿金吗？
0: 公婆看见苏晴上门，立马警惕起来，两个人双双操起了手边的家伙，做事要再赶苏晴走。苏晴一见公婆的架势，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但她还是壮着胆子冲公婆喊道，法院已经判决了，你们必须给我钱。话音未落，婆婆就嚷道，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他今后不能给我们养老了，我们将来就靠这些钱了，若是把钱给你，你再带着钱改嫁，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苏晴虽然理解公婆要把钱留着养老的心情，但是自己和儿子现在也是迫切需要钱啊，于是她央求公婆先给自己10万元，剩下的以后再给。不想公婆竟齐声说，一分不给，赶紧走。说罢公婆就挥舞着手中的家伙朝苏晴的身上打，苏晴见状只好再次抱着头逃出了公婆家。苏晴不甘心打赢了官司却仍旧是要不回一分钱，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可让他失望的是，即便经过法院工作人员2次3番上门沟通，公婆仍旧拒绝给钱，经过法院再三试理，老两口依旧拒不履行。无奈之下，法院直接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很快公安机关对苏晴的公婆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进行了立案侦查。老两口百思不得其解，认为他们作为儿子的亲生父母，完全有权利处分儿子的赔偿金，不分给儿媳苏晴也是担心她今后改嫁再把钱送给别人，这本是自己的家事，怎么还犯罪了呢？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拒绝执

0: 行法院的判决，那么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司律师。
1: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在被法院判决返还苏情赔偿金42万元后，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后来还对法院强制执行人员谎称钱都还账了。而据公安机关随后查明，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对外并无欠账，还账一事儿纯属子虚乌有，两人就是想将钱留着给自己养老，不给苏情。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振海、王淑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马振海、王淑芳夫妇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好的，谢谢，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马振海、王淑芳两人有期徒刑3年。马振海和王淑芳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想留着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养老，拒绝分钱给儿媳，竟然犯了法，还双双的被判了刑。接到判决，两个人是悔不当初。观众朋友，常言道，金钱有价，亲情无价。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用金钱去衡量亲情，甚至为了金钱而遗忘亲情。比如案例一中的张玉梅，自离婚后就没有再给予女儿一点母爱，反而在女儿去世后，为了争夺女儿的死亡赔偿金，跟前夫打起了官司，实在是让人寒心。最后法院判决其少分赔偿金也是情理之中。而案例二中的公婆，为了将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全部的据为己有，竟然无情地将儿媳和年幼的孙子赶出家门，全然不顾母子俩今后将如何生活。即便后来法院判决返还儿媳部分赔偿金，两人仍旧拒不执行，最后两人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所以不要因为贪图钱财而忘却更加珍贵的亲情，以免将来后悔莫及。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退休老人迫于生计去城里打工赚钱，却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家属获得肇事者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索要工伤赔偿，家属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最终能否要到工伤赔偿？务工老人遇车祸，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

0: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莫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陆明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7: 林巧珍是共产党，
8: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9: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0: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0: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即使的组织了文化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一个斗争。
1: 早期共产党人共同的一种看法是，一纸文字胜过10万毛瑟枪，非常非常重视宣传。
2: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宣传文化战线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办杂志、办学校、普及文化，把先进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3: 不光是宣传，而且就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来参加到我们的革命当中。

0: 是我，恨死我了呀！恨死我了呀！
1: 别怕，照我说的做。
2: 他正是五毒啊！为了一个下人，惹出这种事情来。我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这个我认。可是林小珍在咱们家看禁书啊，那是与党国为敌啊。
3: 宁徐太太觉悟还是蛮高的嘛，啊。

0: 徐二少爷，这本书你可曾看过？
1: ，
2: 接上峰指令，龙华兵工厂丢枪案和林巧征死亡案并案处理。
3: 并案处理。
4: 是。
3: 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2: 你是真的不知道林巧征的身份是吗？
3: 林巧征，他能有什么身份？
0: 林巧征是共产党。
4: 啊？
5: 共产党？林巧征就凭他？
6: 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说巧征是共产党？
0: 你们看，看这上面的标记，可不是普通的读书笔记，而是破译电文时留下来的痕迹。这说明，这本书是一个密码本。昨夜林巧征死之前，应该就是用这本书正在破译密码。而最近我们抓住的中共地下党也是用这本书破译密码的。你们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个巧合吧？
5: 就算是这样，那跟我们家人又有什么关系？林巧征只不过是迫不得已在此暂住一晚。
2: 林巧征既然开始了解密的行动，那就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要传递情报。而就在今天早上，兵工厂刚刚丢了样枪，层层设防，布防森严，不可能有人出入的。所以他的同伙现在还在兵工厂中。整个丢枪事件，你们这家人就在嫌疑名单上。我们当然要从你家的别墅开始查起。
7: 兵工厂丢枪？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没听说过这事儿啊。
0: 尚武，到这份上了，没必要再藏着了。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身份。

0: 中央党务调查科奉命调查龙华兵工厂通共案。
1: 调查科？那二哥你
0: 上午是我的得力干将，监视兵工厂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这么大乱子。
1: 监视？那你一直在监视我们？
2: 我
0: 问家人这么久，实属不易啊，但对党国忠诚更是难得。
2: 哎，那丢枪案又是怎么回事啊？
0: 上午
3: 今天早上兵工厂丢失了刚研制的样枪，现在枪已经追回了，经追查持枪缴械的地点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大哥他许尚文作为第一负责人，现在正在龙华监狱接受审问。
1: 大哥，
0: 样枪的研制来机密，上峰勒令严查信息泄露渠道，而你们作为许尚文的家人，自然列为嫌疑人之列。现如今要出了林巧珍通共案，两案并案侦查。
4: 这尚文他不是去南京公干了吗？
1: 哎，怎么又接受审查了？老妮啊，你究竟瞒了我们多少事情啊？
3: 母亲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这我保证。
0: 此话不假，多亏了尚武出了个好主意，定会让许尚文毫发无伤。
5: 你是新型武器研究的主导者，也是龙华兵工厂的负责人，所有关于样枪的研制转运的消息都要经过你的手中。
0: 过儿，样枪被共党盗走，许尚文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嫌疑人。当然他的身份举足轻重，我们也不好直接下狱审问。就在我们为难之际，尚武灵机一动，
6: 偷样枪的人要劫的这批左联共党恰好关押在令地管辖的龙华监狱，
5: 所以把您借调过来参与审讯，是为了通过观察您的表情和言行
6: 来判断您是否参与其中。
5: 这是多么巧妙的一个法子。
7: 你的父亲对你们言传身教，还费尽心力将你送去美国留学，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你学会如何算计家人吗？
3: 母亲，这也是我的工作。
7: 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就是整天监视你的至亲之人，好随时抓到证据
8: 把我们送去调查科问什么？
9: 林巧珍是共产党？
1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怎么不可能？现在证据已经摆在桌面上了，你怎么就执迷不悟呢？我就不明白了，
6: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主因妇出狱，
5: 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盗得样枪？
10: 我没有。
5: 徐工，你主导研究的这批枪到底有多重要你明白吗？
11: 我当然知道。
5: 你还记得28年咱们在济南败得有多惨吗？现在的时局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武器，所以改造枪支加强军备是我们党国现在的重中之重。您曾赴德国深造，有理想有抱负，党国上上下下所有人都非常看好。
9: 这也是我此次主持研究改造的本心，不惜一切代价加强中央军的战斗力。
5: 可现在样枪丢失， 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不公。

0: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共党的手中。你想过没有？你自己研制的这批枪，很有可能会有一天顶在我们自己人的脑袋上。
1: 我承认，此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我从来没主动向共产党提供过关于他的任何一点点消息，我跟他们没有私交。
0: 这一点我倒不怎么看。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殷夫三次入狱都是你把他保出来的，对不对？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你们澄清过好多次了。
2: 我帮他是因为他的哥哥徐培根，那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有些热血的愣头青。
1: 如果这件事情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找徐培根作证。
0: 我找他干嘛？你审讯他的时候分明面有难色，你这不是同情共党，这是什么？
2: 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多年好友的弟弟，
1: 况且在我看来，如今外敌当前，国人应该放掉一切党派的成见，无休止的内战有什么意义？
2: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0: 所以这就是你保释殷夫、放走林巧珍、泄露样枪机密的原因，对吗？
2: 你休要信口雌黄。
1: 党国如果不信任我，
2: 可以让南京兵工署来查我，你算什么东西？
0: 恼羞成怒了是吧？好，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你和林巧珍的关系，你能不能证明你们之间从未联系过？
2: 清者自清。
1: 我无需证明。
3: 就算林巧珍她是共产党，那你调查我们家做什么？你派两个人把她的尸体抬走就好了呀，我们家有没有共产党？
4: 老夫人，你们家有没有共产党，我们要调查以后才能下结论吗？
5: 你什么意思啊？我们许家两代都是国民党员，他们的父亲为了守住龙华兵工厂，死在了抗击军阀的战场上。我的儿子们一心为党国卖命，都还能干出监视家人的事情来，你凭什么怀疑我们的忠诚？
4: 老夫人，我们并没有怀疑你们许家的忠诚，只是密码本被发现在这里，这就能证明林巧珍确实在别墅中进行过密码翻译、情报交接。那么林巧珍的情报是从何处而来？她又要把情报传递给谁？情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总得查上一查才能放心吧。
6: 巧珍是跟我一起出狱的，出狱前有人做过检查，他是不可能将情报随身携带的呀。
4: 我们现在假设今天晚上有人将情报传递给了林巧珍，那么林巧珍就应该负责后续把情报传递出去，那么在他的身上就应该带着那份情报，或者就在这个别墅。
7: 但他身上没有，客房也没发现啊。
4: 无论是何种情况，我们都要查上一查，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5: 是，真是无法无天了。这什么世道，什么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就想要抄家了，有没有王法了？我要给南京打电话。
0: 胡探长。
8: 不，胡特派员。
0: 如此说来，林小珍也不一定是与我们家人传递情报吧？这别墅也不大，兴许有人翻墙进来也未可知啊。再说了，你说那个

0: 丢枪案是吧？这隐藏共党是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警卫，警卫才有可能吧？
1: 确如此言，我们也有这般想法，所以我们才加派人手封锁兵工厂，严查每个人的身份和行踪，这一点请三少爷放心。
2: 这么说，我们家今天你是非查不可了。
1: 许小姐不必担忧，我们会尽快排查，也能尽快确认大家的清白，还大家自由平静的生活。
2: 二哥，你就这么看着，你也不想想办法？家里人都不管了吗？
1: 你二哥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样枪是在你的权责范围内丢失的，那是你的失职，包庇罪犯，伪造犯罪现场，更是违法违纪。此番又允许共产党在你眼皮子底下传递情报，你的立场和身份足够令人怀疑。我警告你，如果再横加阻拦，第一个查的就是你。搜！
3: 是。
1: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行啊，那就先搜查我的房间吧。
2: 三哥，
4: 我承认这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昨夜我根本就没在家，我不可能跟林巧珍去传递情报，这两天我的行踪一直有人知晓，你们一查便知，这样能洗清我是共产党的嫌疑了吧？
0: 你是没有传递情报的嫌疑，可你家里人有啊。
5: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啊？
0: 样枪的机密是你在家中无意中泄露出来的，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面。
6: 你们这么做，我终于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7: 说，林巧珍是不是共产党？
8: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只有三个字：
7: 不知道。真他妈硬！

0: 说，林巧珍传什么情报出去了？告诉我，林巧珍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
1: 他已自由，向着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去了。

0: 报告，有发现。科长，上午，哎，你三弟的这些电报啊，你知道吗？
1: 这些我们都知道，这小子一向是游手好闲，大学也不好好上，天天在外游荡，毕业后也没什么一技之长傍身，我就和大哥商量了一下，给他报了一个商业无线电学习班，多少算是学点手艺，也让我们少操些心。
2: 看得出来，
0: 现在还挺认真。
2: 哎呦，这些都是装装样子，人无大志。
0: 学什么都没长性，
3: 送去情报组，
2: 让他们搜查。
3: 是。

0: 三少爷的喜好还挺特殊啊，难道经常有一些变装出行的需求？
1: 这没什么，一点个人兴趣和爱好罢了。
2: 你那叫什么兴趣啊？
3: 该学习时候不学习，天天出去瞎混。
1: 二哥，这怎么叫瞎混呢？我就喜欢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
3: 和那些下九流在一起，你能有什么前途？
1: 那我给你表演皮影、捏泥人，你不是挺感兴趣的吗？
3: 你看怎么说他都不听。
0: 三少爷这爱好确实特殊，甚至都有做卧底和特务的潜质。

0: 哎呀，说来也巧了，昨日上午我在追缴持枪，而那个偷枪人穿的衣服跟这件很像。
1: 这件衣服很普通啊，这种款式满大街都是。
2: 看来今天不交出个共产党，胡金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美伤不得，老三也伤不得。
0: 既然这件衣服非常普通，那你不介意我拿回去参考一下吧？
1: 不介意。
3: 有没有可能？
0: 什么？
3: 唐骏，唐骏是哪个共产党？
4: 我是共产党，你脑子瓦特了？
3: 林小珍刚从监狱出来，那本旧时代之死不可能由他随身携带，情报也很难带在身上。所以，若林小珍不是共党，那他很有可能是被灭口。结合昨晚之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小珍撞破了唐骏，破解情报的现场。

0: 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替你处理了尸体，没想到你竟然是那个隐藏最深的人。你
1: 不要胡乱攀咬，你再敢胡说，我就把你那些丑事我全都曝光出来。
0: 大不了一起死。想死？想死可没那么容易。 你到底利用我干了些什么？偷情报？偷资料？我大哥研制的枪也是你泄露的消息。你是最容易得手的人。

0: 行了，没有依据的争吵，最终不可能出结果。更何况，你们两个都不清白，你最好想一想该怎么将功补过。
1: 胡探长，尚文，他怎么样了？

0: 亲不古啊，老头子啊，他们这是在打你的脸啊。当年你是何等的忠勇，为保护兵工厂誓死不退，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可现如今连一个肯帮你的人都没有。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守住你的功勋，可他们，我有何颜面去见你呀？
1: 有什么新的发现？
2: 有。
1: 什么？
2: 你看，他的手指像是用牙齿咬破的。
1: 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用来写血书或者遗书吧。
1: 遗书？可这个林巧珍早已没了父母和亲族，而且尚未婚嫁，他留下遗书会给谁呢？除非是用来传递情报。
3: 报告，徐芳的衣柜内发现大量禁书。
1: 禁书？拓荒者萌芽，三姐妹，二月奔流，巴底山。
4: 巴尔底山。
1: 哦，许小姐收藏的还挺齐全的嘛。
5: 这些书怎么还在这儿？啊，不是雅美最近是着了什么魔，偏偏喜欢上那个叫柔什么柔什么写的书。
1: 许小姐是从何处接触到的这些禁书啊？
4: 同学介绍推荐的。
1: 那你跟你的同学在私下里一定会参加一些读书会或者游行活动吧？
4: 家里管得严，没去过。
5: 这个我保证。
1: 看来许小姐收集这些书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啊。
6: 那为何独独不见那本著名的旧时代之死呢？
1: 那可是你最喜欢的作者所著啊。
4: 我没买到。
1: 没买到？你觉得这个理由可以搪塞过去吗？
4: 没买到就是没买到。你们为了防止左联作家传播作品，封禁了多少书店、印刷厂还有出版社，封杀工作做得有多好，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1: 许小姐真是一个性情中人，那本书没有买到实属可惜，但只要不是借给别人用了就好。哦，这个巴尔底山好像翻译过来叫什么来着？游击队员，对吗？
4: 嗯，

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0: 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树，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鲁迅为什么要参加左联呢？20年代和30年代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流血牺牲，他就觉得好像又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他愿意参加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文化组织，就是左联。
5: 毛泽东在联文艺座谈会上看，一上来开宗明义的就说，我们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老总率领的拿枪杆子的部队，还有一支是卢总司令率领的拿笔杆子的队伍。我们的左翼文化运动啊，就是我们党的一支拿笔杆子的红军。社会的思想啊，文化的这些潮流啊，都因为左翼文艺运动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新的高度。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原告代理人法庭上彻底爆发，
3: 这都真被栽赃，我要学一句烂话，我汽车也碰死他。
2: 亲子互动断绝十年，被告为何如此绝情？
4: 把他书包全部都扔出来了，
5: 小孩毁了他，毁了他一辈子。
2: 双方争吵不休，谁知症结何在？
6: 找爸爸，当时我在广东，他为什么不带我到广东去嘞？
7: 想去他那玩，想见他。
2: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爸爸，再爱我一次。
8: 每年给你钱，这两年没有拖欠你吧？
3: 一改改一两年，搞得强制性的，你知道不？强制性法院打过来的，你知道不？这你真被栽赃！我要学一句烂话，我汽车碰死他。
2: 在法庭原告席上情绪激动、出言过激的人是小轩的外婆，他指责被告席上的小轩父亲十年没有探望过他的外孙小轩。小轩是原告，父母离异后，小轩就跟着外婆生活。十年来，小轩的父亲从来没有探望过小轩。为何小轩的父亲会如此绝情，以至于小轩的外婆一说起他就十分愤恨？这还得要从2013年10月的一天说起。
3: 那院里那个院长给我打电话去，他说他也是真母亲嘛。我也是啊，他都说我女儿还有你小孩还生孩子，你不知道当时我气得啥呀，我血压都上来了，我气又气又恨啊，你也不知道那啥时候那小孩子生孩子我才知道情况，开始一律的我都不知道。
2: 小轩的外婆表示，女儿与被告小轩的父亲相识相恋，直到怀孕她都不知道，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她也就默认了女儿的这段感情，并很快为女儿办理了婚礼。
3: 说孩子这是个男孩，他对我说哎呀这是个男孩，结果他们才洗来不及，男方重男轻女洗来不及，你知道吧，最后都还给他弄分析了。
2: 但谁也没料到，亲朋的美好祝福余音未了，小轩的母亲在婚房住了三个月后就突然抱着孩子回到娘家。
3: 这要咋了知道吧，这不是男朋友，这要咋了，失望透顶。
2: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小轩的外婆对孩子的父亲失望透顶呢？
9: 不敢再找了吧，
10: 就是感觉对对男人太失望了吧。
11: 因为第一次你们上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出轨嘛，然后出轨是因为我有那个照片，我都给他截屏下来然后发给他。
3: 他不认账，他们打法律人，他不认账，没得没得，有没得没得，我最后问一句有没得，有。我谁贴死鸭子嘴硬。
9: 他偷拿我妈给我的钱，然后去给别人打胎。
3: 那是我给你嫁妆钱。
2: 眼看女儿这段婚姻肯定过不下去了，小轩的外婆很是无奈。最终，小轩的母亲和父亲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由被告小轩的父亲自2015年起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300元，至儿子小轩年满18周岁，小轩从此跟着外婆和母亲一起生活。既然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为何相隔多年后小轩的外婆和母亲会将小轩的父亲告上法庭呢？2024年7月，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考虑到双方争议较大，且原告方系未成年人，承办法官万新决定在开庭前且

0: 前往原被告双方家中进行走访调查，看看这场抚养费纠纷的根源究竟是在哪里。
1: 哎，你的小院搞得挺干净的。
2: 这个
1: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跟这个被告这个张之间的这么多年来啊，他对孩子的这个进行这个抚养的一个情况，包括就是你们后期有没有对这个数额先行进行过一个协商啊，或者是为什么现在又走到了法庭呢？就这一步，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调查吧。
3: 那应该年岁也要过，有人叫过我们要打抚养费，我一个月一给，我还给你拖半年一给。
4: 他等于说是拖了一年半吗？
3: 一年多，一年半都一年半，有一年是两年半那一年才搞那强制性去法院给打电话就给他。
0: 小轩的外婆告诉法官，小轩的父亲不仅拖欠抚养费，还做出过更过分的事。
5: 发烧9天不退烧，搞医院去讲了两月，搞你，我也为啥搞我的？你上还没交医疗，我才发现进了，你知道吧？不老去还晓得。
1: 说白了，这个事情其实
5: 太气人了。
1: 你上次也说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你
5: 们
1: 今天走不到这一步，也不一定走到这一步，对吧？
0: 发现小轩的医疗保险被小轩的父亲停缴。小轩的外婆认为小轩的父亲没有把这个儿子放在心上，于是在他的主张下，以小轩的名义一纸诉状将小轩的父亲告上了法庭。那么作为孩子的父亲，究竟是基于何种缘由才将事情做到如此地步呢？
1: 了解一下他的家庭情况，然后看看他现在，他不是有俩孩子吗？被告，然后看看他现在的收入啊，家里的生活条件呀、啊。走，咱进去看看吧，看看家里的情况。然后也看到了，然后你这边现在又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之前孩子的一个抚养问题。啊，你这个心里这个到底是咋想的？
6: 我替他表达一下，我给你讲述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因，可能都明白了他为啥对那个小孩没有感情。就是他跟就是那个人，他们俩在一块大概也一个星期，你知道吗？他两个可能就处了一个星期就分开了以后，那边他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这边，所以说他一直对他妈没有感情，二是对那个小孩没有感情。
0: 小轩父亲的现任妻子告诉法官，被告小轩的父亲性格上比较孤僻，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再加上跟女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3个多月，实在是难以建立起对孩子的感情。
1: 但现在这个张轩他是你的孩子，这个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抛开别的因素来讲，你作为他的父亲啊，即使就是说你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好或怎么样啊，他属于这个非婚生子女，但是他的权利与我们婚生子女在法律上规定是没有区别的。
7: 那我知道了。
1: 你知道，
6: 所以说他觉得他应该尽，反正我抚养费给不要再，我改自己抚养费我肯定给我一分不少，但是人家要我要求我做别的他肯定是做不到。
0: 原告深陷于被长期拖欠抚养费的困境之中，而被告则对其展现出了近乎冷漠的态度。那么这场纠纷究竟能否在庭审中得到化解呢？法庭现场矛盾再次被激化，
8: 感觉像我是亏欠他一样，
9: 这人真被栽赃，我要学一句那话，我汽车碰死他。
0: 停缴医保背后是否有什么深层次原因？
9: 也都住不了院，小孩子发烧都不可以住院，还只能带诊所去。
0: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谁的说法更真实？
10: 教育这方面，我们每年给的抚养费里面是包含有的教育费用，不是说我们没有掏这个。
9: 一改改两年，搞到强制性的，你知道不？强制性法院打过来的，你知道不？
0: 爸爸再爱我一次，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通过承办法官的前期走访调查，充分了解了原被告双方诉求后，2024年7月20日，信阳市石河区人民法院董家河法庭公开审理了这起抚养费纠纷案。考虑到原告小轩是还不满11周岁的未成年人，法庭准许其不出庭。其诉讼请求由小轩的母亲、小轩的外婆及代理律师代为答辩应诉。
1: 现在开庭，下面就围绕我们归纳的这个焦点开始法庭调查。
11: 原告张轩的抚养费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而提高，被告每月支付300元生活费已经远远不够原告张 轩的各项。

0: 支出。
1: 原告代理人称，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签署了抚养协议，由被告小轩父亲自2015年起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300元至小轩年满18周岁，但随着小轩年龄长大，生活开支也越来越大，抚养费要从300元增加到2000元。现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小轩的父亲自2024年3月20日起每月支付原告生活费2000元，直至原告独自能够生活为止，并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0: 我们被告是无法接受的，
2: 就是生活费，他现在已经变更了诉求。
0: 对，生活费1个月2000块钱，我们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2: 你认为这个数额太高？
0: 太高，对，
2: 没法接受。
0: 对对对。
2: 好，原告针对被告发表的答辩意见还有没有补充或者反驳？
3: 好，原告方这边一共提交4组证据。
1: 在法庭调查阶段，原告提供了4组证据：原告户口本、2015年调解书、原告生活开销明细、2023年国家统计局针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支出的调查数据。而针对原告提供的4组证据，被告方对第3组的证据提出异议。
0: 还有第3个这个消费记录有异议，他这个消费记录的话，它只是一个支付页面的一个复印，然后它并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是张小轩本人消费支出的一个费用明细，不是说我们被告不承担这个费用，主要是原告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些收据啊，或者是发票什么的。
4: 原告的这个母亲，他不可能说对于孩子的每一项这个花销都进行一个记录或者是保存，这也不符合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
0: 至于教育这方面呢，教育这方面我们每年给的抚养费里面是包含有的教育费用，不是说我们没有掏这个教育的费用。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开销，既那抚养费落在女方，你们就有那个责任和义务去照顾这个小孩，对不对？
5: 啊，每年都给啥，真是拖个1、2年，1年2年的，1年半载的。头一年我们是半月半年一个，半年一个，调解书上面写的是那样，一改改1、2年，你知道不？
1: 小轩的外婆说，按照2015年调解协议约定，被告是每半年支付一次抚养费用，但是除了开始2年被告是按时支付以外，之后被告总是要拖欠一段时间才支付。
0: 问题是他后来给了没有？他给了没有？我想问一下。
6: 那次给了，给了是因为我到那个法院申请的，然后才给的。
5: 强制性才给。
0: 对
7: 啊，我再声明一下，因为当时那年我在外面也亏钱了，因为我手里没有钱，我给不了那个东西，知道吧？
1: 针对这种情况，被告方也做出了解释。
0: 他做的不对，这点我们承认，确实是他做的不对。因为那2年确实我生小孩2胎，生活条件也比较辛苦，我们也生活条件比较艰难，我们能不知道吗？但是后来的每一年是我监督他给的，每年到时候我都让他给你们打抚养费。
5: 为啥真是要到第二年给啊？那第二年上半年又有半年缺的，知道不？
0: 针对这个问题，我跟你表述一下啊。每年种茶叶大概就是每年上半年3到5月份嘛，那个时候茶叶下来了有钱。平常的话可能怎么说呢，生活开支年轻人他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咱不要纠结以前那个抚养费拖着不给的情况，咱可以再往后看，可以吗？
1: 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法官希望双方能各退让一步，但是小轩外婆的一席话却将矛盾再次激化。
5: 人家做错一，我敢做错二，他都是不停不交那个合作医疗钱才搞得在法律上面来。
1: 因为过往的纷争牵扯，小轩虽然归母亲抚养，但他的户口却一直在父亲名下，医疗保险的缴纳也是归父亲办理。
5: 也都住不了院，小孩子发烧都不，他那不可以住院，还只能在诊所休息。
1: 因为小轩父亲停缴了小轩的医疗保险费用，孩子看病只能承担全额治疗费用。
5: 他一发烧都没得个3、500块钱，6、700块钱拿不下来。地方要是交的合作医疗，我还是按300走，我不得找地方要钱，因为上面这都欠人。
2: 医保费用近几年没有交纳。
4: 对对对。
7: 不是我不想交，因为去年他到我家去探亲的时候，他自己去了，我也不在家，他对我家里产生了矛盾。
1: 据小轩的父亲表示，因为小轩外婆和小轩的突然造访，对他现在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冲突，故而影响了小轩医保费用的照常缴纳。不料提起这件事，小轩外婆更是怒不可遏。
5: 小孩都说想找爸爸，想看一下爸爸，想接近一点，屋里不接受，屋里都不当家的，都躲着不当家的，都在外头，现在10年都没接。
0: 不是我们拒绝，是原告在不经过被告同意的情况

0: 情况下直接把小孩扔到我们家门口，这个是一个做老道应该做的事情吗？你有考虑过小孩子的心理感受吗？
1: 我跟你老公发过信息，我说儿子想去见你。
2: 那请问一下，你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是在当地信仰吗？
1: 但是他见他奶奶不行吗？看看你住在哪儿不行吗？然后你把他书包全部都扔出来了。
2: 我不在家，你到我家去有什么意义呢？他找爸爸，当时我在广东，他为什么不带我到广东去呢？
3: 你得放在那儿去吧，那对孩子多大的影响啊？
4: 想见一次多年未见的父亲，遭遇的结果是被拒之门外，小轩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5: 想去他那玩，想见他。
4: 更加糟糕的是，小轩的突然到访彻底激化了被告方与原告方的矛盾。此时小轩的父亲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又有了两个女儿，或许小轩的父亲认为这件事情干扰了他们家平静的生活。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他当即就停掉了小轩当年的医疗保险。闹到今天，双方要法庭相见。
6: 好，你们不要再争了，刚才双方也都说那么多了，然后这个关于这个案件呢，法庭有几个问题想这个向当事人进行一下询问啊，大家就实事求是来回答，这个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回答就行。这个协议中约定对这个探视权的这一块，你们双方这个情绪还挺大的，为什么这个既然约定了要求了这个权利，为什么不去看孩子，或者是不把孩子接回家，就是寒暑假的时候没有把孩子接回家？
2: 因为当时他抱走的时候只在我家待了3个多月，然后这个法方来说，你说父爱什么亲情呢来说，我感觉不现实。因为之前我也去过他家，然后每次去的话他也不认我，也是然后他姥姥，但他有时候之前因为才离婚嘛，因为双方问题矛盾都很大，所以说就不怎么待见，然后后面我就很少去了。
3: 见证非栽赃，我要选举立法，我汽车碰死他，你要栽赃我开车碰死他，你栽赃。
1: 那时候孩子还没生，是他爷爷奶奶，然后到医院里，然后等着，在门口等着我生出来。
3: 对，
2: 因为当时等我到地方的时候他已经生了，亲子鉴定已经做过，然后因为是我的孩子，我也去旅行了，我把婚礼也办了。
6: 为什么后来又分开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1: 因为我们在一起中途他出轨了2次。
2: 那我请问一下，你有什么证据呢？
3: 调解书上有没？
1: 上次那个调解的时候证据都已经交了。
2: 他是我本人承认的还是你当时就看到了呢？
1: 有照片。
2: 你只是在人家跟你说的而已。
1: 有照片。
4: 抚养费给的少，又不来看儿子，小轩妈妈对小轩父亲意见很大。但往事已成过去，他现在更担心的是孩子未来的生活。那么抛开过往大人间的恩怨纷争，被告一方是否能正视小轩的实际需要呢？
0: 你向你原告诉求一个月抚养费，生活2000块钱，我们确实无法承担，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可以给，懂我意思吗？你要说一个月300，可能现在确实是有点少，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
7: 他不是有点少，他是相当少。
8: 我跟他讲嘛，被告目前也没有，因为被告没有稳定工作，我们家是自己种茶叶嘛，然后他就因为他爸的，他负责给他爸帮忙干农活，头几年的抚养费都是他爹妈给的，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都是他父亲的，平常的水电生活费都是他父亲在交，然后他就每次工资他爸给他钱给完了，立马就给他抚养费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4: 缺钱不是逃避责任的理由，却是横亘在纷争面前的现实。面对窘迫的孩子父亲，原告该作何抉择？这变成了一个难题。
9: 你自己来决定这一块，就是你的这个诉求，
10: 至少一千
9: 。好，既然就是经过当庭这种陈述，就是原告也愿意做一些让步，他说变更有1000块钱也可以，就是变更为1000块钱。
6: 意思你第一项诉求就是每个月开始主张是2000元，现在你们当庭减少。变为1000元，是这意思吗？
9: 哎，快退一步。
6: 原告这边诉求变更了，然后他们现在这个费用这边又降低了，然后你们这边他这个1000元，你们是个啥意见啊？
8: 反正被告的诉求就是一个1000块钱，还是有点超过他的承担能力的，
6: 还是高。那你们觉得你们愿意承受多少？你们能负担多少？在你刚才因为你们也多次表示说原来300，然后你们在那个基础上你们也愿意适当的增加，那你们也需要向法庭陈述一下，就是你们愿意增加到什么数额， 嗯。

0: 600吧。
1: 600元。
0: 嗯，
1: 我们当天不再发表其他意见了。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因为现在咱们差距不是特别的大，对吧？一个1000，一个600，然后能不能就是说，咱们再寻找一个平衡点，双方再各退一下，各让一步。
0: 同意，对吧？我们有多大能力承担多大事情，对吧？我们愿意承担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承担的费用。
1: 好，现在休庭，双方核对笔录，签字确认。
2: 法官进行调解，双方恩怨能否就此化解？
3: 我们也不会再来辩论
4: 了。嗯，是的，对。
2: 儿子的出现又能否唤起沉睡的父爱？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爸爸，再爱我一次。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同时也为了给双方更多的考虑空间，法官决定对双方分开进行庭外调解。
1: 因为他们觉得养育一个孩子确实需要花费很多的成本，所以说，费用这一块呢，我希望咱们这边再考虑一下。然后他们那边呢，就是从最初的1000，然后降到了900，然后降到了800，然后就是能不能再适当的加一些，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5: 我们出那个600也是有我们的依据的，我们觉得一个月600，加上他父母那种，加大不干一个月就1200块钱嘛，对不对？1200块钱对一个小孩来说，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完全是够了，因为额外的医疗跟教育我们是额外支付的。
1: 我知道你的考虑，
5: 现在伤口的只是一个生活费的费用。
1: 对，就是生活费。我知道你们有让步，希望你们。哪怕你涨100块钱，对吧？那也是说白了，也是咱们的姿态，对不对？也是咱们的一个，也是咱们做出让步的一个表现。那我都可以再去给他做工作，可以再去给他谈。
5: 昨天我跟他爸也沟通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的财产都是他爸负担，相当于他的抚养费也是他爸在负担。
1: 我知道，我
5: 们昨天跟他说了这个问题，然后他爸对他吵了一个。他就算现在他愿意去承担，他父亲也不会让他去承担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1: 但是你是个成年人了，很多东西咱们不能说什么东西都依靠父母来替自己做决定。如果一人各退一步，我们去给他做工作，很有可能今天上午你们这个事儿就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解脱了，对不对？你天天因为这个事情你往法院跑，你交证据，你交材料，然后双方有时候又发生争执，你觉得这个不影响你的生活吗？
5: 讲不讲？你去放。
1: 要不我单独跟他聊一聊，是不是？
5: 他可以聊
6: 很真
5: 啊，
6: 很真
1: 的，还是听现在老婆的？
5: 不是听我的，你不能这样说，搞得好像给多少钱我决定一样。
1: 那听老婆的也没错嘛，听现在老婆的没有错嘛，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5: 他可以，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到他18岁，不要再跟这个事情，知道吗？就一直保持这样。
1: 就是这个700元，一直就直接到18岁。
5: 问题也跟他们一起沟通一下，
1: 一人一半，
5: 对，一人一半，
1: 就
5: 跟他提前沟通嘛。
1: 我去跟他，
5: 就是你看能不能沟通一下嘛，以后的年也给。
1: 就是4月份是吧？
5: 对，直到5月份。
1: 我去给他谈，好吧？
5: 可以，
1: 这也算是咱们那个啥了，好吧？
2: 在另外一个调解室，原告和原告代理人经过法官的调解，也同意了被告的要求。
1: 哎呀，咱们也不会再变动了，
4: 对，是的，
1: 不可能再变动了。然后，
4: 对，最后一次了，
1: 这个也没有啥。然后呢，医保呢也给他谈过了，就是一人一半。然后，
4: 从他抚养费加成了加扣。
1: 他们希望这个抚养费的话，就在每年的4月30号，他每年的4月30号一次性把全年的全部付给你。
5: 就是一年一付。
1: 我觉得他说的也是客观情形。他说如果每次这又约一个半年，一是时间上他也担心自己忘或怎么样，第二个呢，他觉得主要是茶叶季的收入，主要就是因为手头上得有活钱。
2: 经过法官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在调解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从2024年8月份起每个月支付原告生活费700元，直至原告年满18周岁为止。原告小轩的教育、医疗费用以及医疗保险费用，由小轩的父亲和母亲凭票据对半承担。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

0: 所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失眠睡不着，
7: 用希尔安宁。
6: 失眠睡不好，
7: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考虑到小轩长期缺失父爱，调解过程中，法官一再跟小轩的父亲强调，作为父亲需要尽到关爱的责任。
10: 因为我昨天去他们家，他们说了很多，主要是还是自己表达了这个意愿和这个渴望，因为他觉得他多次强调，就是说的是，我就想见见爸妈。
11: 如果有空有时间的话，我
10: 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目前呢，我们国家也是出台了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出去挣钱啊，出去工作，可能离家的时间比较多。就是孩子好多时候是由老人来带，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要依法带娃了，明确了就是我们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责任，也不是说一味的啊把孩子丢给老人，然后我们自己就不管了，也是为了这个孩子以后能够健康的成长啊。你们回去看一下张小伟这块，就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像你说的一样，然后就是承担起父亲这个角色。今天孩子不也过来了吗？我希望就是说给一点时间，让孩子的父亲和孩子单独相处一会儿，好吧？好，那谢谢你们的配合哈。昨天阿姨去你那儿问你，你老说想见爸爸，想见爸爸。今天阿姨是不是答应你让你见爸爸？你希望爸爸以后经常去学校看你吗？那你问问爸爸可不可以？你抱爸爸吧，好不好？你爸爸拥抱一下。
9: 小轩抱着父亲，久久不愿松手。十年来对父爱的渴望，在这一刻尽情倾诉。
10: 他特别懂事，而且就说他对你那个父亲的那个一种思念，就是我们一个外人。其实都能很深刻的来感受到这个东西。
11: 这么说吧，这几年其实他还会到我家去，其实我们家里人也不，其实根本就不抵触，只是他怎么说吧，大人的一些关系，去了这个门口一直吵吵闹闹的，感觉家里慢慢的开始抵触了。
10: 所以说，现在你也长大了，其实爸爸还是很爱你的，你知道吗？ 所以说嗯，爸爸这边也说了，就是以后会去学校看你，甚至还可以带着爷爷奶奶

0: 他就看你。那你还有什么能跟爸爸讲的吗？
1: 知道吗？
2: 等上车了，我到车站再慢慢找找地方。
0: 我看到那一幕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个法与情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法律不仅有力度，而且有温度。
3: 家庭的破裂是众多家庭关系矛盾的一种常见结局。小轩的父母在懵懂的年华视长进过，从初见时的风花雪月到分别后的一地鸡毛，未婚先孕的生活恶果给曾经的甜蜜恋人一记嗡嗡作响的耳光。孩子幼小的心灵本应充满阳光与欢笑，却在大人们的纷争中承受了无尽的痛苦和伤害。在这次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了情与法的平衡，希望双方在主动担当法律责任的同时，从孩子对情感的需求出发，努力给他营造一个更温暖、更幸福的成长环境。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饭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吃饭的本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证是什么？是谁在守护你每一天的安全？从居家到出行，从工作到休闲，它早已融入你的生活，就是3C 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环境等目的而实施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它既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法定准入门槛，也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制性手段。目前3C 认证已覆盖17大类，106种产品，从家电到汽车，从玩具到地线电缆，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企业需要通过严格审核，证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证书，贴上这个标识。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红酒绿的 KTV 包厢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0: 歌厅经理牵线搭桥，多名少女深陷其中。
2: 就在小目标群发六六十一次性关系或八八十纸包夜。
0: 十年六个月重判背后是怎样的法律考量？
3: 有些未成年是告诉我的，十五岁左右，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
0: 法治深一度即将播出。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藏着一场触目惊心的黑色交易。歌厅经理崔小美靠拉拢年轻女孩进行有偿陪侍牟利，甚至搭建微信群牵线卖淫，非法获利20余万元。落网之后，她当庭喊冤，称自己只是简单的牵线搭桥，并非组织卖淫。面对涉案的5名未成年少女，她则辩称灯光昏暗，对方谎报年龄，自己毫不知情。看似普通的歌厅客户经理，为何会被法院重判10年6个月？今天我们一起拆解这起藏在包厢里的罪恶交易。
1: 在镜头面前潸然泪下的这个女人叫崔小美，对于即将到来的漫长刑期，她的内心满是惆怅。
2: 我这一生怎么过，我都不知道这一生该怎么过了。现在想想，挣钱的方式也有很多，为什么我要上夜总会上班，上 KTV 上班呢？
1: 在崔小美曾经混得风生水起的圈子里，熟悉她的人都称她为崔姐。崔姐的经历并不简单，每当夜幕降临，街灯亮起之时，她的身影便出现在城市隐秘的歌厅里。伴随着刺耳的音乐和迷离的灯光，崔小美穿梭其间。作为这家歌厅的客户经理，她手下有几十名年轻貌美的青春少女，醉醺醺的客人只要喊她一声崔姐，她就能满足对方提出的各式各样的要求，即使有特别过分的需求，她也能想方设法达成交易，她从中也抽取了不菲的提成。但是崔小美风光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遭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很快，人民法院就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和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判处他10年6个月有期徒刑。
2: 在里面真是想，哎呦，这真的是想想都想死，哎，就觉得活下去挺折磨人的，一直在这个懊悔当中。
1: 10年多刑期让崔小美有窒息般的绝望，她虽然对过往追悔莫及，但是仍然认为法院判罚过重。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迎来送往的歌厅经理，就是帮助客人介绍一些青春靓丽的小姑娘，不至于遭受法律如此严厉的处罚。于是她提出了上诉，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受理了此案。
3: 本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1: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崔小美在担任歌厅经理期间，先后组织40余名年轻女性在歌厅内进行有偿陪侍，她明知其中有5人系未成年少女，仍然安排她们向他人进行有偿陪侍。2023年10月开始，为谋取更大利益，崔小美从其组织的有偿陪侍女中招揽部分人员，组建专门的通信联络群，她物色嫖客，安排陪侍女卖淫，并从中抽取提成。法院认为崔小美一人犯2罪，应数罪并罚。
4: 跟我说是组织卖淫，我觉得我不是组织卖淫，没有像他们所说的有管理他们、规定他们、要求他们，没有这件事儿，但我上提出了上诉。
1: 崔小美承认自己任职的歌厅会给客人提供有偿陪侍服务，正是依靠这些坐台的小姑娘，她所在的歌厅才能够生意红火。
5: 你任职的这 KTV 与我们日常这些普通的 KTV 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就是有普通的 KTV 没有有偿陪侍，我们这个有有偿陪侍。
5: 你说的有偿陪侍是指什么？
4: 就是坐台小姑娘陪客人喝酒。
5: 你们行业里边这个坐台是什么意思？
4: 就是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5: 能不能发生性关系啊？
4: 那不能。
1: 在上诉人崔小美的辩解中，歌厅中这些从事陪侍服务的小姑娘来去自由，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
5: 在这个同乐迪 KTV 里边有多少陪侍的女性？
4: 20来个，固定的就10来个。
5: 平时都怎么管理他们？
4: 不用管理，因为你也没法管理，人家也不可能听你叨叨。
5: 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怎么发工资？
4: 上班下班都随意，500两个小时加时，每加一个小时加200块钱。
5: 你怎么提成？
4: 500了，我是提80，给店里25，我拿55，加时的话我是提10%，就是100了，提10块钱。
1: 崔小美始终认为，她从未组织陪侍女进行卖淫，只是牵线搭桥、信息沟通、撮合交易，犯的并不是组织卖淫罪，而是介绍卖淫罪，不应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
4: 我就是觉着我不是组织卖淫，所有的组织卖淫里边都是跟小姑娘们对半劈，没有说给个300-200的好处费就完事了。我如果真想组织卖淫的话，我没有必要说在店里喝着半死半活的挣了55块钱。我确实我自己错了，我认罪，就是我有介绍的情况，但我不是想去组织卖淫。
1: 庭审现场，崔小美及其辩护人认为，崔小美对有偿陪侍和卖淫女性只是松散的协调介绍，没有组织行为。但检察员认为，崔小美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5: 上诉人崔小美自己的供述能够证明，其在 KTV 运营过程中负责招聘陪侍女性，并安排她们陪客人聊天、喝酒，甚至提供除发生性关系以外的色情活动，以此进行牟利。崔美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我就在小目标群发6-61次性关系，或8-80指包夜，问卖淫女谁能出台，卖淫女能出台就在群里面发他们的照片，然后我再把照片发给客人，让客人选小姐，客人选好订好酒店房间后，把酒店地址和房间号发给我，我再发给被选的小姐，让她去酒店找客人卖淫。崔美的以上供述证明，她是为了多挣点钱，招揽有意愿卖淫的女性，建立微信群，规定了卖淫的方式、收费的标准和提成的数额。在此卖淫的女性王某某的证言，有个群名叫小目标群的微信工作群，我也在里面，群主是崔小。后来我知道这些目标群里的女孩都是出台，也就是卖淫，出台必须经过崔姐允许。以上情况能够证实崔美组织10多人从事卖淫活动，其中查经的犯罪事实有12起。
3: 上诉人崔美，你还有新的意见吗？
4: 我没有组织管理他们。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想组织卖淫，我不会在店里辛辛苦苦的去上班维护客户，我没有必要，而且我也不可能让他们给我200-300-400块钱，我去担那个风险。
6: 是这样的啊，我们组织卖淫不是组织人，其实是组织某些活动。现在其实不管是这个组织卖淫还是组织赌博，有一个导向啊，就是开始转到线上，通过微信群的方式在做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要看微信群首先是谁组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说信息的一个发布，对吧？我在这个群里蹲着，有需要找不着，哎，我说我这儿有，这叫介绍。啊，你在这儿，你来发信息，你来把信息搜集到，然后发出去，之后你再去派活，你说这肯定叫管理相关信息，也就是说他搭建了微信群，他还去管理具体发布的信息。所以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微信群，我们要透过表象，就要去看实质啊。群是他管理的啊，然后包括群里的信息是他组织搜集发布，他中间在促成啊，包括说是这个人跟那个人怎么对接，如果不合适了，我再来调换。那就充分的说明啊，他在这个里边并不仅仅啊是一个具体的实行者，更是一个指挥他人实行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认定为组织，那肯定是过不去的，就不能再认定为介绍了。认定为介绍卖淫的，一般来说就是双方比如说有这个意愿，或者说有人找不着人，说你帮忙给我找一个，好，我来找一个。他在这个里边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一般来说，组织卖淫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组织者，这些卖淫活动开展不了。介绍卖淫就是缺了这个介绍人，我找别的介绍人照样能把这个卖淫活动开展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两罪中间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区别。
1: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崔小美虽然认罪服判，但是也觉得委屈。崔小美说，未成年少女进入歌厅并不是她有意为之，在灯红酒绿的夜色中，她也无法分辨这些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
2: 崔美，这五个进行有偿陪侍的未成年人，你是否知道他们有偿陪侍的时候是未成年？
3: 我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
2: 那是什么时候后来知道的呢？
3: 你要是不细观察的话，你看不出来他们是未成年，但如果在那儿时间长了，你观察观察吧，就觉得他们哎怎么那么嫩呢。然后我就问之后知道未成年之后啊，我就说那你们快别干了。我并不是说啊我知道他未成年了啊你继续干，没有这样。
1: 上诉人崔小美解释说，歌厅里灯光昏暗，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觉这几个未成年少女与其他成年人有何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只要查看身份证自然知晓他们的真实年龄。如此简单的事儿，崔小美为何没做呢？
4: 你刚才在回答问题，就是说这个有偿陪侍啊，都是些小姑娘，这些小姑娘年龄大概是多少？
3: 我就出事了之后才知道，她们就17左右。
5: 那你心里边有没有个怀疑，就是说这些小女孩可能是未成年人？
3: 我们从来不看身份证，不那个，就是你来上班，也没有，也不可能去要的身份，你要的身份证，人家就不来上班了，他连。就是比如说他是哪里人他都不说实话。
5: 所以你就是为了避免没有人来到你这上班，所以你就不把这些人的身份证来进行逐一核实，是这样吗？
3: 对，这个行业也没有哪一个店核实过身份证，从来没有。
1: 那么这些未成年少女又是如何进入歌厅工作的呢？检察员认为，上诉人崔小美作为歌厅经理，若非了解底细，她绝不敢安排这些女子从事违法活动。再者，未成年少女体貌特征与成熟女性皆有所不同，崔小美难道从未察觉吗？
6: 这些陪侍的小姐到 KTV 来工作是你负责招聘？
3: 没，这个没有什么同意与不同意，你只要来
6: 总得有个人说允许你在这儿陪侍吧。
3: 那是我说了，是基本上都是小姑娘推荐小姑娘，不是她就说我有个姊妹需要上班，你看你那缺不缺人啊什么的，然后就加上微信，基本上看看朋友圈，哎，长得还行啊，你就来吧，啊，标准你别太老了就行。
7: 崔小美还辩解有一点啊，说由于行业惯例哈，这些女孩们都不会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啊，去进行这种身份证的核实登记。我觉得这么说好像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0: 她这样一种抗辩啊，在我们这儿就要问一问了，就是她到底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拒绝认识到，我们生活中间有一种是，我认识到了，但是我闭上眼睛，我刻意装作看不到，这叫狡辩。他说的是，根据行业惯例啊，我们一般来说都不要身份证，这个肯定不是行业惯例，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还就专门有要求，你必须要把身份证拿出来，而且还要登记造册。 这个肯定不是行业惯例。正常的公司是不是都要拿着身份证给人看一眼？
7: 嗯，
0: 一般我们都知道都不能雇佣童工，是吧？在对未成年的时候都是要小心一点，是吧？对于进我公司里的人，我至少心里得有数吧。怎么到了他这个行业，我就可以模糊一点？如果这个都能被称为是一个行业惯例的话，那这个行业应该被取缔。这个行业危害性太大了。我们说呀，如果说一个行业里边这个活动里边的风险比较高，那么对于这个活动或者说行业的管理人员提出的是更高的风险控制要求。假如说这个行业里边它确确实实存在着某些潜规则，那么对于这个管理者的要求不是更低了，而是要更高了。我们在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是一个管理者，所以就是说他和手底下的这些人呢，他不是就打一次两次的交道，他是比较长期比较频繁打交道。一般来说啊，我们说你把15认成17的，17认成19的，这是有可能的。但你说把一个15的认成19的18的，可能性小点。
7: 是的。
0: 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说是这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啊，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理由，是吧？这个理由就更不合适了。首先啊，现在我们都知道身份证是我们行走社会它必须的一个东西，是吧？不愿意出示身份证，我们来从常理上推断一下，您作为一个歌厅的管理者，说你把身份证给我，我说我不给你，啥反应？
7: 那你是不是有案底啊？
0: 对，人家说我不出示身份证，你说好的，就这样一个其实不是很正常。他拿出了所谓的行业惯例，我觉得这是行业陋习。他拿出了所谓的灯光昏暗，我说灯光也不是一直灰暗，很多时候白光天化日你也能看到。他又拿出一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我们正常人碰到一个不愿意出示身份证的，这就很不正常，我们自己就下意识的就警惕出来了。所以他所谓的这些以所谓的行业以所谓的特殊情况来抗辩的时候，和我们的生活上的常理是比较不相配的。
1: 崔小美声称，在他那个声色犬马的圈子里，规避身份、规避年龄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崔小美也由此并不知晓几个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事实果真如此吗？
4: 下面啊，针对这个组织危害违反治安管工作罪啊，进行举证。检察员针对这个罪名，在二审期间有没有新的证据要出示啊？
6: 我简单出示几个未成年陪审女的陈述吧。在侦查机关的一份陈述，崔晓知道我是未成年人，因为我从15岁就开始跟着崔晓干，当时就在以 KTV 从事盈利性陪侍跟卖淫。我当时也跟着崔晓说过我是未成年，崔晓说没事，让我跟着他干就行。
1: 在检察员出示的这份证据中，一个未成年陪侍女证实崔小美从一开始就确切地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但是为了从事非法交易谋取不法利益，崔小美从未阻止过她。另一名陪侍女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了相关情况。
6: 你是否知道丫丫是未成年人？答：我知道丫丫是未成年，因为当时我跟崔晓微信聊天的时候，我跟崔晓说让丫丫去开房，崔晓当时跟我说丫丫是未成年，开不了房。
4: 尚存对于检察员刚才出示这几个证据有什么意见？
3: 没有意见，但是我就想解释一下。
4: 可以解释。
3: 他们这些人并不是他自己说的是未成年，很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客人。丫丫，我是确实是，他确实告诉我他是未成年，但是我从来没当真过，因为他的朋友圈你可以打开看一看，全是各种名媛风，去上海、去杭州、去无边，就是那种没有边的那种泳池拍的各种名媛风的照片。他就是他说未成年，我从来都没信过他是未成年。
1: 上诉人崔小美说，圈子里的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方跟他说自己是未成年少女时，他以为是在炫耀青春靓丽，所以并未当真。崔小美的辩护人也说，当崔小美询问这些未成年少女真实年龄时，他们都没有吐露实情。
2: 我向对方报了假的身份证号，我谎称自己是2005年出生的。从这份笔录来看，美并不是全部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年龄知情的。
7: 我注意到哈，这个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是被单独定了罪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涉及到了未成年人啊？
0: 您说的对，在这个本案中间呢，我们说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未成年，包括他的法定刑判的之所以很高，也是因为涉及到未成年。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一向是一个特殊保护的一个态度。 啊。而且本案中间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罪名，叫做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啊，这个罪有点拗口啊，有点长啊，大家就是说直观点记，就是你敢组织着未成年人从事一些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罪就行。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很多的

0: 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就把这个罪名给加到了法条里。
1: 我觉得这个加的特别好，
0: 加的特别好，
1: 要不然他们老钻法律的空子，
0: 尤其是那个组织方老钻法律的空子，老钻法律的空子，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国家就是保障未成年人包括打击有一些犯罪啊，就带来了这样一种不利的这个情况。而本罪一加之后呢，你只要敢组织未成年人干坏事，轻的我轻的罚你，稍微重点的我给你上成犯罪啊，就把这样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漏洞给堵上，而且打的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严的啊，打得非常的严厉的。所以本案中间也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呢，他就是说，他说哎呀，我有的是组织未成年人可能是卖淫了，那这个就重了，那我们就在组织卖淫罪这个里边从重处罚。但是有些未成年人就是陪人家喝喝酒，你给人家个五六百块钱，这叫有偿陪侍，对吧？你说那这个还是犯罪吗？也是犯罪。而且再展开说一下，就是这个罪名，这个罪名不仅仅是组织有偿陪侍，只要是敢组织未成年人去从事这些行为的，因为法律上用的是个等字，都是犯罪啊。所以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在这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刑法和行政法的有效衔接，呈现出一个跨越部门法的一个保护，全面的保护啊，所以是非常好的。我就觉得这个罪名理非常好。
2: 现在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对于上诉人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一审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过重。一审法院在量刑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上诉人的以下从轻情节。首先，崔美对于五名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时的年龄并非是全部明知的。其次，崔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性质并没有达到组织的严重程度。从在案未成年人的口供可知，所有未成年人均是自己或者是通过朋友介绍主动上门，自愿要求从事有偿陪侍活动的，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小的。所以一审对于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是过重的，希望二审予以调整。对于一审判处上诉人崔美犯组织卖淫罪的定性，辩护人是持有异议的。辩护人认为崔美的行为构成介绍卖淫罪而非组织卖淫罪。
2: 上诉人崔美，你对本案的处理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出来，现在由你做最后陈述。
4: 没有，我就希望给未成年就是小姑娘们提个醒，不要再参与到这个娱乐场所来，也希望这些未成年的父母，尤其是单亲家庭的父母，对孩子多一点关爱。我觉得我们也有错，但是父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父母也没尽到一定的责任，从事这个行业过着都是黑白颠倒的日子，认罪悔罪，希望阿婷给我个机会啊，早点出去回报社会。
5: 2025年7月17日，法院对崔小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卖淫罪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4: 现在就后悔当初真的是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选了这一条路，把自己送进来。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

0: 报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未成年人就是祖国的未来和花朵，就是我们保护未成年人，其实就是保护我们国家的未来。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最能学习和最应该学习和最会学习的时候，他学的是违法犯罪，他被人组织起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我觉得哪个国家都不会容忍。而且从这个案件中间前面介绍的，人家有些未成年是告诉过他15岁左右啊，还不是说是18岁以下的，什么17岁或者过几天生日18岁，15岁正上中学呢，
11: 太小了。
10: 对，组织人家卖淫啊，给人家这个一生周围人多大的这个伤害。
11: 是的，就是未成年人他正处于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那我们用这个严厉的法律的规制让他收到更多的善意，然后避免这些伤害。
10: 对，
11: 我觉得能够让他顺利的度过这个成长的窗口期。
10: 您说的对，本案中间有一个细节，其实恰好跟您刚才说的一步之遥，15岁的那个少女，14岁以下如果敢发生性关系的话，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边是叫做直接定强奸罪。我们的强奸罪呢，一般来说有强制力啊，它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对象呢叫做性自主权，就是女性如果同意发生性关系不叫强奸，不同意发生性关系，强制发生性关系，这叫做强奸。这是对14岁以上的，14岁以下的幼女只要敢发生性关系，不论是否同意，一律定强奸罪。
11: 就是那法律，对，我也想问问，比如说这14岁女孩，她确实是，你比如你问她是你自愿的吗？如果她确实回答是我自愿的，那为什么还要直接定强奸罪呢？
10: 因为啊，法律保护的这个14岁以下叫做身心健康权，不叫做性自主和性同意，不需要问同不同意，身心健康，法律默认为只要敢发生性行为就是侵害了他的身心健康权。所以您看这个案件中间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15岁的那个，如果年龄再小一点，他要是敢组织别人跟幼女啊，那就不叫卖淫了，那个叫做强奸罪的帮助犯。
12: 其实这个我自己也看不上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光彩的行业，但你也逃脱不了现实生活。
6: 崔小美的故事让人叹息，却不能原谅。当她让16、17岁的少女端起酒杯时，就该知道，生活的艰辛并不是践踏法律的通行证，人生的困顿更不能成为突破底线的借口。她用违法犯罪换来了暂时的安稳，却失去了人生的未来。
11: 随着二审判决的落定，崔小美10年6个月的刑期已成定局。再多的辩解，再多的悔恨，都不能成为她为了牟利而漠视法律底线、侵害未成年人的借口。所谓的行业潜规则，

0: 女孩自愿，都不能成为她触犯法律的借口。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们，咱们远离复杂的娱乐场所，家长们要给予孩子更多的高质量陪伴和引导。赚钱谋生自有正道，心存侥幸，漠视法律，只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和无尽的悔恨。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塔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6: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
7: 都是你逼的。
8: 上午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在李飞的攻势下，号称法外堡垒的塔寨内部已经产生了裂痕。今天是破冰行动第30集，东山毒案持续发酵，塔寨罪恶滋生蔓延，随着各方博弈不断加剧，越来越多人被裹挟入局。
10: 你现在是不是在跟踪赵家良？
11: 听听马云波的话，几乎是在告诉李飞， 你看看你师父我值得怀疑不？到底是马云波智商下线，还是马云波熬不下去了？恐怕都有。李维民被纪委调查，东山禁毒专案组群龙无首，破冰侦查工作全面陷入停滞。此时马云波私下约谈李飞，借着关心后辈的名义步步试探，刻意打探警方侦查进度与核心线索。
10: 陈市长跟我说，赵家良这次来东山是做房地产投资的，刘耀东做房地产起家，很有可能他们以前就认识，或者有什么业务上的往来，但到家吃个家宴很正常，这说得过去。
5: 这事很奇怪，塔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赵家良的房间里被安了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这能是一般关系吗？
10: 那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5: 我以前以为他们是一条线的，南井村的事儿就是他们两个设的局，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11: 对马云波心存戒备的李飞全程保持高度警觉，他早已察觉到对方的异常用意，以及似乎马云波与塔寨势力牵扯颇深。面对层层套话，李飞隐瞒了关键侦查信息，昔日并肩办案的师徒如今各自为战。
10: 这件事情的话，我担心你生命会有危险，你明白吗？

0: 狐狸，
1: 千局，我刚从0756台救护所出来，附近有个凶杀现场，这起凶杀案的主角就是林生武。
0: 哦，确认吗？
2: 台球厅的老板已经认出林生武的照片了，他没有同伙，就他一个人，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两名死者极有可能是从台球厅追出来追杀林生武的人。
0: 那两个是

0: 杀手是谁？有线索吗？其中一名死者的身份我们已经确认，是珠海车之翼汽修厂的一名汽修工，名字叫叶松，小名小廖。另一名死者的身份我们还在确认中。那杀手所坐车辆的信息呢？
1: 昨天的雨太大了，监控拍下的视频里头根本看不清车牌号，只能看出来是一辆黑色的奥迪 Q7。
0: 好，继续调查。崔局，李局有消息吗？
2: 没有。
0: 我说杜丽啊，你只管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其他的事情什么都不要管。有什么新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是。

0: 说话。
1: 东叔，别欺人太甚。
2: 局长过问工作本不奇怪，但马云波打探审讯细节，为林耀东打起了掩护，并让李飞不要深究，可以说是怪事连连。幸好李飞警惕性极强，守住了关键线索，斩断了保护伞的情报通路。而身陷绝境被追杀的林胜武再也无力周旋，他决定不再被动逃亡，主动联系了林耀东发起谈判。
1: 你别忘了视频还在我这儿，大不了鱼死网破。
3: 胜武啊，嗨，你能给东叔打这个电话，东叔很高兴。但是你刚才说话的语气，东叔不喜欢。
4: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
3: 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是吗？
1: 现在有了。东叔，都是你逼的。

0: 哎，辉叔，正要找您呢。辉叔，哎，哎，小林那儿，您可得帮我们提点提点她。她那个闺蜜要是再来塔寨的话，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咱这是塔寨，她天天来算怎么回事啊？是吧，辉叔？辉叔，辉叔。
1: 生物，不急不急啊。东叔跟你说两句话。一个在外面想回家的人，进了家，全家人在等他，这是一种感受。推开门，家里面空荡荡的，这是另外一种感受。你看，你能给我打这个电话，东叔猜，你要的一定是第一种感受。说嘛，有什么条件？
2: 让我老婆孩子走，我回来。
1: 走？去哪？
3: 持续的追杀，让林胜武越发担心妻儿的安全。手握塔寨最致命的行贿视频证据，成了他唯一的保命筹码。但此时他主动联系林耀东，提出以手中全部罪证换取妻子和孩子安全出逃的机会。一场以证据换取生机的危险交易就此开启。可面对心狠手辣斩草除根的林耀东，这场交易最后能成吗？

0: 手。
1: 去哪儿？偷渡出境，我来安排。只要我老婆孩子出了境，我凌晨五回大寨。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董叔，恐怕你只能相信啊。

0: 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1: 20分钟以前刚刚打进来。东辉啊，找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圣武的事情。这么僵持下去，两败俱伤，你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吧？
0: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2: 圣武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为了让他心里踏实，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

0: 你说的，让他们出境。
1: 对，他可以自己找船，自己安排。他之前也认识几个蛇头，我知道。如果他不方便，你可以替他找。毕竟是三房的人呢，如果说我们出面，他不相信，你不一样，他对你还是信任。但是说好条件，蔡小玲跟孩子上船，船开出去一个小时之后，他必须出现在惠东的大宝家，我派人等他，可以吗？董辉，我也是万不得已。事情现在都闹成这样了，追究起来的话，他是你三房的人，你是有责任的。
2: 面对林胜武的谈判条件，林耀东表面爽快应允，满口答应会安排船只护送其家人出境，暗地里却早已布下灭口死局。他从不允许掌握自己把柄的人活在世上。所谓交易，不过是稳住对方、骗取证据的缓兵之计。为了让计划顺利落地，林耀东找到林宗辉，利用宗族关系施压，让他出面居中交涉，安抚蔡小玲，同时负责对接谈判事宜。
3: 喂，
0: 胜武。是我，
3: 魏叔。
0: 你东叔答应了你的条件，蛇头你可以自己找，
4: 我会亲自护送小玲上船，船开一个小时之后

0: 你必须得到惠东大保家，这个安排你满意吗？好，魏叔，我听你的。然后你得回到塔寨，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东叔。以前的事情，过往不咎。你放心。 东叔就在这里，他向我做了保证。好。上午，我现在去小玲那儿，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你听清楚了，一个小时之后。
1: 你打电话确认。好，魏叔，我听你的。
2: 董辉，血浓于水。

0: 林宗辉要演一出戏，一出假意顺从的好戏。他找到被林耀东全天候监视的蔡小玲，将林胜武以命换家人平安的交易真相全盘告知，并劝他听从自己的安排。而本就长期吸毒、身心俱疲的蔡小玲清楚，丈夫交出证据，大概率会被灭口；拒不交易，又会被整个家族追杀。身陷绝境的一家人就这样被林耀东一点点逼上绝路。
1: 只有你们离开了他宅，胜武才能安心。
2: 要是胜武回来，董叔对他下手怎么办？
1: 他不会的，他向我做了保证。小玲，胜武如果再不回来，村里的生意就进行不下去。这么长时间不开工，村里已经有很多人在恨你们。将来你跟孩子在村里面怎么立身，我就是想帮你们，我也帮不到。

0: 让生我跟我和孩子一起走。
1: 已经让了一大步，逼得再紧，大家都没退路。

0: 我实在担心小玲，还要再去一趟塔寨。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放心，这件事情东叔不会再插手，
2: 一切由圣武安排，我会安全的把你和孩子送上船，船开一个小时之后，圣武必须到惠东大宝家，到时东叔会派人在那儿接他。
3: 要是圣武不在大宝家出现呢？

绝境之中仍有温情暗藏。林圣武致电妻子，叮嘱他安心听从林宗辉的安排，好好配合等待离开的机会。林圣武已经下定决心，用自己的命来换老婆孩子的平安，而林宗辉也并未彻底沦为帮凶。他一边周旋稳住局面，一边冒险偷偷保全同族晚辈，而这一切能骗过林耀东吗？

要去找你之前认识的蛇头，打这个电话，他外号老鬼，就说是我叫你找他的，让他把你和小玲全部都送走，今生今世不要再回他寨。放心，他们不敢拿大宝怎么样，一定要记住。

0: 剧中提到的蛇头就是专门组织偷渡的人，如果仅是为他人偷越国边境提供条件，单次实施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将处以拘留和罚款。如果是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并存在多次偷越、偷越人数众多、偷越人重伤或死亡等情况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最高可治无期徒刑。那么非法越境行为该如何定性呢？如果像林胜武这样一个人绕关偷渡，之前没有违反出入境管理的处罚前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相关规定将处以拘留和罚款。如果偷越国边境达到了三次以上，或者三人以上结伙偷渡，或者之前有相关处罚的前科且在一年内再次偷渡，或者为了实施其他犯罪行为而偷渡，这些会构成偷越国边境罪，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一年。其中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而偷越国边境的，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林宗辉深陷两难境地，一边不敢公然违抗林耀东的命令，一边又不忍看着同族晚辈送死，只能在夹缝中左右权衡。
1: 李维民走了，督导组的工作似乎陷入了停滞，但侦查从未中断。为了打探更多隐秘线索，陈科不顾危险再次独自闯入戒备森严的塔寨，探望处境艰难的蔡小玲。
2: 行了，你慢点啊，别送我了，回去吧，回头让你婶儿给你买点东西送过来。
3: 别麻烦婶儿了，是身体也不好。
1: 此时的蔡小玲在毒品侵蚀与精神重压的双重折磨下，身心早已濒临崩溃。当他预感到交易背后的凶险阴谋，积压已久的情绪彻底崩盘，引发大出血，生命瞬间岌岌可危。
3: 小玲，小玲，
1: 人命关天的危急时刻，塔寨的冷漠与歹毒彻底暴露。林天浩手下的看守人员无视蔡小玲的生命危险，刻意阻拦施救，甚至当场打落陈科的手机，蓄意拖延救治时间。在冰冷的宗族利益面前，亲人性命、妇幼安危都一文不值。

0: 一定不能带出去，人都快死了，滚！小亮，坚持住。
1: 无视林耀东的所有禁令，林宗辉果断驱车，带着蔡小玲和陈珂冲破塔寨层层封锁，紧急赶往医院抢救。
2: 好。

0: 林宗辉和那个叫陈科的带着蔡小林跑了。
1: 跑了？
0: 有可能是去了医院了。
2: 好，我来处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蔡小玲的人，她是个死胎，没事的。外面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妈。哦，
1: 大人没事，刚送来的时候大出血，不过现在已经止住了。那孩子呢？孩子呀，是个死胎。
0: 争分夺秒的生死营救，最终保住了蔡小玲的性命，但孩子早就胎死腹中，她已经被塔寨囚禁许久，连产检都不能正常进行。即便这样，林天浩的监视与胁迫仍未停止，病房内外布满眼线，蔡小玲依旧深陷无形的牢笼之中。
2: 大人可能就没命了，这婴儿啊，失去生命体征已经很久了，你们怎么才送过来？
3: 行了，不多说了，你们呢，去办一下住院手续，他还要住院观察。细爷，没事啊，小玲的安全最重要，对不对？你也别太伤心了，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去帮小玲办这个住院手续啊。

0: 陈科和蔡小玲是中学同学，他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
1: 叫你二媳妇和二号的姐姐去医院看蔡小玲，都是大男人在那不方便，也会被别人怀疑，跟他们说盯死了，别让蔡小玲跟陈科有单独说话的机会，如果他的病情有好转，就马上接回村子。
0: 听阿浩讲，蔡小玲的情况挺严重的，要是医生不让她出院怎么办？
2: 好吧。

佩叔，乔姐跟我姐已经到了，晚上这夜就让他们守吧，您早点回去休息。天浩，小林不能再出意外了，到此为止，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啊。佩叔，您这话说的，我林天浩充其量就是个大马仔，讨口饭吃不容易。

0: 陈珂，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
1: 没事儿，那个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你的手机啊？
0: 好，
1: 谢谢啊，
0: 没关系。

0: 喂，哪位？
1: 是我。
0: 陈科。这谁的号码？
1: 我手机摔坏了。李飞，小林他流产住院了，幸亏我及时赶到，要不然的话……
0: 你又去塔寨？
1: 这个不重要，你听我说完。小林怀的胎儿是死胎，医生说胎儿没有生命迹象，已经好些日子了，这说明小林一直没有去做妊娠检查。
0: 那他在人民医院？
1: 林天浩、林宗辉都在。
0: 行，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2: 塔寨毒贩阻拦蔡小玲产检和就医，最终导致胎儿死亡，孕妇生命垂危，谁应该为胎儿死亡负责呢？首先要和大家厘清法律上的一个关键界定，我国刑法里未出生的胎儿不算完全意义上的自然人，所以无法单独被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侵害对象。剧中众人刻意限制蔡小玲出行，阻拦她就医救治，侵害的是孕妇本人的身体健康与人身自由，而胎儿死亡属于该行为引发的严重的加重后果。这种恶意限制人身自由，阻断救治渠道，最终导致孕妇重伤，胎儿死亡，司法实践中会按照故意伤害罪从重处罚。胎儿死亡对应的损伤程度在鉴定标准里属于孕妇重伤二级，属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加重情节，对应量刑区间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胎儿死了，蔡小玲危在旦夕，林天浩等人的监视却无休无止。李飞安排马文假扮护士入院，联动陈科接近蔡小玲，在塔寨的严防死守之下，他们能成功吗？

0: 没事吧？没事。对不起啊，李飞。情况紧急，我实在是来不及跟你汇报了。幸好我去了，不然的话，小林早就没命了。你听我说，今天晚上是我们唯一一次有机会，可以不受监控的去接触小林，而且今天晚上我值班，我可以去问小林剩武的下落。
1: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陈科、马文、李飞都清楚。 蔡小玲是当下为数不多的关键突破口，只要她开口，就能挖出更多制毒黑幕与幕后真相。医生都说了，
2: 小玲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再说了，有我们在这里照顾呢，放心吧。我送你。
3: 小玲，妈先回去了。妈明天把天天跟牛牛送到学校，妈再来看你。

0: 林天浩没走，不行，太危险了。
1: 那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2: 我觉得陈哥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1: 李飞，
0: 麻烦你去换衣服，你跟陈哥一起去，你们两个还能安全一点。你问蔡小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千万不能被发现。有任何事给我打电话，我就在楼下，我随时接应你们，好吗？
2: 好。
1: 放心，马文，跟我来。
3: 为避开塔寨眼线，暗中搜集线索，他们商量出了这套方案。马文伪装成医院护士，陪同陈科进入病房打探消息。不知道在无处不在的监视之下，两人能否顺利获取关键证据。
4: 不要顺子，要不起顺子，不要
5: 恨子。你今天不是不上班吗？
1: 夜班，怎么着，你要给我放假啊？先把这个床摇起来。好点没？
6: 护士，到了晚上我们这些陪床的怎么睡啊？
1: 你屁股底下就是看护床，拉起来就可以睡了。
6: 这是床吗？这么硬，这要睡一晚上。阿浩，你看啊，这睡一晚上，这腰还不得断了呀？这能睡吗？
7: 要不这样，巧儿，晚上你睡那张床，我睡这张。
6: 哎呀，你不懂，那是病床晦气。哎，阿浩，要不然今天晚上。

0: 我跟你姐轮班，我先回城里的家睡一晚上，到时候才过来换的。
1: 病房之内，危险与机遇并存。趁着看守人员松懈的空档，蔡小玲强忍身心剧痛，悄悄在陈科手心写下关键信息。

0: 是。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9: 虽然没被林天浩抓个现行，但这些举动已经让他生了疑心。他开始以蔡小玲年幼的孩子作为要挟，宗族血缘能庇护你，但真翻了脸也能比旁人伤你更深。
10: 小玲，有需要的话你就叫我。

0: 蔡小玲，你要是不想你儿子女儿有事儿的话，别找华筝。
1: 这一集，蔡小玲的安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林耀东靠他引出了林胜武，只是东叔的承诺，林胜武还敢信吗？此时，谁救出蔡小玲，林胜武就会倒向谁？李飞、陈科、马文，他们能成功吗？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

0: 继续。
1: 蔡小玲啊，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出了很多血，
2: 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毒瘤，割它，疼，流血，不割吗？这个瘤最后要你的命。
3: 在小时候呢。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1: 这个送外卖的居然偷吃东西，
12: 这不是杜平他爸吗？
13: 距离慢慢缩短，误解再起波澜。
14: 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11: 怎么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15: 出去给人送饭去了。
13: 突如其来的危机，父子再度相对。
16: 反正比起挣钱来。照顾人也更不开心，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孝子。
17: 学校三令五申禁止替考，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
13: 挣扎的抉择，焦急的内心。
18: 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
19: 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别这样黑下去。
13: 迟来的相互理解，他们终将重拾破碎的亲情。
6: 爸，别再找了。
9: 你丢了就找不回来了，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13: 普法剧场《咫尺父子情》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为了传宗接代，那愣是逼着你妈生下你，没钱交学费，你爸连你爷爷的命都拿出来讹我钱。
1: 谁让你干这个的？你是他家佣人吗？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
2: 我儿子在这读书，我想挣钱供他上学，所以 你让我试试吧。
3: 不是你干嘛呀？你送到了你就赶紧走啊！我知道给你好评啊。
4: 从今天开始，我就自由了。
5: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6: 好，你坐，叔叔跟你谈心。
7: 谈心？哎，你别过来，走吧。啊！
8: 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是去挣钱的。
9: 我说了，我不要你的钱啊！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被我同学看见了，他们会笑我的。
1: 你要我搬回去也行，你以后不要在我学校附近送外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回来了，哎，
10: 还没吃饭吧？
0: 没呢，
10: 又在学什么啊？哎，今天啊，有个点外卖的客人，不知道套餐里面含的有饭，就多点了一份饭。我走的时候就给我了。哎，我现在去炒个蛋炒饭，咱们又可以节约的了啊。
0: 好嘞。哎，常贵叔啊，听说你儿子今天去找你了。哎，他知道你都留在城里打工后，什么反应啊？
10: 他呀，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其实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对，对，今天啊，我被一辆车溅了一身泥，他呀还帮我去跟那人吵架呢。
0: 真的？看来你儿子心里还是挺在乎你的，都知道保护你，帮你出头了。
10: 是啊。这么多年，虽然我没说什么话，可是他这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当爹的。
0: 看来你俩父子啊，也没啥大矛盾。你辛苦一番，你还是值的。
11: 闻着都香，
10: 你先尝尝，怎么样？
12: 好吃。
13: 二妈，我在想啊，从明天起，我就不在大学城这边送餐了。我让经理把我调到其他地方去吧。
0: 为什么呀？大学城这附近最容易接单了。
13: 杜平不让我在这边接单。
0: 我一猜就是那小兔崽子的主意吧？他就这么怕你给他丢脸啊？
13: 他说啊，只要我不在这边送餐，他就答应搬回学校去住。
0: 这也能当成交换条件呢？他也太虚荣心作怪了吧。哎，有的父母捡破烂供孩子读大学，他子女还知道感恩戴德呢，你咋生出来一个这么死不要脸的白眼狼呢？
13: 哎，饭冷了，快吃。
14: 哎，给我一瓶。哎，你是不是？
15: 你说你下次带着你家
16: 张老师那个
17: 根本不用担心，
16: 他不怎么点
15: 杜平，对不起啊，我跟你说一下，杜平啊，上次半夜抓到你翻出宿舍的事儿，是我说的有点过了。你看你都回来了，别生我气了，行吗？你别不出声啊，你说句话呀。哎，要不这样，今天我请客，就当给你接风。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16: 我不想吃，而且学校也规定了不准点外卖。你们要是再点的话，我就告诉老师了。
17: 米线是吧？好好好。喂，二两杂酱面，少辣椒。好嘞。我来吧。
18: 哎呀，别，
17: 小心烫着。你呀，去那边打包就行了啊。
18: 哎，没事，能行。
17: 你能回来帮我呀，妈已经很开心了。送外卖的怎么还不来呀？来一个瓶的吧。哎，你来的正好，帮我送一趟吧。
13: 哎，我今天来是来照顾你们生意，顺便谢谢一下你们。
17: 不用感谢，就算你不说呀，我也不会让我女儿跟你儿子不清不楚的住一起的。
13: 啊，是。他们住在一块的事，我不会乱说的，坏了你们家闺女的名声。
17: 你瞎想什么呢啊！我女儿昨晚跟我谈心口都说了啊，他们俩呀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18: 我和杜平啊是在网上打游戏认识的，为了方便组战队打装备挣钱才搬到一起合租的，你可别想歪了。
13: 啊，是我儿子哪高攀得上你呀，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你妈可是老板。
17: 你儿子是大学生，是我们高攀不上吧？
13: 别，你别寒碜我了，只要孩子没事就好。行，我给你送。
17: 切，我女儿差点被你儿子占便宜，你还紧张兮兮的。
18: 妈，你说什么呀？

0: 哎呀，上啊这个！
1: 哎，你要上啊你这个！
2: 不是，我你不上你，我知道，吵死了！
1: 你不上你帮不了忙。
2: 不是，哎，
1: 要死了！哎呦，
2: 哎，
3: 你们快点看，这个送外卖的居然偷吃东西！
1: 啊？
3: 不是吧？我看看。我以前点外卖总发现量不对，我还以为是商家做的手脚，没想到是被送外卖的给偷吃了。哎，等会儿，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暂停，这不是杜平他爸吗？
4: 哎，
3: 对对对，
4: 就是他爸。
5: 你们胡说什么呢？
3: 杜平，你爸什么时候送起外卖来了？还偷吃别人东西？
5: 这不是我爸，我把他回老家去了。
3: 可是，这明明就是你爸呀！哎，你爸来过我们宿舍，我们都认识他。
5: 我说了不是就不是，你们吃饱了撑的呀！
6: 你凶什么？不是你爸，你紧张什么？
0: 哎，你看这点赞量都上万了。哎呦，评论区好多都在骂他。哎，如果真不是你爸，你打电话质问他不就得了，对吧？
5: 凭什么要打？
6: 你何必心虚嘛？就算是你爸干的，你也不用跟着害臊啊！
5: 我不需要你们多管闲事。
0: 哎哎哎哎，你有毛病吗你？
3: 行了，
0: 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干嘛说急眼就急眼呢？啊？这个只是长得像杜平他爸，也许根本就不是呢。

0: 哦，没有证据，不要乱甩锅，行不行？杜平，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杜长贵呢？
0: 有你这么跟你爸说话的吗？干嘛呢？干嘛呢？别找了，你爸下午接到电话回老家去了，听说你爷也快不行了，没告诉你吗？
2: 老爷子，可能坚持不了几天了。嗯，赶紧给老爷子办后事。
3: 爷爷，爷爷，爷爷，这是怎么回事？
4: 爷爷啊，十几天没吃东西了，可能随时咽气，
3: 村里的医生说没救了，就这两天。村里的医生说你们就信了？
5: 你们为什么不去城里的医院试试呢？你说的轻巧，你是你爷爷一手带大的，有本事你出钱你治。再说了，是你爷爷自己不愿意去治的，是吧，二哥？
0: 管，我来管。

0: 老人家暂时是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我要跟你说句实话，他年纪太大了，身体的各项机能已经开始衰竭了，再加上他有严重的肺气肿，就算我们医院再怎么救治，也只能是延缓他几个月的生命，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常文叔，现在老爷是什么情况？老爷子，老爷子，
2: 杜平，你爷爷没事吧？长官说，外卖公司听说老爷子的事儿，大家凑了点钱。这不，还拿着贷款给你。
3: 不行，这都是大家辛苦挣的钱，我怎么能要？
2: 你先拿着吧，先应急用。老爷子没事吧？
3: 医生说没救了，顶多还有几个月吧。
4: 多活几个月有什么不好的？要是让爷爷继续在你们手里不管不顾的，可能现在人都已经不在了。
2: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的呢？
4: 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年我妈怀我的时候有心脏病不能生育，他为了自己有个儿子逼着我妈把我生下来，害得我妈早早就去世了。一个对自己父亲不孝，对自己老婆的生死不管不顾的人，有什么资格教育我？
2: 你吼啥呢？我不知道你们父子俩有啥矛盾呢，但他在我眼里，他常常资助我买书学习，还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你作为他儿子，他辛辛苦苦挣钱送外卖供你读书，你不知道感恩，还大学生呢，有没点素质啊？
4: 素质？你自己看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2: 陈文叔，这真是你啊？你怎么能偷吃客人的东西呢？你知不知道在咱们这行这是犯了大忌，经理知道分分钟开除你。
4: 现在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这条视频已经被网上很多人看到了，你知道他有多丢人吗？
3: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那天是因为……
5: 哎喂，哎，你们在几栋啊？啊，我哪边嘛？哦哦，好，马上到了啊！

哎喂，是陈小姐啊？哦，我是给你送外卖的，刚才我在来的路上摔了一跤，洒了。哎，对，肯定不能送了，是这样行不行？我待会儿重新给你买一份再给你送来，好吧？哎，好，谢谢理解，好。

0: 天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再怎么说你也不能在电梯里吃啊。看吧，现在摄像头拍下来了，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0: 我怎么知道那个里面有摄像头啊？我平时送外卖都是跑着送，根本就没时间吃饭。我好不容易那天有点时间，所以。

0: 爷，爷，你醒了。
1: 老爷子，你醒了。
2: 多平，你怎么回来了？
0: 爷，不是我回来了，是我接您到省城来看病来了。哎，
2: 什么？送我回家，别在这儿花冤枉钱。
3: 你的学费都不够的。
0: 你要是不治病，我就不上学了。
2: 啊！
0: 您先躺下。您放心，医生都说了，您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以后您就安心治病，我每天都来看您。

0: 嗯，没错，对啊，这个拌饭还挺好吃的。小军，你们怎么都把钱转给我了？哎，
1: 我说你怎么不收啊？我都听我爸说了，
0: 你爷爷病得挺严重的，都送到城里来住院了。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啊，给你爷爷做了点心意。
2: 但你们把钱都转给我了，你们吃饭怎么办？嗨。
3: 不就每顿饭少洗菜吗？在我们呀，已经领略到你吃饱的绝技了。
4: 打汤不要慌，一慌全是汤。
5: 一勺沉到底，
6: 延边慢慢起，满勺是惊喜。
7: 你看这么多菜啊，够我们吃了。
8: 就是你，
9: 你们没必要学我的，这个钱我不能收。
10: 哎，没事儿。
11: 哎，你收不收？你不收，武力解决了啊！
12: 哎哎，不是，哎，快帮他收了。

0: 同学，你是杜平吧？
1: 你是
0: 小伟，你认识吧？
1: 我们一个宿舍的。
0: 啊，我是小伟的表哥，我听他说你英语成绩还不错，想请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英语考试挂科好几次了，想请你当个枪手。
1: 枪手？
0: 也就是你替我考试。我听同学说你爷爷生病了，需要花很多钱，只要你答应我呀，这些钱啊就当是你的好处费。
1: 不行，发现了的话会被开除的。
0: 哎呦，你怕什么呀，这补考啊管得又不严。我刚才看你好像想给你爷爷买个轮椅，有了这些钱啊你马上就可以给他买。这先拿着啊，下周考试时间我再来找你。
1: 不是，哎，

0: 爷爷。他人呢？怎么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1: 好像出去给人送饭去了。
2: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
3: 你怎么照顾的爷爷？
4: 爷爷挂的点滴都快完了，血都要倒抽回去了。
5: 我不是跟你说了的吗？这个快完的时候就按那个按钮叫护士来换呢。
3: 还在怪爷爷？谁让你自己一个人出去送外卖的？
5: 我是看着医院点餐的人多，我就想着就把单都接了，反正这么近，顺便也可以照顾他嘛。
3: 白天跑，晚上也跑，挣钱不要命了？
5: 我还不是为……
3: 去吧，反正比起挣钱来，照顾人也更不开心。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孝子。
1: 多平啊，都是爷爷拖累了你吧？以后你别跟他说话那个样。
6: 爷爷，咱们不提他了。你不是说你在医院里憋得慌吗？我给你买了轮椅，我带你去看看我上学的城市。

0: 我把这上面的照片换成你的，待会儿补考各个系的考生都有，监考老师根本就认不完，你不会被发现的。
1: 我还是有点害怕。

0: 阳是吧？
1: 对。
0: 你照片上的钢印怎么这么模糊？
1: 我用洗衣机洗过，所以比较模糊。
0: 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再回答一次，你到底是不是周阳？
1: 是我。
0: 那准考证上的学号是多少？背给我听。这位同学，请停止答题。学校三令五申，禁止替考。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啊，知不知道你的行为会受到怎样严厉的处罚吗？
1: 老师，我
0: 现在后悔晚了，请你离开考场。
1: 老师，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0: 请你离开。

0: 还没吃饭吧？这给你点的盒饭，这是老爷子的土鸡汤，赶快趁热吃点呗。
1: 咱们都是送外卖，怎么搞这么复杂？
0: 老爷子，今天怎么样了？嗯，
2: 好多了。
1: 喂，
0: 那行。
1: 什么？
3: 替考被老师发现了，现在学校正在商量怎么处罚，可能会被开除。
4: 开除？这么严重啊？
3: 要是真被开除就麻烦了。不行，我得到学校去一趟。
4: 哎，你等我。
5: 你听我说啊，你有什么事你下来说呗，行不行？哎，你要干什么？
6: 不行，你先下来吧，你先下来。杜平，
5: 你冷静点行不行？
6: 杜平，你在那站这么久，不要让我们担心啊！不管学校怎么处罚你，你不要想不开啊！你
5: 都怪你那个挂科的表哥，居然让杜平去替他考，这不是要害死他吗？
7: 我之前也不清楚啊，哪儿想到杜平会被我表哥当枪使？
4: 你知不知道他爸这辈子盼着他上学出人头地呢？这下万一被开除了，这等于要了他爸的命，你知道吗？你表哥呢？
7: 不知道藏哪儿去了，肯定是害怕处罚躲起来那边。
4: 赶紧把他找出来啊，这锅他得一起背。
8: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先回去吧。
9: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学校有新规定，外卖只能放门口，谁点的餐自己过来拿。
1: 啊，我们不是送外卖的。
9: 哎，就你这身打扮，你不是我是啊？
1: 哦，我们是送外卖的，但我不是来送外卖的，我真有急事，你让我进去了。
9: 你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我都听迷糊了。
1: 哎呀，你保安大哥，他太着急了。是这样了，他儿子在里面读书，最近犯了大错，他想赶着进去求老师网开一面。
9: 要不这样，你们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出来接你们。
1: 哎，

0: 他挂了。
1: 这小兔崽子，他肯定知道自己犯了错，不敢见你。
0: 他关机了。
2: 编，接着编。
0: 保安大哥，我真的没编，我真的有急事，我儿子在里面上学，你让我进去。
3: 我警告你啊，你再闹事我就报警了。

0: 我没有闹事，我真的有急事，帮帮我好不好？求你帮忙。
1: 啊，我怎么帮你啊？你打电话他又不接，他又不能出来接你进去，我有什么权利放你进去啊？
0: 哎，那要不这样吧，麻烦你进去一趟，你找找他，他就在二宿舍楼的143寝室，你进去找找他，他就能证明了，好不好？姐，
1: 对，求求你。
2: 杜平，哎，这同学，杜平在哪呢？
3: 好像在天台的。
4: 我还能怎么去啊？你去。哎，
1: 这门上不是贴了封条的吗？你们怎么跑上来了？你们谁是杜平？你站这么高干嘛？

0: 这个人呢，刚才一直在胡搅蛮缠，说是你爸，你过来看看吧。
1: 他不是我爸。
0: 啊？
2: 你说什么？
1: 你走吧，不要再拿农村里面撒泼打混那一套来丢人。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杜平，你自己做出这么作死的事儿，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你居然不认他，你还算个东西吗你？
1: 不需要他低三下四的替我求情，我自己做错了事自己会承担，学校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跟他没关系。
0: 那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都听糊涂了，他是不是你爸？
1: 不是。你们回去吧。
4: 杜平。

0: 人呢？我给你带过来了，他不认，那就没办法了。回吧。
1: 你不认你爸，
2: 你
3: 不认你爸，
2: 你家畜生！你
1: 真好啊，
2: 杜平，可要努力学习，以后就能留在这儿，省得像爷爷这辈人一样吃苦。
4: 爷爷，村里的人一代一代的把孩子送出来，让自己变成留守老人，真的值得吗？
2: 我不是也想到了你的福了吗？不过以后你不用再带我出来了啊！我已经看够了，就算死了也知足了。
5: 爷，你不会死的，
2: 别瞒我了。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父子俩。这段时间我看你们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你是不是还在恨他？
4: 难道我不该恨他吗？他为了有儿子害死了我妈，为了凑学费又逼你去碰瓷要钱，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5: 爷爷，爷爷，你没事吧？
2: 孩子，几句话，我怕我进了棺材以后就来不及说。

0: 实当年你妈妈的去世不是你爸爸的错，都是我造成的。我是为了让咱们杜家能传宗接代，才逼着你妈妈重病之下生的你。其实你爸爸当年他不愿意妈去冒这个险，是我这个老糊涂啊，居然拿分房的事儿去威胁，才造成你妈妈去世的。
1: 这件事儿，你们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呀？
0: 是你爸爸不让说，我把你一手带大，他是不愿意让你恨我这个最亲的人。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我也不怕你怨我，我只希望你们两个人别这样恨下去。我明白，父子俩反目成仇人是什么滋味？知道你爸爸这么些年为什么要在外面打工？你以为他是对我不孝？都是因为我当年的过错，才在他的心中有个疙瘩，一直躲着我。那天那场车祸，他根本就不是你爸爸，为了凑钱让我去碰瓷，是我真的不愿意活下去了。

0: 我的话，打我妈，我都可以，别这么作践自己。不管你的事儿，我的摩托车不见了。没事，我找回来就行了。爸，别再找了，你丢了就找不回来了。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1: 不是那个小钱买的，
0: 我说的不是他。

0: 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杀了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杜平 府的人已经说明了情况，承认自己是主谋，拉杜平下的水。
1: 我们去找老师求情的时候啊，老师也得知了情况，而且念你是初犯，承认错误的态度也好，
0: 就只是记了你一次大过，老师也想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嘛。
2: 谢谢谢谢你，我这个心可是为你落地了。
3: 小娟，这段时间谢谢你们这么帮我。
0: 谢什么呀，大家都是兄弟嘛，要不是从小跟着你这个学霸屁股后面，那我还能和你考上同一个大学吗？这样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不是。
4: 小胖叔，
5: 杜平也在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的电动车派出所已经给你找到了。
3: 真的？
5: 真的，你以后啊可以继续送外卖了。
3: 你瞎说什么？
5: 什么送外卖？
6: 爸，不用瞒着他们。
0: 是啊，常贵叔，我们都知道了，你一直留在城里送外卖，而且这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有什么丢人的呢？
3: 不是，主要是杜平。
0: 哎呀，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再说了，现在好多大学生都勤工俭学送外卖呢。哎，杜平，要不今天我们就替你爸送外卖去，我得好好给你上一课啊，让你体验体验什么叫生活。放心，我有账，走。
3: 头盔戴上。对，你把那个盖子盖上，同学看不见。
6: 爸，我不怕被人认出来。走了。
0: 哎，走了，陈哥说
3: 注意安全啊。
5: 哎，我那后备箱还有一个头盔啊。
7: 好嘞。
5: 这臭小子咋变了？难道他上次被我打了一顿，把他打醒了？干嘛呢？
8: 多吃点。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5: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爷爷，我们没买到回去的车票，就只能租个三轮车送你回去了。您冷不冷啊？
1: 不冷，能回去就好啊。
2: 多活一天，多享一天的福，我们呢不会不管你的。
0: 爷爷，你知道我爸他为什么不敢不管你吗？
1: 为什么？
0: 那是因为啊，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以前呢，有一个老父亲年纪大了，他儿子呢就用一个烂背篓把他扔到了山里去，然后他自己就回来了。回家之后呢，孙子就问他背篓呢，儿子就说那背篓有什么用？孙子就说有用啊，等以后你年纪大了，我也用那个背篓把你扔到山里去。
2: 杜平的意思啊，要是我现在对你不孝顺，他以后也这样对我，你说我哪敢呢？
1: 哎，还有多久到啊？
3: 快了，
1: 就快到家了，
0: 距离不远了，就快到家了。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通透清凉，杯口圆润，嘉盛雅一次性水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
1: 嗯，
2: 去帮我接上水。
1: 等。
2: 哎，我说接点水。
1: 嗯。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1: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0: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3: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金海的事儿？他想整到多大？
3: 应该，我估计啊，能多大就多大呗。
0: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儿能没点分寸。
3: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了他跟他讲。
0: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审时度势。
4: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3: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吧？说孟叔想我了呀？
4: 这么聊就没意思。
3: 你也没意思。
5: 哎，老杨，
3: 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祥完了，你自己想清楚吧，听得懂吗？
4: 咱俩有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3: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4: 行，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

0: 我们会尽快找到你，并且将你送到黑暗的眷族。谢谢叔。
1: 协查这事儿，安长林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2: 谢谢。签字。哎，这个2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1: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3: 陆涵。
1: 啊，对。下去走群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别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不，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来抢？
1: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郑彪让我写的，让我写1000遍，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到办公室去。怎么？228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 肯定会追查到底的，对吧？哎呀，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师傅，嗯，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0: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1: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0: 我以前什么样？
1: 我就问。
2: 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笑>你就烂在这儿了。
3: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3级警司陆寒失踪前后的经过。
4: 安心呢？
2: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4: 叫安心过来。
3: 请你回答问题。
4: 叫安心过来！
3: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4: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同事，我求求你了。
2: 你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安心，安心，给我冷静，冷静，冷静！安心，安心，来了，你喊什么呢？我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4: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2: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4: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0: 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你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1: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2: 228持枪抢劫案，谁接？
3: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2: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4: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5: 小哥，给我吧。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6: 做完了。
5: 结案报告写了吗？
6: 一早放你桌上了。
5: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大头，就你了。
7: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6: 小哥，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5: 小鹿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6: 凭什么呀？
8: 掌柜，您就给他吧。三眼子呀，谁擦都不一样。
7: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谁接都一样。
6: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5: 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6: 得嘞，谢谢彪哥。
5: 小鹿，
7: 小鹿，
5: 哎，228案牵扯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6: 明白。

0: 看清楚了，看仔细了，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1: 喂，你叫什么来着？
2: 市局刑警队，陆涵。
1: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2: 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1: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2: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2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1: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2: 再往上一截，
1: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父怎么样？
2: 他一直挺好的。
1: 还当警察吗？
2: 当着。
1: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1: 哎，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0: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1: 那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2: 老高，谁来了？
0: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2: 鹿晗，好久不见啊。
0: 不，你的记性可以啊。
2: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1: 2月28。
2: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1: 阿泰汽修厂。
2: 对对对。
1: 泰国的泰。
2: 对。
1: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了，我们就先走了。
2: 哎，喝杯茶吧。
1: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0: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1: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0: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1: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3: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1: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3: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1: 车在哪？带我看看。

0: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1: 离我远点。说吧，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2: 是。
1: 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2: 你让我把高小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3: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所以你是要。 保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做。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小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 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儿，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真的太像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4: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
5: 警察不应该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报。
1: 阿信，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懂。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小鹿咽不下这口气。 还是依法传唤了高小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小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3: 我还有我的工作，请慢自己。
0: 行。阿仙，大胆地往前走吧。
4: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呢？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4: 这个线索，
1: 咬死。
5: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6: 走了。
7: 阿哥，
6: 我不在家吃。
7: 哦。
5: 高小泉，你呀，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6: 怎么了？
5: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6: 嗨，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5: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在外面别胡说八道啊！
6: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走了。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是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就是不舒服啊？
1: 没啊，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喂，
1: 需要你上岸了。
0: 末世时候，
1: 越快越好。转组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2: 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
3: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整指导组的。
2: 啊，
3: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2: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3: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3: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2: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3: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4: 甘心吗？
2: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3: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吗？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4: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陆涵问你的问题。
2: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4: 陆涵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2: 安警官。

0: 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7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京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喝水。
0: 啊，谢谢。
2: 不用客气。哎呀，怎么样，在京海还适应吗？
0: 啊，挺适应的。
2: 嗯。啊，你和同志们的关系怎么样？
0: 嗯，挺好。嗯，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哈哈。啊，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2: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2: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
3: 哎，何师，
0: 哎，
2: 你是技术人员，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2: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4: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这么贵？
4: 你可以在京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4: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4: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啊。
4: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4: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4: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4: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啊， 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静海。
0: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4: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4: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
2: 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3: 高总，
4: 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5: 哎，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4: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啊。
6: 是啊，
5: 我心态好啊。
6: 是，
7: 哎，老吴，不是我说你，
4: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他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6: 对对对，
4: 高总，
6: 你
4: 我的嘴。
5: 哎，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6: 那也是。
5: 您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8: 你这些拿手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怎么做好几个铺了？
5: 安排人去接了。
9: 你们俩先坐。
8: 哎，
5: 抱歉，林涛，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您，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
10: 服务员，叫上菜。
1: 哎，你们也坐吧。
9: 好，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5: 啊，服务员，
9: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你眼睛瞎啊！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为什么不引他进来？妈的！哼！骂我呢？
1: 来，服务员，
0: 领导，给您拿来了。
1: 不是我喝，王丽喝。

0: 您多多关照。
1: 谢谢。怎么了，耿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1: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教育的特别对。
1: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呀？来，开始，开始。
2: 好，开始吧。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祥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钱。
1: 不给，不给你。
0: 王丽，滚出京城。

0: 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强奸。
0: 你放屁，那是强奸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主讯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辞职？
1: 我想回丽水。
0: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

0: 案呢？
1: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讲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2: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1: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2: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1: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了。
3: 这是贵客来了呀。
4: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啊，不打扰吧。
3: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啊，甭客气啊。
4: 每次听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3: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得理解。
4: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5: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3: 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事儿不一定嘛，他就是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
4: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3: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4: 那我们请教请教。
3: 知无不言。
6: 小陈，
7: 哎，
6: 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7: 好的好的。

0: 区中的专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强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知遇之恩呐、啊，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啊，不能总考虑自己。
2: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3: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2: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嗯，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2: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2: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

0: 也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来，你们俩喝水。
2: 哎呀，黄老，您这字儿真是大家风范。
3: 喜欢啊，拿走。
2: 哦，不不不，别介，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哼，
3: 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
2: 千真万确。
3: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
2: 黄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它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
3: 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2: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3: 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2: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两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3: 这个徐总什么陈芝麻烂谷的都翻出来了。
2: 哎呀，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3: 所以啊，你和高启强、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4: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马涛的电力事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5: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啊，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4: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5: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6: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7: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8: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9: 都说了说了，就差把有罪两个字贴在杨建脑门上。
2: 看来孟德海头也应该疼了。
9: 我猜啊，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来求您高抬贵手。
2: 哎，孟德海不会求饶的，
9: 高启强会的呀。
2: 高启强，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到指导组的手里。
10: 来，杯中酒。各位兄弟，过去十年打打杀杀提着脑袋挣钱，以后不用这么拼了，下一个十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11: 好好，敬大哥。
12: 敬大哥。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13: 我没让他来，让他回去了。
12: 那我送你走。
13: 给我打一车。
12: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十年前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14: 真快啊。
12: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十年前差多了。
14: 是。
12: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14: 干什么的？
12: 搞旅游的。

0: 那是安心吗？
1: 回去吧，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1: 找我的？
0: 那行，慢点。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啊，
0: 吃这个，没动。不用了啊。
1: 啊。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那你来干什么呀？也不进去看看牛河长什么样。
0: 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
2: 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鹿晗。
0: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2: 哎，他就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
0: 那大鹏就没了。
2: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那等到合适的时机，呱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0: 没你这么顽皮。
2: 他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0: 有点印象。
2: 没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0: 哪个王丽？
2: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3: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
2: 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吗？
3: 我就当上了副局长。
2: 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
3: 你说喝风喝酒啊，
2: 怀疑我啊？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0: 王丽还有鹿晗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听说了，
2: 跟你无关啊。
0: 跟我无关，
2: 毫不知情，
0: 毫不知情，
2: 从未参与，
0: 从未参与。
2: 哦，那你对警徽发誓？
0: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2: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0: 我发誓，毫不知情。

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你每次过来啊，怎么不带太太和孩子过来？
1: 孩子小，怕生。
0: 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嘛。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
1: 啊，有点。嗯。
0: 你有没有听说啊？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
1: 嗯。
0: 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啊，想要这个人跟你竞争副局长，你知道吧？
1: 听说，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
0: 这种人是认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
1: 哎，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了。
0: 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啊，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供电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祥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0: 你提到了谭思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1: 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搬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0: 你问问领导。

0: 喊也冒得用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1: 你提到了谭思言。 还嫌说的不够多吗？正好领导要高高兴。

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你就没了。

0: 间待着，复习功课呢。
1: 姚念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0: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2: 回来了吧？
3: 哎，回来了。
4: 那不行。

0: 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1: 这岁数这么高呢，受不了。你给劝劝。
2: 我哪劝得动？
1: 这顿的什么汤？
2: 嗯。百合猪掌生鱼汤。那炖一上午，老头不服气。
3: 小玉，
2: 哎，爸，
3: 杨健，
2: 哎，
3: 你们俩出来。
2: 哎，
4: 先生，
2: 老爸，
1: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就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1: 差不多，你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你快点吧，我还得跟爸饭呢。嗯，啊，
2: 走了，爸。
1: 爸，您坐会儿啊，您喝会儿汤，杨姐，
3: 哎，
1: 你坐。

0: 关于你和高启强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马踏楼前河，也猜到你和高启强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大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
2: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你不知道吗？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0: 二八持枪抢劫案，你参与了没有？
1: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鹿晗失踪呢？
1: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
0: 没沾明案就好，还算你有点良知。小玉知道多少？
1: 他，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得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0: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1: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3: 来来，
1: 回来了。
4: 非常不好的消息，王丽失踪了。他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1: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
4: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4: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京海的水搅浑。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4: 还有一件事
1: 哦，
4: 孟德海，杨姐，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1: 猜到了。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4: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不，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0: 请问你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合适。
1: 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本质上绝不是坏人。如果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话，我才是最。

0: 你太缺德了，明知道每次吃饭我都要买单。
1: 哎，我说要吃面，你就非得订这个地方，没这地方你吃不了饭，
0: 让我家破人亡啊你！
2: 啊，你有家？
0: 会有的。
2: 哎，给你尝尝，这个糯米鸡啊最好吃。难得你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0: 王丽失踪。
2: 王丽是谁？
0: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
2: 不，跟我没关系。
1: 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
2: 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跟我的判断一样。
2: 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1: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栽得那么干净。哇，
2: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这叫什么王丽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3: 小兰来了，
2: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1: 哎，
2: 你们什么？
1: 哎啊，
2: 回头再讲。
1: 哎，
2: 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哎呀，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啊。安西啊，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哎，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哎，我那还有个会，你们接着吃饭。
1: 哎，啊，
0: 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啊。
2: 哥，哎，
3: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帮帮忙啊！你们俩。

0: 我哥他就这样，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下班。阿九，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哎呀，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你该吃药得吃药，吃不吃也好不了。
0: 你得坚持。哎呀，
1: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0: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啊。

0: 强。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
3: 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你也知道吧，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4: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3: 我怕来不及啊。
4: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3: 是这样的啊，想必你也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2: 下面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呢盯我盯得很紧，能不能看在我这些年啊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0: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3: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四爷。
2: 我可认识，
3: 当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0: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3: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3: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0: 小伙，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昨晚的事儿，杨建和金海电力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
1: 还要会计去顶一下锅，三五年就出来。
0: 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先别和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儿的。
2: 行吧，
1: 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2: 那好啊，有枪好啊，
1: 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3: 马经理，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都做成奶茶了。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4: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抓你。
3: 我就实在是想不通。
5: 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6: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请你配合调查。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
1: 没什么呀。
0: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鞋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只是奶茶粉？
1: 就是一包奶茶粉。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吗？
0: 什么奶茶？
1: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2: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外公。
3: 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小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这刚进门。
0: 啊，
1: 您跟谁打电话呢？
0: 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
1: 哦，
0: 好，来坐。刚才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
1: 哦。杨健提了一句，还没定呢。
0: 你现在还得上班，杨健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小月，这是爸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
1: 我跟杨戬聊过了。

0: 他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1: 您真让他去自首？
0: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哎，还他听不见。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1: 他让我去自首。
2: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1: 你让我再想想。
0: 你还想什么呀？你真的要去自首吗？
2: 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
1: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0: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1: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0: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专案组副组长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1: 马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0: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
1: 他最多就是丢他一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了。
0: 我去，办完了，我去码头找你。
1: 你去，他能信你？啊？

0: 听见多少？
1: 我全都听到了。
2: 那就是说我真的没路了。
1: 你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健，
2: 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1: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0: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偷我这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在那位置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3: 可是我爸没有贷我一分钱。
0: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

0: 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
1: 对不起，我误会。
0: 我说了多少气话？对不起。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面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 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你赶紧走。

0: 如果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
1: 你把毒品给我，我去找安心。
2: 不能，绝对不可以。
3: 老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
1: 你是专案组的目标，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喝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1: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金海的。听我的，老杨。
2: 我什么都听你的。
3: 我就想陪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老蒙，你没有对不起我，做你该做的吧。
1: 留步吧。
2: 行，那约你啊。
1: 拜拜。好，拜拜。拜拜。
3: 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
2: 怎么样，我是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3: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2: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我为什么要找啊？不这样挺好的吗？走了。
2: 等会儿。你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在那儿喝杯奶茶呗。
3: 啊。行了，
4: 帮我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1: 好的，一共40元。
4: 好。给了，
1: 请稍等。
4: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3: 我怕你给我下毒。
4: 哎呦，啊，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
3: 哦，接个电话。
2: 你就在这儿回呗。
3: 工作呢。
2: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3: 好。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2: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
1: 不带，万一路上有人拦挡。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2: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好意思，打了这么久。
1: 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0: 嗯，我这个还热呢，我们两个换。
1: 不用，我都已经喝过了。
0: 哦。

0: 你这么说，我倒是觉得你挺有意思的。
1: 糟不弄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
0: 甜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1: 那不就是骗人吗？

0: 祝你幸福。那我也祝你幸福。
1: 你好，我们是市禁毒支队的，接到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
2: 我又没有吸毒。
3: 警察同志。

0: 你知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
2: 我们是省专案组的，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3: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4: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3: 什么？
4: 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5: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
3: 签证万确啊，商店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过来陪我演戏的。
1: 我就是在赌啊，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禁毒队待几年了？
2: 十年。
1: 我跟你们回去。
2: 谢谢佩哥。
1: 我先打个电话。
2: 行。
3: 喂。
1: 找到杨坚了。
3: 和马涛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是有武器。
1: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抓过。
3: 是。
2: 陈武丹，
1: 要带吗？
2: 不用了，走吧。记着把证物拿上。
4: 今天下午零三省
5: 的
0: 小健回来了。
5: 哎
0: 呦，小涛也来了，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
5: 坐呢。
4: 爸，请早。
0: 快坐吧。
5: 挺好的。
0: 啊
5: 啊，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
0: 吃饭没啊？
5: 没。
0: 那我给你做一口。
5: 行。哎爸，那个，来碗面条吧。
0: 好，马上就好啊。
5: 哎。

0: 快来。
1: 哎呀，
0: 哎，别烫手啊。哎，儿子，这你的，来，
2: 慢坐。
0: 嗯，快趁热吃吧。
1: 哎，
0: 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1: 看了。
0: 啊。
1: 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好呢。
0: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
1: 哎。
0: 啊。
1: 哎。
0: 你干嘛？
2: 吃点。
0: 你多吃点儿。
2: 你陪我吃点儿。

0: 我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她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啊。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我来。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进独队的戈巴格，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呢，发动机都让人家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面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

0: 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1: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夜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聚美吧。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这山上的风景真好，但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得正才行。安心。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9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啊，良心未泯啊。哼，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辆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建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你在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
1: 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哎，组长，太危险了，三儿带上。陆松，特警都到位了吗？
2: 一切准备就绪，
1: 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
3: 杨进，马涛，我是执照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儿啊！杨进，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 你们要不？

0: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大老板，不糟践东西吧？杨健，你这是给我显摆枪技呢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 去，给我买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杨健，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杨健。 我赌你还是人，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1: 别动！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来了，组长。
2: 买这么贵的？
1: 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2: 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值了。但是，
0: 禁毒支队出列。
3: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健。
4: 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向前看，金足支队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规矩。
0: 上去。
2: 看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3: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4: 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停战。
5: 杨健
6: 到。
7: 宋小宁
8: 到。
7: 刘卫国
9: 到。
7: 何文
10: 到。
7: 刘毅
11: 到。
7: 许昕
12: 到。
7: 王鹏
13: 到。
7: 马国安
14: 到。
7: 马国安
15: 到。

0: 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朱敏，
6: 到。
5: 高俊义，
7: 到。
5: 李天赐，
8: 到。
0: 孙宇。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开心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个送外卖的居然偷吃东西，
2: 这不是杜平他爸吗？
3: 距离慢慢缩短，误解再起波澜，
4: 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1: 怎么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5: 出去给人送饭去了。
3: 突如其来的危机，父子再度相对。
6: 反正比起挣钱来，照顾人也更比不上心，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孝子。
7: 学校三令五申禁止替考，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
3: 挣扎的抉择，焦急的内心。
8: 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
9: 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别这样黑下去。
3: 迟来的相互理解，他们终将重拾破碎的亲情。
10: 爸，别再找了，
11: 你丢了就找不回来了，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3: 普法剧场《咫尺父子情》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为了传宗接代，那愣是逼着你妈生下你，没钱交学费，你爸连你爷爷的命都拿出来讹我钱。
1: 谁让你干这个的？你是他家佣人吗？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
2: 我儿子在这读书，我想挣钱供他上学，所以 你让我试试吧。
3: 不是你干嘛呀？你送到了你就赶紧走啊！我知道给你好评啊。
4: 从今天开始我就自由了。
5: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6: 好，你坐，叔叔跟你谈心。
7: 谈心？哎，你别过来，你走开！
8: 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是去挣钱的。
3: 我说了，我不要你的钱啊！你为什么还在这儿？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被我同学看见了，他们会笑我的。
9: 你要我搬回去也行，你以后不要在我学校附近送外卖。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店主一定
14: 自助扫码，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2: 主动承担，
15: 走了，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8: 回来了，
2: 还没吃饭吧？
18: 没呢。
2: 又在学什么啊？哎，今天啊，
19: 有个点外卖的客人，不知道套餐里面含的有饭，就多点了一份饭。我走的时候就给我了。哎，我现在去炒个蛋炒饭，咱们又可以节约一顿了
18: 啊。好嘞。哎，掌柜叔啊，听说你儿子今天去找你了。哎，他知道你都留在城里打工后，什么反应啊？
19: 他呀，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其实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啊，对，今天啊，我被一辆车溅了一身泥，他呀还帮我去跟那人吵架呢。
18: 真的？看来你儿子心里还是挺在乎你的，都知道保护你，帮你出头了。
19: 是啊。这么多年，虽然我没说什么话，可是他这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当爹的。
18: 看来你俩父子啊也没啥大矛盾，你辛苦一番你还是值的。
19: 闻着都香。你先尝尝怎么样？
20: 好吃。
2: 二妈，我在想啊，从明天起我就不在大学城这片送餐了，我让经理把我调到其他地方去吧。
18: 为什么呀？大学城这附近最容易接单了。
2: 杜平不让我在这边接单。
18: 我一猜就是那小兔崽子的主意吧？他就这么怕你给他丢脸啊？
2: 他说啊，只要我不在这边送餐，他就答应搬回学校去住。
18: 这也能当成交换条件呢？他也太虚荣心作怪了吧？哎，有的父母捡破烂供孩子读大学，他子女还知道感恩戴德呢。你咋生出来一个这么死不要脸的白眼狼呢？
2: 哎，饭冷了，快吃。
13: 哎，给我一瓶。
21: 山
22: 里是不是？
21: 你说
22: 你带着你家
23: 张老师那哥们
24: 根本不用担心，
23: 他不怎么点名。
25: 杜平，对不起啊，我跟你说一下。杜平啊，上次半夜抓到你翻出宿舍的事儿，是我说的有点过了。你看你都回来了，别生我气了，行吗？别不出声啊，你说句话呀。哎，要不这样，今天我请客就当给你接风，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26: 我不想吃，而且学校也规定了不准点外卖，你们要是再点的话我就告诉老师了。
27: 泡椒鸡杂米线是吧？好好好。喂，二两杂酱面，少辣椒。哎，好嘞。我来吧。哎
28: 呀，别，小心烫着。你呀，去那边打包就行了啊。
27: 哎，没事，能行。哎呀，
28: 你能回来帮我呀，妈已经很开心了。
27: 这送外卖的怎么还不来呀？你来的正好，帮我送一趟吧。
2: 哎，我今天来是来照顾你们生意，顺便谢谢一下你们。
27: 不用感谢，就算你不说呀，我也不会让我女儿跟你儿子不清不楚的住一起的。
2: 啊，是，他们住在一块的事，我不会乱说的，坏了你们家闺女的名声。
27: 你瞎想什么呢？啊，我女儿昨晚跟我谈心口都说了啊，他们俩呀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29: 我和杜平啊是在网上打游戏认识的，为了方便组战队打装备挣钱才搬到一起合租的，你可别想歪了。
2: 啊，是我儿子哪高攀得上你呀，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你妈可是老板。
27: 你儿子是大学生，是我们高攀不上吧？

0: 你别喊成我了，只要孩子没事就好。行，我给你送。
1: 切，我女儿差点被你儿子占便宜，你还紧张兮兮的。
2: 妈，装什么呀？

0: 哎呀，上啊这个！
1: 哎，你要上啊你这，
0: 不是我你不上你，我知道，吵死了！
1: 你不上你帮不了忙，
0: 不是？
1: 哎，要死了！
0: 哎呀，哎哎哎，你们快点看，这个送外卖的居然偷吃东西！
1: 啊？
0: 不是吧？我看看。我以前点外卖总发现量不对，我还以为是商家做的手脚，没想到是被送外卖的给偷吃了。哎，等会儿，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暂停，这不是杜平他爸吗？
2: 哎，
0: 对对对，
2: 就是他爸。
3: 你们胡说什么呢？
0: 杜平，你爸什么时候送起外卖来了？还偷吃别人东西？
3: 不是我爸，我爸他回老家去了。
0: 可是，这明明就是你爸呀！哎，你爸来过我们宿舍，我们都认识他。
3: 我说了不是就不是，你们吃饱了撑的呀！
4: 你凶什么？不是你爸，你紧张什么？
0: 哎，你看这点赞都上万了。哎呦，评论区好多在骂他。哎，如果真不是你爸，你打电话质问他不就得了，对吧？
3: 我凭什么要打？
4: 你何必心虚嘛？就算是你爸干的，你也不用跟着害臊啊！
3: 我不需要你们多管闲事。
0: 哎哎哎哎，哎，你有毛病吧你？
2: 行了行了行，
0: 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干嘛说急眼就急眼呢？啊？这个只是长得像杜平他爸，也许根本就不是呢。以后没有证据，不要乱甩锅，行不行？怎么到这儿了，
5: 杜长贵呢？
0: 有你这么跟你爸说话的吗？干嘛呢？干嘛呢？别找了，你爸下午接了电话回老家去了，听说你爷爷快不行了，没告诉你吗？
5: 哎，老爷子可能坚持不了几天了。
6: 嗯，赶紧给老爷子办后事。
0: 爷爷，
7: 平，
0: 爷爷，
7: 爷爷，这是怎么回事？
5: 你爷爷呀，十几天没吃东西了，可能随时咽气呀。
8: 村里的医生说没救了，就这两天。
7: 村里的医生说你们就信了？你们为什么不去城里的医院试试呢？
6: 你说的轻巧，你是你爷爷一手带大的，有本事你出钱，你治。再说了，是你爷爷自己不愿意去治的，是吧，二哥？
5: 管，
0: 我来管。

老人家暂时是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我要跟你说句实话，他年纪太大了，身体的各项机能已经开始衰竭了，再加上他有严重的肺气肿，就算我们医院再怎么救治，也只能是延缓他几个月的生命，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常会说，现在老爷是什么情况？老爷子，老爷子，杜平，你爷爷没事吧？陈官说，外卖公司听说老爷子的事儿，大家凑了点钱。这不，还怕呢，带过来给你。
1: 不行，这都是大家辛苦挣的钱，我怎么能要？
0: 你先拿着吧，先应急用啊。老爷子没事吧？
1: 医生说没救了，顶多还有几个月吧。
2: 多活几个月有什么不好的？要是让爷爷继续在你们手里不管不顾的，可能现在人都已经不在了。
0: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的呢？
2: 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年我妈怀我的时候有心脏病不能生育，他为了自己有个儿子逼着我妈把我生下来，害得我妈早早就去世了。一个对自己父亲不孝，对自己老婆的生死不管不顾的人，有什么资格教育我？
0: 你吼啥呢？我不知道你们父子俩有啥矛盾呢，但他在我眼里，他常常资助我买书学习，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你作为他儿子，他辛辛苦苦挣钱送外卖供你读书，你不知道感恩？还大学生呢，有没点素质啊？
2: 素质自己看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0: 陈坤叔，这真是你啊？你怎么能偷吃客人的东西呢？你知不知道在咱们这行这是犯了大忌，经理知道分分钟开除你。
2: 现在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这条视频已经被网上很多人看到了，你知道他有多丢人吗？
1: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那天是因为……
3: 哎，喂，哎，你们在几栋啊？啊，我哪边嘛？哦哦，好，马上到了啊。

喂，是陈小姐啊？哦，我是给你送外卖的，刚才我在来的路上摔了一跤，洒了。哎，对，肯定不能送了。这样行不行？我待会儿重新给你买一份，再给你送来，好吧？哎，好，谢谢理解，啊。

0: 那天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再怎么说你也不能在电梯里吃啊。看吧，现在摄像头拍下来了，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0: 我怎么知道那个里面有摄像头啊？我平时送外卖都是跑着送，根本就没时间吃饭。我好不容易那天有点时间，所以。

0: 爷，爷，您醒了。
1: 来子，你醒了。杜平，你怎么回来了？爷，不是我回来了，是我接您到省城来看病来了。什么？快快快，送我回家。
0: 别在这儿化冤枉钱！您这学费都不够的，您要是不治病，我就不上学了。啊，您也躺下。您放心，医生都说了，您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以后您就安心治病，我每天都来看您。

0: 对啊，这个拌饭还挺好吃的。
1: 小军，你们怎么都把钱转给我了？
2: 哎，我说你怎么不收啊？我都听我爸说了，
0: 你爷爷病得挺严重的，都送到城里来住院了。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啊，给你爷爷做了点心意。
1: 但你们把钱都转给我了，你们吃饭怎么办？
3: 嗨，不就每顿饭少几个菜吗？但我们呀，已经领略到你吃饱的绝技了。打汤不要慌，
4: 一慌全是汤，
0: 一勺沉到底，
5: 沿边慢慢起，
6: 满勺是惊喜。
3: 你看这么多菜啊，够我们吃了。
4: 就是，
1: 是，你们没必要学我的，这个钱我不能收。哎，
0: 没事儿。
4: 哎，你收不收？你不收，武力解决了啊！
2: 哎，不是，哎，快帮他收了。

0: 同学，你是杜平吧？
1: 你是
0: 小伟，你认识吧？
1: 我们一个宿舍的。
0: 啊，我是小伟的表哥，我听他说你英语成绩还不错，想请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英语考试挂科好几次了，想请你当个枪手。
1: 枪手？
0: 也就是你替我考试。我听同学说你爷爷生病了，需要花很多钱，只要你答应我呀，这些钱啊就当是你的好处费。
1: 不行，发现了的话会被开除的。
0: 哎呀，你怕什么呀，这补考啊管得又不严。我刚才看你好像想给你爷爷买个轮椅，有了这些钱啊你马上就可以给他买。这先拿着啊，下周考试时间我再来找你。
1: 不是，哎，

0: 在这儿？
1: 好像出去给人送饭去了。
2: 今天怎么这么早？
3: 你怎么照顾的爷爷？
4: 爷爷挂的点滴都快完了，血都要倒抽回去了。
5: 我不是跟你说了的吗？这个快完的时候就按那个按钮叫护士来换呢。
3: 还在怪爷爷？谁让你自己一个人出去送外卖的？
5: 我是看着医院点餐的人多，就想着就把单都接了，反正这么近，顺便也可以照顾他吧。
3: 白天跑，晚上也跑，挣钱不要命了。
5: 我还不是为……
3: 去吧，反正比起挣钱来，照顾人也更不开心，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孝子。
1: 想，都是爷爷拖累了你吧。以后你别跟他说话那个样，啊。
6: 爷爷，咱们不提他了。你不是说你在医院里憋得慌吗？我给你买了轮椅，我带你去看看我上学的城市。

0: 我把这上面的照片换成你的，待会儿补考各个系的考生都有，监考老师根本纠正不完，你不会被发现的。
1: 我还是有点害怕。
0: 你放心吧，啊，我很全指望你了。

0: 阳是吧？
1: 对。
0: 你照片上的钢印怎么这么模糊？
1: 我用洗衣机洗过，所以比较模糊。
0: 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再回答一次，你到底是不是周阳？
1: 是我。
0: 那准考证上的学号是多少？背给我听。这位同学，请停止答题。学校305生禁止替考，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了，知不知道你的行为会受到怎样严厉的处罚吗？
1: 老师，我
0: 现在后悔晚了，请你离开考场。
1: 老师，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0: 请你离开。

0: 还没吃饭吧？这给你点的盒饭。哦，这是老爷子的土鸡汤，赶快身上吃点呗。
1: 咱们都是送外卖，你搞这么复杂。
0: 老爷子，今天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喂，
0: 那行。
2: 什么？

0: 同学打来的电话，
1: 说他在学校帮人替考被老师发现了，现在学校正在商量怎么处罚，可能会被开除。
2: 开除？这么严重啊？
1: 要是真被开除就麻烦了。不行，我得到学校去一趟。
2: 哎，你等我。
3: 你听我说啊，你有什么事你下来说呗，行不行？哎，你要干什么？
4: 你先下来吧。
3: 杜平，你冷静点行不行？
5: 杜平，你在那站这么久，不要让我们担心啊！不管学校怎么处罚你，你不要想不开啊！你
3: 都怪你那个挂科的表哥，居然让杜平去替他考，这不是要害死他吗？
6: 我之前也不清楚啊，哪儿想到杜平会被我表哥当枪使？
7: 你知不知道他爸这辈子盼着他上学出人头地呢？这下万一被开除了，这等于要了他爸的命，你知道吗？你表哥呢？
6: 不知道藏哪儿去了，肯定是害怕处罚躲起来了。
7: 赶紧把他找出来啊，这锅他得一起背。
8: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先回去吧。
9: 你好，我们学校有新规定，外卖只能放门口，谁点的餐自己过来拿。
10: 啊，我们不是送外卖的。哎，
9: 就你这身打扮，你不是我是啊？
10: 哦，我们是送外卖的，但我不是来送外卖的，我真有急事，你让我进去了。
9: 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我都听迷糊了。
10: 哎呀，那保安大哥他太着急了，是这样的。他儿子在里面读书，最近犯了大错，他想赶着进去求老师网开一面。
9: 要不这样，你们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出来接你们。
10: 哎，

0: 他挂了。
1: 这小兔崽子，他肯定知道自己犯了错，不敢见你。
0: 他关机了。
2: 编，接着编。
0: 保安大哥，我真的没编，我真的有急事，我儿子在里面上学，你让我进去。
3: 我警告你啊，你再闹事我就报警了。
0: 我没有闹事，我真的有急事，帮帮我好不好？求你帮帮
2: 我。我怎么帮你啊？你打电话他又不接，他又不能出来接你进去，我有什么权利放你进去啊？
0: 哎，那要不这样啊，麻烦你进去一趟，你找找他，他就在二宿舍楼的143寝室，你进去找找他，他就能证明了，好不好？姐姐，
1: 求求你，
2: 杜平，哎，这同学，杜平在哪呢？
4: 好像在天台的。
5: 我还能怎么去啊？你去，哎，
2: 这门上不是贴着封条的吗？你们怎么跑上来了？你们谁是杜平？

0: 这个人呢，刚才一直在胡搅蛮缠，说是你爸，你过来看看吧。
1: 他不是我爸。
0: 啊？
2: 你说什么？
1: 你走吧，不要再拿农村里面撒泼打混那一套来丢人。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杜平，你自己做出这么作死的事儿，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你居然不认他，你还算个东西吗你？
1: 不需要他低三下四的替我求情，我自己做错了事自己会承担，学校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跟他没关系。
0: 那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都听糊涂了，他是不是你爸？
1: 不是。你们回去吧。
4: 平。

0: 人呢？我给你带过来了，他不认，那就没办法了，回吧。
1: 你不认警察，你真好啊，杜斌，可要努力学习，以后就能留在这儿，省得像爷爷这辈人一样吃苦。
2: 爷爷，村里的人一代一代的把孩子送出来。
1: 让自己变成留守老人，真的值得吗？我不是也想到了你的福了吗？不过，以后你不用再带我出来了，啊！我已经看够了，就算死了，也知足了。爷。 你不会死的，别瞒我了。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父子俩。这段时间，我看你们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
3: 你是不是还在恨他？难道我不该恨他吗？他为了有儿子害死了我妈，为了凑学费，又逼你去碰瓷要钱，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林，林，你没事吧？
1: 孩子。 几句话，我怕我进了棺材以后就来不及说。其实当年你妈妈的去世，不是你爸爸的错，都是我造成的。 我是为了让咱们杜家能传宗接代，才逼着你妈妈重病之下生的你。其实你爸爸当年他不愿意你妈去冒这个险，是我这个老糊涂啊。
3: 去危险，才造成你妈妈去世的。谢先生，你们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呀？是你爸爸不让说，我把你一手带到，他是不愿意让你恨我这个最亲的人。
1: 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我也不怕你怨我，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别这样恨下去。我明白，父子俩反目成仇人是什么滋味？知道你爸爸这么些年。 为什么要在外面打工？你以为他是对我不孝，都是因为我当年的过错，才在他的心中有个疙瘩，一直躲着我。

那天那场车祸，他根本就不是你爸爸，为了促血让我去碰瓷的。是我真的不愿意活下去了。

0: 你怎么来了？骂我的话，打我骂我都可以，别这么作践自己。不管你的事儿，我的摩托车不见了。爸，没事，我找回来就行了。
1: 爸，别再找了，你丢了就找不回来了，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0: 杜爷爷，今天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那就好，好好养着啊！我跟杜平说两句话。来，这边，这边。
1: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0: 还能什么事儿？学校对你的处分下来了。
2: 没有开除你，真的。
0: 啊？
3: 是真的，常贵叔，那个找杜平代考的人已经说明了情况，承认自己是主考试也想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0: 谢谢你，我这颗心可是落地了。
3: 小军，这段时间谢谢你们这么帮我。
0: 谢什么呀？大家都是兄弟嘛。要不是从小跟着你这个学霸屁股后面，那我还能和你考上同一个大学吗？这样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不是？
1: 什么说？杜平也在了。
0: 我告诉一个好消息啊，你的电动车派出所已经给你找到了。
1: 真的？
0: 真的。以后啊，可以继续送外卖了。
1: 你瞎说什么？什么送外卖？
4: 爸，不用瞒着他们。
0: 是啊，常贵叔啊，我们都知道了，你一直留在城里送外卖，而且这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有什么丢人的呢？
1: 不是，说是杜平。
0: 哎呀，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再说了，现在好多大学生都勤工俭学送外卖呢。
1: 哦，
0: 哎，杜平，要不今天我们就替你爸送外卖去，我得好好给你上一课啊，让你体验体验什么叫生活。放心，我有账。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爷爷，我们没买到回去的车票，就只能租个三轮车送你回去了。您冷不冷啊？
1: 不冷，能回去就好啊。
2: 多活一天，多享一天的福，我们呢不会不管你的。
0: 爷爷，你知道我爸他为什么不敢不管你吗？
1: 为什么？
0: 那是因为啊，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以前呢，有一个老父亲年纪大了，他儿子呢就用一个烂背篓把他扔到了山里去，然后他自己就回来了。回家之后呢，孙子就问他背篓呢，儿子就说那背篓有什么用？孙子就说有用啊，等以后你年纪大了，我也用那个背篓把你扔到山里去。
2: 杜平的意思啊，要是我现在对你不孝顺，他以后也这样对我，你说我哪敢呢？
1: 哎，还有多久到啊？
3: 快了，
1: 就快到家了，
0: 距离不远了，就快到家了。

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离异女子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遭遇车祸身亡后，她却来争赔偿金。
7: 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
6: 女子的丈夫遇难离世，公婆却想独吞赔偿金。
7: 若是把钱给你，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
6: 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两个案件会有怎样的结局？反目的亲情即将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陆晨。刘强是北方某市居民，这年的12月初，他年仅6岁的女儿在马路边玩耍时突遭一辆大货车碾压身亡，随后大货车司机与刘强达成协议，赔偿了50万元。女儿的意外死亡让刘强悲痛欲绝，他一连数天卧床不起，后来是勉强挣扎着去到火葬场处理女儿的丧事。然而丧事还未结束，刘强却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让他去领传票。刘强觉得莫名其妙，自己跟别人从无纠纷，到底是谁把自己告了呢？原来呀，告刘强的竟是前妻张玉梅。因为得知刘强在女儿出车祸死亡

0: 后得到了50万元赔偿金，前妻想要分一半，气愤的刘强立即拨通了前妻的电话，上来就冲前妻吼道：“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前妻听后立马回怼道：“就凭我是她的亲生母亲。”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1: 按照常理来说，儿女的死亡赔偿金，父亲或者母亲都有权利获得。为什么刘强对前妻要求分割女儿的死亡赔偿金却如此愤怒，还辱骂前妻无耻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恩怨？这还要从两人的相识说起。
0: 大约8年前，23岁的刘强应聘到一家公司做采购员，张玉梅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会计。刚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刘强需要频繁找张玉梅报销单据，两个人逐渐就熟悉起来。鉴于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单身，很快就彼此产生了好感，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还同居了。没多久，张玉梅意外怀孕了，两个人迅速奉子成婚。没过多久，两人的女儿出生了，两个人为其取名小美，寓意两人今后的婚姻会因为女儿的到来更加幸福美满。可是让两个人没想到的是，这名字似乎起了反作用。因为婆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不能帮忙照看孩子，张玉梅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随着看孩子的时间越久，张玉梅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起初刘强以为张玉梅患上了产后抑郁，总是尽量让着她，哄着她，可后来他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天晚上，刘强喝完酒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张玉梅在冲女儿大声咆哮，吓得原本正哭闹的女儿顿时安静下来。刘强担心女儿被吓坏了，赶忙进门训斥了张玉梅，哪知张玉梅反过来就冲她大叫：“都怪你让我生下孩子，毁了我的一生，我恨你。”刘强听后顿时明白了，张玉梅这哪是产后抑郁，分明是后悔嫁给自己了。刘强既寒心又恼怒，随即冲张玉梅吼道：“既然后悔嫁给我了，那就赶紧离婚。”张玉梅不甘示弱地说：“离就离，明天就去办手续，女儿的抚养权归你，别指望我出一分抚养费。”刘强没想到张玉梅如此狠心，不想要女儿也就罢了，就连抚养费也不想出。不出就不出，反正自己也能养得起女儿。想到这里，刘强负气地答应了张玉梅的条件。
1: 第二天，刘强酒醒后就后悔了，女儿小美还不到1岁，今后若没有妈妈的陪伴，实在太可怜。可张玉梅连夜收拾好行李，她这是铁了心要离婚。刘强见张玉梅如此决绝，便跟她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0: 离婚当天，张玉梅就离开了家，临出门时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女儿。后来刘强再婚了，再婚妻子呢对小美很好，小美又重新得到了母爱，一家人生活的美满幸福。可是好景不长，2020年12月，6岁的小美在路边玩耍时意外被一辆大货车碾压死亡。抱着女儿的遗体，刘强哭得死去活来。虽然货车司机赔偿了他50万元，可对他来说，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女儿的命。此时张玉梅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女儿的事，她给刘强打来电话，上来就说：“女儿的50万元赔偿金我要分一半。”刘强顿时就气炸了。作为亲生母亲，张玉梅得知女儿死亡的噩耗后，不说来见见女儿最后一面，竟然张口就要分钱。刘强 越

0: 讲乐器，断然拒绝了张玉梅的要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被拒绝后的张玉梅随后竟把他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刘强一再痛斥张玉梅无耻，说他作为亲生母亲，自从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甚至呢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更没有给过女儿一分钱，有什么资格来分女儿的赔偿金？面对刘强的指责，张玉梅虽然觉得有些惭愧，但却说自己也是有苦衷的。张玉梅说自己怀上女儿时才大学毕业两年，事业刚起步，出于对刘强的爱，她被迫暂时放弃事业，早早地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事业心强的张玉梅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看着朋友圈里的大学同学们一个个逐渐事业有成，自己却整日围着孩子转，她越发的不甘心起来。渐渐的，她埋怨上了刘强和女儿，认为是他们耽误了自己。随着不满情绪的累积，张玉梅看到两个人就心烦，以直到后来一天不冲两人发泄一下就会憋得难受。此时的她早就想离婚了，只是看女儿还小没有说出口。后来刘强主动提出离婚，她自然满心赞成。为了离婚后不再受女儿的牵累，她提出了不要女儿也不给抚养费的条件。离婚后，张玉梅很快就在某大型企业找了份会计的工作，事业稍微稳定下来后，她便跟一位条件还不错的追求者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张玉梅本以为这是她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开始，却没想到儿子在一岁时被查出了自闭症。张玉梅瞬间感觉天塌了，为了配合儿子的治疗，他不得不放弃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再次成为了家庭主妇。自闭症治疗费用昂贵，没多久儿子的治疗就花光了夫妻俩多年的积蓄。
1: 就在张玉梅为钱发愁时，她听说女儿小美遭遇车祸身亡的消息。女儿的离世让张玉梅非常痛心，但因为要贴身照顾有自闭症的儿子，张玉梅没有办法去吊唁女儿。但女儿的意外身亡却让张玉梅看到了希望，
0: 因为女儿的赔偿金正好可以用来给儿子治疗自闭症。于是张玉梅直接给刘强打电话索要赔偿金，被拒绝后将刘强告上了法庭。张玉梅认为自己是小美的亲生母亲，虽然跟前夫离婚后就没有对女儿尽到抚养义务，但是在法律上仍有权利分得女儿的赔偿金。那么张玉梅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下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你好，司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死亡赔偿金是指被侵权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死亡，侵权人应当支付给被侵权人近亲属的金钱赔偿。按照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或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死亡赔偿金虽不是死者的遗产，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但分割时应考虑当事人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一般参照遗产进行处理。本案中张玉梅

哎，作为小美的亲生母亲，的确有权利参与小美赔偿款的分配。但是张玉梅在与刘强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没有履行过抚养义务。

0: 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同时呢，他也很后悔，不仅仅是因为少分了赔偿金，更多的是对女儿的愧疚，让女儿在年幼时就缺失了母爱，现在想弥补也为时已晚。张玉梅对女儿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最终未能如愿分得足额的死亡赔偿金。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同样是分割死亡赔偿金，公婆拒绝向儿媳支付赔偿金，却双双被判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丈夫在矿难中丧生，矿上赔偿80多万元，女子却一分都没得到，她怒将公婆起诉到法院。
1: 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
0: 女子打赢官司仍要不回赔偿金，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被公婆拒绝。
1: 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若是把钱给你，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
0: 面对强势的婆婆，女子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目的亲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本案的主人公呢叫苏晴。2021年的一个中午，苏晴抱着2岁多的儿子打完疫苗回家，到了家门口却发现门口堆满了衣物，仔细一看呢，竟都是自己和儿子的。苏晴顿时脑袋一片空白，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和儿子的东西怎么都在大门外面。苏晴想进门询问家里的公婆，没想到公婆却拒绝给她开门，婆婆还隔着门对她高喊道：你男人死了，你也就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赶紧抱孩子走吧。苏晴一听婆婆这么说，顿时明白了，原来自己和儿子的衣物都是公婆丢出来的，目的呢是想撵母子俩走。而公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前不久苏晴的丈夫不幸去世了。苏晴和丈夫曾是初中同学，后来呢又一起到外地打工，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2018年两个人结婚了，没多久苏晴便怀孕了，并在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家庭生活开支陡增，再加上苏晴要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儿子，也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了，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多赚些钱，丈夫去到外地一个金矿打工，据说那的矿工工资比较高，可是高工资对应的是高风险。2021年6月底的一天，金矿上突然打来电话，说当天发生矿难，苏晴的丈夫在矿难中丧生了。听闻噩耗，苏晴直接哭晕了过去，醒来就收拾行李要去金矿见丈夫最后一面，不想却被公婆斥责说：人都死了，你去有什么用，留在家里看孩子吧。因为公婆的阻挠，苏晴连丈夫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每每想到此事就遗憾地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几天后，公婆在金矿上给丈夫料理完后事回来了，两个人明显憔悴苍老了许多。苏晴看后一阵心酸，心里暗暗发誓，今后要替亡夫好好照顾公婆以及两人年幼的儿子。此后苏晴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公婆，却没想到公婆早已不把她当成一家人。丈夫去世还不到100天，公婆就趁她去给儿子打疫苗的功夫，将两人的衣物都丢出了家门，坚决要赶两人走。苏晴一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抱着儿子在婆家大门口大哭起来。可即便她嗓子都哭哑了，公婆也没有给她开门。
1: 苏晴无奈，只好让自己的父亲来接她和儿子回娘家住。可苏晴一直想不通，公婆年纪大了，而丈夫又刚离世，他们更加需要人照顾，自己愿意留下来照顾他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二老非要赶走自己和儿子呢？
0: 苏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她偶然遇到一位丈夫生前的同事，同事告诉她，苏晴丈夫去世后，矿上赔偿了苏晴公婆80多万元的赔偿金。苏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去世时，公婆执意不让自己去矿上见丈夫最后一面，是怕自己知道赔偿金的事儿。而事后公婆将自己和儿子赶出门，肯定是怕他分这笔钱。苏晴越想越生气，于是去找公婆当面要钱，没想到公婆却死活不承认有收到赔偿金这回事。苏晴不得已只好去丈夫遇难的矿上要了一份赔偿金协议的复印件，上面清楚写明矿上给了丈夫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总计84万元，底下还有公婆的亲笔签名。随后苏晴拿着这张复印件再次找到公婆要钱，本以为这回公婆不能再赖账了吧，哪知公公竟然一把夺过复印件，用打火机点燃，直接把复印件给烧了。苏晴见状气得大叫：你们这是耍无赖，赔偿金本就应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婆婆听后立马给苏晴一巴掌，并冲她大喊道：我们唯一的儿子死了，赔偿金留给我们养老有什么不应该，你一个外人休想分走一分钱。

0: 婆婆边说边使劲将苏晴往门外推，苏晴不想走，公公竟拿起一根棍子抽打起苏晴来，苏晴迫不得已离开了公婆家，没有要到钱还被公婆打，苏晴甭提多气愤。随后她一纸诉状将公婆告上法庭，要求两人偿还自己和孩子应得的丈夫死亡赔偿金份额40余万元。鉴于苏晴的孩子还年幼，苏晴又没有收入，最终法院支持苏晴的诉求，判决苏晴的公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苏晴和孩子应分得的赔偿金42万元。
1: 判决下达后，苏晴终于松了口气，她和儿子今后的生活总算有点保障了。可随后她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10天很快过去，苏晴并没有等来应得的赔偿金，她只好再次硬着头皮找公婆讨要。那么这一次，苏晴能要回赔偿金吗？
0: 公婆看见苏晴上门，立马警惕起来，两个人双双操起了手边的家伙，做事要再赶苏晴走。苏晴一见公婆的架势，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但她还是壮着胆子冲公婆喊道：法院已经判决了，你们必须给我钱。话音未落，婆婆就嚷道：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他今后不能给我们养老了，我们将来就靠这些钱了。若是把钱给你，你再带着钱改嫁，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苏晴虽然理解公婆要把钱留着养老的心情，但是自己和儿子现在也是迫切需要钱啊。于是他央求公婆先给自己10万元，剩下的以后再给。不想公婆竟齐声说：一分不给，赶紧走。说罢，公婆就挥舞着手中的家伙朝苏晴的身上打。苏晴见状，只好再次抱着头逃出了公婆家。苏晴不甘心打赢了官司，却仍旧是要不回一分钱，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可让他失望的是，即便经过法院工作人员2次3番上门沟通，公婆仍旧拒绝给钱，经过法院再三试理，老两口依旧拒不履行。无奈之下，法院直接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很快，公安机关对苏晴的公婆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进行了立案侦查。老两口百思不得其解，认为他们作为儿子的亲生父母，完全有权利处分儿子的赔偿金。不分给儿媳苏晴，也是担心她今后改嫁再把钱送给别人，这本是自己的家事，怎么还犯罪了呢？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那么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司律师。
2: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在被法院判决返还苏晴赔偿金42万元后，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后来还对法院强制执行人员谎称钱都还账了。而据公安机关随后查明，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对外并无欠账，还账一事儿纯属子虚乌有，两人就是想将钱留着给自己养老，不给苏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振海、王淑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因此马振海、王淑芳夫妇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好的，谢谢，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马振海、王淑芳两人有期徒刑三年。马振海和王淑芳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想留着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养老，拒绝分钱给儿媳，竟然犯了法，还双双的被判了刑。接到判决，两个人是悔不当初。观众朋友，常言道金钱有价，亲情无价，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用金钱去衡量亲情，甚至为了金钱而遗忘亲情。比如案例一中的张玉梅，自离婚后就没有再给予女儿一点母爱，反而在女儿去世后，为了争夺女儿的死亡赔偿金，跟前夫打起了官司，实在是让人寒心。最后法院判决其少分赔偿金也是情理之中。而案例二中的公婆，为了将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全部的据为己有，竟然无情地将儿媳和年幼的孙子赶出家门，全然不顾母子俩今后将如何生活。即便后来法院判决返还儿媳部分赔偿金，两人仍旧拒不执行，最后两人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所以不要因为贪图钱财而忘却更加珍贵的亲情，以免将来后悔莫及。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退休老人迫于生计去城里打工赚钱，却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家属获得肇事者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索要工伤赔偿，家属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最终能否要到工伤赔偿？务工老人遇车祸，下期播出。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到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8: 正常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原告代理人法庭上彻底爆发，
2: 这种证非在场，我要学一句烂话，我汽车碰死他。
1: 亲子互动断绝十年，被告为何如此绝情？
3: 把他书包全部都扔出来了，
4: 小孩毁了他，毁了他一辈子。
1: 双方争吵不休，谁知症结何在？
5: 找爸爸，当时我在广东，他为什么不带我到广东去嘞？
6: 想去他那玩，想见他。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爸爸，再爱我一次。
7: 每年给你钱，这两年没有拖欠你吧？
2: 一改改一两年，搞到强制性的，你知道不？强制性法院打过来的，你知道不？这种证非在场，我要学一句烂话，我汽车碰死他。
1: 在法庭原告席上情绪激动、出言过激的人是小轩的外婆，她指责被告席上的小轩父亲十年没有探望过他的外孙小轩。小轩是原告，父母离异后，小轩就跟着外婆生活。十年来，小轩的父亲从来没有探望过小轩，为何小轩的父亲会如此绝情，以至于小轩的外婆一说起他就十分愤恨？这还得要从2013年10月的一天说起。
2: 那院里那个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他说他认识真母亲吗？我也是啊，他都说我女儿还有你小孩还生孩子，你不知道当时我气到啥样，我血压都上来了，我气又气又恨啊，你不知道那啥时候那小孩子生孩子我才知道情况，开始一律的我都不知道。
1: 小轩的外婆表示，女儿与被告小轩的父亲相识相恋，直到怀孕她都不知道，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她也就默认了女儿的这段感情，并很快为女儿办理了婚礼。
2: 说你这是个男孩，他对我说哎呀，这是个男孩，结果他们才稀来不及，男方重男轻女稀来不及，你知道吧，最后都还给他弄分析了呢。
1: 但谁也没料到，亲朋的美好祝福余音未了，小轩的母亲在婚房住了三个月后就突然抱着孩子回到娘家。
2: 这要咋了，知道吧，这不是男朋友，这要咋了，失望透顶。
1: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小轩的外婆对孩子的父亲失望透顶呢？
3: 不敢再找了吧，就是感觉对男人太失望了吧。
8: 你们第一次你们上庭的时候就是因为出轨吗？然后出轨是因为我有那个照片，我都给他截屏下来，然后发给
2: 他。得了，他不认账，他没打法律人，他不认账，没得没得，有没得没得，我最后问一句有没得，有。我是一天死鸭子嘴硬。
3: 他偷拿我妈给我的钱，然后去给别人打胎。
2: 那是我给你嫁妆钱。
1: 眼看女儿这段婚姻肯定过不下去了，小轩的外婆很是无奈。最终小轩的母亲和父亲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由被告小轩的父亲自2015年起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300元，至儿子小轩年满18周岁，小轩从此跟着外婆和母亲一起生活。既然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为何相隔多年后小轩的外婆和母亲会将小轩的父亲告上法庭呢？2024年7月，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考虑到双方争议较大，且原告方系未成年人，承办法官万新决定在开庭前前往原被告双方家中进行走访调查，看看这场抚养费纠纷的根源究竟是在哪里。
2: 你那小院搞得挺干净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跟这个被告这个张建伟之间的这么多年来啊，他对孩子的这个进行这个抚养的一个情况，包括就是你们后期有没有对这个数额有没有先行进行过一个协商啊，或者是为什么现在又走到了法庭呢，就这一步。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调查吧。
9: 那应该娘说要过，有人叫过我们要打抚养费，我一个月一给，我还给你拖半年一给。
3: 他等于说是拖了一年半吗？
9: 一年多，一年半都一年半，有一年是两年半，两年半那一年才搞那强制性去法院给打电话，就应该

0: 小轩的外婆告诉法官，小轩的父亲不仅拖欠抚养费，还做出过更过分的事。
1: 他说九天不退手，搞冤去讲两月，搞你，我也为啥搞我的？你小孩没交医疗，我才发现进了，你知道吧？不能老去他小的。
2: 说白了，这个事情其实
1: 太气人了。
2: 你上次也说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你们今天走不到这一步，也不一定走到这一步，对吧？
0: 发现小轩的医疗保险被小轩的父亲停缴，小轩的外婆认为小轩的父亲没有把这个儿子放在心上，于是在他的主张下，以小轩的名义一纸诉状将小轩的父亲告上了法庭。那么作为孩子的父亲，究竟是基于何种缘由才将事情做到如此地步呢？
2: 了解一下他的家庭情况，然后看看他现在，他不是有俩孩子吗？被告，然后看看他现在的收入啊，家里的生活条件呀、啊。走，咱进去看看吧，看看看看家里情况。然后也看到了，然后你这边现在又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之前孩子的一个抚养问题。啊，你这个心里这个到底是咋想的？
1: 我替他表达一下，我跟你讲述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因，可能都明白了。他为啥对那个小孩没有感情？就是他跟就是那个人，他们俩在一块大概也是一个星期，你知道吗？他两个可能就处了一个星期，就分开了。分开了以后，那边他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这边，所以说他一直对他妈没有感情，二是对那个小孩没有感情。
0: 小轩父亲的现任妻子告诉法官。被告小轩的父亲性格上比较孤僻，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再加上跟女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三个多月，实在是难以建立起对孩子的感情。
2: 但现在这个张轩他是你的孩子，这个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抛开别的因素来讲，你作为他的父亲啊，即使就是说你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好或怎么样啊，他属于这个非婚生子女，但是他的权利与我们婚生子女在法律上规定是没有区别的。
3: 那我知道了，
2: 你知道。
1: 所以说他觉得他愿意，反正我抚养费给，要在我改进的抚养费，我肯定给我一分不能。但是人家要我要求我做别的，他肯定是做不到。
0: 原告深陷于被长期拖欠抚养费的困境之中，而被告则对其展现出了近乎冷漠的态度。那么，这场纠纷究竟能否在庭审中得到化解呢？法庭现场矛盾再次被激化，
4: 感觉像我是亏欠他一样。
5: 这你真被栽赃，我要学一句老话，我替谁碰死他。
0: 停缴医保背后是否有什么深层次原因？
5: 都住不了院，小孩子发烧都不可以住院，还你只能带诊所去接。
0: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谁的说法更真实？
6: 教育这方面，我们每年给的抚养费里面是包含有的教育费用，不是说我们没有掏这个。
5: 一改改一两年，搞到强制性的，你知道不？强制性法院打过来的，你知道不？
0: 爸爸再爱我一次，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通过承办法官的前期走访调查，充分了解了原被告双方诉求后，2024年7月20日，信阳市石河区人民法院董家河法庭公开审理了这起抚养费纠纷案。考虑到原告小轩是还不满11周岁的未成年人，法庭准许其不出庭。其诉讼请求由小轩的母亲、小轩的外婆及代理律师代为答辩应诉。
2: 现在开庭，下面就围绕我们归纳的这个焦点开始法庭调查。
7: 原告张轩的抚养费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而提高，被告每月支付300元生活费已经远远不够原告张轩的各项支出。
0: 原告代理人称，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签署了抚养协议，由被告小轩父亲自2015年起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300元，至小轩年满18周岁。但随着小轩年龄长大，生活开支也越来越大，抚养费要从300元增加到2000元。现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小轩的父亲自2024年3月20日起每月支付原告生活费2000元，直至原告独自能够生活为止，并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6: 我们被告是无法接受的，
2: 就是生活费他现在已经变更了诉求。
6: 对，生活费一个月2000块钱、我们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2: 你认为这个数额太高
6: 太高？对，
2: 没法接受。
6: 对对对。
2: 好，原告针对被告发

0: 发表了答辩意见，还有没有补充或者反驳？
1: 好，原告方这边一共提交四组证据。
2: 在法庭调查阶段，原告提供了四组证据：原告户口本、2015年调解书、原告生活开销明细、2023年国家统计局针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支出的调查数据。而针对原告提供的四组证据，被告方对第三组的证据提出异议。
3: 还有第三个，这个消费记录有异议。他这个消费记录的话，它只是一个支付页面的一个复印，然后它并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是张浩轩本人消费支出的一个费用明细。不是说我们被告不承担这个费用，主要是原告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些收据啊，或者是发票什么的。
4: 原告的这个母亲，他不可能说对于孩子的每一项这个花销都进行一个记录或者是保存，这也不符合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
3: 至于教育这方面呢，教育这方面我们每年给的抚养费里面是包含有的教育费用，不是说我们没有掏这个教育的费用。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开销，既那抚养费落在女方，你们就有那个责任和义务去照顾这个小孩，对不对？
5: 啊，每年都给啥，真是拖个一年两年的，一年半载的。头一年我们是半年一个，调解书上面写的是那样，一改改一两年，你知道不？
2: 小轩的外婆说，按照2015年调解协议约定，被告是每半年支付一次抚养费用，但是除了开始两年，被告是按时支付以外，之后被告总是要拖欠一段时间才支付。
3: 问题是他后来给了没有？他给了没有？我想问一下。
6: 那次给了是因为我到那个法院申请的，然后才给的。
3: 对，
7: 我再声明一下，因为当时那年我在外面也亏钱了，因为我手里没有钱，我给不了那个东西，知道吧？
2: 针对这种情况，被告方也做出了解释。
3: 他做的不对，这点我们承认，确实是他做的不对。因为那两年确实我生小孩二胎，生活条件也比较辛苦，我们也生活条件比较艰难，我们能不知道吗？但是后来的每一年是我监督他给的，每年到时候我都让他给你们打抚养费。
5: 为啥你们真是要到第二年给？那第二年上半年又有半年缺的，你知道不？
3: 针对这个问题，我跟你表述一下啊。每年种茶叶大概就是每年上半年3到5月份嘛，那个时候茶叶下来了有钱。平常的话可能怎么说呢，生活开支年轻人他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咱不要纠结以前那个抚养费拖着不给的情况，咱可以再往后看，可以吗？
2: 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法官希望双方能各退让一步，但是小轩外婆的一席话却将矛盾再次激化。
5: 人家做错一，我敢做错二，他都是不停不交那个或者医疗钱才搞得在法律上面来。
2: 因为过往的纷争牵扯，小轩虽然归母亲抚养，但他的户口却一直在父亲名下，医疗保险的缴纳也是归父亲办理。
5: 都住不了院，小孩子发烧都不，他那不可以住院，还只能带诊所去的。
2: 因为小轩父亲停缴了小轩的医疗保险费用，孩子看病只能承担全额治疗费用。
5: 他一发烧都没得个300-500块钱，600-700块钱拿不下来。地方要是交了或者医疗，我还是按300走，我不得找地方要钱，因为上面这都欠人。
0: 医保费用近几年没有交纳。
6: 对。
7: 不是我不想交，因为去年他到我家去探亲的时候，他自己去的，我也不在家，他对我家里产生了矛盾。
2: 据小轩的父亲表示，因为小轩外婆和小轩的突然造访，对他现在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冲突，故而影响了小轩医保费用的照常缴纳。不料提起这件事，小轩外婆更是怒不可遏。
5: 小孩都说想找爸爸，想看一下爸爸，想接近一点，屋里不接受，屋里都不当家的，你都躲着，不当家的你都在外头。现在10年都没接，
3: 不是我们拒绝，是原告在不经过被告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把小孩扔到我们家门口。这个是一个做老道应该做的事情吗？你有考虑过小孩子的心理感受吗？
6: 我跟你老公发过信息，我说儿子想去见你。
7: 那请问一下，你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是在当地信阳吗？
6: 但是他见他奶奶不行吗？看看你住在哪儿不行吗？然后你把他书包全部都扔出来了。
7: 我不在家，你到我家去有什么意义呢？他找爸爸当时我在广东，他为什么不带我到广东去呢？
5: 原来放在那学吧，那对孩子多大的影响啊。
2: 想见一次多年未见的父亲，遭遇的结果是被拒之门外，小轩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8: 想去他那玩，想见他。
2: 更加糟糕的是，小轩的突然到访彻底激化了被告方与原告方的矛盾。 此时小泉的父亲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又有了两个女儿。

0: 或许小轩的父亲认为这件事情干扰了他们家平静的生活。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他当即就停掉了小轩当年的医疗保险。闹到今天，双方要法庭相见。
1: 好，你们不要再争了，刚才双方也都说那么多了，然后这个关于这个案件呢，法庭有几个问题想这个向当事人进行一下询问啊，大家就实事求是来回答，这个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回答就行。这个协议中约定对这个探视权的这一块，你们双方这个情绪还挺大的，为什么这个既然约定了要求了这个权利，为什么不去看孩子，或者是不把孩子接回家，就是寒暑假的时候没有把孩子接回家？
2: 因为当时他抱走的时候只在我家待了3个多月，然后这个法方来说，你说父爱什么亲情的来说，我感觉不现实。因为之前我也去过他家，然后每次去的话他也不认我，也是然后他姥姥，但他有时候之前因为才离婚嘛，因为双方问题矛盾都很大，所以说就不怎么待见，然后后面我就很少去了。
3: 见政府栽赃，我要选举立法，我汽车碰死他，你要栽赃我开车碰死他，你栽赃。
4: 那时候孩子还没生，
5: 是他爷爷奶奶，然后被告到医院里
6: 护理，
5: 然后等着在门口等着我生出来。
6: 对，
2: 因为当时等我到地方的时候他已经生了，亲子鉴定已经做过，然后因为是我的孩子，我也去旅行了，我把婚礼也办了。
1: 为什么后来又分开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4: 因为我们在一起中途他出轨了2次。
2: 那我请问一下，你有什么证据呢？
3: 调解书上有没？
4: 上次那个调解的时候，
3: 证据都已经交了。
2: 他是我本人承认的，还是你当时就看到了呢？
4: 有照片。
2: 你只是在人家跟你说的而已。
4: 有照片。
0: 抚养费给的少，又不来看儿子，小轩妈妈对小轩父亲意见很大。但往事已成过去，他现在更担心的是孩子未来的生活。那么抛开过往大人间的恩怨纷争，被告一方是否能正视小轩的实际需要呢？
7: 你向你原告诉求一个月抚养费生活2000块钱，我们确实无法承担，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可以给，懂我意思吗？你要说一个月300，可能现在确实是有点少，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
8: 有点少，
7: 可以，
8: 它是相当少。
9: 我跟他讲嘛，被告目前也没有，因为被告没有稳定工作，我们家是自己种茶叶嘛，然后他就因为他爸的，他负责给他爸帮忙干农活，
7: 头几年的抚养费都是他爹妈给的，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都是他父亲的，平常的水电生活费都是他父亲在交，然后他就每次工资他爸给他钱给完了，立马就给他抚养费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0: 缺钱不是逃避责任的理由，却是横亘在纷争面前的现实。面对窘迫的孩子父亲，原告该作何抉择？这变成了一个难题。
10: 你自己来决定这一块，就是你的这个诉求。
11: 至少一千。
10: 好，既然就是经过当庭这种陈述，就是原告也愿意做一些让步，他说变更有1000块钱也可以，就是变更为1000块钱。
1: 意思你第一项诉求就是每个月开始主张是2000元，现在你们当庭减少。变为1000元，是这意思吗？
10: 还有可退一步。
1: 原告这边诉求变更了，然后他们现在这个费用这边又降低了，然后你们这边他这个1000元，你们是个啥意见啊？
9: 反正被告的诉求就是一个1000块钱，还是有点超过他的承担能力的，
1: 还是高。那你们觉得你们愿意承受多少？你们能负担多少？在你刚才因为你们也多次表示说原来300，然后你们在那个基础上你们也愿意适当的增加，那你们也需要向法庭陈述一下，就是你们愿意增加到什么数额？
9: 600吧。
1: 600元。我们当天不再发表其他意见了。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因为现在咱们差距不是特别的大，对吧？一个1000，一个600，然后能不能就是说咱们再寻找一个平衡点，双方再各退一下，各让一步。
9: 同意，对吧？我们有多大能力承担多大事情，对吧？我们愿意承担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承担的费用。
1: 好，现在休庭，双方核对笔录，签字确认。
0: 法官进行调解，双方恩怨能否就此化解？
12: 我们也不会再来辩论吗？
3: 是的。
0: 儿子的出现又能否唤起沉睡的父爱？
13: 现在开庭
0: 正在播出，爸爸。

0: 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同时也为了给双方更多的考虑空间，法官决定对双方分开进行庭外调解。
1: 因为他们觉得养育一个孩子确实需要花费很多的成本，所以说费用这一块呢，我希望咱们这边再考虑一下。然后他们那边呢，就是从最初的1000，然后降到了900，然后降到了800，然后就是能不能再适当的加一些，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2: 我们出那个600也是有我们那一句的，我们觉得一个月600加上他父母那边加，大概一个月就1200块钱嘛，对不对？1200块钱对一个小孩来说，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完全是够了，因为额外的医疗跟教育我们是额外支付的。
1: 我知道你的考虑，
2: 只是一个生活费的费用。
1: 对，就是生活费。我知道你们有让步，希望你们，哪怕你涨100块钱，对吧？那也是说白了也是咱们的姿态，对不对？也是咱们的一个，也是咱们做出让步的一个表现。那我都可以再去给他做工作，可以再去给他谈。
2: 昨天我跟他爸也沟通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的才是跟他爸负担，相当于他的医药费也是他爸在负担。
1: 我知道，我
2: 们昨天跟他说了这个问题，然后他爸跟他吵了一个。他就算现在他愿意去承担，他父亲也不会让他去承担这个事情，你知道。
1: 但是你是个成年人了，很多东西咱们不能说什么东西都依靠父母来替自己做决定。如果一人各退一步，我们去给他做工作，很有可能今天上午你们这个事儿就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解脱了，对不对？你天天因为这个事情你往法院跑，你交证据，你交材料，然后双方有时候又发生争执，你觉得这个不影响你的生活吗？
2: 加不加你去放，
1: 要不我单独跟他聊一聊，是不是？
2: 他跟你聊
3: 很真
2: 啊，
3: 挺真的，
1: 还是听现在老婆的。
2: 不是听我的，你不能这样说，搞得好像给多少钱我决定一样。
1: 他听老婆的也没错嘛，听现在老婆的没有错嘛，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2: 加可以，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到他18岁，不要再跟这个事情闹了，就一直保持这样。
1: 就是这个700元一直就直接到18岁。
2: 问题也跟他们一起沟通一下，
1: 一人一半，
2: 一人一半
1: 是吧？
2: 对，一人一半，就跟他提前沟通嘛。
1: 我去跟
2: 他，就是你看能不能沟通一下嘛，以后的年给
1: 嘛。就是4月份是吧？
2: 对，直到5月份。
1: 我去给他谈，好吧？这也算是咱们那个啥了，好吧？
0: 在另外一个调解室，原告和原告代理人经过法官的调解，也同意了被告的要求。
1: 哎呀，咱们也不会再变动了，
4: 对，是的，
1: 不可能再变动了。然后，对，
4: 最后一次了，
1: 这个也没有啥。然后呢，医保呢也给他谈过了，就是一人一半。然后，
4: 趁他抚养费加，趁他们加扣。
1: 他们希望这个抚养费的话，就在每年的4月30号，他每年的4月30号一次性把全年的全部付给你。
2: 就是一年一付。
1: 我觉得他说的也是客观情形，他说如果每次这又约一个半年，一是时间上他也担心自己忘或怎么样，第二个呢，他觉得主要是茶叶季的收入，主要就是因为手头上得有活钱。
0: 经过法官耐心调解，双方最终在调解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从2024年8月份起每个月支付原告生活费700元，直至原告年满18周岁为止。原告小轩的教育、医疗费用以及医疗保险费用，由小轩的父亲和母亲凭票据对半承担。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受技术，助农增收共

0: 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考虑到小轩长期缺失父爱，调解过程中法官一再跟小轩的父亲强调，作为父亲需要尽到关爱的责任。
6: 因为我昨天去他们家，他们说了很多，主要是还是自己表达了这个意愿和这个渴望。因为他觉得他多次强调，就是说的是我就想见见爸爸。
7: 他们有空有时间的话，我
6: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目前呢，我们国家也是出台了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出去挣钱啊，出去工作，可能离家的时间比较多，就是孩子好多时候是由老人来带。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要依法带娃了，明确了就是我们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责任，也不是说一味的啊把孩子丢给老人，然后我们自己就不管了，也是为了这个孩子以后能够健康的成长啊。你们回去看一下张伟这块，就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像你说的一样，然后就是承担起父亲这个角色。今天孩子不也过来了吗？我希望就是说给一点时间让孩子的父亲和孩子单独相处一会儿，好吧？好，谢谢你们的配合哈。

0: 昨天阿姨去你那儿问你，你老说想见爸爸，想见爸爸。今天阿姨是不是答应你让你见爸爸？你希望爸爸以后经常去学校看你吗？那你问问爸爸可不可以？你抱爸爸吧，好不好？你爸爸拥抱一下。
1: 小轩抱着父亲，久久不愿松手。十年来对父爱的渴望，在这一刻尽情倾诉。
0: 他特别懂事，而且就说他对你那个父亲的那个一种思念，就是是我们一个外人，其实都能很深刻的来感受到这个东西。
2: 怎么说吧，这几年其实他孩子到我家去，其实我们家里人也不，其实根本就不抵触，只是他。怎么说吧，大人的一些关系，去了这个门口一直吵吵闹闹的，感觉家里慢慢的开始抵触了。
0: 所以说，现在你也长大了，其实爸爸还是很爱你的，你知道吗？所以说，爸爸这边也说了，就是以后会去学校看你，甚至还可以带着爷爷奶奶一块去看你。那你还有什么想跟爸爸讲的吗？
3: 你期待什么？
2: 等上车了，我到车站再跟他找找地方。
0: 我看到那一幕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个法与情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法律不仅有力度，而且有温度。
1: 家庭的破裂是众多家庭关系矛盾的一种常见结局。小轩的父母在懵懂的年华视长进过，从初见时的风花雪月到分别后的一地鸡毛，未婚先孕的生活恶果给曾经的甜蜜恋人一记嗡嗡作响的耳光。孩子幼小的心灵本应充满阳光

0: 阳光与欢笑，却在大人们的纷争中承受了无尽的痛苦和伤害。在这次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了情与法的平衡，希望双方在主动担当法律责任的同时，从孩子对情感的需求出发，努力给他营造一个更温暖、更幸福的成长环境。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广西正果律师事务所，让法律服务更简单更高效。环境优，服务闪，充电就到优闪闪。
5: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
6: 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品质追求，服务至上。珠海浣熊空调维保服务，
5: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北京修多律师事务所，竭诚助您解决法律难题。
10: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牙齿不齐用舒雅琪。
11: 这个送外卖的居然偷吃东西，
12: 这不是杜平他爸吗？
13: 距离慢慢缩短，误解再起波澜，
14: 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11: 怎么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15: 出去给人送饭去了。
13: 突如其来的危机，父子再度相对。
16: 反正比起挣钱来，照顾人也更不顺心，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孝子。
17: 学校三令五申禁止替考，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
13: 挣扎的抉择，焦急的内心。
11: 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
15: 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别这样黑下去。
13: 迟来的相互理解，他们终将重拾破碎的亲情。
11: 爸，别再找了。
12: 你丢了就找不回来了。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13: 普法剧场《咫尺父子情》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为了传宗接代，那愣是逼着你妈生下你，没钱交学费，你爸连你爷爷的命都拿出来讹我钱。
1: 谁让你干这个的？你是他家佣人吗？不要再来学校看我了。
2: 我儿子在这读书，我想挣钱供他上学，所以 你让我试试吧。
3: 不是你干嘛呀？你送到了你就赶紧走啊！我知道给你好评啊。从今天开始，我就自由了。
4: 你儿子居然搬出来跟一个女的同居了？
5: 好，你坐，叔叔跟你谈心。
6: 谈心？哎，你别过来，你走开！啊！
7: 其实杜平经常去网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是去挣钱的。
3: 我说了，我不要你的钱啊！你为什么还在这儿？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被我同学看见了，他们会笑我的。你要我搬回去也行，你以后不要在我学校附近送外卖。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回来了，
3: 还没吃饭吧？
2: 没呢。
3: 又在学什么啊？哎，今天啊，有个点外卖的客人，不知道套餐里面含的有饭，就多点了一份饭。我走的时候就给我了。哎，我现在去炒个蛋炒饭，咱们又可以节约的了
2: 啊。好嘞。哎，常贵叔
3: 啊，
2: 听说你儿子今天去找你了。
4: 哎，
2: 他知道你都留在城里打工后，什么反应啊？
4: 他呀，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其实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啊，对，
3: 今天啊，我被一辆车溅了一身泥，他呀还帮我去跟那人吵架呢。
2: 真的？看来你儿子心里还是挺在乎你的，都知道保护你，帮你出头了。
4: 是啊。这么多年，虽然我没说什么话，可是他这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当爹的。
2: 看来你两父子啊，也没啥大矛盾。你辛苦一番，也还是值的。
5: 闻着都香，
4: 你先尝尝，怎么样？
6: 好吃。
7: 二妈，我在想啊，从明年起，我就不在大学城这片送餐了。我让经理把我调到其他地方去吧。
2: 为什么呀？大学城这附近最容易接单了。
7: 杜平不让我在这边接单。
2: 我一猜就是那小杜仔子的主意吧？他就这么怕你给他丢脸啊？
7: 他说啊，只要我不在这边送餐，他就答应搬回学校去住。
2: 这也能当成交换条件呢？他也太虚荣心作怪了吧？哎，有的父母捡破烂供孩子读大学，他子女还知道感恩戴德呢。你咋生出来一个这么死不要脸的白眼狼呢？
7: 哎，饭冷了，快吃。
8: 哎，给我一瓶。哎，你是不是？
9: 你说你上次带着你家
10: 张老师那小姐，
11: 根本不用担心，
10: 他不怎么点名。
12: 杜平，对不起啊，我跟你说一下。杜平啊，上次半夜抓到你翻出宿舍的事儿，是我说的有点过了。

看你都回来了，别生我气了，行吗？ 别不出声啊！你说句话呀！哎，要不这样，今天我请客，

0: 放着，你呀去那边打包就行了啊。
1: 哎，没事，能行。
0: 你能回来帮我呀，妈已经很开心了。这送外卖的怎么还不来呀？你来的正好，帮我送一趟吧。
2: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照顾你们生意，顺便谢谢一下你们。
0: 不用感谢，就算你不说呀，我也不会让我女儿跟你儿子不清不楚的住一起的。
2: 啊，是，他们住在一块的事，我不会乱说的，坏了你们家闺女的名声。
0: 你瞎想什么呢？啊，我女儿昨晚跟我谈心可都说了啊，他们俩呀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1: 我和杜平啊是在网上打游戏认识的，为了方便组战队打装备挣钱才搬到一起合租的，你可别想歪了。
2: 啊，是我儿子哪高攀得上你呀，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你妈可是老板。
0: 你儿子是大学生，是我们高攀不上吧。
2: 别你别寒碜我了，只要孩子没事就好。行，我给你送。
0: 我女儿差点被你儿子占便宜，你还紧张兮兮的。
1: 妈，你说什么呀？

0: 哎呀，上啊这个！
1: 哎，你要上啊你这个！
2: 不是，
0: 我
2: 不
0: 上
2: 你，我知道，吵死了！
1: 你不上你帮不了忙。
2: 不是，
0: 哎，
1: 要死了！
2: 哎呀，哎哎哎，你们快点看，这个送外卖的居然偷吃东西！
1: 啊？
2: 不是吧？我看看。我以前点外卖总发现量不对，我还以为是商家做的手脚，没想到是被送外卖的给偷吃了。哎，等会儿，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暂停，这不是杜平他爸吗？
3: 哎，
2: 对对对，
3: 就是他爸。
4: 你们胡说什么呢？
2: 杜平，你爸什么时候送起外卖来了？还偷吃别人东西？
4: 不是我爸，我爸他回老家去了。
2: 可是，这明明就是你爸呀！哎，你爸来过我们宿舍，我们都认识他。
4: 我说了不是就不是，你们吃饱了撑的呀！
5: 你凶什么？不是你爸，你紧张什么？
2: 哎，你看这点赞都上万了。哎呦，评论区好多在骂他。哎，如果真不是你爸，你打电话质问他不就得了，对吧？
4: 我凭什么要打？
5: 你何必心虚嘛？就算是你爸干的，你也不用跟着害臊啊！
4: 我不需要你们多管闲事。
0: 哎哎哎哎，你有毛病吧你？
2: 行了，
0: 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干嘛说急眼就急眼呢？啊？这个只是长得像杜平他爸，也许根本就不是呢。以后没有证据，不要乱甩锅，行不行？
6: 怎么到这儿了，
7: 杜长贵呢？
6: 有你这么跟你爸说话的吗？干嘛呢？干嘛呢？别找了，你爸下午接了电话回老家去了，听说你爷爷快不行了，没告诉你吗？哎，
7: 老爷子可能坚持不了几天了。
8: 赶紧给老爷子办后事。
6: 爷爷，
8: 杜平，
6: 爷爷，
9: 这是怎么回事？
7: 你爷爷啊，十几天没吃东西了，可能随时咽气、啊。
10: 村里的医生说没救了，就这两天。
9: 村里的医生说你们就信了？你们为什么？

0: 你为什么不去城里的医院试试呢？你说的轻巧，你是你爷爷一手带大的，有本事你出钱你治。再说了，是你爷爷自己不愿意去治的，是吧，二哥？
1: 管，我来管。

0: 老人家暂时是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我要跟你说句实话，他年纪太大了，身体的各项机能已经开始衰竭了，再加上他有严重的肺气肿，就算我们医院再怎么救治，也只能是延缓他几个月的生命，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常辉叔，现在老爷是什么情况？老爷子，老爷子，
2: 杜平，你爷爷没事吧？长官说，外卖公司听说老爷子的事儿，大家凑了点钱。这不，还没呢，带过来给你。
3: 不行，这都是大家辛苦挣的钱，我怎么能要？
2: 你先拿着吧，先应急用。老爷子没事吧？
3: 医生说没救了，顶多还有几个月吧。
4: 多活几个月有什么不好的？要是让爷爷继续在你们手里不管不顾的，可能现在人都已经不在了。
2: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的呢？
4: 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年我妈怀我的时候有心脏病不能生育，他为了自己有个儿子逼着我妈把我生下来，害得我妈早早就去世了。一个对自己父亲不孝，对自己老婆的生死不管不顾的人，有什么资格教育我？
2: 你吼啥呢？我不知道你们父子俩有啥矛盾呢，但他在我眼里，他常常资助我买书学习，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你作为他儿子，他辛辛苦苦挣钱送外卖供你读书，你不知道感恩，还大学生呢，有没点素质啊？
4: 素质？你自己看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2: 陈坤叔，这真是你啊？你怎么能偷吃客人的东西呢？你知不知道，在咱们这行，这是犯了大忌，经理知道，分分钟开除你。
4: 现在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这条视频已经被网上很多人看到了，你知道他有多丢人吗？
3: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那天是因为……
5: 哎，喂。哎，你们在几栋啊？啊，我哪边嘛？哦哦，好，马上到了啊。

哎喂，是陈小姐啊？哦，我是给你送外卖的，刚才我在来的路上摔了一跤，洒了。哎，对对对对，肯定不能送了，是这样行不行？我待会儿重新给你买一份再给你送来，好吧？哎，好，谢谢理解，谢谢理解啊。

0: 那天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再怎么说你也不能在电梯里吃啊。看吧，现在摄像头拍下来了，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0: 我怎么知道那个里面有摄像头啊？我平时送外卖都是跑着送，根本就没时间吃饭。我好不容易那天有点时间，所以。
2: 爷，爷，你醒了。
1: 老爷子，你醒了。
3: 怎么回来
2: 了？爷爷，不是我回来了，是我接您到省城来看病来了。
3: 什么？快快快，送我回家，别在这儿花冤枉钱。
1: 你的学费都不够的。
2: 你要是不治病，我就不上学了。
3: 啊。
2: 明天躺下，您放心，医生都说了，您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以后您就安心治病，我每天都来看您。

0: 对啊，这个拌饭还挺好吃的。
1: 小军，你们怎么都把钱转给我了？
2: 哎，我说你怎么不收啊？我都听我爸说了，
0: 你爷爷病得挺严重的，都送到城里来住院了。这也是我们大家伙啊，给你爷爷凑了点心意。
1: 但你们把钱都转给我了，你们吃饭怎么办？
3: 嗨，不就每顿饭少几个菜吗？但我们呀，已经领略到你吃饱的绝技了。打汤不要慌，
4: 一慌全是汤，
0: 一勺沉到底，
5: 银边慢慢起，
6: 满勺是惊喜。
3: 你看这么多菜啊，够我们吃了。
4: 就是，
1: 是，你们没必要学我的，这个钱我不能收。
0: 没事儿，
4: 哎，你收不收？你不收，武力解决了啊！
7: 哎，不是，哎，喂，把它收了。

0: 同学，你是杜平吧？
1: 你是
0: 小伟，你认识吧？
1: 我们一个宿舍的。
0: 啊，我是小伟的表哥，我听他说你英语成绩还不错，想请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英语考试挂科好几次了，想请你当个枪手。
1: 枪手？
0: 也就是你替我考试。我听同学说你爷爷生病了，需要花很多钱，只要你答应我呀，这些钱啊就当是你的好处费。
1: 不行，发现了的话会被开除的。
0: 哎呀，你怕什么呀，这补考啊管得又不严。我刚才看你好像想给你爷爷买个轮椅，有了这些钱啊你马上就可以给他买。这先拿着啊，下周考试时间我再来找你。
1: 不是，
0: 哎，

0: 个人扔在这儿？
1: 好像出去给人送饭去了。
2: 今天怎么这么早？
3: 你怎么照顾的爷爷？
4: 爷爷挂的点滴都快完了，血都要倒抽回去了。
5: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的吗？这个快完的时候就按那个按钮叫护士来换呢。
3: 还在怪爷爷？谁让你自己一个人出去送外卖的？
5: 我是看着你。医院点餐的人多，我就想着去把单都接了，反正这么近，顺便也可以照顾他嘛。
3: 白天跑，晚上也跑，挣钱不要命了。
5: 我还不是为……
3: 去吧，反正比起挣钱来，照顾人也更不开心，不用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孝子。
1: 呀，都是爷爷拖累了你吧，以后你别跟他说话那个样啊。
6: 爷爷，咱们不提他了。你不是说你在医院里憋得慌吗？我给你买了轮椅，我带你去看看我上学的城市。

0: 我把这上面的照片换成你的，待会儿补考各个系的考生都有，监考老师根本就认不完，你不会被发现的。
1: 我还是有点害怕。
0: 你放心吧，啊，我可全指望你了。

0: 周阳是吧？
1: 对。
0: 你照片上的钢印怎么这么模糊？
1: 我用洗衣机洗过，所以比较模糊。
0: 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再回答一次，你到底是不是周阳？
1: 是我。
0: 那准考证上的学号是多少？背给我听。这位同学，请停止答题。学校三令五申，禁止替考。你可真敢往枪口上撞了，知不知道？

0: 还没吃饭吧？这给你点的盒饭。哦，这是老爷子的土鸡汤，赶快身上吃点呗。
1: 咱们都是送外卖，怎么搞这么复杂？
0: 老爷子，今天怎么样了？嗯，
2: 好多了。
1: 喂，
0: 那行。
1: 什么？替考被老师发现了，现在学校正在商量怎么处罚，可能会被开除。
3: 开除？这么严重啊？
1: 要是真被开除就麻烦了。不行，我得到学校去一趟。
3: 哎，你等我。
4: 你听我说啊，你有什么事你下来说呗，行不行？哎，你要干什么？
5: 不行，你先下来吧，你先下来。杜平，
4: 你冷静点行不行？
5: 杜平，你在那站这么久，不要让我们担心啊！不管学校怎么处罚你，你不要想不开啊！你
4: 都怪你那个挂科的表哥，居然让杜平去替他考，这不是要害死他吗？
6: 我之前也不清楚啊，哪儿想到杜平会被我表哥当枪使？
7: 你知不知道他爸这辈子盼着他上学出人头地呢？这下万一被开除了，这等于要了他爸的命，你知道吗？你表哥呢？
6: 不知道藏哪儿去了，肯定是害怕处罚躲起来那边。
7: 赶紧把他找出来啊，这锅他得一起背。
8: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先回去吧。
9: 哎，你好，我们学校有新规定，外卖只能放门口，谁点的餐自己过来拿。
1: 啊，我们不是送外卖的。
9: 哎，就你这身打扮，你不是我是啊？
1: 哦，我们是送外卖的，但我不是来送外卖的，我真有急事，你让我进去了。
9: 你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我都听迷糊了。
1: 哎呀，那保安大哥他太着急了，是这样了，他儿子在里面读书，最近犯了大错，他想赶着进去求老师网开一面。
9: 要不这样，你们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出来接你们。
1: 哎，好。

0: 他挂了。
1: 这小兔崽子，他肯定知道自己犯了错，不敢见你。
0: 他关机了。
2: 编，接着编。
0: 保安大哥，我真的没编，我真的有急事，我儿子在里面上学，你让我进去。
3: 我警告你啊，你再闹事我就报警了。
0: 我没有闹事，我真的有急事，帮帮我好不好？求你帮忙。
1: 我怎么帮你啊？
3: 你打电话他又不接，他又不能出来接你进去，我有什么权利放你进去啊？
0: 那要不这样啊，麻烦你进去一趟，你找找他，他就在二宿舍楼的143寝室，你进去找找他，他就能证明了，好不好？姐，
1: 对，求求你。
2: 邓平，哎，这同学，邓平在哪呢？
4: 好像在天台的。
5: 我还能怎么去啊？你去，
2: 这门上不是贴了封条的吗？你们怎么跑上来了？你们谁是杜平？

0: 这个人呢，刚才一直在胡搅蛮缠，说是你爸，你过来看看吧。
1: 他不是我爸。
0: 啊？
2: 你说什么？
1: 你走吧，不要再拿农村里面撒泼打混那一套来丢人。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杜平，你自己做出这么作死的事儿，你爸为了来给你求情，连给人下跪都愿意，你居然不认他，你还算个东西吗你？
1: 不需要他低三下四的替我求情，我自己做错了事自己会承担，学校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跟他没关系。
0: 那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都听糊涂了，他是不是你爸？
1: 不是。你们回去吧。
4: 别。

0: 人呢？我给你带过来了，他不认，那就没办法了，回吧。
1: 你真好啊，杜斌，可要努力学习，以后就能留在这儿，省得像爷爷这辈人一样吃苦。
2: 爷爷，村里的人一代一代的把孩子送出来。 让自己变成留守老人，真的值得吗？我不是也想到了你的福了吗？不过，以后你不用再带我出来了，啊！我已经看够了，就算死了，也知足了，爷爷。
1: 你不会死的，别瞒我了。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父子俩。这段时间，我看你们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说。
2: 你是不是还在恨他？难道我不该恨他吗？他为了有儿子，害死了我妈；为了凑学费，又逼你去碰瓷要钱。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爷爷，
1: 你没事吧？孩子。 有几句话，我怕我进了棺材以后就来不及说。其实当年你妈妈的去世，不是你爸爸的错，都是我造成的。 我是为了让咱们杜家能传宗接代，才逼着你妈妈重病之下生的你。其实你爸爸当年他不愿意你妈去冒这个险，是我这个老糊涂啊。 居然拿分房的事儿去威胁，才造成你妈妈去世的。
2: 这件事儿，你们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呀？
1: 是你爸爸不让说。

我把你一手带到，他是不愿意让你恨我这个最亲的人。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我也不怕你怨我，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别这样恨下去。 我明白，父子俩反目成仇人是什么滋味？知道你爸爸这么些年为什么要在外面打工？你以为他是对我不孝？ 都是因为我当年的过错，才在他的心中有个疙瘩，一直躲着我。那天那场车祸，他根本就不是你爸爸为了凑钱让我去碰瓷，是我真的不愿意活下去了。

0: 我的车呢？我的车，谁偷了我的车？谁偷了我的车？谁偷了我的车？还要不要人活？谁偷了我的车？你怎么来了？
1: 骂我的话，打我骂我都可以，别这么作践自己。
0: 不关你的事儿，我的摩托车不见了。没事，没事，我找回来就行了。
1: 别再找了，这东西都是你丢了就找不回来了，为什么不能重新开始呢？
0: 但是那个小钱买啊，
1: 我说的不是他。

0: 陈世雄，
1: 杜爷爷，今天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那就好，好好养着啊！我跟杜平说两句话。来，这边，
2: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1: 还能什么事儿？学校对你的处分下来了。
3: 没有开除你，
1: 真的，
3: 啊，
1: 是真的。常贵说，那个找杜平代考的人已经说明了情况，承认自己。

0: 我拉肚皮下的水，我们去找老师求情的时候啊，老师也得知了情况，而且念你是初犯，承认错误的态度也好，
1: 就只是记了你一次大过，老师也想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嘛。
0: 谢谢谢谢你，我这颗心里的石头已经落地了。
1: 小军，这段时间谢谢你们这么帮我。
0: 谢什么呀？大家都是兄弟嘛。
2: 要不是从小跟着你这个学霸屁股后面，那我还能和你考上同一个大学吗？这样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不是？
3: 常贵叔，
0: 杜平也在了。我告诉一个好消息啊，你的电动车派出所已经给你找到了。
2: <笑>
0: 真的？
2: 真的？
0: 你以后啊，可以继续送外卖了。<笑>
2: 你瞎说什么？什么送外卖？
3: 爸，
0: 不用瞒着他们。
2: 是啊，常贵叔啊，我们都知道了，你一直留在城里送外卖。
0: 而且这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有什么丢人的呢？
2: 不是，主要是杜平。
0: 哎呀，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再说了，现在好多大学生都勤工俭学送外卖呢。哦，哎，
2: 杜平，
0: 要不今天我们就替你爸送外卖去，我得好好给你上一课啊，让你体验体验什么叫生活。
2: 放心，我有账。走。
0: 哎哎哎，
2: 给，偷窥待遇。啊，对，你把那个盖子盖上，同学看不见。
4: 爸，我不怕被人认出来。走了。哎，走了，
5: 常贵叔，注意安全啊！哎，我那后备箱还有一个头盔啊！好嘞。这臭小子咋变了？难道他上次被我打了一顿，把他打醒了？
4: 干嘛呢？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16，4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16，4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爷爷，我们没买到回去的车票，就只能租个三轮车送你回去了。您冷不冷啊？
1: 不冷，能回去就好啊。
2: 多活一天，多享一天的福，冷不会不管你的。
0: 爷爷，你知道我爸他为什么不敢不管你吗？
1: 为什么？
0: 那是因为啊，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以前呢，有一个老父亲年纪大了，他儿子呢就用一个烂背篓把他扔到了山里去，然后他自己就回来了。回家之后呢，孙子就问他背篓呢，儿子就说那背篓有什么用？孙子就说有用啊，等以后你年纪大了，我也用那个背篓把你扔到山里去。
2: 杜平的意思啊，要是我现在对你不孝顺，他以后也这样对我，你说我哪敢呢？
1: 哎，还有多久到啊？
3: 快了，
1: 就快到家了，
0: 距离不远了，就快到家了。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0: 普元辅酶 Q 十与您心心相印。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社会与法频道。
1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5: 现在开始，
1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9: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8: 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红酒绿的 KTV 包厢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0: 歌厅经理牵线搭桥，多名少女深陷其中。
2: 就在小目标群发六六十一次性关系或八八十纸包夜。
0: 十年六个月重判背后是怎样的法律考量？
3: 有些未成年是告诉我的，15岁左右，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一个窗口期。
0: 法治深一度即将播出。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藏着一场触目惊心的黑色交易。歌厅经理崔小美靠拉拢年轻女孩进行有偿陪侍牟利，甚至搭建微信群牵线卖淫，非法获利20余万元。落网之后，她当庭喊冤，称自己只是简单的牵线搭桥，并非组织卖淫。面对涉案的5名未成年少女，她则辩称灯光昏暗，对方谎报年龄，自己毫不知情。看似普通的歌厅客户经理，为何会被法院重判10年6个月？今天我们一起拆解这起藏在包厢里的罪恶交易。
1: 在镜头面前潸然泪下的这个女人叫崔小美，对于即将到来的漫长刑期，她的内心满是惆怅。
2: 我这一生怎么过，我都不知道这一生该怎么过了。现在想想，你挣钱的方式也有很多，为什么我要上夜总会上班，上 KTV 上班呢？
1: 在崔小美曾经混得风生水起的圈子里，熟悉她的人都称她为崔姐。崔姐的经历并不简单，每当夜幕降临，街灯亮起之时，她的身影便出现在城市隐秘的歌厅里。伴随着刺耳的音乐和迷离的灯光，崔小美穿梭其间。作为这家歌厅的客户经理，她手下有几十名年轻貌美的青春少女，醉醺醺的客人只要喊她一声崔姐，她就能满足对方提出的各式各样的要求，即使有特别过分的需求，她也能想方设法达成交易，她从中也抽取了不菲的提成。但是崔小美风光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遭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很快，人民法院就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和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判处他10年6个月有期徒刑。
2: 在里面真是想，哎呦，这真的是想想都想死，哎，就觉得活下去挺折磨人的，一直在这个懊悔当中。
1: 10年多刑期让崔小美有窒息般的绝望，她虽然对过往追悔莫及，但是仍然认为法院判罚过重。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迎来送往的歌厅经理，就是帮助客人介绍一些青春靓丽的小姑娘，不至于遭受法律如此严厉的处罚。于是她提出了上诉，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受理了此案。
3: 本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1: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崔小美在担任歌厅经理期间，先后组织40余名年轻女性在歌厅内进行有偿陪侍，她明知其中有5人系未成年少女，仍然安排她们向他人进行有偿陪侍。2023年10月开始，为谋取更大利益，崔小美从其组织的有偿陪侍女中招揽部分人员，组建专门的通信联络群，她物色嫖客，安排陪侍女卖淫，并从中抽取提成。法院认为崔小美一人犯2罪，应数罪并罚。
4: 跟我说是组织卖淫，我觉得我不是组织卖淫，
5: 没有像他们所说的有管理他们、规定他们、要求他们，没有这些事儿。